0: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雅贤。刚刚过去的周末，纽约时报一名高管在东湾都柏林遭枪击身亡，他的岳父母随后因为涉嫌谋杀被捕。都柏林警方说，周六下午，一名警员经过都柏林体育场附近时，在停车场发现一名男子倒地，警方同时接到多通911报警，赶到后发现该男子身中多枪，当场死亡。死者被确认为40岁的乔纳森·麦金西，他从2023年起担任纽约时报游戏部门工程主管。目击者说，一男一女两名凶手都戴着面罩，男子先向麦金西开枪，随后将枪交给女子继续射击。警方数分钟后在现场附近逮捕了77岁的张守勇和77岁的陈世立，两人是夫妻，也是死者的岳父母。两人目前因为涉嫌谋杀被关押在Santa Rita监狱，预计周三出庭。警方表示没有其他嫌疑人在逃，枪击原因仍在调查。如果您喜欢凉爽适宜的气温，周一或许是本周户外活动享受天气的最佳时机。从周二开始，湾区将迎来一轮升温天气，本周余下时间的气温预计将高于往年同期水平。这次升温可能将持续到九月底，并延续到十月初。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周一气温开始回升，周二和周三可能成为本周最热的两天，但预计不会打破当地高温记录。预报显示，周三 Concord 的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6摄氏度， Livermore 和 Morgan Hill 都可能达到34度，旧金山也可能接近27度。圣何西预计将连续数天气温达到32度以上，奥克兰维持在21度到27度出头。通常比较凉爽多雾的半月湾气温也将升到20度左右，旧金山则可能迎来今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21度以上天气。气象部门预计，这轮偏暖天气将在湾区持续数天。周一，美国教育部正式撤销拜登政府时期对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的相关规则，恢复川普第一届政府制定的规定，不再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纳入第9条有关性别歧视的特殊保护范围。教育部说，拜登政府时期的民权办公室曾经施压全国各地的学校非法允许男子进入女子体育项目和私密设施，并针对使用错误代词或没有要求学生声明其偏好性别的学校教职员工展开调查。川普政府已经撤销了这些做法，新措施将恢复以生理性别为基础来执行第九条。拜登政府时期的第九条规则此前已经遭到多个共和党执政州提起法律挑战，并被联邦法院废除。川普重返白宫之后，政府持续推动恢复2020年规则，并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等高校达成协议，要求女子体育项目依据生理性别划分参赛资格。日前，中国提供的两只大熊猫抵达乔治亚州亚特兰大，亚特兰大动物园时隔两年再次迎来大熊猫。这次合作也使北京长期运用大熊猫开展对外交流的熊猫外交再次受到关注。雄性大熊猫平平和雌性大熊猫福双2020年出生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只熊猫周日从四川出发，搭乘联邦快递专机抵达亚特兰大，将在当地停留十年。目前他们正在动物园生物安全区接受约一个月的例行检疫。本次安排属于亚特兰大动物园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签署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并非所有权转移，大熊猫仍然属于中国。中共党魁习近平上周四在白宫访问期间宣布将送来两只熊猫，并称他们是中美人民友谊的使者。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向海外提供大熊猫， 后来逐渐由赠送转为长期租借和科研合作。周日，英国警方在英格兰费尔福德王家空军基地附近逮捕五名男子，怀疑他们准备使用爆炸物发动恐怖袭击。这个基地供美军 B-1 和 B-52 远程轰炸机使用。警方说，五个人都是居住在伦敦的英国男性公民，年龄23到25岁。警方此前接到居民报案，称三辆可疑车辆正在驶向基地，随后有武装警员对这些男子实施逮捕，并且出动拆弹小组检查现场，附近数十户居民一度疏散。周一，五名嫌疑人被保释，但行动仍然受到限制，调查继续进行。美国总统川普说，美英有关部门已经监视这些人一段时间了，他们企图对美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此次逮捕是两国合作的成果。英国反恐警方正调查事件是否由外国政府指使，包括伊朗。伊朗此前曾经警告英国，不要让美军利用该基地攻击伊朗，但伊朗驻英大使馆否认和本案有关。以上新闻是由秋天编辑，雅贤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3: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的越多折扣越大。
2: 这个可真不错。
3: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5: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4: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5: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4: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 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6: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高滋冠名播出。黑高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7: 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8: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9: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为您带来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10: 我是李进。
9: 哎，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短信平台和热线平台来联系我们。短信呢是将您的汽车问题发送到961961，那么互动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已经为您开放了。那在此期间啊，您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提上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则啊，跟我们所有美国的车主都很有关系的，就是在周六9月26号，川普总统呢他宣布啊批准了新的燃油标准。那这个燃油标准推出了之后呢，就是终止了他所称的拜登政府的电动车强制令。那李进，这个变化会为我们很多的这种家庭购车有哪些改变呢？
10: 首先在这个川普政府之前哈，在拜登政府的他的一路大力推行之下呢，就是特别是加州啊，他们就说你这个汽车的油耗必须降低降低再降低。那其实这听起来是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省油啊，对不对？但是问题呢就是说，假如这个油耗超过了你目前的技术的能力，那就会很贵嘛，对不对？
9: 没错。
10: 所以呢主要就是这样子。那特别是美国的汽车公司呢，他们在混合动力的这个技术上比较落后日本车，不像，当然电动车特斯拉现在是世界领先，它就是龙头老大，但是美国汽车公司像通用、福特和斯坦兰蒂斯，他们在这方面相对来讲是比较弱哈，所以呢这次川普呢就是刚刚宣布了，他说呢已经批准了新的这个燃油经济这个标准，它叫怎么说呢，就是CAFE 啊，Corporate Average Fuel Economy 缩写。那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川普还称呢，就是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通用汽车、福特和斯特兰蒂斯呢，终于可以就是别整天提心吊胆的这样哈。这件事我是这样看，就是川普呢他把原来这个在拜登政府大力推行之下，他说这个到2031年呢，你这个平均的油耗，你想你一个汽车公司，你卖上百万辆车，甚至上千万辆车，他不管你怎么样，他就把你有的车耗油多，有的车耗油少，但是我把这个全部平均，必须达到一加仑50英里。一加仑五十英里做得到做不到？以现在的技术哈，丰田的 Hybrid 像这样，某些车辆已经超过50，但是有很多车辆还超不过50，那你平均一下呢更加超不过了，对不对？就是说这个门槛是蛮高的，但是川普呢就是说我现在把它砍1/3，就不用达那么高，达多少呢，是34.5英里每加仑，就是34.5 mpg。 好，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我觉得就是说对于通用汽车公司福特和斯特兰蒂斯呢，他们终于可以就是说喘口气吧，就是他的车
9: 不用逼得那么紧了。
10: 对，但是呢 on the other hand 你自己可不要放松，因为美国汽车公司，特别是我觉得就是说美国的他们的整个的一个从研发到制造，因为牵扯到你的工程的技术和你的质量，对不对？那你假如你说你借此松口气，那就是大错特错。因为什么？你的竞争对手不会停，你像这个日本、韩国甚至中国大陆，它在电动车这方面呢其实比美国车要先进。这种假如他认为我现在松口气啊等，很可能过几年呢，假如川普不执政怎么办？那新的总统说我现在是给要回去50英里一加仑，那你不就那什么了吗？
9: 对，所以说呢各个就是造车厂啊还需要去自我勉励。但是这个消息无疑对很多想要买汽油车的朋友们，就是燃油车，是不是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就是叫做帮助呢？
10: 这个帮助也是相对的，因为它是到2031年嘛，对不对？所以就说那我现在可以买一架车，因为汽车公司不用 push， 不用那么推得太厉害，对不对？所以它高科技那方面可以缓口气，说不定他不需要利用 最高的这种科技来达到这个油耗，
9: 嗯，
10: 那当然你这个车的成本可能会低一些，至于低多少，那现在都是怎么说呢，只是互相谣传而已了，对不对？
9: 但是呢，交通部长肖恩达菲呢，同一天哈，在 X 上转发了川普总统的贴文，并且写道说，这是美国汽车工人的重大胜利。
10: 我对这个还有点保留，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你从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就是说你这个汽车，因为我们曾经报道过，像美国的这个汽车工会啊，他的领导人多次，差不多每一届的领导人都被美国政府调查这种啊贪污腐败。那同时，你作为一个工人来讲，汽车工人，你的制造能力，假如比如说你没有亚洲的那么好，那长久来看，毕竟也不是一个怎么说，像一个避风港一样哈。就是这个川普的这个油耗标准，
9: 嗯，
10: 那你就说你工人你自己，你假如你说中国大陆的工人，或者韩国的工人，或者日本的工人，他一天能造多少辆车？假如你说美国的汽车工人造不了那么多，那就要考虑一下。
9: 确实，就相当于是政策虽然宽松了，但是自己对这个造车的这个标准以及自己内部的一些效能的一些提高，还是要各个企业去思量的问题啊。好，谢谢李静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汽车保费的话题吧。那其实呢，在加州，个人的婚姻情况和汽车保费是挂钩的，这个可能有些听众朋友知道，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啊。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10: 其实这是一个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呢，我就想啊，这事情其实几十年前我也遇到过。那时候，当时我刚刚拿到驾照的时候，我的保险费很高啊。
9: 嗯。
10: 然后呢，而且还要跟着我老爹的这个，就是这样才能，就是说你算是家庭的一个额外的驾驶员哈。
9: 嗯。
10: 但是那个当时我的保险经纪人说：“你结了婚就会降低。”我说：“为什么结了婚降低？”说：“结了婚有责任感，有这个家庭，有孩子，有老婆什么这些啊，就不敢盲目就是乱来。
9: ”李静就记住了，就在他刚刚开车的时候就记住了，结婚可以降低。
10: 但是这件事已经过去那么久啊，但是确实是，就是他们这些大数据啊，他就说，假如你是一个结了婚的人啊，男的特别是，所以呢，他从这个大数据来看，发生这个事故的概率就是低，所以他们保险公司就不看别的，就看大数据嘛，他看这概率啊，所以呢，就是他们测试的结果呢，实际上就是说，他们举几个例子啊，就是说保险费啊，就是结婚的，同样，就是说你有多少年的车龄 ，OK， 然后你开了多少年的车，你开的是什么车，都是一样，已婚人士比未婚人士他的保费就会便宜，
9: 但是呢，现在这个局面在加州有可能要改变了，因为加州的保险局的局长卡多莱拉呢，他近期表示他要发起挑战，他计划呢要拟议一条法规啊，就是禁止保险公司以婚姻作为一个这个保费上涨的一个看涨就是因素。那这样不是对单身的人不公平吗？
10: 这个你说公平，那其实应该说是对那个什么，他这样的话，对单身的就比较公平了
9: 啊，对，就比较公平。如果通过的话是比较公平。
10: 对，但是对保险公司来讲呢，他就是说，根据我们的大数据的分析，你单身的，你就是会多几个百分点，就是保险公司就是看数据啊，我就看我这个赔偿的这个概率是多少嘛，对不对？那假如是你硬要说，哎，你必须这个统一。而且呢，借着这个什么大前提，就是说你不能够啊，这个歧视单身人士。但是保险公司他说，我这个不是歧视的问题，而是我是真金白银的，我假如是这个单身的人士，我就要赔多点啊。这有所有的历史数据哈。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加州的这个保险局局长是不是正确？他想建立一个法规，因为有时候，你就是说什么事情，就是说我建立一条法规，但是事情并不一定那么简单，也不一定那么黑白分明。
9: 是，当然这个只是他计划拟议的一条法规了，但是这个话题其实挺有争议性，所以这里呢，我们也问问听众朋友吧，你是支持加州这个保险局局长 近期提出的这个，就是他就想以后不要让保险公司把是否结婚作为一个衡量依据，就相当于你结婚了和没结婚的保费也是一致的，只要在相同的这个其他因素的前提下。那您是支持吗？支持呢您扣个一，要反对您扣二，可以发送到961961我们的短信平台，看看大家怎么说。咱们稍事休息，下一个时段呢我们关注 SpaceX 的一条新闻。
11: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2: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13: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捐吗？
14: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13: 那我的车 Smart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14: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15: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16: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7: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6: 他们怎么做到的？
17: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8: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9: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9: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10: 我是李金。
9: 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两种互动方式，第一种呢是发送短信啊，将您的汽车问题发送到961961。第二种呢，就是拨打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888-275-1628来上线和我们聊一聊。刚刚呢，我们问了一下啊，大家支不支持这个就是叫做保险局局长的这个做法啊，就是以后不管单身的还是结婚的，保险价格都是一样的。我们手机尾号0536的朋友扣了一啊，就支持，就希望不要。说什么结婚了就得便宜一点呢，单身就要贵一点。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呢，你们有什么想法，都欢迎你们来上线和我们来聊一聊啊。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 SpaceX 的新闻。这个新闻呢，今天也是刷爆了各大的媒体圈啊，也成为了很多媒体竞相报道的一个焦点。那 SpaceX 在今天就是9月28号成功发射了它的星舰第十四次飞行测试啊，就是星舰的 V14 吧。
10: 嗯，
9: 那么这一次呢，被意味着说是 SpaceX 就是一个破纪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射。为什么这么说呢？
10: 是这样，就是前几次的这个星舰的测试呢，它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太空轨道。那咱们这先说一下什么叫太空轨道，就是你要超过100公里的高度才算是进入太空，100公里之内不算。所以呢，它这个原来的这个星舰的测试呢，有点像贴着边儿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想就是绕地球一圈儿，所以它前几次的发射都是从德州，然后呢射出来。假如你要太高的话，就飞出大气层了嘛，对不对？
9: 嗯、
10: 然后它就是刚刚在这大气层里边贴边儿，然后呢还不用绕地球一圈儿，它就在印度洋着陆，
9: 嗯，
10: 就是在澳洲的这个西部。好。 那这一次呢，不同的就是他们觉得，哎，星舰经过那么多次的测试哈，这次真的要试一下轨道飞行。什么叫轨道飞行？就是说我要绕地球几圈，这就是轨道飞行。
9: 那相当于之前星舰在它就是之前的十三次都没有绕地球来飞行是吗？
10: 没有。那这次呢，它这个飞行高度呢就不像是原来贴着这个大气层啊，真是飞到大概两三百公里那么个高度。那而且在这个高度呢，这一次呢，咱们先讲这个成功的部分。
9: 嗯，
10: 就是它成功部署了26颗这个重型的这个星链第三版卫星。这个卫星比原来的那个卫星至少重啊，我觉得至少7-8倍吧，就是蛮大的一个哈。靠着这种卫星呢，将来它就可以完全成功的部分，
9: 嗯，
10: 就是它成功部署了26颗这个重型的这个星链第三版卫星。这个卫星比原来的那个卫星至少重啊，我觉得至少7-8倍吧，就是蛮大的一个哈。靠着这种卫星呢，将来它就可以完全从你的这个手机啊发短信。

0: 能。
1: 对。
0: 哦
1: 呀，
0: 这个好期待啊！
1: 好期待，对，比如说在中国大陆，我一开手机，哎，我就可以看到这个。
0: 对呀，那中共的防火墙就防不住了，它防不到天上。
1: 对，所以当然，这个中共绝对不可以让它发生哈。好，第二呢，就是他做了其他的几次轨道的这个怎么说呢？它的这个燃料的管理，我们叫推进剂的管理哈，然后还有这个在轨道上的上升下升姿态控制啊，和通讯全程它都是由这个星链在那儿，有点像现场直播啊，高清晰现场直播，所以整个都非常好。那这是好的部分，就是基本上他说我们要在轨道上做的事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把26颗星舰的卫星部署在正确轨道上。好了，
0: 星链的卫星，
1: 星链，对。但是呢也有几个不好的地方，什么呢？就是它上升的时候，第一级火箭呢有两个火箭发动机呢就发生了故障，两个，你说它一共多少个？33个。但是它是33个，你说缺两个好像没什么大问题，对不对？
0: 对
1: 啊，其实还是有问题呀。所以呢他们就提前结束了，他原来准备绕地球10圈，结果他绕3圈就下来了。
0: 所以说这次实际上还是有遗憾的，
1: 是
0: 没有按照既定的这个规划去完成10圈的一个任务。
1: 对，所以它这个第一级火箭少了两颗火箭发动机，降落的时候呢就稍微没那么理想，这个不像上次 V13 人家降落到那海面，最后在海上漂了差不多一个多月，现在正在被拖回到美国这个 SpaceX 的总部哈。好，那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第二级这个星舰呢它的火箭发动机也死了一个。
0: 那这个会有什么影响？
1: 结果也是造成它返回这个地球的时候，记得这一次它是轨道飞行，高度更高，返回来的速度更高，所以呢就有点像你这刹车的力量要更大，对不对？当然又刚刚又对不起少了一个火箭发动机，所以他做反冲的时候呢力道就没那么好。那这次呢他回来也是软着陆，但是呢结果没有像第13次发射那么就像羽毛一样啊降到这个海面，然后轻轻的倒在这个海面上。这次那种比较有点哐当一下，然后一倒了叭一下，整个那个火箭舱呢就爆裂了。
0: 哦
1: 呀，就没那么理想，两个。但是那个但是他这个爆裂也是在预期之中呀，但是
0: 所以就是有成功有遗憾吧，
1: 有遗憾，
0: 对。但是呢希望下一次啊可以越做越好了。
1: 对，下一次 V15 说不定现在我想他那个猛禽的火箭发动机，现在问题就出在那个猛禽火箭发动机上，所以他要怎么能够在下一次第15次，你看现在已经是就九月底
0: 了，
1: 还剩3个月，他能不能在年底再发射第15次呢？咱们拭目以待。
0: 好，刚刚手机尾号1598的朋友上线来和我们互动了，通过短信平台961961，他呢扣了2，他呢就是不支持加州的保险局局长提出的这个就是叫做这叫
1: 就是已婚的
0: 对已婚和未婚的，这个是叫法案吧哈。对，他说这是干涉正常商业模式的做法，是典型的共产主义做法。
1: 哟呵，好，那这位听众朋友说不定是已婚的是吧？
0: 不太清楚。
1: Just kidding.
0: 也也也好，其他的听众朋友也欢迎您上线来互动一下，因为这个跟每个人切实相关。谁开车不都得买保险吗？
1: 是。
0: 那么你是觉得应该是已婚的更便宜一点呢，还是为单身的和已婚的都应该一视同仁？保险公司不应该根据婚姻状况来就是增减保费呢？您都可以上线和我们来互动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另一个，就是混合动力车吧。其实呢很多人现在都在说哦，要买新能源呢、混合动力车啊，或许是一个有汽油和新能源之间的折中方案。
1: 是，
0: 但是其实呢也有的人，其实你算来算去还不划算的。但是就是这个界定怎么界定，然后根据自身怎么评估，李金这个能不能和我们说一下？
1: 我们可以，对，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说混合动力车它的那个购车价格比较高。它你想看吧，就是说假如一个普通的汽油车，那我就是一个发动机一个变速箱，但是混合动力首先你得加电池加电动马达，那这都是要钱的。所以呢混合动力车通常比

0: 传统汽油车至少要贵两三千块钱，甚至可能稍微多一点呀。但是呢，就是说你是就是事前买车的时候你的投资高一些，然后呢你要说我得开多少里才能在这个油价这方面
1: 省回来呢，
0: 省回来，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哈。但是呢现在就像咱们刚刚讲，像丰田它现在差不多所有的车都有混合动力车，它给你这个选择哈。我觉得是一个蛮 smart 这个 marketing 的这个东西，而且呢丰田已经宣布都是将来可能大部分的车都是混合动力车，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美国政府有一个就是你对油耗的这个标准，就说你每一个公司你卖了比如说100万辆车，那我就把这100万辆车的平均油耗我就平均一下，假如是低过这个政府的要求，那可能要被罚款呀。So 这是点，就是混合动力车哈，它的购车的价格稍微高一些，高过多少呢？我估计 like 10% 啊。好，第二个就是说混合动力车呢，它一般的那个汽油发动机比较小一点，所以呢在中速和高速这种速段的这个加速力啊稍微弱一点，比普通的汽油车要弱一些。但是呢你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除非你玩电动车啊，那没问题，加速力绝对是爆棚的。
1: 嗯，
0: 但是呢混合动力它的马达不够大。
1: 嗯，所以说追求又是要这种驾驶的感受又要性价比的朋友，可能在这一块就得去综合的去权衡一下。
0: 是，
1: 嗯，
0: 对。好，第三个呢就是维护成本比较高，其实也是相对来讲啊，就是这是理论上，就是说为什么维护成本高呢？因为它就是多只香炉多只鬼嘛，那它多了个混合动力的马达控制器和这个和电池，那肯定得怎么说呢，就是说对它来讲是就会有多一种东西会就说有故障。
1: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比如我正常油车或电车我要是哪里坏我就修一刻就好了，但它这个车是两个都有，所以说呢这个故障率也会更那个一点，
0: 就是像大数据一样啊，它的平均可能性会高一些。
1: 明白。
0: 好，
1: 嗯，
0: 那就是维护成本比较高多少倒是没有一个详细的统计啊，没有，只是就是说理论上来讲是比较高的，
1: 比较高的，嗯，
0: 好。另外呢就是说假如您是经常开高速公路的，那可能省油的效果不是那么好。
1: 这个怎么理解呢？
0: 怎么理解呢，就是说为什么混合动力车它能够省油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当你减速的时候它把一部分的动能转换成电能。因为平时你减速怎么减速，踩刹车对不对，你踩刹车所有的动能都变成热能。但是呢在混合动力车和电动车或者电气化的车辆呢，它减速的时候是靠那个电动马达变成发电机，
1: 嗯，
0: 来减速。这个只要大家开过电动车的都知道哈，就是他们叫一脚开车，这个脚松油门，它车自动就降低速度，
1: 降速了，嗯，
0: 而且降得很快。
1: 是
0: 呀，好。那这个我们刚讲，就是说，假如你经常开高速公路，开高速公路你纯粹是空气的阻力啊，来减低你的这个怎么说，就说你的产生的热能主要是来克服空气的阻力。
1: 嗯，
0: 这个没办法回收。你只要你一路开六七十英里七八十英里，那这个空气对你的阻力就是那么大，你就是要花那么多汽油去克服它。所以呢假如经常开高速公路的朋友，你的在混合动力车省不了多少油。
1: 明白。
0: 好，还有一个呢，就是假如您是要拖车的话呢，这个拖曳和这个载重的能力稍微差点。那你比如说你开一个 Prius， 当然这是废话吧， Prius 你怎么会拖车呢？
1: 拖不了吧。
0: 啊，对，一拖这个我整个底盘都掉下来了，对不对？
1: 是。
0: 但是呢假如你说我是一个混合动力卡车行不行，那要看。呀，所以呢这只是一个就是说提出来，你需要买车的时候考虑。就是您要不要拖车，拖多重，那这架车可不可以拖那么重，
1: 嗯，
0: 啊，这是需
1: 要考
0: 量
1: 的因素。
0: 对，
1: 嗯，
0: 呀，最后呢就是因为混合动力车呢它采用了这个比较特殊的 high tech 的这些像电池啊发电机啊这个那个的哈，所以呢保险假如万一出什么问题呢， 会牵扯到更高的这个索赔和维修的成本。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可能它的平均保费要高啊，据说大概7%-10%吧，这样。
1: 嗯，好，谢谢李金给我们的总结啊。所以说呢，就是混合动力车虽好，但是呢，也要根据每个人的驾驶习惯和您的预算，包括您平时是通勤的选择呀，还是拉货的选择呀，自己要做出一些判断，就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一个合适的选择了。也可能会有一些不适配的情况，就是刚刚李静说的这些。那这里呢，也是作为一个小提醒了，给到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刚刚说到这个维修成本啊，我这里想到了我们位于纽瓦克的先锋汽修厂哈，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么湾区26年的老字号先锋汽修厂，他们现在呢推出全新的手机 APP 了。那目前呢，他也在我们希望之声做了推广啊。打开您的 Apple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呢，搜索先锋汽修在线，就可以立即免费下载了。并且呢，给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有一个很好的福利，就是修车保养立享9折。哎，您到了店里就跟他们讲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人家就可以给您有一个9折的优惠，同时你再下载 APP 就是 APP， 那可以额外送您40元的现金券，两个优惠都可以同时使用的，让您修车或保养更省心、更便宜。
0: 那真是，
1: 嗯，
0: 记着您在搜索的时候是先锋，或者是英文是 Vanguard， 千万别搜 Pioneer 哈、不是 Vanguard。
1: 先锋汽修厂呢，由刘磊师傅亲自主理，专业修车、保养、喷漆、精修欧洲车、日本车，还有特斯拉的电车都不在话下哦。特斯拉的电车，我们硅谷这边很多的听众都在开，所以呢，如果您的这个电车想找一个好的地方，那也可以咨询先锋汽修，他们的电话是510-706-5758，510-706-5758，地址位于 Newark。
2: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3: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2: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408-668-5558。
4: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5: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1: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0: 我是李金。
1: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或者对我们谈论的汽车话题有想要上线互动表达您的意见的，都欢迎您和我们来这个多多的交流。互动热线是888-275-1628啊，您可以打电话上来，那么还有短信平台961-961，编辑您的问题或者说您的留言到961-961就可以了。接下来呢，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汽油吧。今天呢，让李静跟我们说说各大品牌的汽油区别在哪儿啊？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这种加油站，特别是平时开车各种各样的，怎么选呢？哪些汽油好，哪些汽油不好，又差在哪儿呢？李静和我们说说。
0: 这个我其实在这个问题也曾经困扰我心里啊，就是说，你有名牌汽油啊，像这个
1: 壳牌，还有那个雪佛龙
0: 。然后你这边有 Costco 啊，很多朋友都去 Costco 上汽油啊，
1: 没错
0: 啊，或者是还有那些就是那些名字都很奇怪啊 ，Rotten Robbie 啊什么这些啊，就是说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价格肯定是不一样，
1: 对
0: ，OK， 而且这个不一样还不是太就是还是蛮明显的哈、啊。
1: 对，就是很多人会告诉说那家的油好，这家的油不好，
0: 对，
1: 到底这个好不好差在哪儿呢？
0: 对，所以呢，咱们这儿呢就给一个比较，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中肯的这种讲法哈。
1: 嗯，
0: 就说首先，在加州，因为加州的汽油是受加州的空气资源委员会的这个规定，
1: 嗯，
0: 就说你怎么提炼这个汽油，提炼到什么纯度等等等等等，因为提炼汽油这谁都会做，就是等咱们在中学那个化学都曾经学过这个炼油塔，然后重油、轻油、中油什么等等等这种哈。
1: 嗯。
0: 好，但是呢，就是说在加州有差不多20几家炼油厂，这几个炼油厂呢，它不一定是这个 Shell 的炼油厂，也不一定是雪佛龙的炼油厂，
1: 嗯，
0: 它有可能是你听都没听过的这个炼油厂，但是它就是一个大的炼油厂。好了，那就是这个炼油厂炼出来的汽油必须是
1: 哪儿了呢？
0: 都是一样的。首先，他们炼出的汽油，这种叫原始汽油，都是要按照加州政府的规定。你说我去内华达州运两桶这个汽油过来行不行？啊，不行。
1: 哦，就是出产的规格必须得是统一的，
0: 对，
1: 符合加州这个空气资源委员会的要求。
0: 对，
1: 嗯，
0: 好，那就是说，那这个汽油到时候运到这个 Shell， 运到 Chevron 或者运到 Costco， 难道是就有所改变了吗？
1: 被施展了什么魔法吗？价格就不一样。
0: 你比如说你在 Costco 汽油站，他会告诉你我用了什么4倍、5倍的这个清洁剂 ，OK， 所以呢，它叫 Top Tier 汽油。那其实呢是这样，这些差异呢是有所这个，就是说基本的配方必须是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它叫 CARFG3， 叫清洁燃烧配方的严格规定。好，这个没变了哈。
1: 嗯，
0: 那就说，那我看这个油罐车从那个，它一定去到什么地方加油吧，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它再去 Shell 这个汽油站，再去这个 Chevron 汽油站。
1: 就是先从炼油厂把油拉出来，然后再送到各个加油站里。
0: 对。
1: 嗯。
0: 那加州湾区这块是没有炼油站的。
1: 嗯。
0: 有那么一两个，就是在那个 Richmond 再往叫 Carquinez 那边哈。
1: 嗯，
0: 好，那就是说这个炼油站呢，然后它再通过管道输送到，比如说我知道在个什么，在咱们这个San Jose Milpitas 这块就有一个哈。
1: 嗯，
0: 好，然后呢，那是它油罐哈，就是它在这个从油罐拿出来装这个油罐车的时候，它是一个电脑的 terminal， 然后这个电脑的 terminal 呢会根据这个，比如说他说这个司机我现在下一站要去 Shell 的汽油站，
1: 嗯，
0: 好，他就会按照 Shell 汽油的，在把这个传统的这个基本油给你加的时候呢，同时他有另外一个小的这个好像水龙头一样啊，但是它不是水龙头，就是一个管道的这个阀门，然后呢同时在你加这个基本油的时候，它加上一个特殊的添加剂。
1: 哦，
0: 这个添加剂呢，比如说 Shell 的有它的这个叫什么这个 Nitro， V 几啊什么这些，或者是Chevron 的 Techron 啊等等啊，它是这个添加剂加到这个传统油的时候，就这个油就变成是雪佛龙的油，或者是 Shell 的油。那你说呢？
1: 那它贵的就是这个添加剂的钱吗？
0: 就是这个添加剂的。
1: 哦，
0: 那你说 Costco， 他说我是 Top Tier。那 top tier 代表什么？它用的添加剂呢，没有像那个 Shell 和这个 Chevron 那么有效吧？那么咱先那么说哈。然后呢，你说那我在 这个更没牌的这种什么 Round Robin 或者怎么样，那他那个油呢，有的时候呢他是从这种什么 open market， 比如说 Shell， 他说我今年我这个油突然间太多了点，那我就不要那么多油，我可能就 wholesale 它 off，
1: 嗯，
0: 啊，这批发。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就是他们只是加最基本的这个加州政府要求的添加剂，这种添加剂都是清洁剂哈，啊，清洁剂，
1: 嗯，
0: 清洁什么？清洁你的发动机的喷油嘴，清洁你的这个气缸顶，不要有太多的这个积碳等等的，
1: 嗯，
0: 好，那就说那咱们现在讲了哈，啊，就是说大家知道不同的就在添加剂，基本油都是一样。
1: 嗯，
0: 好，那就是说那这个添加剂是有什么好处啊？是不是 Shell 和 Chevron 的这个添加剂就好过比如说 Costco 呢？答案是肯定的。就是说呢，就是这个添加剂就是不同的化学它这个添加剂也不一样。我这个地方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像 Chevron 和 Shell 他们的那个添加剂呢，主要的那个配方是有一种化学物质叫 PEA， 这三个字 PEA。
1: 嗯，
0: 啊，这个 PEA 呢，它呢是特别对那个把这个它叫什么如聚弥胺呢，啊，这玩意儿我都讲不清楚啊，但是就记着 PEA。 好，它呢特别是帮助你清理这个喷油嘴儿，是特别有效。
1: 嗯，
0: 所以呢，但是你说 Costco 的有没有效？效果没那么强。那 Round Robin 那个呢更加弱一点。
1: OK， 所以今天总算是破案了哈。那下一段呢，我们再和大家聊聊，那加了好油和这个一般的油有对我们的汽车有什么，这个保养方面有什么差异啊？咱们先过渡一段广告。
6: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7: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6: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一年半才完成。
3: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6: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3: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8: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9: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8: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9: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8: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9: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8: 去哪儿买啊？
9: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8: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9: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10: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0: 我是李金。
1: 哎，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加油站啊，为什么价格不一样，都 差在了哪里呢？也谢谢李静给我们做了很详细的解读啊，原来是差在了那个燃油添加剂。那么这里呢，我是想有一个问题了，那比如说啊，像你加了壳牌的油啊，或者是雪佛龙的油，或者我是在 Costco 加，或者就是杂七杂八的品牌，就不同的油站的油，它对于我汽车的一个就是叫维护保养方面，它有哪些差异呢？
0: 哦，绝对有差异。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咱们都知道这个内燃机哈，用久了你的那个喷油嘴会有积碳，
1: 嗯，
0: 你的气缸顶会有积碳。好，这种积碳呢，它实际上就是你一喷油的时候啊，它会有点像什么，它有点像是一块海绵一样，
1: 嗯，
0: 就是在那一瞬间它吸一点你的那个油，那你油被那积碳吸了并没有燃烧，你想看后果是怎么样。它喷油是很准确的喷，他说我应该喷那么多油，燃有那么多空气进来，那我燃烧就正常，但是呢有一部分油给拿走了，吸走了，
1: 那其实还费了油呢。
0: 对，就是说你剩下的油空气太多了点，
1: 嗯，
0: 反而不好啊，并不是说空气越多越好啊，就是说有这个问题。所以呢 Chevron 和这个 Shell 他们用的这个 PEA 啊，叫这个聚醚胺啊，实际上 Chevron 就是 PEA 的这个化学成分的发明者，他们有一个专利，结果在这个专利，他们是1980年发明的，然后呢就一路用着，但是现在这个专利已经 expired 了。
1: 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大陆的那种叫燃油宝，单独再加一点点，
0: 对，
1: 然后单独花钱买。
0: 是的，所以呢，就是说这种将你当你的车是比较旧，就是你的喷油嘴有这种积碳的时候，
1: 嗯，
0: 你呢就是你就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比如说特别是 Smug 不过，那个修车师傅说，哎呦，艾琳娜，你这车好像这个啊。
1: Smug 有点悬呢，
0: 有点悬呢。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去加两三箱，跑它几百里，这个就是Chevron 这个汽油。
1: 嗯，
0: 然后它就会把你的这个喷油嘴的积碳或者是什么给你消灭掉一些。
1: 哦，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窍门。就比如说，在坐老车、旧车坐 Smug 之前，
0: 对。
1: 就是加几箱好油，咱就宁可多花一点点钱，但是还是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过这个 smoke。
0: 对，假如你说那我加 Costco 的，因为 Costco 它没有这没有加那么浓的这种叫的这个 PEA 哈，
1: 嗯，
0: 然后呢另外那个杂牌就更没有了。
1: 好，
0: 那就说这要讲回来了，那就说我能不能够就是平时我用比如说杂牌汽油，然后呢我时不时呢
1: 穿换穿换，
0: 我就买那个汽油宝那个
1: 啊、哦，燃油宝、
0: 啊、燃油宝、嗯、然后呢你买燃油宝一定要买有 PEA 的这种燃油宝，你要看它那个后边的那个所含的这些化学物是不是有，假如是没有的话你别买，因为什么，你就白花钱。
1: 嗯，
0: 那些只不过就是给你加点酒精啊，加点这个那个的，没用啊，你必须是那种，都是我研究了一下，有四个品牌啊，一个是叫 gum out， gum 是什么，就是有点像牙垢一样 gum out。
1: 嗯，
0: 啊，就是那个，它这牌子很有意思，叫 regain， R-E-G-A-N-E。 一个叫就是 Chevron Techron 哈，那个大家都知道，另外一个就是 redline S-I-E， 另外一个是 M-Soil P.I performance improver。 哎，它这种呢基本上那个价钱都是超过10块钱一罐，绝对不是几块钱的。
1: 那么一般就是加一次油的话倒一管吗？
0: 就倒一管。
1: 哦
0: 呀，所以呢就说，而且你要连续开这个两三箱油的这样的距离，几百里哈，
1: 嗯，
0: 这样你可能一买就买它两罐三罐这样啊，这样的话呢你其实得到的效果跟用那个 Chevron 的汽油差不了多少。
1: 嗯，
0: 所以呢建议就是说，你用比如说 Costco 啊，它这已经有普通的这种清洁剂，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有效的清洁剂。 OK， 所以
1: 那么就再买一点点带 PEA 的去做一个补充就好了。
0: 对，你 Costco 他们和那个 O'Reilly 什么都有，有的时候一卖就是买一箱啊，还是怎么着，一箱里边好几罐，
1: 嗯，
0: 啊，可能价钱更加便宜一些。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呢就说对于你的车啊，特别是你说哎呀我最近做了一下这个 Smug Test 就是没过，就差了一点，可能那修车师傅说你再开，再回去开它几百里路还是什么那些，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考虑加几罐这种
1: 燃油宝。
0: 燃油宝，
1: 嗯，好的，谢谢李静给我们的分享啊，我觉得这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用，那能不能给大家整理一个链接然后发给大家，这样的话呢可以让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啊有一个可以参考的，包括我这车选什么样的油哈，可以给我们整理一个攻略。
0: 嗯，
1: 那么这样吧，稍后呢我们下了节目给大家去做一个综合的链接哈，就跟大家写一下这个不同的品牌都差在哪里，然后如果说您加普通的油了自己买点燃油宝加进去哪些品牌更好，把李静的攻略给大家总结一下，您呢就发送汽油两个字吧，汽油两个关键字到961961，那我们就知道您是想索要这个链接的了，到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相关的整理然后稍晚一点点发给您，好不好？嗯，好，那么在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们要再次和大家说一下了，希望之声呢是联邦注册的 501C3 非营利组织，您的捐车以及捐款都将获得联邦抵税，希望之声的这个捐车二手车热线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下是855-578-0088 855-578-0088，那希望之声的这个捐车已经在湾区做了这个十多年了，已经做得非常非常有口碑了，也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支持，目前呢我们在整个南加州地区也拓展了我们的业务线，如果说您和您的亲友想要捐车或者有一些二手车不开了就不知道怎么处理，都欢迎大家来联系我们855-578-0088 855-578-0088。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艾琳，
0: 我是李进，
1: 哎，大家再见，
0: 再见。
3: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1: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3: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1: 这么厉害？
3: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1: 太好了！
3: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orms Spring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13: 退休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位于德州休斯顿的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华人长者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以及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现在推出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可省$2000，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可大幅降低月租，优惠仅限前20位入住者， 立即预约参观咏春庄，了解适合您的入住方案。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14: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绝吗？
15: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14: 那我的车 smart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15: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16: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17: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8: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9: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2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郑欣。上周六清晨，旧金山一处民宅发生入室盗窃，一名73岁越战老兵开枪击退了闯入住宅的嫌疑人。案件发生在旧金山日落区，监控显示案发前约40分钟，嫌疑人曾在附近街道徘徊，到了凌晨5点多，嫌疑人疑似在案发住宅的一楼木门上钻孔，然后开锁进入室内。73岁的屋主当时正在三楼睡觉，听到楼下的声响后，拿着手枪出去查看，在二楼遇到了一名身穿黑衣、戴口罩并带着一条狗的男子。屋主称，男子抓住他并把他摔倒，他感到人身受到威胁，因此开了一枪，疑似击中男子臀部。嫌疑人随后逃向金门公园，将狗留在现场。警方不久后在约三英里外的另一个社区发现一名受伤的男子，目前该男子已被送医，伤势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正确认他是否就是那名入室嫌疑人，如果身份确认将把他拘捕，并可能提出入室盗窃等指控。近日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一条消息，称纽约州的罗彻斯特综合医院82名住院医生中有80名是持 H1B 或 J1 签证的外籍劳工，引起美国劳工部监管机构关注。不过这一数据目前尚未获得独立核实。周一，美国劳工部监察长德埃斯波西托公开要求医院所属的罗彻斯特区域医疗网络提供数据，包括有多少住院医师职位由 H1B 和 J1 签证持有人获得，以及美国申请者是否得到公平机会。德埃斯波西托表示，如果调查发现签证遭到滥用，他的办公室将与白宫反欺诈工作组合作处理。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也表示，政府正在研究措施，防止企业一边大规模裁减美国员工，一边利用 H1B 签证招聘外国劳工。川普政府近期正加强对工作签证可能遭到滥用问题的审查。本周，美国主要电视网将恢复白宫电视报道团工作，继续报道川普总统的活动，但目前白宫仍限制 CNN 参与部分采访。上周因白宫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电视报道团成员 ABC、CBS、CNN、NBC 及福克斯新闻暂停轮值，已声援被禁的媒体。联邦法官周四暂时撤销禁令，恢复三家媒体的白宫采访资格。不过川普周六到田纳西州观看大学橄榄球赛时，原定代表电视报道团搭乘空军一号的 CNN 仍被排除在外，改由真实美国之声新闻随行。法官此前的裁决并未直接涉及总统专机随行记者的安排。 NBC、 ABC、 CBS 和福克斯新闻周一表示，本周将在各自的轮值日期恢复报道，目前尚不清楚 CNN 能否继续参与。 CNN 的媒体认为限制采访涉及第一修正案新闻自由，白宫则坚持进入白宫采访属于特权而非权利。芯片巨头英伟达周一宣布，董事会批准额外投入1500亿美元回购股票，使公司回购授权总额增至2350亿美元， 超过苹果2024年创下的1100亿美元纪录，成为史上最大规模股票回购计划。英伟达预计在截至2028年1月30号的财政年度内完成回购。受 AI 芯片和加速计算产品需求推动，公司上季度利润达到 596.9 亿美元。截至7月底，拥有 224.4 亿美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执行长黄仁勋表示，强劲的现金生成能力使公司能够同时投资新技术并回馈股东。今年，英伟达股票上涨约 20% 至 24%。但表现落后于 AMD 和英特尔，前瞻市盈率也降至约 16.5 倍。分析人士认为，大规模回购可减少流通股，提高每股收益，并显示公司对长期 AI 需求的信心。不过，市场仍担忧巨额 AI 基础设施投资能否产生相应回报。周一，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再次扩大俄罗斯武装部队编制，新增15500人，这是普京今年第四次下令扩军，正值俄乌战争持续超过4年半，双方人员损失不断增加之际。根据新法令，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总人数将增至2241630人，其中军事人员为155500人。不过，法令没有说明本次扩军的具体原因，也没有说明新增职位将通过何种方式填补。普京此前已于今年3月、6月和7月签署扩军文件，自3月以来累计增加47860人。随着无人机在前线大量使用，俄军快速大规模调动部队更加困难，今年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乌克兰多次指出俄罗斯可能准备新一轮军事动员，但普京否认相关说法。俄罗斯上一次动员预备役人员是在2022年，当时俄军在乌克兰战场遭遇一系列挫败。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郑欣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万8。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21: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福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2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退休容易，退休金能撑多久？在美国停止工作容易，难的是钱能不能陪您到最后。您可能已经发现了，退休后的时间比您工作的时间还长，2周1次的薪水走了，通货膨胀来了，预备退休族考虑的是有多少钱，能花多久，能否跑赢通胀。长寿是福，别变成人还在钱退休了。年金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 lifetime income， 把部分的资产变成长期的现金流。退休不是停止工作，而是让您的钱继续上班。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510-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23: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 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4: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28号周一，我们是直播节目，欢迎您发送短信到961961来和我们互动，来分享您的观点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之中。那么今天的第一段呢，要和大家说一个和我们买演唱会球赛门票直接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大纪元报道说啊，在9月27号呢，加州州长纽森他就签署了一个叫做 AB1349 号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干什么呢？他就专门打击幽灵票。什么叫幽灵票？就是卖家呢，在还没有真正拿到票之前，他就呢把这个票啊先挂出来卖，叫做我们有点像我们之前说的黄牛，叫投机性门票。那么签完这个打击这类门票的法案之后呢，纽森就在社交媒体上说，购票不应该带有隐性的风险或者是不公平的因素。反正听起来就是管得也蛮细的哈。那么这个法案呢，它就禁止卖家宣传上架或者是出售他们根本不拥有的也没有合法权利拿到的门票，除非呢你真的就是拿到了活动主办方或者是场馆运营商的授权。所以这类门票呢，这类交易通常会被定义为叫做什么呢？投机性门票销售。那么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的卖家呢，就有可能面临着轻罪指控还有罚款。可是呢，这项法案在后期的修正的时候也是豁免了一些转售平台，那么这就引起了一些争议了。又批评说啊，像 StubHub它似乎呢就是一个不受这个法案约束的平台。那么 StubHub 是谁哈 ?STUBHUB, 他在这个立法期间就花了440万美元的游说，最后呢就支持了修订后的法案。那么全美独立场馆协会呢就反对这个法案，担心呢它会让一些小型的场馆还有一些非营利组织呢就承担法律责任。那不管怎么说，纽约虽然也是签了字的，那么他在签署声明里也是敦促立法者要重新审议豁免条款。他这么说的，虽然把某些销售商呢就排除在这个法案条款之外，可能也是有理由的，但这种豁免呢还是要进一步去讨论。纽森说啊，他就鼓励提案人和利益相关者合作去完善这个政策。纽森说你再去完善完善哈，就这么样的一个事情。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想把转售门票加一个上限的这样的价格，是定在 10% 这样的一个相关法案呢，其实在8月份啊，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这边给搁浅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本来是说你想卖票，但是呢你不能加价超出 10%， 但这个法案呢在8月份的时候就是被搁浅了，就是不能被通过暂时的。所以说呢，如果看到这个消息呢，咱们买票的时候就反正多上一上心吧哈，查一查这是不是正规的渠道。那不管怎么说呢哈，就是也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买过不合理的高价票啊，或者是疑似幽灵票啊，这样的情况有没有碰到过，有没有吃过亏。记得以前邓梅刚刚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笑话，也是和大家说一下哈。他说呢哈，是这么说的，他说在中国有个网站，它其实和淘宝有挂起来，叫做闲鱼网哈。很多人说闲鱼网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暗网，当时邓梅一看居然还说暗网，就想去看看怎么回事，结果有几个案例实在让人笑掉大牙。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个人说呢，他就在那个闲鱼上买了一个演唱会的门票，说演唱会可能价值可能1000块钱吧，结果他就花了100块钱就买到了这张票，他就觉得好开心啊，抱着试试看。结果呢他进门去拿票的时候呢，是一个保安人员呢就领着他是七绕八绕，又是钻了个洞，又是钻了个栅栏，最后呢他就在一个就类似于场内人员可以看的那么样的一个角落，他就看了这场演唱会。那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现象，当然了，在美国可能这种黄牛票也不会像是这种票这么离谱，可是呢在中国就是蛮有意思的哈，和大家顺便说一说这个消息。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个东湾的 整个社区吧，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重大的社会新闻。在东湾 Dublin， 在上周六下午呢，就发生了一起震惊整个社会的一个枪击命案。好吧，这是一对77岁的华裔夫妇，那么他们就涉嫌啊，真的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开枪射杀了40岁的女婿。目前这两口子啊，这77岁的华裔夫妇已经被警方逮捕了，而且也不可以被保释。发生什么了呢？警方是这么说的，案件呢发生在9月26号下午的3点左右，地点呢就在 Dublin Sport Grounds 这个运动公园的停车场。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个40岁的 Jonathan McKenzie 已经是身中多枪，当场离世了。有一些现场的目击者是这么说的，他说连续就听到了五六声的枪响啊，随后呢就看到一名男子倒在了停车场，然后居然是一男一女不慌不忙的离开了现场。然后呢警方啊就说什么呢，警方就是几分钟之后就在附近的路口就把这两名嫌疑人给拦下了，当场铐上手铐就逮捕了。那么问题就在于这两个人哈，是77岁的张寿勇还有陈世立，这两个人是夫妻啊，也是这个死者的岳父母，而且他们离开的时候居然还是不慌不忙哈，虽然看起来不慌不忙，不知道他们内心是怎么想的。那么目前这两人除了涉嫌一级谋杀之外，还面临着危害儿童安全、共谋犯罪这样的相关的指控。那么警方调查说这个案件呢并不是随机的哈，真的就是发生冲突偶然的冲动之下这样的一个案件，它是有一个针对性的作案的。那么截至目前，警方并没有说为什么这夫妻两个人要这么做，也就是正式公布他们的作案动机是什么，目前还没有公布。可是呢公开资料有说啊，这个死者呢我们刚刚说叫 Jonathan McKenzie， 他生前呢担任纽约时报游戏部门工程主管。那么这个人其实在很多科技公司曾经任过职，他也拥有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硕士的这样的学位。法院的记录是这么说的，说这个案发之前呢，死者正在和他的妻子进行离婚还有子女监护权的诉讼。那么这两个人都已经就是说，有句话叫做买卖不成情义在，对不对？那么这夫妻两口子看来真的也是超出了哈。就这个死者呢，他和他的妻子在过去一年啊，互相申请过家庭暴力限制令，就说双方肯定是动手了，以至于呢就是申请这个限制令，提出过虐待啊、家暴这样的指控。后来警方就出动了，就是说两个人之间不能超过多少米的距离哈，否则就不可以。所以相关的文件就说啊，这个家庭成员之间长期存在了严重的矛盾，对子女的教育啊、家庭的关系啊，还有跨性别问题，它都是有争议的，就说矛盾已经很突出了。最后呢就把死者的这个岳父岳母可能就是已经是也是深陷其中啊，干脆动手。就这个事情就是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消息吧。那么警方目前还没有说这些家庭纠纷是不是就是导致这个枪击案发生的直接原因呢，现在案件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背景就是如此。那么说到这里啊，听众朋友你怎么想？中国有句话啊，叫做家和万事兴啊，家乱真的就是百事哀啊。其实很多的悲剧往往它不是一瞬间发生的，它就是长期矛盾不断的积累不断的积累，最后就那么的失控了。那么您认为家庭发生严重的冲突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寻找一个法律，或者心里很难受我们就找找心理咨询这样的第三方介入一下哈？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沟通化解的，有的时候沟通也没有办法，因为好像大家的这个惯性就是如果你我吵架肯定有原因嘛，双方的性格问题一定会按照既定的轨道接着往前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或许变一变，有句话叫左耳进右耳出，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容忍对方在我们听不到的情况下，或者我们主动屏蔽的情况下，让对方把这个话说完了，然后我们理智的说好吧，我们接着说一说这个问题的重点，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就是情绪过后或许也会有帮助。也欢迎听众朋友您留言分享一下您的看法，在处理这样的家庭的矛盾的时候，或者是 就是家庭嘛，不可避免的。您是怎么处理的？有没有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就选择我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呢，我可以就是也不要冷暴力，我就可以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我们先把这个事情冷静下来，就是容忍一下对方。有没有发现这一招很好使呢？如果大家有曾经有过这样的解决方法，那么请选一；如果没有，请选零。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之中。接下来再迅速的为大家说几个消息吧。那么这也是和湾区相关的哈，在旧金山呢，有个美国中属道院推出了一个秋季亲子班的读班经，免费的。他想干嘛呢？就是说在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时代，想帮助孩子培养品格，还有跟人打交道的这样的软实力。家里有小朋友的可以留意一下哈，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消息。还有呢，就是北加州的李纳亚呢，刚刚当选了全美中文学校的联合总会的第33届总会长。那么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呢，这几天就办了2026年的行政营，校长行政人员们就住在一起啊，讨论讨论怎么和主流教育可以接轨。那么还有一个消息，就是体育方面，第42届华人运动大会高尔夫公开赛呢，在 Morgan Hill 举行了，有52名选手参赛，赛事呢打出了一个70一杆的新纪录啊，成绩还蛮亮眼的哈。那么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台湾云林县长张立善十月份呢会来到湾区访问，10月16号会在 New Peters 和在湾区生活的侨胞科技界的人士啊有一个聚餐交流。在 Fremont 呢也是有一场叫做新生障碍资源博览会，那么这是有超过45个摊位，有摆摊。他们干嘛呢？就是这个展会呢主要就是提供各类新生障碍相关的资源还有服务，有需要的家庭呢可以留意这一类的资讯消息。那么您如果刚刚对我们说的这几个消息比较感兴趣的哈，就是和湾区相关的这个活动吧，您可以发送一个3，邓梅呢就把这些消息呢统统发送给您，就是消息的本身，可能短信会比较长，会分好几条发给你，您发送一个3，邓梅就会把这些内容分享给您。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第一段了，我们休息一下，我是邓梅，稍后回来。
6: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 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 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10: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000或者145,000。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7: 自家后院多建一套房，阿里建筑1500套 ADU 成功案例，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阿里建筑408-900-6688。
8: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欢迎您直接发送您的互动的内容到我们的961961这六个数字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么邓梅刚刚看到也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发了一个三字啊，想要一下这个湾区活动的资讯，因为内容比较长呢，邓梅想了想，节目之后呢会把这些内容啊 post 在一个网址上，然后呢会发给大家，这样呢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点击就能看得到呢。其实这样做呢好像也是比较方便啊，因为它可以一眼就能够看到全部的内容，所以呢在节目之后邓梅会在今天晚上结束之前啊把这些内容发送给大家。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为大家说一说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哦，它其实呢是受到营养还有健康研究所的关注的。那么这款西洋参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它是用安大略省，也就是加拿大的这个参啊，它的根用了100%的纯西洋参萃取成浓缩的膏状，它真的就是不含有任何的添加物。那么我们生活比较忙，所以很想在日常的饮食中可以补充西洋参的人来说，其实这种膏状的形式很方便啊，我们不用拿起一根参来又是炖又是煮，或者有的人说我吭哧吭哧直接嚼行不行，就很苦嘛。那平时我们放在家里哈，早上或者下午我们冲一杯水，直接拿一小勺蒯着吃，它很简单，就是说熬过了我们再吃就很简单。所以这个产品我们可以为自己保养保养身体，也是很方便啊，我们不用拿起一根参来又是炖又是煮，或者有的人说我吭哧吭哧直接嚼行不行，就很苦嘛。那平时我们放在家里哈，早上或者下午我们冲一杯水，直接拿一小勺蒯着吃，它很简单，就是说熬过了我们再吃就很简单。所以这个产品我们可以为自己保养保养身体，也可以送给父母送给家人或者朋友。

正在准备感恩节、圣诞节或者是年底，想要回个国啊、旅个游啊，可能很多人说我是不是应该早点订一订机票了呢？那么关于机票的这个消息，您就要注意了。美联社有个报道啊，说美国国内机票价格呢，今年是在持续上涨的。那么有数据就说，去年第四季度时候，美国国内机票平均大约是405美元。今年第二季已经涨到436美元喽。美国劳工部最新的数据说呢，八月份的机票价格可比去年同期高出了23%。很多人就问啊，那前段时间国际油价不是跌了吗？是跌了没错，可是不是又升了吗？对不对？那不管怎么说，机票就这么贵了。那当然，业内人士还有更多的解释啊。他说，航空公司的票价呢，并不会随着每天油价上涨或者下跌就立刻调整的，因为航空公司通常会提前几个月就安排航班，很多座位早就卖出去了，哪怕后来燃油的价格发生变化，你也很难马上就能够反映到这个票价上。那么最近呢，航空的燃油价格又重新上涨了，所以航空公司的成本呢，就在进一步增加了。美国航空公司说啊，航油、燃油，就航空燃油，每加仑上涨1美分，一个季度它就能增加1000万美元的成本。哇，就是因为它的体量大哈，哪怕就是一加仑上涨1美分，它就会意味着一季度1000万美元的成本上涨，所以呢，很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开始减少部分航班，运力下降，那可能就会进一步推高票价了。供大于求，求大于供，这是自然的一个市场的选择。那么，如果年底出行呢，涨幅的价格可能就更加明显了哈。旅游平台叫做 Hopper（HOPPER），它的数据说，今年呢，美国国内感恩节往返机票平均大约是402美元。比去年贵了31%，圣诞节平均呢大约452美元，同比上涨23%，已经创下近10年来假期机票的新高了。所以呢，专家就说啊，即使是未来油价再次回落，那么机票价格也未必就能够马上下降，只有燃油价格是能够在一个长期保持低位的这样的一个势头，航空公司呢才有可能会逐步的调降票价了。好吧，那么听众朋友啊，如果年底出游，你会怎么办呢？您觉得到底应该是我们提前几个月就订票省一点呢，还是说啊，我们等等看到临近出发前，我们再去买这个票碰碰运气？欢迎您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如果您觉得哈，我就是愿意几个月前去买票，我现在就尘埃落定，我就放心了，那么请回一个11。如果您觉得哈，要不然就是看起来中东这个局势要是能够平复一下的话，搞不好等到11月、12月这个机票就能价，我就想赌赌这个运气，那么就回一个22，我们来看看11的多还是22的多哈，都是怎么样，我弯曲的超级聪明的大脑都是做出一些什么样的选择。那接下来为大家报告一下今天的盘后吧，美股盘后。9月28号收盘呢，美股三大指数是全线下跌的，道指呢跌幅 0.7%， 标普500跌幅 0.77%， 纳指呢跌幅 0.92%。 那么今天有一个背景是什么呢？今天公布的9月标普 PMI 初值来到了 58.4， 这个数字啊就比预期高出那么一截来。好吧，高出来意味着什么？就说明呢，美国的私营经济啊，它扩张的势头比较强。好消息就是坏消息，坏消息就是好消息。那么这个好消息市场当成坏消息来解读了，什么意思？就是说经济你这么热，那么美联储加息的顾虑是不是啊就没有那么的大了？就一看经济还这么好，我就放心大胆的加息，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呢？市场说会的。所以呢，美元走强，股市呢反而就承压了。我们再来看看贵金属吧。那么贵金属真的就是跌的比股市还狠哈。现货黄金当天就是跌超 3%， 干脆就是跌破了每盎司4200美元关口了。白银呢跌幅 5%， 啊，收在多少呢？大约就是跌幅 5% 吧，在这里不为大家详细的说数字了哈。跌成这样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刚刚说的，我们说美国的 PMI 数据太强了，加息的预期升温，美债升利率跟着走高，那么不升息的贵金属呢压制就很大了。
第二个是什么呢？伊朗代表团有放

0: 了一个话，怎么说呢？他说目前没有和美方会谈的计划。其实呢，我们稍后会为大家详细的更新啊。这个美国的外长呢，今天阿拉格奇，其实他早上起来他有一个怎么叫做？他其实国内也是撑不下去了，他就这么说的。他说我呢也可以谈，我也可以打，反正我都做好了，就看你美国怎么办。啊，美国你来做决定，你打我不怕你，你谈呢我欢迎，大致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意思啊。稍后我们会为大家详细的说川普是怎么回应的。那不管怎么说呢，黄金还有白银是双双跳水了，也是地缘政治的避险情绪，再加上再加上就是美债收益率在走高，对不升息的贵金属的压制哈，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元在走强吧，这些都是一些因素。接下来呢，为大家说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呢？我们知道，湾区的人可能不知道有没有人关注沃尔玛吧？那么，沃尔玛最近呢是正式承诺啊，店里越铺越多的这个电子货架的标签是不会被用来搞千人千价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一些顾客他就说啊，他说，哎，这种电子标签啊，他给不同的人居然会展示不同的价格哦。那么现在呢，沃尔玛就做出了这个承诺了，算是回应了这一两年消费者对于电子标签会不会趁机涨价、看人下菜碟的一个担心吧。所以呢，我们以后逛逛沃尔玛，看到货架上的一个电子屏的标签价，至少这个我们可以放心了，就是所有的人应该看到的是同样的一个价格。当然，如果我们还想 double confirm 也是可以的哈。有的时候这个电子标签它就是没有纸质纸张那么让人放心，好吧？还有一个现象，我们也是为大家说一说吧。邓梅刚刚看了一个消息啊，说这几年呢，混合动力车是越来越热门了，对不对？它省油，也不用担心充电桩不够，很多人想要换车。但是呢，有一个消息是这么说的：混合动力车呢，真的不是人人都适合。比方说，如果是平时全是跑高速的话，很少市区短途，就是，那么混合这个动力车省油的优势其实是发挥不出来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所在的地区冬天是特别冷，电池的这个效能呢是会打折扣的。所以我们买车之前呢，多对照一下我们的用车习惯，也不要就是看着省油两个字儿一头扎了进去，可能还是要比较一下哈，真正就是不要冲动。好，那么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看中东的这个大连续剧。
1: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 那一定要找 Compas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 他们怎么做到的？
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3: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2: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4: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2: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4: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5: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6: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7: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6: 创始人 Bill 蓝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7: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8: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今天是9月28号周一，我是邓梅。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东现在到底是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了。我们知道之前呢，川普已经拒绝了德黑兰的提议，那么今天啊，9月28号巴基斯坦还有卡塔尔呢就在敦促啊，说伊朗你在考虑在核计划上要不要做出一些让步，这样呢就可以作为重启和美国谈判的方式了。所以啊，预计最早在今天或者明天呢，伊朗会和调解人见面，讨论一下这个在核问题上做出最新让步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在今天下午呢，川普就在白宫说了，他说他的团队今天其实已经和伊朗谈过了，美国会迎来一场巨大的胜利，这个事儿可是很快就会结束。哇，到这么说的话，那么我们刚刚说的关于这个油价，看看是不是我们可以等等再买啊，如果真的会这样哈。那么为什么川普有这么大的底气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其实在昨天啊，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呢，他就撕开了伊朗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贝森特怎么说的？他说现在海上呢还在运送的这个伊朗石油大约只剩下1500万桶，也就是大约两周的事情吧，伊朗就会完成最后一批对中国的石油交付了。那么他还断言中国其实也已经减少了对伊朗的援助了，伊朗呢就会陷入一无所有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交换的叫做绝境。这就是现实。美国从冲突以来呢，已经向市场输送超过了10亿桶石油了。伊朗的出口额呢，直接归零了。反之，中东原油的出口大幅度的在回升。那么最新的数据是说啊，九月呢，主要的产油国原油出口量升到了多少呢？每天大约是1280万桶。好吧，这已经是创了美伊开战以来的最高的水平了。沙特的原油出口量呢，比八月份真的就是翻了一倍。还要多啊，现在每天呢就超过600万桶，这就是伊朗战争开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好吧，也就是说哈，就伊朗自己的油不能继续出口了，你说这事怎么办吧。那么油船呢就被美军也是炸了不少了，伊朗的里亚尔就是暴跌啊，就是通货膨胀也是暴跌，真的又是到了历史的新低。那么伊朗的里亚尔在自由市场大家可以猜猜看哈，多少块钱兑一美元呢？240万兑一美元，和上月跌幅又大约是下跌了17%。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说，伊朗的经济下滑最大的隐患就是伊朗国内的抗议。那么在今天，其实社交媒体上流传了很多德黑兰的阿拉梅塔巴塔巴伊大学的近期正在抗议的这些视频。此外呢，川普的压力已经开始动摇伊朗一些强硬派的支持者和忠诚者了，他们也在质疑说伊朗未来到底会怎样呢？那么哈梅德·纳德里呢，他是一个巴基斯坦民兵成员，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说呢，现在哈，连伊朗政权内的信徒也在质疑这一场革命是不是还有未来。那么我们看到视频就说啊，巴斯基成员还有政权的安全人员都在公开抱怨他们的困境。哇，以前可能大家在 X 平台上有看到一些最新的消息啊，他们一边跳着舞一边和大家炫耀说这个鸡蛋已经多贵了呢。为什么是炫耀？因为他们不敢公开表达对这件事情的抱怨，然后就用庆祝这样反方面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这样的不满。那么现在哈，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就是公开抱怨他们的困境了。虽然说伊朗在两周内呢也很有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伊朗还真没闲着，他就是仍然没有停止攻击。那么9月27号昨天到今天啊，伊朗就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还有护航的船只干嘛了呢？发射多枚反舰导弹还有攻击无人机。反正就是我不好过，大家也别想好过，大致他就是这么个意思呢，管他有没有未来他也不管了。这个水道内呢也是传出了很多的爆炸声啊。48小时内呢，伊朗的革命卫队呢就对19艘没有经过他所谓自己授权的这样的船只又进行了攻击。那么下午呢，伊朗卫队的海军再次发射了新一波的反舰导弹，5架美国空中加油机呢同时也在上空活动。大 大致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吧。同时呢，其实今天 NBC 有一个消息，最新的报道吧，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其实呢，在8月14号啊，有一枚伊朗的反舰巡航导弹呢，当时击中了8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霍尔木兹海峡操作的一个船只，导致他们吸入了烟雾受伤了。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消息哈， NBC 能爆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伊朗可能有人说就剩下2周了。有沙特的媒体是这么说的，说伊朗同意停止浓缩铀的这样的活动，油浓缩这样的活动来换取美国解除制裁。外界就这么说了，他说伊朗呢，你其实迟早会屈服的，只要压力足够强大，时间足够长。真的就是压力够大，时间够长，筹码够多啊，这就是现实他要面临的，对不对？但是哈，还有真是一名匿名的伊朗官员呢，就否认了有关德黑兰在核立场上表现出灵活性的这样的一个报道。我们用灵活性这个词儿来说好不好？那么我们看到哈，根据 N12 的报道呢，现在伊朗有一个最新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让以色列给个书面保证吧，说你不会再打伊朗了，让以色列就是写个书面保证书吧。这么说呢，就足以说明伊朗其实他也是很害怕以色列的。其实呢，我们知道在过去24小时之内哈，有2个美国战斗机中呢抵达以色列南部的奥夫达空军基地了。那么以色列的安全官员都说这次部署呢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更为广泛的空中资产调动的一部分。哇，以色列果然还是蛮他就是这样哈，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他说那我虽然调动，但是我不是备战，他就这么说的。但是消息人士强调啊，他说美国部队的战备水平是远远低于咆哮狮子行动之前的水平的。我们知道这次美国称之为对伊朗的这个行动叫做史诗之怒，也有人说叫做咆哮狮子哈。这仍然是美国在以色列领土上最大规模的战斗机的部署之一吧。我们看到卫星呢还有以色列的报道都证实说是 F-22 这个猛禽战斗机呢哈，它已经再加上一些支援的飞机吧，还有几百名美军现在都是已经抵达基地了。也就是说呢，美国的隐形战斗机在以色列防空的保护之下呢，现在已经更接近伊朗了。这说明什么了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消息啊，因为时间的原因呢，真的不能一一为大家再说了。总之呢，就是其实呢，内塔尼亚胡在周日的时候呢有秘密飞往阿联酋，在阿布扎比呢有会见阿联酋的总统扎伊德。那么内塔尼亚胡呢停留了4个小时，当天晚上返回以色列。伊朗其实是这次会晤的主要议题。那不管怎么说，下一步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大家都在拭目以待。其实呢，现在的情况就是伊朗的牌打光了。那么听众朋友，您觉得伊朗到底能不能撑过九月份？还有几天的时间，他能撑得过去吗？也欢迎您分享一下您的观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是我们的敏浩为大家带来的体坛快讯。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不要走开，稍后呢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啊，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绝吗？
1: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0: 那我的车 smart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1: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2: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3: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4: 希望之声体坛快报，
5: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体坛快报，我是敏浩。首先，让我们关注 NFL 方面。新赛季第三周，卫冕超级碗冠军西雅图海鹰客场挑战华盛顿指挥官，双方上演了一场比分交替领先的精彩对决。最终，指挥官凭借比赛最后阶段的一次关键超级大阵，以33-31险胜海鹰，终结了对手跨赛季的12连胜。本场比赛，两队都面临人员伤病问题，海鹰主力四分卫萨姆·达诺德伤愈复出，而指挥官则由替补四分卫马库斯·马里奥塔代替受伤的杰登丹尼尔斯出战。比赛开场后，海鹰新秀跑位赖普斯出现吊球，指挥官抓住机会，由马里奥塔传球找到怀特，率先完成达阵。第二节，达诺德与史密斯恩吉格巴完成一马达阵连线，将比分追成7-7。随后马里奥塔再次传出达阵，帮助指挥官重新取得领先。半场结束时，华盛顿以17-10领先。下半场，马里奥塔与麦克劳林完成30码达阵连线，进一步扩大优势。不过海鹰没有放弃，达诺德先后找到近端锋索伯特和史密斯恩吉格巴完成达阵。第四节还剩将近12分钟时，双方战成24-24。比赛最后阶段，指挥官重新取得27-24的领先。关键时刻，华盛顿替补线卫梅德拉诺成功超截达诺德的传球，并直接回攻50码完成达阵，将领先优势扩大到9分。海鹰随即发动反击，达诺德连续3次找到史密斯恩吉格巴，随后又传球给库普完成7码达阵，将比分追至31-33。然而指挥官在最后一次进攻中连续完成关键的3档转换，成功耗尽剩余时间锁定胜局。达诺德本场虽然传出多次达阵，但也出现2次超截，史密斯恩吉格巴则完成14接球，推进128码，并贡献2次接球达阵，成为 NFL 历史上继传奇外接手杰里·赖斯之后第二位在赛季前3场比赛中每场都至少取得120码接球推进的一次接球达阵的球员。值得关注的是，指挥官线卫切纳尔在第二节遭遇严重颈部伤势，被医疗车送离球场。主教练丹·奎因赛后表示，切纳尔已经被送往医院，但四肢仍有知觉。此役过后，海鹰战绩来到2胜1负，指挥官则取得赛季首胜。另一场比赛，巴尔的摩乌鸦与达拉斯牛仔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卡拉卡纳球场展开激烈较量，双方联手贡献65分，并将胜负悬念保留到了最后一秒。乌鸦最终凭借四分卫马尔杰克逊在最后7秒内组织的关键进攻，以及踢球手泰勒卢普命中的56码制胜射门，以34-31险胜牛仔。比赛上半场，乌鸦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连得17分，以17-13领先进入中场休息。第三节，乌鸦继续扩大优势，牛仔进攻出现吊球，乌鸦随后由杰克逊传球找到克里斯摩尔完成达阵，将比分改写为24-13。不过牛仔很快展开反击，四分卫达克普雷斯特克与近端锋弗格森完成19码达阵连线，随后成功完成2分转换，将分差缩小至3分。第四节，牛仔再度发动长达96码的进攻，最终由托尔平完成9码冲球达阵，以28-24反超比分。比赛最后2分钟，双方展开激烈攻防， 杰克逊在比赛还剩一分三十秒时，找到新秀近端锋西布纳，完成两码达阵传球，帮助乌鸦以31-28重新取得领先。然而牛仔没有放弃，普雷斯特克迅速带领球队推进，并在最后时刻获得射门机会，奥布里命中23码射门，将比分追成31-31。此时比赛仅剩7秒，就在所有人认为比赛即将进入加时时，杰克逊迅速找到外接手扎伊·弗劳尔斯，完成27码传球，并立即请求暂停，将时间定格在最后一秒。随后卢普顶住压力，命中56码超远距离射门，帮助乌鸦以34-31完成绝杀。本场比赛乌鸦跑位德里克·亨利贡献89码冲球推进和两次达阵，同时超越传奇球星埃里克·迪克森，升至 NFL 历史生涯冲球榜码数排行榜第9位，这也是 NFL 历史上首次在里约热内卢举行常规赛，超过72,000名观众在卡拉卡纳球场见证了这场惊险的压哨绝杀。最后关注美联北区的一场焦点战，匹兹堡钢人主场迎战此前保持不败的辛辛那提猛虎，42岁的老将四分卫阿隆·罗杰斯一扫上一轮失利的阴霾，全场传出292码和三次达阵，率领钢人以30-27险胜猛虎。本场比赛两队进攻端均有出色发挥，钢人全场累计推进411码，罗杰斯向9名不同的接球球员完成传球，跑位杰伦·沃伦同样表现抢眼，贡献127码冲球推进和49码接球推进，累计176码。不过比赛胜负直到最后时刻才得以确定，第三节猛虎因为冲撞弃踢对手犯规，让钢人得以延续进攻，罗杰斯随后找到明星外接手 DK 梅特卡夫完成关键达阵。第四节猛虎又在本方半场出现弃踢回攻接球失误，让钢人获得绝佳进攻位置，踢球手博斯威尔命中射门，帮助球队将比分追成27-27。比赛最后阶段罗杰斯再次挺身而出，他先与身材高大的近端锋内达尔·华盛顿完成47码长传配合，随后带领钢人持续推进，最终由博斯威尔在比赛还剩2分18秒时命中33码射门，帮助球队以30-27反超。猛虎四分卫乔伯罗仍有时间组织最后一次进攻，并成功将球队带入钢人半场，然而就在猛虎准备进入射门范围时，钢人防守锋线球员德里克·哈蒙成功擒抱罗伯，并造成关键吊球，队友约瑟夫·戴成功完成吊球回收，彻底终结猛虎的反扑希望。最终钢人以30-27拿下这场分区大战，战绩提升至2胜1负，同时也粉碎了猛虎自2015年以来首次取得开季3连胜的希望。接下来是美职棒方面，美国职棒大联盟2026赛季常规赛正式收官，密尔沃基酿酒人主场6-4击败圣路易斯红雀，以103-59的成绩结束常规赛，刷新球队历史单赛季胜场纪录。本场比赛24岁的王牌投手雅各布·米西奥罗夫斯基迎来本赛季第30次先发，他主投5又3/3局，仅被敲出2支安打，没有失分，为个人极具统治力的赛季画上句号。米西奥罗夫斯基本赛季取得16胜5负的战绩，防御率仅为 1.80， 累计送出252次三振，并将对手打击率压制在惊人的 0.157， 这三项数据全部排名大联盟第一。根据统计，自1950年以来，此前只有3名投手曾同在一个赛季同时领跑这三项数据，分别是1965年的桑迪·库法克斯、1979年的理查德以及1986年的麦克斯科特。此外他本赛季累计投出1115颗时速达到或超过100英里的球，打破自2008年开始追踪相关数据以来的单赛季记录。在第六局送出本场最后一次三振后，米西奥罗夫斯基退场时获得全场球迷起立鼓掌，他也脱帽向观众致意。凭借这一系列表现，他已经成为本赛季国家联盟赛扬奖的热门人选。接下来酿酒人将连续第二年拥有季后赛全程主场优势，球队预计将在周六的国联分区系列赛首战中安排米西奥罗夫斯基先发，向队史首座世界大赛冠军发起冲击。卫冕世界大赛冠军洛杉矶道奇同样以一场胜利结束常规赛，道奇客场挑战同期对手旧金山巨人， 双方前九局战成1-1平，进入第十局，道奇终于打破僵局。在两人出局的情况下，亚历克斯卡尔敲出带有打点的二垒安打，帮助球队以2-1取得领先。随后巨人选择故意保送蒙西，却未能阻止道奇继续扩大优势。帕克斯抓住机会轰出本赛季第23支全垒打，一棒带回三分，最终帮助道奇以5-1击败巨人，完成系列赛三连胜。道奇七名投手本场联手送出16次三振，日本球星大谷翔平则以指定打击身份出场，三个打数敲出一支安打。最终道奇以100-62的战绩结束常规赛，比上赛季夺得世界大赛冠军时多赢7场，并取得本赛季大联盟最佳客场战绩。随着常规赛落幕，道奇已经锁定国家联盟第二种子，直接晋级分区系列赛。球队将在10月3日坐镇主场，迎战费城费城人与亚特兰大勇士之间的胜者。对于已经连续两年夺得世界大赛冠军的道奇而言，接下来的目标是争取实现三连冠。最后关注西雅图水手。水手在常规赛收官战中主场7-3击败洛杉矶天使。不过比赛结束不久，球队便宣布了一项重大人事决定，主教练丹威尔逊下赛季将不再继续执教。比赛方面，水手先发投手洛根吉尔伯特表现出色，开场连续解决12名打者，前四局没有敲出任何安打，并累计送出8次三振。进攻端，水手第二局取得得分，第三局卡尔罗利敲出带有打点的一垒安打，内勒随后通过滚地球再送一分，帮助球队取得3-0领先。第六局天使追回一分，但水手随即展开反击，科尔扬利用对手传球失误跑回本垒，阿罗萨雷纳随后敲出2分二垒安打，将领先优势扩大到6-1。尽管天使第八局凭借何塞西里的2分全垒打缩小差距，但水手最终仍以7-3拿下赛季最后一场比赛。然而这场胜利已经无法改变水手整个赛季的失意结局。2025年水手曾以90-72的战绩闯入美国联盟冠军系列赛，并与多伦多蓝鸟激战至第七场，但本赛季球队战绩大幅下滑，最终仅取得76-86，无缘季后赛。比赛结束后，水手宣布主教练丹威尔逊离任。威尔逊曾在1994年至2005年效力水手，并入选球队名人堂。2024年8月，他接替遭到解雇的斯科特·瑟维斯出任主帅，执教期间累计取得187-171，胜率达到 52.2%， 在球队历史上仅次于卢·皮耶拉。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球队战绩不佳，水手本赛季主场仍吸引了超过288万人次入场观赛，创下自200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而对于客队洛杉矶天使而言，这同样是一个值得遗憾的赛季。天使最终以60-100结束常规赛，队史首次出现单赛季100场失利。在此之前，天使也是目前大联盟30支球队中唯一从未经历单赛季百败的球队。随着常规赛正式落幕，水手将进入寻找新帅的阶段，而天使也将面临休赛期的阵容调整。
6: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期体坛快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敏浩，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8: 自家后院多建一套房，阿里建筑1500套 ADU 成功案例，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阿里建筑408-900-6688。
9: 听众朋友，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您还可以通过希望之声的网站 FM961.net 来继续收听我们24小时的线上节目。希望之声 FM96.1 在明天早上5点到晚上7点还会继续为您准备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中文电台在湾区，上车就听961，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
1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刚过完了中秋，不知道您这个团圆周末过得怎么样啊？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先来看看湾区这几天都发生了哪些跟大家生活有关的事情。
4: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11: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常宁。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位于圣何西的一家星巴克门店是北美计划关闭的250家门店之一。这家位于圣何西阿拉米达大道1205号的星巴克上周六关闭，有顾客赶过来跟店里的员工道别。圣何西州立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伍德表示，当星巴克创始人霍华德·舒尔茨退休时，这种与顾客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便已丧失，这是一种难以复制的商业魔力。星巴克表示，计划改造旗下许多门店，以营造出更具亲和力、更具传统咖啡馆特色的氛围。目前，星巴克在北美仍拥有约18000家门店。据《商业时报》报道，湾区将关闭13家星巴克门店。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湾区各地的驾驶员在加油时需支付的费用比一个月前大幅增加。过去一周，加州的汽油平均价格上涨了15美分，达到每加仑6.29美元，柴油价格则为每加仑8.44美元，湾区部分地区的价格甚至更高。在奥克兰，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6.35美元，而一个月前为5.61美元。旧金山的平均价格从5.74美元升至6.47美元，圣何西则从5.57美元升至6.30美元。这意味着短短一个月内，每加仑汽油价格上涨了约70美分，且比一年前高出约1.60美元。从全国范围来看，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48美元，创下了历年同期全国平均价格的最高纪录。这些油价正在影响许多商店的商品售价。美国石油便利店协会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将货物从配送中心运送到门店的成本有所增加，因此商家不得不提高食品价格。作为湾区最大的雇主之一，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正致力于让其员工和学生在湾区出行变得更加便利。本月宣布扩大的 Clipper Bay Pass 项目是一项在2022年启动的试点计划，旨在研究为人们提供更广泛的公共交通使用权而带来的益处。加大旧金山分校负责财务与行政的副校长 Every Go 表示，这一决定直接回应了学生和员工的诉求。多年来，他们一直呼吁提供经济实惠、可靠且便捷的交通方式。高指出，旧金山分校是湾区最大的雇主之一，拥有超过38000名员工，他们都将从这一交通卡项目中受益。加大旧金山分校10月将开始发布有关学生和员工如何注册项目扩大版的信息。据 Go 介绍，部分员工每月只需支付不超过45美元的费用，即可使用一张 Clip 卡乘坐不同运营商的交通工具。
10: 关于星巴克关店这件事情，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什么样的想法。这一次星巴克在北美一口气关掉了大约250家店，听起来是不是感觉特别多？但是说这250家店呢，差不多只占它北美门店的1%。而且公司说关的是经营不理想的店，员工呢会尽量调到别的分店去。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不是像摩卡这样，如果家门口有家咖啡店的话，可能就不只是买咖啡的地方了，有的时候空闲的时候去坐一坐啊，跟自己要好的朋友聊两句啊，慢慢的就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您常去的那一家也在名单里的话，也别太失落，说不定呢还能借这个机会换一条路散散步，认识一些新的就是街坊的小店什么的。而且星巴克的这个会员积分卡里的余额都会跟着您的账户走，所以换一家店呢也能照常的使用，而且呢再发掘一下新的店，换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节奏，把它作为一个契机也是挺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组本地新闻。
4: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9: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雅贤，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一名被指控领导千人武装的哥伦比亚毒枭已经被引渡到加州，面临联邦指控，可能被判终身监禁。领导千人武装的45岁哥伦比亚大毒枭乔瓦尼·安德烈斯·罗哈斯，绰号蜘蛛，于周四被引渡到美国加州，并由美国缉毒局和联邦调查局特工拘留。罗哈斯曾经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战士，签署2016年和平协议后重返武装，领导拥有上千名成员的准军事组织边境突击队，该组织通过生产贩运可卡因牟利，为墨西哥贩毒集团提供资金。他于2025年2月在哥伦比亚被捕，经过哥伦比亚总统批准后正式引渡。罗哈斯面临国际可卡因共谋和毒品恐怖主义联邦指控，最高均可判处终身监禁，预计将在9月28号下午在加州出庭受审。民调显示，史蒂夫·希尔顿在加州州长竞选中落后于泽维尔·贝塞拉，但是选民更不喜欢贝塞拉。根据最新的民调，在加州州长竞选对决中，资深民主党人泽维尔·贝塞拉以 52% 对 37% 的支持率领先共和党候选人史蒂夫·希尔顿。然而选民对双方缺乏热情，贝塞拉好感度仅 32%， 负面评价达 37%， 希尔顿的好感度同样是 32%，负面评价 30%， 而且有 21% 的选民对其不熟悉。分析指出，贝塞拉的领先主要归功于民主党在加州的选民登记绝对优势，而并不是其受欢迎程度。希尔顿批评贝塞拉代表现状，并试图借批评其政绩拉近差距。在针对贝塞拉政绩的特定批评测试中，两人民调一度焦灼。此外，背书希尔顿的川普在加州支持率仅为 28%， 负面高达 64%。 数据显示，贝塞拉在竞选中大幅领先，更多是得益于民主党在选民登记人数上的绝对优势，而并非选民对其竞选活动的热情高涨。自从6月党内初选以来，贝塞拉一直躲避记者，很少出席竞选活动。加州上周正式批准全州销售乙醇含量 15% 的 E15 汽油，目前加州普通汽油均价高达 6.24 美元每加仑，柴油均价达 8.44 美元。E15 的引入有望为车主提供价格更低的燃油选择。因为独特的环保政策、炼油厂关闭和市场孤立，加州油价居高不下。研究显示，相比普通 E10 汽油，E15 每加仑可以省 0.20 美元，全州消费者每年有望节省高达27亿美元，而且研究表明它有助于减少细颗粒物排放。不过这一效益需要依赖加油站基础设施的逐步改造才能全面实现。E15 适用于2001年及以后生产的轻型汽车，但在推广上受到严格限制。环保署明确禁止2001年以前生产的汽车、摩托车、重型车辆、船只和割草机等小型户外动力设备使用，以避免对不兼容发动机造成腐蚀或损坏。
10: 手机尾号0536，中午好，谢谢您的问候。中秋刚过啊，又是新的一周了，收到您的问候，莫卡觉得特别亲切。愿这个周一您有一个轻松的开始，把节日里的好心情啊继续带进新的一周里。祝您今天顺顺利利，心情愉快。那回到我们今天的新闻啊，前面的第一组新闻我们听到湾区的油价一个月涨了70美分左右，这个时候呢就来了一个好消息，加州正在为一种新的混合汽油 E15 铺路。我们平常加的汽油里边掺了 10% 的乙醇，叫 E10， 而 E15 呢就是掺到了 15%。 按照加大伯克莱和美国海军学院的研究估算，每加仑最多能便宜20美分左右。不过莫卡也提醒大家两点，第一呢，不是明天就能加到，加州加油站它得先改设备，会陆续上架。第二个呢，它也不是所有的车都适合加。那么哪些车能够加，哪些车千万别加，到了加油站怎么去认，油价这么高，还有哪些实实在在的省油的小窍门呢？莫卡呢都给大家整理好了，做成了一份加州 E15 新油 and 省油的锦囊。您现在只要发送加油两个字到961961，锦囊马上就能发到您的手机上。就发加油两个字啊，存在手机里，下一次加油之前看一眼，省下来的呢就是真金白银了。那发个加油也顺便给自己新的一周打打气。说到过日子要精打细算，中秋这几天月饼啊、团圆饭啊、各种点心，有没有一不小心就吃多了？摩卡就是啊，看到好吃的就容易吃的比平时多一点。这个时候摩卡也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高姿，它是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根 100% 的纯萃取浓缩成膏状的，没有添加，口感特别的浓郁醇厚，每天吃一小勺或者是冲一杯就可以了。这个好多听众朋友已经很熟悉了啊。值得一提的是，西洋参真的一直是营养和健康研究的一个大热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团队就专门针对西洋参和人体餐后血糖反应做过深入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上，所以这款黑高姿特别适合平时工作忙而且又注重日常养生，也关心自己饮食和整体健康管理的朋友。节后呢，给自己的饮食收收心，就从这一小勺开始。现在呢，正是好的时候，黑高姿的中秋优惠延续到了9月30号，也就是这个周三了。在希望之声的官网下单，直接可以打85折，满350元再减20元。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产品的资讯和购买的方式，就发一个黑高姿的黑字到961961。照顾好自己，也常常惦记着爸妈。中秋团圆，一家人坐在一起，很多做儿女的会在这样的日子里悄悄发现爸妈的一些变化，走路变慢啦，记性没有以前好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孤单了。其实为父母考虑一个安心的养老环境也是一份周到的孝心。如果您呢正在为父母寻找一个安心的、舒适的、适合华人长者生活的地方，莫卡想向您介绍就是位于湾区的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给父母选养老院，其实大家最关心的无非就是三件事情：照顾的专不专业，吃饭吃的好不好，伙食怎么样，习不习惯，还有就是住的舒不舒服。先说这个照护，晨光之家拥有正规的执照，由临床经验丰富的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和药品管理。地点呢又临近医院，长者住得安心，那子女呢就会少一份担心。再说生活习惯，这里提供南北式中餐，可以按照老人家的口味来做，还有中英文双语服务，吃得惯，说得通，日子才过得自在，是不是？还有更难得的就是那份家的感觉。晨光之家是温馨的家庭式环境，庭院里种着有机的瓜果树，还安排了丰富的室内、户外和社交活动。老人每天除了有人照顾，还有人聊天，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有陪伴。对于长辈来讲的话，晚年需要的不只是专业的护理，还要吃的习惯，住的舒服，每天都有人陪伴啊，聊聊天啊，过得开开心心的。所以如果您正在寻找湾区的华人养老院，就欢迎您咨询晨光之家的李小姐，她的电话是510-606-8455。莫卡再念一遍啊，510-606-8455。 今天广告之后，摩卡要给您讲一位歌手，他从乡下少年唱成了大明星，又当过地产大王，背过上千亿的日元的债。那么他是怎么一次次站起来的呢？广告之后，摩卡慢慢说给您听。趁着广告，两件事不要错过了啊！一个就是油价这么高，发加油到961961就可以领到一份加州15新油和省油的锦囊，下一次加油的时候心里就有数了。第二个就是刚才猫卡说的黑高姿中秋的优惠，直到这个星期三，如果想了解就发黑色的黑字到961961。
12: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13: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4: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7: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5: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16: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15: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17: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10: 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猫卡。感谢手机尾号5348给猫卡的留言，问猫卡中秋节吃月饼了吗？5348，谢谢您的问候啊，也谢谢您一直以来对猫卡的关心和祝福。月饼吃了，您吃了吗？中秋节刚过，猫卡也把这份祝福送回给您啊，愿您在新的一周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吃得香、睡得好，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那在这里也提醒刚上线的朋友，油价呢一个月涨了70美分，加州新油15，什么车能够加，怎么省油，您只要发加油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拿到猫卡准备好的省钱的加油锦囊。还有一个呢，就是黑高姿它的优惠呢直到9月30号，所以想了解的听众朋友呢就发一个黑字到961961。那我们说回今天的主角啊，开场摩卡先考考大家，下面这几首歌您会唱几首？内地的朋友一定会唱北国之春吧，一开口就是白华、蓝天和南风。台湾的朋友可能会哼唱邓丽君的我和你，或者是另一首也很流行的榕树下。香港和广东的朋友也许唱的是粤语的故乡的雨。您有没有发现这几首歌其实都是同一个旋律，同一段旋律，到了北方填进去的是白桦林，到了台湾填进去的是老榕树，到了香港呢填进去的就是一场故乡的雨。每个地方的人呢都把自己心里的那个故乡装到了这首歌里头， 而这首歌的旋律最早是一首日本歌，叫做《北国之春》，它是1977年发行的，唱它的是一位来自日本东北乡下，一辈子都在唱故乡的歌手，他叫千昌夫。今天啊，摩卡要讲的这个千昌夫是手机尾号0536的听众点名播出的。那今天中午，摩卡就陪您听五首千昌夫的歌，讲讲歌里的意思，还有歌背后这个乡下的孩子的起起落落。第一首呢，是让他一夜成名的歌，叫《Hoshika Geno Waltz》，中文呢可以叫它《星影圆舞曲》。千昌夫是1947年出生在日本岩手县的陆前高田。他的本名叫阿部健太郎，你看他的名字特别有那个时代的特色啊，什么桃太郎啊，什么什么太郎，对不对？那他是一个贫苦农家的次子。陆前高田是东北海边的一座小城，海岸线上有一片很有名的松树，这片松树摩卡在节目的最后还会讲到。这个乡下少年，他一门心思就想唱歌。据介绍，他念高中的时候就跟着学校去东京休学旅行，半夜啊，人家都睡觉了，他偷偷溜出旅馆，直接就跑去找大作曲家远藤实，求人家收他当徒弟。就这样，真的就拜师成功了。远藤实就是后来写《北国之春》的那位作曲家。1965年，18岁的千昌夫正式出道。第二年，1966年，他就发行了这首《Hoshika Geno Waltz》，作词是百鸟原之，作曲正是他的恩师远藤实。歌里唱的是一对相爱却不得不分开的恋人，在星光下跳最后一支华尔兹，嘴上说着再见，心里却是恋恋不舍。其实这首歌刚发行的时候并不算红，是千昌夫一场接一场的唱，一点一点把它唱开了。后来他卖出了100多万张，还成了1968年日本公信榜的年度第一名。那一年，21岁的千昌夫第一次登上了日本最隆重的年末舞台，就是 NHK 的红白歌会，也叫红白歌合战。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千昌夫的这首《星影圆舞曲》。

接下来莫卡要讲的就是开头讲的那段旋律，千昌夫的原唱《北国之春》。这首歌的诞生啊，本来就装着三个人的故乡。作词人景初博正接到唱片公司的委托，要给千昌夫写一首歌。据说当时千昌夫正在电视上给家乡岩手县拍广告呢，所以歌名就先定了下来，就叫《北国之春》。可景初博正下笔的时候呢，想的是他自己的故乡长野县的山村。他又想起大学的时候在东京看到许多乡下孩子为了读书为了打工来到大城市的样子，还有就是自己的父亲来东京探望他时候的那个心情。作曲的远藤实据说只花了几分钟就写好了曲子。他后来回忆，写的时候呢，他的脑子里浮现的是自己小时候在新泻乡下度过的春天。小的时候他说家里穷啊，冬天夜里那个雪会从门窗缝里头飘到屋子里头，落在枕头边，把它都冻哭了。所以春天一来呀，那份高兴就格外的强烈。据说他还把歌词里我要写的时候呢，他的脑子里浮现的是自己小时候在新泻乡下度过的春天。小的时候他说家里穷啊，冬天夜里那个雪会从门窗缝里头飘到屋子里头，落在枕头边，把它都冻哭了。所以春天一来呀，那份高兴就格外的强烈。据说他还把歌词里我要回去的那股决心改成了更柔。

就是一个在城里打拼的年轻人，收到妈妈从老家寄来的一个小包裹。妈妈担心城里看不出季节变化，特地呢把家乡的春天寄了过来。这个包裹一打开，他就想起了故乡的山坡，想起了老家那些不善言辞的亲人，心里就轻声地问自己，要不要回去看看呢？千昌夫当年上电视唱这首歌的时候，还有一身特别的打扮。他不顾恩师远藤实的反对，从旧货店花了54000日元淘来了一身行头，这个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当时的50000多日元是什么呢？旧大衣、圆眼镜、破旅行箱，脖子上呢围条毛巾。注意啊，是围了一条毛巾，不是围巾。莫卡没有说错啊，脖子上围了条毛巾，背上呢还背个包袱，大衣扣子还故意扣错了一颗。活脱脱的就是一个进城打工的乡下人。他说演歌的歌手难得上一次电视，就得让歌迷觉得很亲切。后来这首歌真的是大红，大红大紫，连远藤实这个老师也不得不服气。这首歌在日本的排行榜上前前后后爬了90多周，才卖破100多万张。从1977年到1979年，千昌夫连续3年在红白歌合战上唱同一首《北国之春》，这在红白的历史上也是同一回。后来他漂洋过海来到了我们中国，内地流传最广的是作曲家吕远译配的蒋大为演唱的版本。蒋大为当时他回忆说，1979年他是随代表团访问日本，在去奈良的大巴上听导游唱了这首歌，当场就把发音记了下来，第二天拿到了原版的录音带，回国后不久就在北京唱响了。在台湾呢，是邓丽君请词作家林煌坤重新填词，唱成了《我和你》。您看，一个日本东北乡下孩子唱的思乡歌，就这样成了千千万万中国游子的思乡曲。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北国之春》。

0: 手机尾号0536给莫卡留言说，谢谢莫卡播出前唱副的歌啊，不客气。莫卡也想说，如果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您想听谁的歌，您就给莫卡留言，莫卡可以安排在我的慢曲慢生活这个老歌欣赏当中去播出。还有他补充说，在台湾这首歌真正出名的是改成榕树下于天主唱。可能莫卡比较喜欢邓丽君，所以听到这个旋律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和你。还有手机尾号7623，他给莫卡纠正说新谢尼嘎塔，我们在日本叫尼嘎塔，说不念谢是念戏，感谢您的纠正啊。他还特意嘱咐不要在节目中把这则留言念出来，莫卡是想念出来，因为不光是莫卡了，很多我周围的人在日本生活这么久了，我们可能平时都说你嘎他，然后说到心系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说到心系，所以这个纠正呢，如果有跟莫卡犯同样错误的朋友赶紧纠正过来啊，这个还真的是不知道。感谢两位听众朋友。听完这首歌，其实莫卡心里最惦记的是歌里的那个小小的包裹。不知道您有没有收过这样的包裹，就是在80-90年代，爸爸妈妈在老家的邮局排着队，把东西一样一样的塞进箱子里，然后漂洋过海的寄过来，打开的那一刻，满满的都是家乡的味道和家的回忆。所以莫卡也想问问听众朋友，就是您有没有收到当年爸爸妈妈从老家寄来的包裹，而寄来的让您最难忘的是吃的还是穿的呢？例如妈妈亲手腌的咸菜呀，或者是一包老家的干货呀，您就发吃的到9619061。如果呢是一件妈妈织的毛衣啊，或者是喜欢的外套啊，或者是平时用的，您就发穿的两个字到9619961。当然了，如果听众朋友您有自己的专属答案的，也欢迎您发给猫卡。在广告之前，猫卡再提醒一句啊，想知道加州新油115什么车能够加，怎么省油，您就发加油到9619961。黑高兹的优惠呢直到这个周三，所以如果您想了解详细的情况，您就发黑高兹的黑字到9619961。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961。
2: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3: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4: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3: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4: 这么厉害？
3: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4: 太好了，
3: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5: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6: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感谢手机尾号5959给摩卡的午间问候，他说现在在诊所看医生，不能听摩卡的节目了。看到您的留言了，没有关系，节目听不到没有关系，先安心的看医生，照顾好自己最重要，希望一切都顺顺利利，也希望您很快就能带着轻松的心情回家，等您有空了再来听我们希望之声的节目，祝您平安顺心。在这里摩卡也感谢手机尾号9487特意给摩卡发来了，就是在台湾被改写成榕树下，由于天唱成名的榕树下的链接，谢谢您这么贴心啊。那在这里摩卡先提醒刚上线的朋友两件事，第一个就是油价一个月涨了70美分，您只要发送加油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领到加州E15的新油和省油的锦囊，这是摩卡做的。第二个就是西洋参黑高姿中秋节的优惠，直到9月30号，官网的85折，还有满350再减20，各种优惠的信息还有详细的资讯，如果您想了解的话呢，您就发黑高姿的黑这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解到了。刚才在广告之前，摩卡问大家，就是当年有没有收到爸爸妈妈从老家寄来的包裹呀？最让您难忘的是吃的还是穿的？手机尾号9487，他说妈妈给我寄来寄予白云的卡带，当年最先进的是音乐卡带，然后在录音机上播放收听，哎呀好幸福哈。那没有其他的人发来啊，没有收到爸爸妈妈从国内寄来的包裹吗？摩卡是很喜欢我妈妈自己腌的咸菜，那个时候真的是只要是妈妈腌的咸菜，哪怕就是咸菜配着白米饭，也觉得是天下最好吃的东西，因为那不只是咸菜好不好吃，还有家的味道，也是小时候的那个味道，感觉每吃一口都能够吃到妈妈的爱。还有就是穿的，为什么这样问啊？摩卡是大连人，大连的冬天特别冷啊。小的时候我妈妈织的毛衣可好看了，我每次下课都着急出去玩，但是经常就被老师一把拽住，非要看看我这个毛衣上的花纹是怎么织出来的。然后还有的老师打趣就说，哎呀，说这毛衣真厚实，一看就是亲妈织的。现在那些毛衣什么的早就不穿了啊，可是摩卡一直都留着，放在自己的衣柜里，想想一件毛衣妈妈要织好多个晚上呢，就是一针一线织出来的，是很珍贵的，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摩卡想，凡是收到这个家里头邮来的包裹，摩卡觉得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爸爸妈妈没有说出口的想你和爱你。说到等家人盼家人，接下来这首歌讲的正好也是一个盼着自己亲人回家的故事。这首歌的歌名叫《金青平野》，中文可以叫它《金青平原》，日本的平野就是中文的平原。这首歌是1984年发行的，唱的是日本本州最北边金青地区的冬天， 一下雪，爸爸呢就收拾行李，一个人去远方打工，孩子呢就在家里等，盼着春天。为什么呢？因为春天一到，爸爸就会回来了，而且最主要的是拎着满手的礼物回来了。写这首歌的是后来也非常有名的歌手吉吉三，而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很暖心的故事。那个时候的吉吉三还没什么名气，日子过得是很苦的。有一天，千昌夫叫他到自己的家里来，他就厚着脸皮开口向这位前辈借钱。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当场就给千昌夫放这首新写的歌，放到一半呢，突然就停下来说，如果你想听后面，你就得先决定借不借给我钱。千昌夫一听前奏就喜欢上了，又好气又好笑，就说，借借，你赶紧让我听完。据吉吉三自己说，借到的是一笔巨款，条件是什么呢？是他后来写歌来还。后来这首《金青平野》就由千昌夫唱红了，当年就唱上了红白歌合战。吉吉三也照着约定把钱还了回去，结果千昌夫又把钱塞回去了，他说，拿去给你的太太买一份礼物吧。更难得的就是同一年呢，吉吉三呢还写了一首很特别的歌，叫《我要去东京》，拿去各家唱片公司去推销，全都被拒绝了。又是千昌夫出手，花了几百万日元买下了这首歌的原版权，帮他发行出来。结果呢，这首歌呢也红了。一个乡下出来的孩子，自己红了以后呢，也没有忘下另一个乡下孩子的难处。是千昌夫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人。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吉吉三作词作曲，千昌夫演唱的《金青平野》。

手机尾号0536说很喜欢这首歌，听着听着自己的眼眶都红了。嗯，摩卡很理解这种感受啊。摩卡的感觉就是，怎么说，好像金星平野这样的歌真的是很容易让人听了就非常的感动。有的时候一首歌打动人的不只是旋律，而是它唱出了我们心里那些说不出来的思念也好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回忆。摩卡觉得尤其人在异乡吧，听到这样的歌，作为我自己来讲就更容易想起故乡，想起家人，还有一些已经走过的日子啊，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所以应该是，我不知道0536您是不是跟摩卡一样啊，也是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听到一首歌会落泪，其实不是难过，更多的是牵挂还有满满的回忆吧。刚才歌里讲的也是爸爸出门打工，春天一到就拎着满手的礼物回家了。可是人生里有的人走出去走着走着就差一点回不去了。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千昌夫也曾经走得离故乡很远很远，他的生意路起点就是那首《好西卡盖诺瓦鲁茨》，星影圆舞曲。22岁的那一年，他就是用这首歌的版税，在仙台郊外买下了一片山林。后来东北新干线开工，那片地一下子就涨了10倍。从那以后，他就开始买地、盖楼、开酒店，一路啊从日本买到海外。到了8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最热的时候，日本的媒体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做“唱歌的地产大王”。那几年他几乎都不唱歌了，就专心的做生意。可是日本的泡沫经济一破呀，楼价暴跌，这位地产大王就一下子变成了唱歌的负债大王。据日本的媒体报道，他一度背上了约2500亿日元的债。一个人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最容易做的其实就是宣布破产，躲起来一走了之，是不是？可是千昌夫没有，90年代初他就重新拿起了麦克风，发了魁违5年的新歌。当年他是在红白歌合唱上唱的《北国之春》的大明星，现在呢他一个月跑15-16场的地方演出，常常唱完了当天就赶回东京，连一晚都不住。台下的人少了，舞台也小了，有的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这就是那个欠了一屁股债的地产大王。他就当没有听见，还是一场接一场的唱。据报道，头3年他就还掉了一半左右的债，可大环境实在是太差了。2000年他经营的公司还是宣告就是经营破产了，负债1030多亿日元。从他重新唱歌到公司破产，前前后后将近10年。这10年他没有躲也没有逃，就这么站在台上面对所有的人。赢的时候他站在最高处，输的时候呢他就站在最小的舞台上。可是不管是哪一种，他都是站着的。本来摩卡是后边还有2首歌，因为讲不完了，我们就留到明天好不好。今天我们最后的这一首歌呢，就是他在1981年的望乡酒厂，中文可以叫他望乡酒馆。李村龙作词，樱田诚一作曲。歌里呢是一个在城里的男人，一个人坐在小酒馆喝醉了，嘴里哼起了小时候家乡的老调子，心里惦记着北方的老家，惦记着妈妈的身体。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千昌夫正是意气风发，可后来他在那些小舞台上一遍遍地去唱这首歌，唱的也许就是他自己。我们就一起来听千昌夫演唱的《望乡酒厂》。

节目结束之前，最后再提醒一次，想知道加州新油15什么车能够加，怎么省油，您就发加油到961961。西洋参的黑高姿中秋节的优惠就到这个周三了，所以如果想了解详细的资讯，您就发黑高姿的黑字到961961。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没有播放的歌曲莫卡答应了啊，明天继续播出。我是莫卡，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之声新闻快报。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程松。旧金山联合学区上周宣布，将在2027年秋季开办全市第一所涵盖过渡性幼儿园到八年级的公立普通话沉浸式学校，使目前每年只有66个的幼儿园普通话沉浸式名额增加了一倍。新学校第一年设于诺伊谷的 Mission 教育中心，开设一个过渡性幼儿园班和三个幼儿园班，每班大概22个人。之后呢，每年增加年级，最终扩展到大约24个班，最终容纳600多名学生。永久校址预计在2027年1月确定，而迁入时间呢，预计在2028年的秋季。学区表示，新学校回应了家长多年来扩大中文沉浸式教育的诉求。家长代表表示，普通话教育既有助于华裔儿童连接文化与亲人，也受到了越来越多非华裔家庭的欢迎。旧金山市长罗维表示，优质公校是吸引家庭在旧金山长期扎根的重要条件，期待新学校2027年正式迎接首批新生。随着 AI 智能体屡次出现的失控行为，英伟达公司周一推出了新的安全平台，通过软件和硬件两层机制对 AI 智能体设置安全防护栏。其中开源软件 OpenShare 位于 AI 智能体与企业文件、凭证及工具之间，允许企业预先规定智能体可以访问的内容和执行的操作，并在每次行动时强制执行。另一套名为 Sentry 的防护栏则运行在芯片层面，可实施监控智能体行为，一旦发现其行动偏离目标，可在毫秒内进行隔离。英伟达表示，目前业界主要依赖模型训练培养 AI 的良好行为，但这种方式存在局限，因此需要更具确定性的技术限制。此前 OpenAI、Anthropic、Meta 和谷歌等公司的 AI 智能体都曾出现过自行访问或入侵外部系统的事件，引发了业界对智能体安全风险的担忧。英伟达则主张通过开放可制定的技术，为企业部署 AI 智能体建立额外的安全防线。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后，白宫周日公布了美中关税减让方案，两国将各自对约3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并在完成国内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美方清单涵盖77项商品，主要包括玩具、小型厨电、婴儿安全座椅、家具、体育用品、家纺及塑胶制品等民生消费品，并排除具备 Wi-Fi、蓝牙等联网功能的智能玩具及高科技产品。中方拟减免1619项商品，包括牛肉、猪肉、海鲜、玉米、小麦、木材、煤炭以及心脏起搏器、手术机器人等高端医疗设备。中共商务部称，约 90% 的相关商品将恢复至最惠国税率，并计划在2027年到2028年间增加美国的煤炭采购。此外，美中贸易休战将延长到2027年的1月10号。双方还同意设立贸易委员会和农业工作组，并就投资壁垒、 AI 风险及突发事件建立定期沟通机制。周一，美国 SpaceX 公司史上最强大的巨型火箭星舰进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试飞，首度成功进入了绕地轨道，并在完成首次真实商业载荷部署后成功重返大气层，降落太平洋。星舰从德州的星际基地升空，超重型推进器分离后成功完成了海上降落，上层飞船升至约275公里高度。尽管一台真空猛禽发动机意外熄火，但是仍然顺利地完成了轨道插入，并且释放了26颗新一代的 Starlink V3 卫星，完成首次实际卫星部署任务。为降低发动机异常带来的风险， SpaceX 将原定约10个小时的任务缩短到了3个小时，提前脱离轨道。星舰随后以超过20倍音速的速度重返了大气层，依靠隔热瓦承受高温，并在智利附近太平洋完成了受控降落。此次任务验证了星舰的入轨、商业载荷部署及载入等关键能力，也为未来执行 NASA 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及火星任务进一步铺路。 美国总统川普周日表示，他认为美国将很快在与伊朗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并表示有可能在中期选举前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川普当天在芝加哥郊区观看总统杯高尔夫球赛时表示，一旦战争结束，油价有望降回战前水平，而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是整个问题的关键。他说，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及经济手段都取得了成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停止了军事行动。在被问及是否可能在中期选举前再次发动打击时，川普表示有这种可能，但没有进一步的说明。此前，川普拒绝了伊朗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提出的最新条件，称其为不可接受。不过，他周日告诉媒体，美伊预计本周继续谈判。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提出的方案并非美方愿意接受的协议。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程松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2: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0: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2: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3: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4: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3: 他们怎么做到的？
4: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5: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6: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7: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8: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9: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10: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0: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啊，在上周五的时候其实唐韵已经做预告了。上周呢，因为习近平访美是大家关注的重点，那么在白宫国宴上啊，川普请习近平吃的晚餐，说实话确实是挺简单的，一菜一汤啊，一个南瓜汤再加一条鱼再加一个甜点就完事儿了。但是呢如果说可以值得一讲的，就是在餐前的那个气泡酒啊，大家去碰杯的这一杯酒。那这个酒呢，它其实是产自我们加州的，而且它非常的有传统。它呢曾经在1972年当尼克松去北京和周恩来去会面的时候，就是用的这款酒来做的和平祝酒。那时隔这么多年啊，川普和习近平在白宫的国宴上又再一次用了同一家酒庄的气泡酒，足以可见啊，这个气泡酒在美国至少是在政府这个层面上啊，对它的一个认可。那么这个酒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历史？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它的口味？而这家酒庄啊，它背后呢，它成长的过程当中还离不开一群华人在其中的 贡献，非常大的贡献。所以今天唐韵就跟大家讲一讲这个酒庄的故事哈。要说这个酒庄呢，要从1862年说起，哇，这是150多年前的事情了哈，150-160年前的事情了。有一位德国的移民，他叫做雅各布·施拉姆，他呢就在纳帕谷北端的钻石山上买下了200英亩山地，开始种葡萄酿酒。那么等到8年之后，1870年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技术难题，那就是酿好的酒啊，是需要一个能够终年保持阴凉、温度还恒定的这么一个地方储存。可是他的这片山地呢，就没有这个条件哈。他总不能看着一坛坛好酒在这个天气春夏秋冬忽冷忽热的环境里变质，那怎么办呢？他想呢，就往这个，因为他是在山谷嘛，他就想往山体里面深处开凿酒窖。可是这个活儿就很苦啊，找谁去干呢？谁能够，那个时候还没有1800几几年，还没有现在那么先进的挖凿的这种机械哈，而且是火山岩，那怎么办呢？于是大家想一想哈，当时的这个背景，1870年的时候，在那个前后哈，1869年是贯穿美国东西海岸的第一条铁路是刚刚竣工，1869年。竣工之后呢，就是数以万计曾经参与铸铁路的华人劳工就没了工作，他们就被迫散落到加州各地四处呢去找活干。于是呢，施拉姆他就雇下了10个华人劳工，然后他们就靠着敲和就是这么搞啊，就是硬是在坚硬的山体里凿出了纳帕谷历史上第一批山坡酒窖。这个酒窖呢，向山体的深处整整延伸了400米。那些华人劳工当年居住过的木屋还现在完好的伫立在酒庄里，洞穴深处呢还专门留出了一段打了着灯光的岩壁，那上面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年劳工在上面岩壁上的凿痕。150-160年过去了，这些痕迹是清晰可见。所以这就是当年哈，这些劳工参与了这个开凿。可是呢，这个当时啊，这些华人他们在美国呢是遭到了这种排华法案的一个影响吧，因为那个也是在排华法案是在1868年签订的，本来他们是合法入境的，但是呢，因为也许是华人劳工他们的价格比较低，特别有竞争力，让别人比较的眼红啊，所以呢，美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步，也是唯一的一步，专门针对华人某一个族裔啊，禁止这批人成为美国公民。所以这批美国人就，这批华人啊，其实在美国的生存是很不容易的。据史料记载，从19世纪80年代啊，纳帕谷的葡萄园里，华人劳工啊一度占到整个劳动力的80%，也就是说是华人在最开始的时候用他们辛劳的双手撑起了美国最负盛名的葡萄酒产区哈，最初打造了最初整套的产业基础。等到19世纪末，就我们刚才说的18多少年哈，最后20世纪初的时候，那因为排华嘛，大多数华工就被迫离开了纳帕谷，他们没有办法成为美国公民，也没有办法合法的拥有土地。那直到20世纪初呢，大多数劳工哈，他们呢才能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到1943年才摆脱了无法入籍规划的这种尴尬状态。因为在1943年的时候，排华法案被废除终结了。那他们在那儿干活啊，我也很好事啊，去查一下说他们这么苦，一天能赚多少钱呢？一天差不多是1美元，不包括食宿啊，食宿是包的，是由酒庄来负责的，除此之外给每人每天1美元。但是这个待遇是比较低的，如果是其他族裔的可能会拿 1.5 美元哈。那么在葡萄成熟的季节，华工啊每天大概要采摘680公斤的葡萄才能赚到这1美元哈， 这就是当年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下纳帕山谷的这些酒庄的一个历史原貌。那么后来史拉姆家族呢，这个德国人他们经营这个酒庄直到1905年哈，他去世了，家族又经营了几年，大概到1912年前后啊，这个酒庄就没人管了，就长达50多年的衰落和荒废。尤其是美国1920年到1933年之间是美国的禁酒令时期，酒类生产全面禁止，所以呢葡萄园啊酿酒设施啊就荒废停摆，之后就没有复兴起来。直到1965年，哇，这又是好几十年过去了啊，有一对美国夫妇，这个叫杰克和杰米戴维斯，这两个人呢他们就突然不知道怎么样对酿酒就产生了兴趣，因为他们本身并没有酿酒的知识哈。因为杰克戴维斯呢他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原来呢是在麦肯锡工作的，就是那种 consultant 啊，商业顾问，算是很成功。然后杰米戴维斯呢他是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的哈，他以前就是搞艺术开画廊的。这两个人呢没有经营葡萄园酿造葡萄酒的经验，但是他们就是出于一份热情，想酿出真正世界级的那种美国气泡酒，有着这份理想，所以就放弃了原来安稳的生涯哈，举家搬到了纳帕谷，买下了这个酒庄，开始酿酒。花多少钱买的呢？历史的记载不是特别清晰，不同的记载呢大概是25到40万美元之间。那在1960几年的时候，这个也是不小的一笔钱哈。那么他们买下了之后呢，才发现，哎呀，这个酿造他们的这个想要做的香槟气泡酒，它需要的是一种叫做加伦霞多丽的一种葡萄。那么他们没有，他们以前买的是雷司令葡萄哈，就处处遇到困难，最后他们跟当地的一个另外的酒庄去换，才换了这种这种他们需要的葡萄。然后这个香槟的工艺本身呢也非常的复杂，要在瓶中二次发酵，要长时间陈酿，还要手工来转瓶除渣，反正每一道工序都很复杂。他们俩就一点点摸索，一点一点的就造哈。转折呢是出现在1972年，那年呢尼克松总统历史性访华，然后政府就订了一箱他们的酒带到了北京，他们根本不知道，直到电视里播出那个画面哈，尼克松和周恩来举杯碰杯的时候，才有他的朋友告诉他们说，嘿嘿，你快看啊，他们喝的是你们酒庄的酒。那个时候喝的呢是他的品牌啊，他没变，就叫斯酿伯格哈。换了新的主人之后，他还保留了原品牌叫斯酿伯格。是斯酿伯格1969年份的，当年是叫白中白。白中白呢就是用霞多丽白葡萄酒酿造的，然后酒的颜色也是白的。所以这是美国的葡萄酒气泡酒啊第一次出现在就是世界的眼中，等于是被大家关注。所以周恩来当年尝了这个酒之后印象非常深刻，他还专门啊去纳帕请了一个酿酒师去协助中国发展中国最早的葡萄酒产业，这是当年的这件事情。那我们把时间呢就拉近到刚刚过去的9月24号，在白宫的国宴上，官方公布用的酒，大家从小视频当中看到的啊，大家碰杯的那个酒同样是斯酿伯格的，但是我没有查到它是哪一年的，估计我想应该是5年以上吧，只是这次没有用白中白，用的是黑中白。所谓黑中白呢，就是那个皮葡萄皮它是紫黑色的哈，叫黑皮诺。这个葡萄呢它压榨后迅速去皮，所以呢那个葡萄汁就不带有它皮的那种黑色。然后呢整个的这个酒的味道更加的醇厚，红果的香味呢也更加的浓郁，所以这是这次碰杯用的叫做黑中白。但是它也是毕竟出自同一个酒庄啊，而且是同一个系列。根据白宫方面的介绍呢，那这次用选择斯酿伯格的气泡酒也正是为了呼应1972年那场和平祝酒的一个历史渊源吧。总之从 1972年到2026年，这整整是54年了。一个人能够从婴儿长成一个中年人哈、啊，那一个酒庄的成长呢，也就是这样哈、啊，迎来了他的一个辉煌的一个时刻，可以说。那根据我查了一下资料啊，行业的报道，斯酿伯格呢，目前它的酒庄年产量大概是6万到8.5万箱之间啊。其中呢最顶级最稀少的旗舰款叫做一个勾哈 J 一个点儿斯酿伯格系列哈、啊、年产量仅2000箱。另外呢还有它的斯酿伯格珍藏系列，珍藏系列叫 Reserved， 年产量也只有1500箱哈、啊、他们走的是非常稀缺精工细作的小批量的路线。那么国宴上碰杯的这种酒其实它并没有那么贵。大概30-40元一瓶。诶，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大家完全能够接受的，对吧？大家去超市买一瓶葡萄酒也要好一点点的，几年的也要几十元了。所以呢也是，我并不是为他做广告啊，我只是觉得说，哇，这样的一个气泡酒能够上了国宴，那大家如果假如说咱们宴请朋友啊也拿出这样一瓶酒，那岂不是也很有说法啊，也挺有面子的一个酒，挺有历史渊源的。反正早晚有机会，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如果大家想知道这酒长得什么样啊，什么叫黑中白，白中白的，我这边呢有这个酒的介绍。不是，就是只是给大家一个介绍啊，大家自己购买呢，您可以到这个酒庄的网站上去下单。也可以，据说有很多加州卖酒的商店也有它的酒，关键就是你看一看这个图片，你记住它的样子，您就可以买到这款气泡酒了。怎么样拿到这个图片呢？您发一个阿拉伯数字12345689的酒，阿拉伯数字的酒发到961961这个号码上，那我就会把这个链接啊发到您的手机上，所以您点开就可以看到这瓶葡萄酒长得是什么样。也许哈、啊、听众朋友对它比我还熟悉哈、啊、我就班门弄斧了。如果没有喝过的，那还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有一个好奇心哈、啊、有机会再过年过节的过圣诞过感恩节还是可以去尝一尝的。毕竟也是咱们加州的产业啊，也是支援我们加州。好了，那这就是今天给大家讲的，在上一周白宫国宴上喝的一瓶斯酿伯格气泡酒。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要休息一会儿啊，一会儿回来呢，我们看今天的股市情况。
11: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12: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13: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12: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13: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12: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13: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12: 去哪儿买啊？
13: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12: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13: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14: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5: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话说美国的板块了。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财经市场情况。先来看一下收盘的数据。那今天呢，美股是全线下跌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347点，跌幅是 0.67%， 收在了51481。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0.77%， 收在了7683。纳斯达克指数跌幅最深 0.92%， 收在26820。小盘股这边呢，罗素2000的指数呢也同样是下跌了 0.69%， 收在了2817。那今天盘中呢一度是跌幅更深的，道指一度是重挫超过了400点，标普500呢下跌一度也接近 1%， 收盘前呢跌幅有所收窄。那今天呢，全市场大约 65% 的个股都是下跌的，恐慌指数 VIX 呢今天也明显走高，反映出市场避险情绪也是同步的升温。那什么原因拖累了今天的大盘呢？主要是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再次刷新了19年的新高，达到了 5.2%， 这也是本月啊这条收益率曲线反复冲高的又一次延续。收益率的飙升呢，直接压制了对利率变化敏感的成长股，还有房地产相关的个股。今天的房屋建筑商板块是普遍承压，因为持续走高的房贷利率正在实打实的压制着购房的需求。整个九月对房屋建筑和家居装修类股票来说呀，都是相当艰难的一个月。今天呢，标普50011个板块里只有能源板块因为油价上涨而逆势收红。那今天呢讲讲后面的市场背景吧，主要还是美伊的局势的一个拉锯战。根据华尔街日报呢，在周六的时候援引了匿名的美国官员报道，就说川普已经拒绝了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有条件的提议，并且呢，川普总统私下向幕僚透露，他预计啊，美军对为伊朗的打击行动会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就重新展开，又要打仗了。所以市场害怕了哈。川普本人呢后来也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呢，说伊朗方面提出了一个方案，但我拒绝了。受到这个影响呢，布伦特原油今天是涨了 2.7%， 德克萨斯轻质原油 WTI 也上涨了近 3%， 一度冲向每桶98-110美元这个区间。不过呢，市场情绪也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反转，油价呢一度因为川普向 CNN 透露愿意在伊朗就核项目取得具体进展的前提下考虑放松制裁，所以呢油价又小幅的回落了。但随后呢又因为沙特阿拉伯已经恢复通过东西输油管道出口原油的消息哈，价格又重新走高。更让市场感到困惑的是啊，川普周日呢向 Axios 表示说，他预计跟伊朗的谈判这周就会重启，这个就是有一点就是大家感觉对不上号啊，一会儿这家报道说川普说我给拒绝了，怎么一会儿又说又要重启谈判了呢？那我们会持续的跟进来继续观察。在股票的个股方面啊，今天英伟达是逆势上涨了大概 2.7%，因为公司今天宣布新增授权15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额度，同时呢还推出了两款开源工具 OpenShell 聚焦 AI 智能体的安全防护。 软件公司呢叫 MongoDB， 今天股价也是大幅下挫，跟这段时间云软件板块的估值回调压力有关。另外还有一只股票呢今天也是受到重挫，那就是波音公司哈，制造飞机的，它是道指今天表现最差的成分股了。原因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说，在完成对一项新软件缺陷的评估之前，不会为波音737 MAX 10机型颁发适航认证。反过来呢，就是英伟达和一些这个科技股的这种因为利好的消息而带来的一个上涨哈。那我们再补充一下本周一些关键我们需要关注的事情。本周市场呢会持续关注美伊局势的进一步的进展。另外呢，随着十月份的到来，市场也会密切关注即将陆续公布的九月非农就业报告还有通胀的数据。好了，那这就是我们跟大家带来的今天股市的情况。那这里面呢请大家参与一个问题的回答哈，大家请判断一下川普这两天对川普的表态，一边说会打击会在中期选举之后重启，一边又说这周谈判就会重启。您觉得川普总统他究竟是想的是什么意图呢？您觉得更倾向于最终动武的朋友，您可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到961961哈。如果您觉得川普其实现在想的更多是施压谈判，最终还是要走向谈判的，那欢迎您发送二到961961啊，看看大家的猜测，这总统究竟是打的什么牌啊？是要开打还是要继续谈判？请您发送一或者是二到961961，发表您的看法。好了，那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了啊。下面呢，接下来休息过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今天各大媒体的头条都播报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休息之前呢，还是提醒大家，秋季了，过了中秋，感觉天气慢慢的就会变冷了，人呢也开始要调养自己的身体。我们在节目上给大家介绍的黑高姿，正是这个季节大家给自己恢复体力，各大媒体的头条都播报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休息之前呢，还是提醒大家，秋季了，过了中秋，感觉天气慢慢的就会变冷了，人呢也开始要调养自己的身体。我们在节目上给大家介绍的黑高姿，正是这个季节大家给自己恢复体力，精神补气，进行整体

0: 也能够帮助到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好，休息过后我们继续。
1: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2: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1: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 408-668-5558。
3: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 855-955-5227。
4: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华人二手车行 AutoStar Motors 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AutoStar Motors 二手车行，408-45-98098，408-45-98098。
1: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0: 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话说美国》，我是唐韵。了解我们今天发生的美国发生的一些大事啊，我们来看看一些主流媒体今天的头条都报了哪些新闻。我们先来看看福克斯今天的头条啊，是美国的驻华大使啊，叫做帕杜啊，他在上周日的时候接受福克斯采访，也就是昨天啊，他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他说川普上周在华盛顿跟习近平举行的峰会上，曾经当面问习近平愿不愿意购买美国制造的武器。这是福克斯今天新闻头条说了这么样一个细节啊。但是这让很多人感到非常的意外，因为在美国出售武器给中国，这是违反美国法律的啊。所以呢，今天川普就遇到了记者向他提这个问题，川普的回答是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们说的这件事哈。他说我不需要去问他，这个他是指习近平，你是说我们要卖武器给中国吗？不，川普说不哈，我们不会卖，他们可能想买，因为我们的装备确实比他们的好，所以这或许是个好主意，但我们并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他当时说的可能是关于台湾的事，我想他指的应该是那个。这是川普总统对这件事的一个回答，就是明确了美国不会向中国来出售武器的哈。美国的法律是允许美国向台湾运送武器的，以帮助台湾自卫，并且威慑中共，防止中共入侵台湾。那尽管美国是大力的支持台湾啊，但是历届美国政府也并没有说公开承诺说一旦中共入侵台湾，美国就会出兵保卫哈，这是一个情况。那么今天呢，美国的国务院也表示说，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目前呢也没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者是计划，等于是给这件事情就做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回应了啊，这个没有这件事情。 另外呢，

0: 克斯还报道了说，司法部长布兰奇在上周日呢是公开力挺白宫在这段时间对部分媒体实施的准入禁令。不过与此同时呢，大家也知道啊，联邦法院的法官是下令要求白宫恢复对 CNN 啊、MSNBC 啊和 Political 的这三家媒体的记者的通行证。但是结果是怎么样的呢？上周五晚上的时候，白宫依然把 CNN 排除在空军一号随行采访的名单之外哈。而那五家哈，那个组织除了 CNN 之外，还有包括福克斯在内的其他四家电视网呢，在昨天已经恢复了对川普的轮值拍摄，只有现在把 CNN 一家排除在外哈。这是我们讲的是福克斯的头条今天的内容。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华尔街日报的头条啊。华尔街日报头条是聚焦在中美贸易关系上，报道了美国政府是正式澄清目前没有计划向中国出售武器。同时华尔街日报呢也同时报道说，美国正在推进一项去中国化关键矿产供应链计划。另外呢，中美双方已经就削减部分关税、启动人工智能对话达成一致，协议涵盖大约$300亿规模的双向出口商品。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路透社哈，路透社今天讲了什么啊？路透社呢，今天它的是聚焦在美伊局势这条核心线上，也是非常纠结的一个主线哈。路透社是完整的梳理了这场从上周五到本周初短短的这几天之内接连反转的外交拉锯战。事情的起点是9月25号上周五的晚上，伊朗方面呢正式向美方提交了一份7天方案，说如果美方愿意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并在整个地区重新落实停火，伊朗承诺会在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重启核问题谈判。但川普总统呢，当天也就是上周五就明确的给他拒绝了。川普在离开白宫的时候对记者说，说他们提出了一个方案，但我拒绝了，他们是想让海峡立即开放，因为他们输得太惨了。川普总统还补充说呢，说伊朗啊这次是高估了自己手里的牌。根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的一些说法，说川普总统私下呢其实对伊朗会不会真正满足他的条件是持怀疑态度的，而且说川普已经向幕僚透露，他认为11月3日中期选举之后呢要重新对伊朗发动轰炸的可能性是相当的大。那不过呢，故事到这儿还没有结束啊。到了昨天哈，9月27号周日的时候，川普呢接受了 Axios 的电话采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的语气又出现了明显的软化。他表示预计这周美伊双方就会重启谈判。还说呢，伊朗方面想达成协议，但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协议。并提到说，伊朗现在愿意接受的条件差不多是我们一年前可能就已经同意的那种。他同时呢也没有完全排除继续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只是说呢自己一直都在考虑这件事情。那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呢在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呢还摆出了强硬的姿态，表示德黑兰方面呢是完全准备好了让战争重启，甚至用上了哪怕演变成末日般的战争我们也会坚定应对，用了这样的措辞。他同时呢也透露自己至今呢都还没有正式收到川普拒绝这份提议的官方通知。这是来自伊朗这方面的一些反应哈。那路透社的报道呢还提到了几个细节，我们也帮大家把它理一理啊，这场谈判的来龙去脉。美方的谈判代表啊，特使维特科夫还有库什纳啊，上周二呢已经跟阿拉格奇借着联合国大会的场合当面会晤过。当时呢美方是明确的告诉伊朗，伊朗呢并不实际掌控这条海峡，因此没有资格单方面就他提出要求。卡塔尔作为居中调解的角色， 首相呢，卡塔尔的首相上周四也在纽约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啊会面，随后呢也向维特科夫做了简报。目前的实际情况是，霍尔木兹海峡每天依然有数十艘邮轮是在美国护航的这个舰队的护航舰的保护下继续通行。根据美国这方面的估计，在过去的72小时大约还是有6000万桶原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虽然这个水平还是低于战前水平，但是呢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全球油市的压力。另外呢，沙特的领导的联军今天也证实成功的拦截了2架飞向利雅得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还有2枚瞄准海米斯穆什耶特地区的弹道导弹，说明整个地区的军事摩擦依然呢还是处于相对活跃的一个状态。那最后再给大家说说英文大纪元今天的头版呢报道了川普政府的一个在国会两党引发了强烈反弹的财政操作，那就是上周五白宫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取消$8.1亿已经获得国会批准的联邦拨款，用的是一种叫做口袋式撤资的操作手法。总统呢故意选在财政年度结束前9月30号是结束时间啊，不到一周才把撤资申请送交国会。因为按照1974年啊扣押控制法规定，国会本该有45天的时间来审议批准或者是否决这类申请，但这次白宫把时间压到几天，让国会根本来不及在这笔钱到期失效之前做出任何有效回应。具体看呢，这笔81亿美元里金额最大的一块是 5.67 亿来自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原本是用于为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其他非公民群体提供各类安置和福利的服务。另外呢，还包括2500万美元教育部针对移民学生的项目经费，还有2800万美元被白宫认定经费过剩的卫生研究拨款，还有呢分别流向住房、司法和国际援助等多个联邦部门的其他款项。白宫的解释就是说，因为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已经让非法越境人数大幅下降，所以这笔原本用于应对移民相关服务的费用已经不再需要。所以这就是这件事啊。那争议的最大点就是在于它的合法性哈。有监督机构说呢，这种撤资啊做法是违法的。他不允许在总统在没有获得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单方面哈就扣留联邦拨款哈，直到它自动失效。那么这个事情呢还没有结束哈，我们今天就把这件事跟大家说一下。听众朋友，您觉得这 8.1 亿元钱川普总统扣的有没有道理呢？您觉得有道理，您赞成，您可以发送赞成两个字到961961。您要是不赞成的话，也可以发不赞成到961961哈。欢迎大家发表您对川普政府的对川普总统这个政策的一个您的看法。好了，那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我们休息过后呢一会儿继续。
1: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2: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3: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2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六房五全浴两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良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4: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树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5: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捐车故事，我是子涵。家住南加州的唐女士，最近把家里的一台福特风之星7人座旅行车捐给了希望之声。当我打电话过去向唐女士表示感谢时，她告诉我她是看了我们的 YouTube 节目之后知道我们的。唐女士从去年大选之前就开始看了，
7: 看 YouTube 上面的时候正好不晓得播到可能是方伟的吧，对，然后从方伟那边就知道有好多的不同的频道这样子可以看，其实都很喜欢看啊，我觉得这几个真的都很棒啊，天亮啊，江峰，我们就是希望每一个主持人都要保守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这样子才能够持续的路往前走，走得久一点，作业才可以持续，永续经营啊，应该这样讲。
6: 我问唐女士，他为什么一直没有离开，一直在看呢？
7: 那当然就是希望说需要很多人觉醒，然后呢也真的很希望就是说不管从哪里来的真的能够看清楚，也能够出钱出钱出力出力，因为我觉得是真的那就是要继续走下去，对，不是因为某个人落选了那这种真实性就不再推广了，既然是真实的就必须要继续下去。
6: 唐女士说，虽然现在很多东西在改变，但是有一些很基本的东西是不能变的。
7: 就像我们人心呢、啊、就像我们一个建筑一样嘛，你要建多高的楼，你的底层基本这个基础根基不能变嘛，人的基本的根基是什么，真的就是从爱嘛，对不对，然后互相扶持嘛、嗯，人要活在这个地上，对呀、啊
6: 嗯，
7: 那真理不能变，道德不能变。
6: 他还跟我举例子说，就像一棵树，它要往上长，但是当哪一天它有一点偏斜的时候，你就需要拿一根绳子，或者是旁边绑一根柱子，让它归正。唐女士觉得我们的节目就是在起着一种归正的作用。他接着跟我说，至少我觉得不要枉费做一个人，要做一个不违背良心的人。所以现在的教育的情形真的是很偏颇，很多家长真的不知所措。今天我们要带自己小孩的时候，真的很希望教育界知道这个心不要变，要做对的事情，是不是呀？唐女士她自己就是做幼教的，她在8年前来到了美国。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她自己的3个小孩子在上学前都是自己带的。他说老大呢现在都已经结婚了，老大在理念上比较清楚，但是呢会觉得说有很多事情没办法啊，又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够调整的。而唐女士觉得，
7: 对，没有错，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拥护一些 能的，他能够引领的，能够影响的，那我觉得我们就需要支持。
6: 他的第二个孩子现在也已经上班了，人在大陆。
7: 也许那个角度上面就没有那么宽广，因为我觉得可能人要真的要从那块土地出来之后，他的思想啊，可能才会慢慢被调整。
6: 老三呢，现在还在上大学，是2000年出生的。
7: 感觉上面会不像前面两个这么有担当责任心。一个时代会造成一个时代的一个特质，这个当然也是这个时代潮流，这个孩子成长在这个环境里面出来的负面的影响很糟糕。
6: 唐女士说，她很希望人能够被恢复回来，不要跟着这个时代盲目的走，跟着那种脚步走偏了，黑白不分。她说这个真的是现在父母亲很担心的。唐女士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坚定持续下去。
7: 因为确实不容易，你看都要看那么多的东西，然后经过你们的头脑，然后还要再从你们的口中要叙述这么多，对不对？真的真的都很忙，我们晓得，然后在经费上面你们也必须，对不对？这真的是不容易。
6: 她再次嘱咐我说，
7: 希望他们每一位都要保守身体，要身体健康，对，该吃的时候要吃，该喝的时候要喝，可以休息睡觉的时候就要真的睡觉，然后该补充的譬如说维他命啊什么真的都需要，甚至有的时候没真的没有时间运动的时候，就是原地踏步，就是要保持每一个人的身体强壮，那个是这一条的路啊才可以走得远。
6: 捐车捐款给希望之声，热线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我是子涵，感谢您的收听。

0: 声新闻快报。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雅贤。刚刚过去的周末，纽约时报一名高管在东湾都柏林遭枪击身亡，他的岳父母随后因为涉嫌谋杀被捕。都柏林警方说，周六下午，一名警员经过都柏林体育场附近时，在停车场发现一名男子倒地，警方同时接到多通911报警，赶到后发现该男子身中多枪，当场死亡。死者被确认为40岁的乔纳森·麦金西，他从2023年起担任纽约时报游戏部门工程主管。目击者说，一男一女两名凶手都戴着面罩，男子先向麦金西开枪，随后将枪交给女子继续射击。警方数分钟后在现场附近逮捕了77岁的张守勇和77岁的陈世立，两人是夫妻，也是死者的岳父母。两人目前因为涉嫌谋杀被关押在三塔瑞塔监狱，预计周三出庭。警方表示没有其他嫌疑人在逃，枪击原因仍在调查。如果您喜欢凉爽适宜的气温，周一或许是本周户外活动享受天气的最佳时机。从周二开始，湾区将迎来一轮升温天气，本周余下时间的气温预计将高于往年同期水平。这次升温可能将持续到9月底，并延续到10月初。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周一气温开始回升，周二和周三可能成为本周最热的两天，但预计不会打破当地高温记录。预报显示，周三 Concord 的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6摄氏度。Livermore 和 Morgan Hill 都可能达到34度，旧金山也可能接近27度，圣荷西预计将连续数天气温达到32度以上，奥克兰维持在21度到27度出头。通常比较凉爽多雾的半月湾气温也将升到20度左右，旧金山则可能迎来今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21度以上天气。气象部门预计这轮偏暖天气将在湾区持续数天。周一，美国教育部正式撤销拜登政府时期对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的相关规则，恢复川普第一届政府制定的规定，不再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纳入第9条有关性别歧视的特殊保护范围。教育部说，拜登政府时期的民权办公室曾经施压全国各地的学校，非法允许男子进入女子体育项目和私密设施，并针对使用错误代词或没有要求学生声明其偏好性别的学校教职员工展开调查。川普政府已经撤销了这些做法，新措施将恢复以生理性别为基础来执行第九条。拜登政府时期的第九条规则此前已经遭到多个共和党执政州提起法律挑战，并被联邦法院废除。川普重返白宫之后，政府持续推动恢复2020年规则，并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等高校达成协议，要求女子体育项目依据生理性别划分参赛资格。日前，中国提供的两只大熊猫抵达乔治亚州亚特兰大，亚特兰大动物园时隔两年再次迎来大熊猫。这次合作也使北京长期运用大熊猫开展对外交流的熊猫外交再次受到关注。雄性大熊猫平平和雌性大熊猫福双2020年出生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只熊猫周日从四川出发，搭乘联邦快递专机抵达亚特兰大，将在当地停留十年。目前他们正在动物园生物安全区接受约一个月的例行检疫。本次安排属于亚特兰大动物园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签署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并非所有权转移，大熊猫仍然属于中国。中共党魁习近平上周四在白宫访问期间宣布将送来两只熊猫，并称他们是中美人民友谊的使者。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向海外提供大熊猫，后来逐渐由赠送转为长期租借和科研合作。周日，英国警方在英格兰费尔福德王家空军基地附近逮捕五名男子，怀疑他们准备使用爆炸物发动恐怖袭击。这个基地供美军 B-1 和 B-52 远程轰炸机使用。警方说，五个人都是居住在伦敦的英国男性公民，年龄23到25岁。警方此前接到居民报案， 称三辆可疑车辆正在驶向基地，随后由武装警员对这些男子实施逮捕，并且出动拆弹小组检查现场，附近数十户居民一度疏散。周一，五名嫌疑人被保释，但行动仍然受到限制，调查继续进行。美国总统川普说，美英有关部门已经监视这些人一段时间了，他们企图对美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此次逮捕是两国合作的成果。英国防空警方正调查事件是否由外国政府指使，包括伊朗。伊朗此前曾经警告英国，不要让美军利用该基地攻击伊朗，但伊朗驻英大使馆否认和本案有关。以上新闻是由秋天编辑，雅贤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3: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得越多折扣越大。
2: 这个可真不错。
3: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5: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4: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5: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4: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 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 谢谢大家。
6: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高姿冠名播出。黑高姿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7: 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8: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9: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为您带来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10: 我是李进。
9: 哎，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短信平台和热线平台来联系我们。短信呢是将您的汽车问题发送到961961，那么互动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已经为您开放了。那在此期间啊，您有任何问题 题您都可以提上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则啊，跟我们所有美国的车主都很有关系的，就是在周六9月26号，川普总统呢他宣布啊批准了新的燃油标准。那这个燃油标准推出了之后呢，就是终止了他所称的拜登政府的电动车强制令。那李进，这个变化会为我们很多的这种家庭购车有哪些改变呢？
10: 首先在这个川普政府之前哈，在拜登政府的他的一路大力推行之下呢，就是特别是加州啊，他们就说你这个汽车的油耗必须降低降低再降低。那其实这听起来是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省油啊，对不对？但是问题呢就是说，假如这个油耗超过了你目前的技术的能力，那就会很贵嘛，对不对？
9: 没错。
10: 所以呢主要就是这样子。那特别是美国的汽车公司呢，他们在混合动力的这个技术上比较落后日本车不像，当然电动车特斯拉现在是世界领先，它就是龙头老大，但是美国汽车公司像通用、福特和斯坦兰蒂斯，他们在这方面相对来讲是比较弱哈。所以呢这次川普呢就是刚刚宣布了，他说呢已经批准了新的这个燃油经济这个标准，他叫怎么说呢，就是 CAFE 啊，Corporate Average Fuel Economy 缩写。那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川普还称呢，就是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通用汽车、福特和斯特兰蒂斯呢终于可以就是别整天提心吊胆的这样哈。这件事我是这样看，就是川普呢他把原来这个在拜登政府大力推行之下，他说这个到2031年呢，你这个平均的油耗，你想你一个汽车公司你卖上百万辆车，甚至上千万辆车，他不管你怎么样，他就把你有的车耗油多，有的车耗油少，但是我把这个全部平均必须达到一加仑50英里。一加仑五十英里做得到做不到？以现在的技术哈，丰田的 hybrid 像这样，某些车辆已经超过50，但是有很多车辆还超不过50。那你平均一下，那更加超不过了，对不对？就是说这个门槛是蛮高的，但是川普呢，就是说我现在把它砍1/3，就不用达那么高。达多少呢？是34.5英里每加仑，就是34.5 mpg。好，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我觉得就是说对于通用汽车公司、福特和斯特兰蒂斯呢，他们终于可以就是说喘口气吧，就是他的车
9: 不用逼得那么紧了。
10: 对，但是呢 ，on the other hand， 你自己可不要放松，因为美国汽车公司，特别是我觉得就是说美国的他们的整个的一个啊，从研发到制造，因为牵扯到你的工程的技术和你的质量，对不对？那你假如你说你借此松口气，那就是大错特错。因为什么？你的竞争对手不会停。你像这个日本、韩国，甚至中国大陆，它在电动车这方面呢，其实比美国车要先进。这种假如他认为，我现在松口气啊，等，很可能过几年呢，假如川普不执政怎么办？那新的总统说，我现在这个要回去50英里一加仑，那你不就那什么了吗？
9: 对，所以说呢，各个。就是造车厂啊，还需要去自我勉励。但是这个消息无疑对很多想要买汽油车的朋友们，就是燃油车，是不是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就是叫做帮助呢？
10: 这个帮助也是相对的，因为它是到2031年嘛，对不对？所以就说，那我现在可以买一架车，因为汽车公司不用 push， 不用那么推的太厉害，对不对？所以它高科技那方面可以缓口气，说不定他不需要利用最高的这种科技来达到这个油耗。那当然你这个车的成本可能会低一些，至于低多少，那现在都是怎么说呢，只是互相谣传而已了，对不对？
9: 但是呢，交通部长肖恩达菲呢，同一天哈，在 X 上转发了川普总统的贴文，并且写道说，这是美国汽车工人的重大胜利。
10: 我对这个还有点保留，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你从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就是说你这个汽车，因为我们曾经报道过，像美国的这个汽车工会啊，他的领导人多次，差不多每一届的领导人都被美国政府调查这种啊贪污腐败。那同时，你作为一个工人来讲，汽车工人，你的制造能力，假如你比如说你没有亚洲的那么好，那长久来看，毕竟也不是一个怎么说，像一个避风港一样哈，就是这个川普的这个友好标准。
9: 嗯，
10: 那你就说你工人你自己，你假如你说中国大陆的工人，或者是韩国的工人，或者日本的工人，他一天能造多少辆车？假如你说美国的汽车工人造不了那么多，那就要考虑一下。
9: 确实，就相当于是政策虽然宽松了，但是自己对这个造车的这个标准以及自己内部的一些效能的一些提高，还是要各个企业去思量的问题啊。好，谢谢李静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汽车保费的话题吧。那其实呢，在加州，个人的婚姻情况和汽车保费是挂钩的，这个可能有些听众朋友知道，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啊。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10: 其实这是一个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呢，我就想啊，这事情其实几十年前我也遇到过。那时候，当时我刚刚拿到驾照的时候，我的保险费很高啊。
9: 嗯。
10: 然后呢，而且还要跟着我老爹的这个，就是这样才能，就是说你算是家庭的一个额外的驾驶员哈。
9: 嗯。
10: 但是那个当时我的保险经纪人说：“你结了婚就会降低。”我说：“为什么结了婚降低？”说结了婚有责任感，有这个家庭，有孩子，有老婆什么这些啊，就不敢盲目就是乱来。
9: 李静就记住了，就在他刚刚开车的时候就记住了，结婚可以降低。
10: 但是这件事已经过去那么久啊，但是确实是，就是他们这些大数据啊，他就说，假如你是一个结了婚的人啊，男的特别是，所以呢，他们从这个大数据来看，发生这个事故的概率就是低，
9: 嗯，
10: 所以他们保险公司不看别的，就看大数据嘛，
9: 嗯，
10: 他看这概率啊，所以呢，就是他们测试的结果呢，实际上就是说，他们举几个例子啊，就是说保险费啊，就是结婚的，同样，就是说你有多少年的车龄 ，OK， 然后你开了多少年的车，你开的是什么车，
9: 嗯，
10: 都是一样，已婚人士比未婚人士他的保费就会便宜，
9: 嗯，但是呢，现在这个局面在加州有可能要改变了，因为加州的保险局的局长卡多莱拉呢，他近期表示他要发起挑战，他计划呢要拟议一条法规啊，就是禁止保险公司以婚姻作为一个这个保费上涨的一个看涨就是因素。那这样不是对单身的人不公平吗？
10: 这个你说公平，那其实应该说是对那个什么，他这样的话对单身的就比较公平了
9: 啊，对，就比较公平。如果通过的话是比较公平，
10: 对，但是对保险公司来讲呢，他就是说根据我们的大数据的分析，你单身的你就是会多几个百分点，就是保险公司就是看数据啊，
9: 嗯，
10: 我就看我这个赔偿的这个概率是多少嘛，对不对？那假如是你硬要说，哎，你必须这个统一，而且呢借着这个什么大前提，就是说你不能够啊这个歧视单身人士，但是保险公司他说我这个不是歧视的问题，而是我是真金白银的，我假如是这个单身的人士我就要赔多点啊，这有所有的历史数据哈，
9: 嗯，
10: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加州的这个保险局局长是不是正确，他想建立一个法规，因为有时候你就是说什么事情，就说我建立一条法规，
9: 嗯，
10: 但是事情并不一定那么简单，也不一定那么黑白分明。
9: 是，当然这个只是他计划拟议的一条法规了，但是这个话题其实挺有争议性，所以这里呢，我们也问问听众朋友吧，你是支持加州这个保险局局长近期提出的这个，就是他就想以后不要让保险公司把是否结婚作为一个衡量依据，就相当于你结婚了和没结婚的保费也是一致的，只要在相同的这个其他因素的前提下。那您是支持吗？支持呢您扣个一，要反对您扣二，可以发送到961961我们的短信平台，看看大家怎么说。咱们稍事休息，下一个时段呢，我们关注 SpaceX 的一条新闻。
11: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2: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13: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去吗？
14: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13: 那我的车 Smart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14: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15: 希望之声军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16: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7: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6: 他们怎么做到的？
17: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8: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9: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9: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10: 我是李金。
9: 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两种互动方式，第一种呢是发送短信啊，将您的汽车问题发送到961961。第二种呢，就是拨打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888-275-1628来上线和我们聊一聊。刚刚呢，我们问了一下啊，大家支不支持这个就是叫做保险局局长的这个做法啊，就是以后不管单身的还是结婚的，保险价格都是一样的。我们手机尾号0536的朋友扣了一啊，就支持，就希望不要说什么结婚了就得便宜一点呢，单身就要贵一点。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呢，你们有什么想法，都欢迎你们来上线和我们来聊一聊啊。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 SpaceX 的新闻，这个新闻呢今天也是刷爆了各大的媒体圈啊，也成为了很多媒体竞相报道的一个焦点。那 SpaceX 在今天就是9月28号成功发射了它的星舰第14次飞行测试啊，就是星舰的 V14 吧。
10: 嗯，
9: 那么这一次呢，被意味着说是 SpaceX 就是一个破纪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射。为什么这么说呢？
10: 是这样，就是前几次的这个星舰的测试呢，它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太空轨道。那咱们这先说一下什么叫太空轨道，就是你要超过100公里的高度才算是进入太空，100公里之内不算。所以呢，它这个原来的这个星舰的测试呢，有点像贴着边儿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想就是绕地球一圈，所以它前几次的发射都是从德州，然后呢射出来。假如你要太高的话，就飞出大气层了嘛，对不对？然后它就是刚刚在这大气层里边贴边，然后呢还不用绕地球一圈，它就在印度洋着陆，就是在澳洲的这个西部。好。那这一次呢，不同的就是他们觉得，哎，星舰经过那么多次的测试哈，这次真的要试一下轨道飞行。什么叫轨道飞行？就是说我要绕地球几圈，这就是轨道飞行。
9: 那相当于之前星舰在它就是之前的13次都没有绕地球来飞行是吗？
10: 没有。那这次呢，它这个飞行高度呢就不像是原来贴着这个大气层啊，真是飞到大概两三百公里那么个高度， 而且在这个高度呢，这一次呢，咱们先讲这个成功的部分。
9: 嗯，
10: 就是它成功部署了26颗这个重型的这个星链第三版卫星。这个卫星比原来的那个卫星至少重，我觉得至少7-8倍吧，就是蛮大的一个哈。靠着这种卫星呢，将来它就可以完全从你的这个手机啊发短信、打电话，什么都可以。现在不是说没有，现在也有，但只能说发短信。
9: 哦，所以说，如果未来 SpaceX 继续投放这种，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大型的卫星，那么可能全球的那个通信自由真的是实现了，就是所谓的那个卫星电话的功能。
10: 对。
9: 哦，那这个好期待啊！
10: 好期待，对，比如说在中国大陆，我一开手机，哎，我就可以看到这个。
9: 对呀，那中共的防火墙就防不住了，它防不到天上。
10: 对，所以当然，这个中共绝对不可以让它发生哈。好，第二呢，就是它做了其他的几次轨道的这个怎么说呢？它的这个燃料的管理，我们叫推进剂的管理哈，然后还有这个在轨道上的上升下升姿态控制啊，和通讯全程它都是由这个星链在那儿，有点像现场直播啊，高清晰现场直播，所以整个都非常好。那这是好的部分，就是基本上他说我们要在轨道上做的事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把26颗星舰的卫星部署在正确轨道上。好了，
9: 星链的卫星，
10: 星链，对。但是呢，也有几个不好的地方，什么呢？就是它上升的时候，第一级火箭呢，有2个火箭发动机呢，就发生了故障。2个，你说它一共多少个？33个。但是它是33个，你说缺2个好像没这么大问题，对不对？
9: 对。
10: 其实还是有问题，呀。所以呢，他们就提前结束了它原来准备绕地球10圈，结果它绕3圈就下来了。
9: 所以说这次实际上还是有遗憾的，
10: 是
9: 没有按照既定的这个规划去完成10圈的一个任务。
10: 对，
9: 嗯，
10: 所以它这个第一级火箭少了2颗火箭发动机，降落的时候呢，就稍微没那么理想，这个不像上次 V13 人家降落到那海面，最后在海上漂了差不多1个多月，现在正在被拖回到美国这个 SpaceX 的总部哈。
9: 嗯，
10: 好，那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第二级这个星舰呢，它的火箭发动机也死了一个。
9: 那这个会有什么影响？
10: 结果也是造成它返回这个地球的时候，记得这一次它是轨道飞行，高度更高，返回来的速度更高，所以呢就有点像你这刹车的力量要更大，对不对？当然又刚刚又对不起，少了一个火箭发动机，所以他做反冲的时候呢，力道就没那么好。那这次呢，他回来也是软着陆，但是呢，结果没有像第13次发射那么，就像羽毛一样啊，降到这个海面，然后轻轻的倒在这个海面上。这次那种比较有点哐当一下，然后一倒了，叭一下，整个那个火箭舱呢就爆裂了。
9: 哦，
10: 呀，就没那么理想。2个，但是那个，但是他这个爆裂也是在预期之中，呀，但是
9: 所以就是有成功有遗憾吧，
10: 有遗憾，
9: 嗯，
10: 对。
9: 但是呢，希望下一次啊可以越做越好
10: 了。对，下一次 V15 说不定，现在我想它那个猛禽的火箭发动机，现在问题就出在那个猛禽火箭发动机上，
9: 嗯，
10: 所以它要怎么能够在下一次第15次？你看现在已经是9月底了，还剩3个月，它能不能在年底再发射第15次呢？咱们拭目以待。
9: 嗯，好，刚刚手机尾号1598的朋友上线来和我们互动了，通过短信平台9619961，他呢扣了2，他呢就是不支持加州的保险局局长提出的这个就是叫做这叫
10: 就是已婚的。
9: 对，已婚和未婚的，这个是叫法案吧，哈。
10: 啊，
9: 对，他说这是干涉正常商业模式的做法，是典型的共产主义做法。
10: 哟呵，好，那这位听众朋友说不定是已婚的，是吧？
9: 不太清楚。
10: Just kidding.
9: 也也也，好，其他的听众朋友也欢迎您上线来互动一下，因为这个跟每个人切实相关。谁开车不都得买保险吗？
10: 是。
9: 那么你是觉得应该是已婚的更便宜一点呢，还是为单身的和已婚的都应该一视同仁？保险公司不应该根据婚姻状况来就是 增减保费呢，您都可以上线和我们来互动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另一个，就是混合动力车吧。其实呢，很多人现在都在说哦，要买新能源呢、啊，混合动力车啊，或许是一个有汽油和新能源之间的折中方案。
10: 是。
9: 但是其实呢，也有的人，其实你算来算去，你还不划算的。但是就是这个界定怎么界定，然后根据自身怎么评估，李金这个能不能和我们说一下？
10: 我们可以，对，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说混合动力车它的那个购车价格比较高。
9: 嗯，
10: 它你想看吧，就是说假如一个普通的汽油车，那我就是一个发动机一个变速箱，但是混合动力首先你得加电池加电动马达，那这都是要钱的。所以呢，混合动力车通常比传统汽油车至少要贵两三千块钱，甚至可能稍微多一点呀。但是呢，就是说你是就是事前买车的时候，你的投资高一些，然后呢，你要说我得开多少里才能在这个油价这方面
9: 省回来呢？
10: 省回来，
9: 嗯，
10: 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哈。但是呢，现在就像咱们刚刚讲，像丰田，它现在差不多所有的车都有混合动力车，它给你这个选择哈。我觉得是一个蛮smart 这个 marketing 的这个东西，而且呢，丰田已经宣布，都是将来可能大部分的车都是混合动力车。
9: 嗯，
10: 啊，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美国政府有一个就是你对油耗的这个标准，就说你每一个公司，你卖了比如说一百万辆车，那我就把这一百万辆车的平均油耗我就平均一下。
9: 嗯，
10: 假如是低过这个政府的要求，那可能要被罚款。So 这是点。就是混合动力车哈，它的购车的价格稍微高一些，高过多少呢？我估计来 10% 啊。好，第二个就是说，混合动力车呢，它一般的那个汽油发动机比较小一点，所以呢，在中速和高速这种速段的这个加速力啊，稍微弱一点。比普通的汽油车要弱一些，但是呢，你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除非你玩电动车啊，那没问题，加速力绝对是爆棚的。
9: 嗯，
10: 但是呢，混合动力它的马达不够大。
9: 嗯，所以说追求又是要这种驾驶的感受，又要性价比的朋友，可能在这一块就得去综合的去权衡一下。
10: 是，嗯，对。好，第三个呢，就是维护成本比较高。其实也是相对来讲啊，就是这是理论上，就是说为什么维护成本高呢？因为它就是多只香炉多只鬼嘛。那它多了个混合动力的马达、控制器和这个和电池，那肯定得怎么说呢？就是说对它来讲是就会有多一种东西会，就说有故障。
9: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比如我正常油车或电车，我要是哪里坏，我就修一克就好了。但是它这个车是两个都有，所以说呢，这个故障率也会更那个一点。
10: 就是像大数据一样啊，它的平均可能性会高一些。
9: 嗯，明白。
10: 好，
9: 嗯，
10: 那就是维护成本比它高多少，倒是没有一个详细的统计啊，没有，只是就是说理论上来讲是比较高的。
9: 比较高的。嗯，
10: 好，另外呢，就是说，假如您是经常开高速公路的，那可能省油的效果不是那么好。
9: 这个怎么理解呢？
10: 哎，怎么理解呢？就是说为什么混合动力车它能够省油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当你减速的时候，它把一部分的动能转换成电能。因为平时你减速怎么减速？踩刹车，对不对？你踩刹车所有的动能都变成热能，但是呢，在混合动力车和电动车或者电气化的车辆呢，它减速的时候是靠那个电动马达变成发电机，
9: 嗯，
10: 来减速。这个只要大家开过电动车的都知道哈，就是他们叫一脚开车，这个脚松油门，它车自动就降低速度，
9: 就会降速了，
10: 而且降得很快。
9: 是
10: 呀，好，那这个我们刚讲，就是假如你经常开高速公路，你纯粹是空气的阻力啊，来减低你的这个怎么说？就说你的产生的热能主要是来克服空气的阻力。
9: 嗯，
10: 这个没办法回收。你只要你一路开六七十英里、七八十英里，那这个空气对你的阻力就是那么大，你就是要花那么多汽油去克服它。所以呢，假如经常开高速公路的朋友，你的在混合动力车省不了多少油。
9: 明白。
10: 好， 还有一个呢，就是假如您是要拖车的话呢，这个拖曳和这个载重的能力稍微差点。那你比如说你开一个 Prius， 当然这是废话嘛 ，Prius 你怎么会拖车呢？
9: 拖车拖不了吧？
10: 啊，对，一拖这个我整个底盘都掉下来了，对不对？
9: 是
10: 啊，但是呢，假如你说我是一个混合动力卡车行不行？那要看呀。所以呢，这只是一个就是说提出来，你需要买车的时候考虑，就是您要不要拖车，拖多重？那这架车可不可以拖那么重？啊，这
9: 是
10: 需
9: 要考量的因素。
10: 对，
9: 嗯
10: 呀，最后呢，就是因为混合动力车呢，它采用了这个比较特殊的 high tech 的这些像电池啊、发电机啊，这个那个的哈，所以呢，保险。假如万一出什么问题呢，会牵扯到更高的这个索赔和维修的成本。
9: 嗯，
10: 那这种情况在保险公司可能它的平均保费要高，据说大概7%-90%吧，这样。
9: 嗯，好，谢谢李金给我们的总结啊。所以说呢，就是混合动力车虽好，但是呢，也要根据每个人的驾驶习惯和您的预算，包括您平时是通勤的选择呀，还是拉货的选择呀，自己要做出一些判断，就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一个合适的选择了。也可能会有一些不适配的情况，就是刚刚李静说的这些。那这里呢，也是作为一个小提醒了，给到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刚刚说到这个维修成本啊，我这里想到了我们位于纽瓦克的先锋汽修厂哈，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么湾区26年的老字号先锋汽修厂，他们现在呢推出全新的手机 APP 了。那目前呢，他也在我们希望之声做了推广啊。打开您的 Apple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呢，搜索先锋汽修在线，就可以立即免费下载了。并且呢，给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有一个很好的福利，就是修车保养立享9折。哎，您到了店里就跟他们讲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人家就可以给您有一个9折的优惠，同时你再下载 APP 就是 APP， 那可以额外送您40元的现金券，两个优惠都可以同时使用的，让您修车或保养更省心、更便宜。
10: 那真是，
9: 嗯，
10: 记着您在搜索的时候是先锋，或者是英文是 Vanguard， 千万别搜 Pioneer 哈、不是 Vanguard。
9: 先锋汽修厂呢，由刘磊师傅亲自主理，专业修车、保养、喷漆、精修欧洲车、日本车，还有特斯拉的电车都不在话下啊、哦！特斯拉的电车，我们硅谷这边很多的听众都在开，所以呢，如果您的这个电车想找一个好的地方，那也可以咨询先锋汽修，他们的电话是510-706-5758，510-706-5758，地址位于 Newark。
18: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20: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

0: 天七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2: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4: 我是李金。
3: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或者对我们谈论的汽车话题有想要上线互动表达您的意见的，都欢迎您和我们来这个多多的交流。互动热线是888-275-1628啊，您可以打电话上来。那么还有短信平台961961，编辑您的问题或者说您的留言到961961就可以了。接下来那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汽油吧。今天呢，让李静跟我们说说各大品牌的汽油区别在哪儿啊？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这种加油站，特别是平时开车各种各样的，怎么选呢？哪些汽油好，哪些汽油不好，又差在哪儿呢？李静和我们说说。
4: 哎、这个我其实在这个问题也曾经困扰我心里啊，就是说，你有名牌汽油啊，像这个
3: 壳牌，还有那个雪佛龙
4: 。然后你这边有 Costco 啊，很多朋友都去 Costco 上汽油啊，
3: 没错
4: 啊，或者是还有那些就是那些名字都很奇怪啊 ，Rotten Robbie 啊什么这些啊，就是说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价格肯定是不一样，
3: 对
4: ，OK， 而且这个不一样还不是太就是还是蛮明显的哈、啊。
3: 对，就是很多人会告诉说那家的油好，这家的油不好，
4: 对，
3: 到底这个好不好差在哪儿呢？
4: 对。对，所以呢，咱们这儿呢就给一个比较，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中肯的这种讲法哈。
3: 嗯，
4: 就说首先，在加州，因为加州的汽油是受加州的空气资源委员会的这个规定，
3: 嗯，
4: 就说你怎么提炼这个汽油，提炼到什么纯度等等等等等，因为提炼汽油这谁都会做，就等咱们在。中学那个化学都曾经学过这个炼油塔，然后重油、轻油、中油什么等等等这种啊。
3: 嗯。
4: 好，但是呢，就是说在加州有差不多20几家炼油厂，这几个炼油厂呢，它不一定是这个 Shell 的炼油厂，也不一定是雪佛龙的炼油厂。
3: 嗯。
4: 它有可能是你听都没听过的这个炼油厂，但是它就是一个大的炼油厂。好了，那就是这个炼油厂炼出来的汽油。必须是
3: 哪儿了呢？
4: 都是一样的。首先，他们炼出的汽油，这种叫原始汽油，都是要按照加州政府的规定。你说我去内华达州运两桶这个汽油过来行不行？啊，不行。
3: 哦，就是出产的规格必须得是统一的，
4: 对，
3: 符合加州这个空气资源委员会的要求。
4: 对，
3: 嗯，
4: 好，那就是说，那这个汽油到时候运到这个 Shell、运到 Chevron 或者运到 Costco， 难道是？是就有所改变了吗？
3: 被施展了什么魔法吗？价格就不一样。
4: 你比如说你在 Costco 汽油站，他会告诉你我用了什么4倍、5倍的这个清洁剂 ，OK， 所以呢，它叫 Top Tier 汽油。那其实呢是这样，这些差异呢是有所这个，就是说基本的配方必须是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它叫 CARFG3， 叫清洁。燃烧配方的严格规定，好，这个没变了哈。
3: 嗯，
4: 那就说，那我看这个

0: 油罐车从那个他一定去到什么地方加油吧，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他再去 Shell 这个汽油站，再去这个 Chevron 汽油站，
1: 就是先从炼油厂把油拉出来，然后再送到各个加油站里。
0: 对，
1: 嗯，
0: 那加州湾区这块是没有炼油站的。
1: 嗯，
0: 有那么一两个，就是在那个 Richmond 再往叫 Carquinez 那边哈。
1: 嗯，
0: 好，那就是说这个炼油站呢，然后它再通过管道输送到，比如说我知道在个什么，在咱们这个San Jose Mill Peter 这块就有一个哈。
1: 嗯，
0: 好，然后呢，那是它油罐哈。就是他在这个从油罐拿出来装这个油罐车的时候，它是一个电脑的 terminal， 然后这个电脑的 terminal 呢会根据这个，比如说他说这个司机我现在下一站要去 Shell 的汽油站，
1: 嗯，
0: 好，他就会按照 Shell 汽油的再把这个传统的这个基本油给你加的时候呢，同时他有另外一个小的这个好像水龙头一样啊。但是它不是水龙头，就是一个管道的这个阀门，然后呢，同时在你加这个基本油的时候，它加上一个特殊的添加剂。
1: 哦，
0: 这个添加剂呢，比如说 Shell 的有它的这个叫什么这个 Neutral V 几啊什么这些，或者是Chevron 的 Techron 啊等等啊，它是这个添加剂加到这个传统油的时候，就这个油就变成是雪佛龙的油。或者是Shell的油，那你说呢？
1: 那它贵的就是这个添加剂的钱吗？
0: 就是这个添加剂的。
1: 哦，
0: 那你说 Costco， 他说我是 Top Tier， 那 Top Tier 代表什么？他用的添加剂呢，没有像那个 Shell 和这个 Chevron 那么有效吧？那么咱先那么说哈，然后呢，你说那我在这个更没牌的这种什么 Round Robbie 或者怎么样，那他那个油呢？有的时候呢，他是从这种什么 open market， 比如说 Shell， 他说我今年我这个油突然间太多了点，那我就不要那么多油，我可能就 wholesale 它 off， 啊，这批发。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就是他们只是加最基本的这个加州政府要求的添加剂，这种添加剂都是清洁剂哈，清洁剂，清洁什么？清洁你的发动机的喷油嘴，清洁你的这个气缸顶。不要有太多的这个积碳等等的。好，那就说那咱们现在讲了哈，就是说大家知道不同的就在添加剂，基本油都是一样。
1: 嗯，
0: 好，那就是说那这个添加剂是有什么好处啊？是不是 Shell 和 Chevron 的这个添加剂就好过比如说 Costco 呢？答案是肯定的。就是说呢，就是这个添加剂就是不同的化学，它这个添加剂也不一样。我这个地方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像 Chevron 和 Shell 他们的那个添加剂呢，主要的那个配方是有一种化学物质叫 PEA， 这三个字 PEA。
1: 嗯，
0: 啊，这个 PEA 呢，它呢是特别对那个把这个它叫什么如聚弥胺呢、啊、这玩意儿我都讲不清楚啊，但是就记着 PEA。 好，它呢特别是帮助你清理这个喷油嘴是特别有效。
1: 嗯，
0: 所以呢，但是你说 Costco 的有没有效？效果没那么强。那 Round Robbie 那个呢更加弱一点。
1: OK， 所以今天总算是破案了哈。那下一段呢，我们再和大家聊聊那加了好油和这个一般的油有对我们的汽车有什么这个保养方面有什么差异啊。咱们先过渡一段广告。
2: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3: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2: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一年半才完成。
4: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2: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4: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5: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6: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5: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 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6: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5: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6: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5: 去哪儿买啊？
6: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5: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6: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7: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0: 我是李金。
1: 哎，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加油站啊，为什么价格不一样，都差在了哪里呢？也谢谢李静跟我们做了很详细的解读啊，原来是差在了那个燃油添加剂。那么这里呢，我是想有一个问题了。那比如说啊，像你加了壳牌的油啊，或者是雪佛龙的油，或者我是在 Costco 加，或者就是杂七杂八的品牌，就不同的油站的油，它对于我汽车的一个就是叫维护保养方面，它有哪些差异呢？
0: 哦，绝对有差异。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咱们都知道这个内燃机哈，用久了，你的那个喷油嘴会有积碳，
1: 嗯，
0: 你的气缸顶会有积碳。好，这种积碳呢，它实际上就是你一喷油的时候啊，它会有点像什么？它有点像是一块海绵一样，
1: 嗯，
0: 就是在那一瞬间它吸一点你的那个油，那你油被那积碳吸了，并没有燃烧，你想看后果是怎么样？它喷油是很准确的喷，他说我应该喷那么多油，燃有那么多空气进来，那我燃烧就正常，但是呢，有一部分油给拿走了，吸走了，
1: 那其实还费了油呢。
0: 对，就是说你剩下的油空气太多了点，
1: 嗯，
0: 反而不好啊，并不是说空气越多越好啊，就是说有这个问题。所以呢 Chevron 和这个 Shell 他们用的这个 PEA 啊，叫这个聚醚胺啊，实际上 Chevron 就是 PEA 的这个化学成分的发明者，他们有一个专利，结果在这个专利他们是1980年发明的，然后呢就一路用了，但是现在这个专利已经expired 了。
1: 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大陆的那种叫燃油宝，单独再加一点点，
0: 是，对，
1: 然后单独花钱买。
0: 是的，嗯，所以呢，就是说这种将你当你的车是比较旧，就是你的喷油嘴有这种积碳的时候，
1: 嗯，
0: 你呢，就是你就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比如说特别是 smug 不过，那个修车师傅说，哎呦，艾琳娜，你这车好像这个啊
1: ，smug 有点悬呢，
0: 有点悬呢，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去加两三箱。跑的几百里，这个就是Chevron 这个汽油，
1: 嗯，
0: 然后它就会把你的这个喷油嘴的积碳或者是什么给你消灭掉一些。
1: 哦，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窍门。就比如说在做老车旧车做 smog 之前，
0: 对，
1: 就加几箱好油，咱就宁可多花一点点钱，但是还是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过这个 smog。
0: 对，假如你说呢，我加 Costco 的，嗯，因为 Costco 它没有加那么浓的这种叫的这个 PEA 哈，
1: 嗯，
0: 然后呢，另外那个杂牌就更没有了。
1: 好，
0: 那就是说这要讲回来了，那就是说我能不能够就是平时我用比如说杂牌汽油，然后呢，我时不时呢
1: 穿换穿换，
0: 我就买那个汽油宝那个
1: 啊，燃油宝，
0: 燃油宝，然后呢，你买燃油宝一定要买有 PEA 的这种燃油宝，你要看它那个后边的那个。所含的这些化学物是不是有，假如是没有的话你别买，因为什么，你就白花钱，
1: 嗯，
0: 那些只不过就是给你加点酒精啊，加点这个那个的，没用啊，你必须是 那种都是我研究了一下，有四个品牌啊，一个是叫 gum out， gum 是什么？就是有点像牙垢一样 ，gum out。
1: 嗯，
0: 啊，就是那个，它这牌子很有意思，叫 Regane，R-E-G-A-N-E。一个叫就是 Chevron Techron 哈，那个大家都知道。另外一个就是 Redline，S-I-E， 另外一个是 M-Soil，P-Dot-I Performance Improver。哎，它这种呢，基本上那个价钱都是超过10块钱一罐，绝对不是几块钱的。
1: 那么一般就是加一次油的话，倒一管吗？
0: 就倒一罐。
1: 嗯
0: 呀，所以呢，就说，而且你要连续开这个两三箱油的这样的距离，几百里哈。
1: 嗯，
0: 这样你可以，你可能一买就买它两罐三罐这样，啊，这样的话呢，你其实得到的效果跟用那个 Chevron 的汽油差不了多少。
1: 嗯，
0: 所以呢，建议就是说，你用比如说 Costco 啊，它这已经有普通的这种清洁剂，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有效的清洁剂。OK， 所以
1: 那么就再买一点点带 PEA 的去做一个补充就好了。
0: 对，你 Costco 他们和那个 O'Reilly 什么都有，有的时候一卖就是买一箱啊，还是怎么着？一箱里边好几罐，
1: 嗯，
0: 啊，可能这价钱更加便宜一些。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呢，就说对于你的车啊，特别是你说，哎呀，我最近做了一下这个 smog test， 就是没过，就差了一点儿。可能那修车师傅说你再开，再回去开它几百里路还是什么那些，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考虑加几罐这种
1: 燃油宝。
0: 燃油宝。
1: 嗯，好的，谢谢李静给我们的分享啊，我觉得这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用。那能不能给大家整理一个链接，然后发给大家？这样的话呢，可以让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啊，有一个可以参考的，包括我这车选什么样的油哈，可以给我们整理一个攻略。
0: 嗯，
1: 那么这样吧，稍后呢，我们下了节目给大家去做一个综合的链接哈，就跟大家写一下这个不同的品牌都差在哪里。然后如果说您加普通的油了，自己买点燃油宝加进去，哪些品牌更好？把李静的攻略给大家总结一下。您呢就发送“汽油”两个字吧，“汽油”两个关键字到9619611，那我们就知道您是想索要这个链接的了。到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相关的整理，然后稍晚一点点发给您，好不好？嗯，好，那么在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们要再次和大家说一下了。希望之声呢是联邦注册的 501C3 非营利组织，您的捐车以及捐款都将获得联邦抵税。希望之声的这个捐车二手车热线，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下，是855-578-0088 855-578-0088。那希望之声的这个捐车已经在湾区做了这个十多年了，已经做得非常非常有口碑了，也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支持。目前呢，我们在整个南加州地区也拓展了我们的业务线。如果说您和您的亲友想要捐车，或者有一些二手车不开了，就不知道怎么处理，都欢迎大家来联系我们8-855-578-00888-855-578-0088。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艾琳，
0: 我是李进。
1: 哎，大家再见。
0: 再见。
8: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9: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8: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9: 这么厉害？
8: 当然，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9: 太好了！
8: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10: 公共的这个 AI 发展也减缓一点，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是吧？
11: 对，当然不可能。还有一个，这里边实际上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回到这个科学问题上。
10: 嗯，
11: 这个从科学上讲， 就是这个目前的这个 AI， 因为大家就是美国的和中国的 AI， 它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个共同的基本原理下，它的这个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规律啊，他们叫 scaling law， 翻译成叫缩放定律。这个所谓的缩放定律呢，指的就是说你的规模，就是你这个能力的强弱是直接跟你的规模成比例关系的，就是你只有你的这个规模足够大了，你才有可能有这个能力。
1: 嗯，
11: 那这个是一直到现在这个缩放率呢都仍然在起作用。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儿呢？因为这件事儿就关系到了缩放率背后什么是它的基本力量。就是当讲规模的时候，规模指的是什么？规模指的就是计算能力和数据的规模。那我们要是从计算能力的角度看，那这里边就有一个重要问题了，就是中国的半导体上面是有基本缺陷的，就是中国自己没有能力提高如此巨大规模的集成电路。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就是美国的人工智能的模型比中国的领先，这个原因就在这儿。就是我们都先还不讲，就是这个美国是全世界的人才，中国是集中的是一部分的中国人才，中国人才并不都在中国，中国有很多人才在美国呢，美国是全世界的人才，就是这个已经拉开了重大的差别。那另一个非常基本的差别就是物质的差别，就是计算力，
10: 就是芯片是吗？
11: 对，芯片，对，对。那这个计算力实际上呢，中国是非常依赖英伟达芯片的。那这个地方就又出来一个政策上的错误。政策上的错误就是英伟达为了保住它的国际上的这个市场，它坚持要大规模的卖给中国英伟达芯片。那这个它的理由是说这个华为否则华为会生产等等等等。但是事实上呢，就是第一就是华为的芯片的这个质量要差很多，就是差好几倍了，如果不是差十几倍。第二是它根本数量也上不去，它根本没有能力提供那个数量。它那个数量上不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的科学上的道理，就是因为它没有这个 EUV 机器，它用的是 DUV 机器，然后用 DUV 机器来做这个七纳米的芯片，它要多次曝光，多次曝光呢就使得它的良率大幅度下降。所以呢它事实上就是，第一多次曝光本身就慢，第二呢多次曝光良率就下去了，所以它就是又贵就赔钱，又贵又慢，生产这个量上不来。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除了逻辑芯片之外，这个现在的所有的这个 AI 的芯片就 HBM， 就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存储芯片 HBM， 这一类的东西中国至今原则上不能大量生产，就是它能少量生产出来样品出来，或者少量生产一点点，但是现在为了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大批的造这个东西，中国这个造不出来，这个都把它限制住了，就因为它造很慢很慢，所以事实上如果英伟达的东西不卖给他，他其实他在芯片上是有基本困难。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不认识中共的制度的基本性质，于是在政策上犯了重大错误。你在政策上犯来的错误呢，你就使得他还有一些能力能追上来。那这个只是无数的例子中间的一个例子而已。
10: 您提到这个芯片啊，因为当时那个 H20 啊什么的，就是来来去去的，一会儿又放行，一会儿不放行。但是后来我看到的这个信息是说，中共他那边也不想 太大量的去用英伟达芯片，因为也什么担心受制于这个西方这个技术啊等等，所以有这个问题吗？就是中共其实并不愿意大量的去用英伟达的芯片。
11: 他这个里边呢，事实上他是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10: 啊。
11: 第一呢，就是事实上呢，就是中国的这些最突出的这些做人工智能模型的公司啊，
10: 嗯，
11: 他们是大量的使用英伟达的芯片呢，并不一定是在中国国内。
10: 哦，
11: 他们有很多的计算中心是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甚至是在阿拉伯国家，就是他是在海外。这也是为什么就是目前这个美国正在讨论这方面的漏洞，这个漏洞很大很大。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在美国国内呢，这个他们是想要保护那个华为的市场，
10: 中国国内，
11: 但
10: 对
11: 中国国内，但是呢事实上就是中国所有的这个领头的人工智能公司都希望获得英伟达的芯片，而且事实上他们真正的最重要的训练是用英伟达芯片做的，就是至少以它为主体，就是没有这个主体，那个就更做不来了。还有一个就是最能够说清楚这个事情的实际上是这个梁文峰在一两个月前的一个内部讲话被人家泄露出来了，那个讲得最清楚、讲得最清楚，他说我们的模型大模型和美国大模型之间的差距是一到两年，这非常非常重要。这什么意思？这个人们需要明白这什么意思，因为现在普遍都是说这个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这些模型跟美国的差距，有的时候说三个月，有的说六个月，有的说八个月，就是几个月而已，但是他说一年到两年，这什么意思？他这个其实他是对自己的投资者讲的。通常你对投资者讲，你不会讲的弱，通常是要讲的强。那么你就说他诚实了，他就是没有吹牛，所以他说是一到两年，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非常简单，因为现在这个 Anthropic 和 OpenAI 都拿出来硬证据，就是这个工业水平的蒸馏，
10: 对，
11: 就是工业水平的蒸馏实际上从来就在进行，就是从 DeepSeek 第一个出名的那个工作就有硬的证据，他那个是经过大规模蒸馏提升了他的能力，拿放出来给大家用的。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当梁文峰说我们的模型比美国差一到两年，但是他拿出来的东西跟美国的差距是半年，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实际那个模型如果不蒸馏，我跟他的差距是一年到两年，我现在是靠蒸馏提高了他的能力，所以我让你看我这个能力跟你差的很小了。那这个就是这个，然后为什么他们都是非常渴望需要英伟达的芯片，因为他仍然他知道他要想让他的模型上去得是做这种硬工作，就是很费力的工作，硬的工作你是不可能不做的，就不可能都是靠蒸馏的，这个他知道，所以呢他们就是拼了的也要弄这东西。那还有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当我们讲到这个两边这个相当于是军备竞赛了，
10: 对，
11: 军备竞赛就不都是商业的，那你军备竞赛你是必须要有你实际上的大模型的基础的能力，那么他当然是在非常努力的在拼这些东西。
10: 对，我看川普他是拒绝这个什么放缓这样的一个呼吁啊，他说这个美国要在 AI 领域领先啊，绝对不能就在 AI 领域输给中国啊，反正现在大家这个这方面的好像都很强，说在 AI 领域的竞争美国绝对要领先于中国。那如果从这个思路出发，您觉得 美国在 AI 领域 AI 竞争这个领域会更加收紧，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芯片也好啊，还是技术也好，会在这方面对中国更加收紧吗？
11: 这个非常取决于他对中共制度的认识。
10: 嗯，
11: 就是如果他有了充分认识，那么他就会非常努力的收紧，会收得相当紧。但是至今呢，他其实仍然还没有非常清楚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漏洞百出。因为事实上呢，就是这种限制在冷战时期全都经历过的。
10: 嗯，
11: 那么这种限制从来也不是一个国家的。就是这个他川普总统这个时间呢，他跟盟国的关系都搞翻。那么这个本身呢，就是背景就是和没有这个认识是相关的。就是当你面对一个极权主义制度，实际上这个他单独把它看一个国是不对的，单独把美国看作一个国也是不对的，这是两个制度的竞争。那么两个制度的竞争的时候，美国必须靠盟国，必须和盟国是在一起的，就是民主阵营必须是在一起的，只有民主阵营在一起能够真正的抵御这个极权主义阵营带来的挑战。那么事实上美国的 AI 从来也不是美国自己，就是把它，就是当人们说这是美国和中国的竞争的时候，这里犯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错误，就是美国的 AI 离不开台湾，离不开韩国，也离不开荷兰，也离不开日本。现在我讲的都还是非常直接的物质上的离不开。
10: 是，
11: 事实上你在这个，如果我们讲脑子的力量，那你这里非常重要的脑子的力量是加拿大，是英国，是法国等等等等。所以实际上这是个民主阵营联合在一起的力量。那么这个过去的冷战时期就是两个阵营的这个对抗。这个问题其实没结束。就是人们误认为苏联跟东欧的共产党集团垮了，误认为这个事儿结束了，这是一个非常基本错误。
1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六，品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前言：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与人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那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对其文化的破坏就更是一种巨大的罪行。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奠定了神传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2000多年前的孔子设馆授徒，把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与社会。公元1世纪，慈悲普渡的释教佛法东传，中华文化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使盛唐时期达到举世瞩目的辉煌。虽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击，其传统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其精华代代相传。天人合一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宇宙观，善恶有报是社会的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人的起码美德，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华文化体现出诚、善、和、融等优点，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忠社稷、重家庭、尊师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和谐，重视个人的修养，以儒释道的修炼信仰为根，能够包容，能够发展，能够维护人间道德，能够使人有正信。与法律这种刚性约束不同的是，文化约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于犯罪之后的惩罚，而文化对于道德的预化却起着预防犯罪的作用。一个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常常是通过文化具体反映出来。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达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华国力鼎盛的时期，科学也因此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当时欧洲、中东、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长安学习，周边国家则以中国为宗主国，万国来朝，重义款色。秦朝以后，中国常常被少数民族占领，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数民族割据的朝代，但是他们几乎都被汉化。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九卿国家之力开始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破坏。这绝不是他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拢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 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从建党到现在，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从来都没有停过，也确实企图彻底革了中国文化的命。更为恶劣的是，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他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利用人们对党文化的反感而使人进一步抛弃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这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约束，更被中共强行灌输了其邪恶学说。

一，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民族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信仰为本，道德为尊。中国人真正的文化是5000年前由皇帝开创的，因此把皇帝称为人文初祖。实际上，皇帝也是中国道家思想黄老之学的创始人。儒家思想深受道家影响，孔子曰，至于道，聚于德，依于人，游于义。朝闻道，夕死可矣。记述天地、阴阳、宇宙、社会和人生规律的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其中的预测学，连现代科学也难望其项背。佛家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潜移默化。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中入世的部分，重视家庭伦理，其中孝又占了极重的分量，百善孝为先。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但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家族伦理可以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贤矣。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以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儒家倡导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为君主对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家和道家思想则是传统文化中出世的部分，佛道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与道家思想渊源甚深的中医、气功、风水、算卦，以及佛家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等等思想，与儒家伦理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所谓天不变，道义不变。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和谐的基础。属于精神层面的道德常常是抽象的，而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以四大名著为例，《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红楼梦》开篇是大荒山无稽崖上空空大事渺渺真人和通灵宝玉的对话，这段神话是贯穿《红楼梦》的线索。《水浒传》开篇讲洪太尉误走妖邪，这段神话是水泊梁山108将的来历。《三国演义》开始讲天灾市井，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的天命观结尾。愚者如《东周列国志》或《说岳全传》，也都以类似的故事开头。这绝非小说家们在创作时的巧合，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基本看法。他们的文化作品对于后人存在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中国人谈起义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关羽这个义薄云天的人物，和屯土山约三世、白马之围、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最后败走麦城、义不屈节、父子归神等故事。谈起忠的时候，会自然想到岳武穆精忠报国、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的赞美，就这样通过知识分子创作的精彩纷呈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抽象的道德说教通过文化的方式具体化、形象化。道家讲真，
佛家讲善，儒家讲忠恕仁义，外略行迹之意，内证性理之同，无非与人同归于善。这才是儒释道信仰为根的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地方。传统文化中贯穿着天道、神佛、命缘、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等，许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识字，但是对传统戏剧和评书却耳熟能详。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间百姓获得传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就是直接毁去中国的道德，也是在破坏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共产党邪说与传统文化的对立。共产党的哲学可以说和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截然相反。传统文化是敬畏天命的。孔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佛家和道家思想都是有神论，相信生死轮回，善恶有报。共产党不但信奉无神论，而且无法无天。儒家重视家庭观念，而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示要消灭家庭。传统文化明夷夏之变，共产党宣言鼓吹取消民族，儒家文化重视仁者爱人，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儒家主张忠君爱国，而共产党宣言却倡导取消祖国。共产党要想在中国夺取并巩固政权，就必须要先使其败坏人伦的思想在中国立足。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中共也看到了，共产学说这个完全靠枪杆子支撑起来的西方思想垃圾，无法和中国5000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分庭抗礼，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中华文化彻底摧毁，马列主义方可在中国登堂入室。

民族文化妨碍中共的独裁。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民族文化的存在无疑是中共无法无天的巨大障碍。传统文化中的忠绝不是愚忠，在民众眼中，皇帝是天子，上面还有天，皇帝并非永远正确，所以才需要设立谏官，指出皇帝的过失。同时，中国的信史制度使得史官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士大夫可以为帝王师，皇帝做得好与不好是用儒家经典来衡量的，甚至在昏君无道的时候，人们可以起来去推翻他。一如成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不但不是不忠，不是大逆不道，反而是替天行道。文天祥被俘后，原宋朝皇帝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不肯，因为儒家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都是独裁的中共无法接受的，因为他希望神化首要分子，即个人崇拜，不希望在他之上还有天道神等在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概念去约束他。他知道用传统文化的标准去衡量他的所作所为，都是逆天叛道、罪大恶极的。只要传统文化还存在，人民就不可能称颂他伟大、光荣、正确。知识分子就会保留文死谏、舍生取义、君轻民贵等价值标准，而不会变成他的应声虫。全民就无法统一思想。传统文化中对于天地自然的敬畏，是中共改天换地、战天斗地的障碍。传统文化中人命关天似的对生命的珍视，是中共搞群体灭绝、恐怖统治的障碍。传统文化中天道才是道德善恶的最终标准，这等于剥夺中共对于道德的解释权。因此中共认为传统文化是他维持政权的巨大障碍。传统文化挑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传统文化中包含有神论和天命论，承认天命就得证明自己是有道明君，奉天承运，承认有神论就得承认君权神授。而中共的执政理论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中共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宣扬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而通往人间天堂之路就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领导。承认有神论等于直接挑战了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二，共产党如何破坏传统文化？中共的一切都是为其政治服务的。为了攫取、维护和巩固其暴政，中共需要用邪恶的党性取代人性，用假恶斗的党文化替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破坏和替代不仅包含着毁坏看得见的文物古迹和古籍，更是从人的行为、思想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改变人们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而在另一方面却把文化上无关紧要的表象视为精华保留下来，再以这些精华为门面，将其背后的内涵用党文化偷梁换柱，然后打着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幌子欺骗人民和国际社会。三教齐灭。传统文化既然以儒释道思想为根，中共破坏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清除他们在世间的具体体现——宗教。三教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都遭到过破坏。以佛教为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大的法难，史称三武一宗灭佛。但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都是兴道教而灭佛教。北周武帝佛道教一起灭，但却尊崇儒教。周世宗灭佛其实仅仅是为了用佛像铸钱，对于儒教和道教都未触及。唯有中共三教齐灭。中共在建政之初就开始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俗，对其他宗教场所的破坏也从未手软。到了60年代，中国的宗教场所已经寥寥无几。文革时破四旧，就更是一场宗教和文化的浩劫。举例来说，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是东汉初年在洛阳城外营建的白马寺，为中国世源祖庭。破四旧时，它自然难逃洗劫。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1000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2000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柬埔寨流亡君主诺罗敦·西哈努克指明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在革中国文化的命。从当年8月份开始，破四旧的烈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作为封资修，立即成为红卫兵们的主要破坏对象。以佛像为例，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顶有1000尊琉璃浮雕佛像，经破四旧竟然都五官不全，无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国都如此，连偏远的县城也不能幸免。山西代县有个天台寺，建于1600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塑像壁画甚为珍贵。虽然地处远离县城的山沟，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塑像壁画一扫而空。陕西周至县境内有2500年前老子讲经授学并留下传世之作《道德经》的楼观台，以他当年讲经的说经台为中心，方圆10里之内散布着50多处古迹，包括唐高宗李渊为他修的迄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的宗圣宫。如今楼观台等古迹被破坏，道士们则全都被迫离开。按教规，道士出家后永不得刮胡子剃头，
现在则被迫剃头，脱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有的还成了当地农家的上门女婿。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母宫、华严庵、明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吉林市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

特殊的灭法方式。列宁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中共作为一群马列子孙，对这句话自然心领神会。释迦牟尼佛在《大般涅槃经》中预言，他涅槃之后将有魔王转生成和尚、尼姑与男女居士，坏乱佛法。我们当然无从考证释迦佛具体所指，然而中共对佛教的破坏确实是从统战一些出家人开始的。他甚至派出地下党员直接打入宗教内部进行破坏。文革的一次批判会上，就有人质问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赵朴初，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信佛教？释迦佛通过戒定慧而修成无上正等正觉，因此在涅槃前，他谆谆教诲弟子要护持境界，勿得窥犯，并警告说，破戒之人，天龙鬼神所共憎厌，恶生留步，死即随业受地狱苦，经历结束，然后得出，复受恶鬼畜生之身，如是转转无解脱期。佛陀的警告成了政治和尚的耳旁风。1952年，大陆成立中国佛教协会时，中共派员出席。会中许多教徒提出佛教的清规戒律应该废除，并说这些典章害死了许多青年男女，更有人主张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饮酒食肉也都应当自由，谁也不能管。当时与会的虚云法师看到佛教将因此面临消亡的危险而挺身抗辩，要求保存戒律和佛教服饰。正是这位虚云法师曾被诬为反革命，拘禁在方丈室内，绝其饮食，大小便均不许外出，还被勒令交出黄金、白银和枪械。虚云在回答无有后惨遭毒打，头破血流，肋骨折断。当时虚云已经112岁了，军警将他从榻上推倒在地，第二天再来看见虚云未死，又与毒打。1952年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与1957年成立的中国道教协会，在其发起书中都明确表示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实际上就是在无神论的共产党领导之下。同时两教都表示要积极参加生产建设，贯彻政府政策等等，完全成为了一个世俗化的组织。而那些精进持戒的出家人却被扣上反革命分子、会道门的帽子，在纯净佛道教队伍的革命口号下被监禁、劳改乃至处死，建设、贯彻政府政策等等，完全成为了一个世俗化的组织。而那些精进持戒的出家人却被扣上反革命分子、会道门的帽子，在纯净佛道教队伍的革命口号下被监禁、劳改乃至处死。即使如西方传

大陆神职人员被冠上地主恶霸罪名而杀害的竟达8840人，因而遭劳改的达39200人，被冠上反革命罪名而杀害的达2450人，因而遭劳改的达24800人。宗教无疑是出世修行的法门，注重的是彼岸和天国。释迦牟尼曾是印度王子，为寻求清净寂灭的解脱，放弃王位入山林苦修。耶稣成道前，撒旦带他到一座山上，把天下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并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却不受诱惑。然而被中共统战的政治和尚、政治牧师却编出了人间佛教、宗教是真理、社会主义也是真理等一系列谎话，和此岸与彼岸并不矛盾的说辞，鼓励出家人追求现世的幸福与荣华富贵，改变宗教的教义和内涵。佛教戒杀，中共正反时杀人如麻，政治和尚于是编造出杀反革命是更大的慈悲的说法，甚至在抗美援朝期间直接把僧人送上前线杀人。再以基督教为例，吴耀宗在1950年搞了个自治自养自传的三字教会，号称要脱离和帝国主义的联系，并积极投身抗美援朝。他的一个好朋友因为不肯加入三字而被关进监狱20多年，受尽毒打欺凌。这位朋友问吴耀宗，你怎么看待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吴耀宗回答，那些都被我扬弃了。不承认耶稣的神迹，就是不承认耶稣的天国，连耶稣的天国都不承认，还能算作基督徒吗？但是吴耀宗却作为三字教会的创始人成了政协常委，当他步入人民大会堂时，一定已经完全忘记了耶稣的话，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中共没收庙产，强迫僧尼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强化洗脑，更强迫僧尼参与劳动。例如浙江宁波就有一座佛教工厂，里面曾有25000多名僧尼被榨取劳力。更荒谬的是，中共鼓励僧尼结婚，以瓦解佛教信仰。例如1951年三八节前，湖南长沙妇联会竟下令全省女尼必须在几天之内决定结婚。此外，年轻力壮的男僧人被强迫参军，送到战场上当炮灰。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在中共的暴力镇压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镇压了，剩下的很多还了俗。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穿着袈裟、道袍和牧师的袍服，歪曲佛经、道藏、圣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

破坏文物。对文物的破坏也是中共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在破四旧中，多少知识分子珍藏的孤本书和字画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纸浆。张伯钧家藏书超过一万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字画表背专家洪秋生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

胡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100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现代的中国人如果对历史还稍有记忆的话，吟唱孟浩然的这首诗时，恐怕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江山胜迹也在破四旧的狂飙骤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了，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承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但中共却以革命的名义毁得理直气壮。当我们叹息于英法联军焚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叹息于那毁于侵略者兵火的传世巨著永乐大典，我们又怎能想到中共的毁坏要比入侵者更广泛、更持久、更彻底呢？精神层面的摧毁，中共除了要在物质层面毁灭宗教和文化之外，还尽其所能的在精神上摧毁人们对于信仰和文化的认同。举例来说，中共认为回民风俗属于四旧，于是强迫回民吃猪肉，并命令回民农家和清真寺养猪，规定每户每年要上交两头。红卫兵甚至强迫藏传佛教的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吃大便，命令哈尔滨最大的近代寺庙极乐寺三位僧人举着一张纸做的牌子，上面写着什么佛经禁放狗屁。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然而在毛家湾搜出的孔子语录却在全国燃起了狂热的批判孔子的运动。梁孝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孔丘奇人》，把孔子描绘成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诈的政治骗子，一系列丑化孔子的漫画、歌曲接连出世，宗教与文化的庄严神圣感被破坏殆尽。破坏无远佛界。在中国古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只到达县一级，县以下全部靠宗族自治，因此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三武一宗灭佛，这种破坏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更不可能彻底。佛儒典籍和思想必然还在民间存在着巨大的生存空间，而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受到中共煽动后进行破四旧，却是一种遍及全国的带有自发热情的草根运动。同时，中共这种村村都有党支部的严密社会控制体系，使得这种革命运动无远弗届，触及到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同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皇帝除了用暴力之外，还像中共一样用诋毁和谩骂的形式从人心中根除人们认为最神圣和最美好的东西。意识形态上的消灭有时候比单纯的物质消灭更加有效、更加持久。改造知识分子。
中国的汉字凝聚了5000年文明的精华，从字形、字音到由此组成的成语、典故，都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共除了简化汉字之外，还曾经推行过拼音化方案，希望从活的语言文字中消除文化中的一切传统。后来因实在无法实施才作罢。而同样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1949年以前，中国有大约200万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一些人留学西洋，但还是继承了一部分儒家思想。中共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于是在1951年9月，中共从北大开始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并要求在此基础上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毛泽东一向是讨厌知识分子的，他说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是以各种形式的大批判开始的，从1951年批行乞办学的武训，到1955年毛泽东亲自将胡风打成反革命，知识分子还并没有被大规模的划成另类。然而到1957年几大传统宗教已经被统战到俯首称臣时，中共终于腾出手来对付知识分子了，这就是著名的反右斗争。1957年2月底，中共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并诚恳地表示言者无罪。对于中共作为外行却领导一切，以及镇反和肃反中滥杀无辜早有不满的知识分子们，以为中共终于开明起来，于是开始说出心里话，言辞也越来越激烈。历史过去多年之后，仍然有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在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批判越界的情况下忍无可忍才奋起反击的，其实并非如此。毛在1957年5月15日就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达，其中说最近一个时期右派表现得最坚决猖狂，他们想要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刮起一阵7级以上的台风，妄图消灭共产党。接着那些对大明大放并不感兴趣的各级党官忽然变得极其热心诚恳起来。张伯钧的女儿在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中记述道，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亲自拨电话邀请张伯钧参加整风座谈会，并将他安排在头排大沙发上。张不知事迹，提了很多意见，整个过程中李维汉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张伯钧随后就成了中国的头号大右派。我们不妨看看几个简单的日期。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5月21日提出，龙云的反苏谬论5月22日，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5月22日，林希龄在北京大学演说抨击中共的封建社会主义
5月30日。吴祖光的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5月31日。楚安平的党天下，6月1日。这些都是在毛磨好刀后之后，这些知识分子应邀发表的言论。这些知识分子随后当然都成了右派。这样的右派全国有55万之多。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精神，士可杀不可辱，而中共却能做到你不受辱我就不给你饭票，连家人都会受到株连。于是很多知识分子就真的屈服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出于自保的目的而揭发他人，也伤透了很多人的心，而那些真不可辱的知识分子就被杀鸡儆猴，见了阎王。作为传统社会道德楷模的士阶层就这样消失了。毛泽东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正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其实他何止坑了儒，更严重的是摧毁了他们的信仰和心灵。

偷梁换柱的表面文化。在中共开始改革开放以后，重修了很多寺院、道观和教堂，也在国内搞庙会，在海外搞文化节。这是中共对残存的传统文化的最后一次破坏与利用。这一方面因为中共无法割裂的人性中的善良使党文化走向破产，另一方面中共要借传统文化装潢门面，掩盖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性。文化之根本是其道德内涵，末节是娱乐作用。中共以恢复文化表面的娱乐功能来掩盖破坏道德内涵的实质。不管中共拿出多少字画古玩展览，举办多少舞龙舞狮的文化节、食品节，修建了多少画栋飞檐的建筑，都仅仅在恢复文化表象而非文化精髓。同时也利用这一点增加海内外对中共的文化认同，实质上还是以维护其统治为第一要务的。再以寺院为例，这本是个晨钟暮鼓、青灯礼佛的修行场所，或是给红尘中人忏悔礼拜的地方。修行讲究的是清净无为，忏悔礼拜也要求环境庄严肃穆。然而现在却成了发展经济的旅游胜地。真正来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后带着虔诚敬佛的心来反省自己的过失呢？修复门面，毁去内涵，这也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无论是佛教、其他宗教还是派生文化，中共就是要使他们沦落到这步田地。

三、党文化。中共在破坏传统半神文化的同时，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在不知不觉中树立起中共自己的党文化。党文化改造了老一代人，毒害了年轻一代，也影响着年幼的一代，其影响极深极广，甚至包括许多人试图要揭露中共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会带着党文化的烙印，使用中共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党文化除了深得外来马列邪说之邪外，还把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负面因素，如宫廷斗争、结党营私、整人权术、诡诈权谋和共产党宣传的暴力革命、斗争哲学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几十年生存危机的挣扎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发扬光大其假恶斗的特征。党文化的性质是专制与独裁，为其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服务。它从四个方面构成了党恐惧专制的人文环境。一、统治方面，封闭文化。共产党文化是封闭的、垄断的，没有思想、言论、结社、信仰等自由。党的统治好像一套液压系统，依靠高压和封闭来维持，一个小小的漏洞都可能造成系统的崩溃。举例来说，六四时不肯与学生对话，就是怕开这个口子，一旦开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队就都会要求对话，中国就会走向民主，这就等于挑战一党独裁，因此宁可杀人也不能行这个方便。现在动用数万网警监控国际互联网，直接封杀中共不喜欢的海外网站。二、恐怖文化。共产党55年来是以恐惧压迫中国人民的灵魂的，高悬的鞭子、高举的屠刀，不知何时降临的灾难，规范了人的行为方式。人们在恐惧中乖乖地当起了顺民，民运人士、自由思想者、体制内的怀疑者、各种信仰团体成员都是杀一儆百的对象，要把异己消灭在萌芽状态。三、网络控制文化。中共对社会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包括户口户籍制度、街道居民委员会制度、各级党委结构，支部建在连队上，村村有支部，过党团组织生活等，并提出与之相应的一系列口号，如守好自己的门、看好自己的人、节流上访、坚决落实包保责任和责任追究制、严密防控、严肃纪律、确保24小时防范管理不失控。610办公室将组织督办组不定期对各地各单位检查督办等。四、株连文化。中共全然不顾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大搞株连政策，从对地富反坏右家属的专政，到出身论的提出，一直到今天对因领导不到位、工作措施不力导致法轮功人员进京滋事的，对主要领导实行追究责任、通报批评，情况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一人练法轮功全家下岗，一位职工练功扣发全公司的奖金等。中共还提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黑五类等歧视政策，提倡与党一致、大义灭亲，并通过人事组织档案制度、外调制度、检举揭发、立功受奖等进行制度保障。二、文宣方面。一言堂文化，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
句句是真理，所有媒体一哄而上，集体帮腔，必要时搬出各级党政军工亲赴领导表态支持，人人过关，鼓吹暴力文化。八亿人不斗行吗？打死白打死，超限战，原子弹是纸老虎，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煽动仇恨文化，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成为根本国策，对阶级敌人的残忍被视为美德，宣传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了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谎言文化，亩产过万斤，六四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我们已经控制了萨斯，当前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三个代表。洗脑文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马屁文化，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一切归功于党，我把党来比母亲，用生命保卫党中央，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战无不胜的党等等。走过场的文化，一个接一个的树榜样抓典型，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教育，结果运动一过，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所有的报告会、读书会、心得交流都成了认认真真的过场，社会道德继续大步倒退。三，人际关系方面，嫉妒文化，宣传绝对平均主义，出头的船子先烂，嫉妒有能力和有钱的人，红眼病。人踩人的文化，面对面的斗争，背靠背的揭发，打小报告，写黑材料，无中生有和无限上纲，都成了靠拢党组织和积极要求进步的标志。四，潜移默化规范人的内在精神和外在行为方面，把人异化成机器的文化，要民众做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党指向哪儿我们就打向哪儿。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颠倒是非的文化，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开枪杀人是为了换取20年的稳定，己所不欲要施于人。自我洗脑绝对服从文化，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狠斗私自一闪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命令，统一指挥，坐稳奴才位置的文化。没有共产党了，中国就会乱，这么大个中国，除了共产党谁能领导得了，中国一垮是世界的灾难，所以要帮助共产党维护其领导。共产党长期压迫的团体出于害怕和自我保护，时常表现的比共产党还要左。凡此种种还有很多，每个读者都可能从你亲身经历中找到党文化的各种因素。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仍然对样板戏、雨露歌、中字舞记忆犹新，对白毛女、地道战、地雷战的对白耳熟能详。实际上中共就是通过这些文艺形式对人进行洗脑，把中共多么英明伟大、
对敌斗争多么艰苦卓绝，党的战士对党多么赤胆忠心，可以为党牺牲一切，而敌人是多么愚蠢狠毒等等，强行灌输到人的脑子里。把共产党所需要的价值观通过日复一日的宣传强加给每一个人。今日回头去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整个主题和表现方式都是杀杀杀。同时，中共还创造出他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谩骂式的大批判语言，肉麻的歌功颂德语言，空洞无物的官样八股文章等等，使人一说话就不自觉地堕入阶级斗争和歌颂党的思维模式中去，用话语霸权代替心平气和的说理。他对宗教词汇的滥用更是在扭曲词汇的内涵。真理前进一步就是谬误，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还对传统价值观进行滥用。比如传统文化中讲信，共产党也讲，但是他讲的是对党要忠诚老实。传统文化中讲孝，共产党可以把不赡养父母的人抓到监狱里去，但却是因为儿女不赡养父母，父母就成了政府的负担。而共产党需要的时候，儿女还要和父母划清界限。传统文化讲忠，但君轻民贵，社稷为重。共产党讲的忠是愚忠，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等等。中共常用的词汇十分具有迷惑性，比如他把国共内战时期，而实际上在中共之前中国早已存在，中共只不过是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而已。把三年大饥荒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根本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彻头彻尾的人祸。然而人们在耳濡目染，天天使用这些词汇时，却会不知不觉地接受中共想要灌输给人的概念。传统文化中把音乐作为节制人欲的方式，《史记》的《乐书》上说，人的天性是好静的，感知外物以后就会影响人的情感，并按照自己的心智产生好恶之情，如果不加以节制的话，人就会被无穷无尽的外部诱惑和内心好恶同化，而做出许多坏事。所以先王制作礼乐来节制人，歌曲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既抒发感情，又对感情有所节制。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样美好的东西却被共产党拿去作为给人洗脑的手段，像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等歌曲，从幼儿园开始要一直唱到上大学，在哼唱的过程中让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歌词中所表达的意思。中共更把民间流传下来的最好听的民歌直接盗用其曲调，填上歌颂党的歌词，既破坏传统文化，又为党服务。被中共奉为经典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文化和军事称为文武两个战线，并称只有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规定文艺服从于政治，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由此派生出的一整套以无神论和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党文化和传统文化完全背道而驰。党文化确实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军队、监狱、警察一样同属暴力机器，只不过提供的是另一种暴力，文化暴力。
这种文化暴力对5000年传统文化的破坏涣散了人心，也涣散了民族的凝聚力。当今许多中国人已经对传统文化的精髓一无所知，甚至把50多年的党文化等同于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这是中国人的悲哀。许多人在反对传统文化的时候也并不清楚，他们实际反的是中共党文化，而不是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许多人希望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取代中国的现行制度，实际上西方民主也是建立在以基督教为主的文化基础上的，主张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尊重人性和人的选择。中共这样专制非人的党文化怎么可能作为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基础呢？

0: 结语。传统文化实际上从宋代开始不断遭到破坏，而发生对传统的背离。五四以后，一些急功近利的知识分子也试图从否定传统文化靠拢西方文明中寻找中国的出路，但是文化领域的冲突与演变一直处于学术性的争鸣，而没有国家暴力的介入。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把文化的冲突上升到中共自身存亡的高度，因此他对文化采取了捣毁砸烂式的直接破坏和取其糟粕去其精华式的和滥用式的间接破坏方式。民族文化的破坏过程也是建立党文化的过程。共产党在人们心中颠覆着良知理念，使人们背离民族的传统。民族文化彻底摧毁之日，也就是民族名存实亡之时，这绝非危言耸听。同时，民族文化的破坏还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物质伤害。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共产党号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中国现在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与党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仅以水资源为例，中国人抛弃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对自然进行疯狂的掠夺和污染。目前，中国50000公里河流，有3/4以上鱼类无法生存。地下水污染比例十几年前就超过了1/3，现在仍然在继续恶化。淮河上甚至出现这样的奇观，小孩在油污的河面玩耍，一点火星落入水面，立刻窜起5米多高的火焰，周围的十几棵柳树被烧毁。可想而知，在此地生活的人饮用这样的水，怎能不生各种癌症和怪病？西北地区的荒漠化、盐碱化，工业发达地区的污染，都与人心中失去对自然的敬畏有关。传统文化敬畏生命，中共号召造反有理，与人斗其乐无穷，可以以革命的名义整死、饿死几千万人，由此带来人们对生命的漠视，造成了假货、毒货的流行。以安徽阜阳为例，许多本来健康的孩子在喂养期间开始出现四肢短小、身体瘦弱，尤其是脑部显得偏大，并有8名婴儿因这种怪病而夭折。究其原因，是黑心的商人为赚钱而贩卖毒奶粉，有人用激素和抗菌素喂螃蟹、蛇、乌龟，用工业酒精兑假酒，用工业油抛光大米，用工业用增白剂漂白面粉。河南省一个县有8年的时间用垃圾油、泔水油、白土油等致癌物质生产有毒的食用油，月产上千吨。这些有毒食品绝不是局限在一时一地，而是遍布全国的普遍现象。这与文化破坏后人心失去道德约束而一味地追求物质享乐息息相关。与党文化绝对的垄断和排他性不同的是，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唐代的鼎盛时期，佛家思想、基督教和其他西方宗教都可以与道家、儒家思想和谐共处。真正的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西方文明也必然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姿态。亚洲四小龙形成了新儒家文化圈，他们的腾飞已经证明传统文化并非社会发展的阻碍。同时，真正的传统文化以人内心的喜悦而非外在的物质享受来衡量人的生活品质。与其有欲于前，孰若无悔于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心。陶渊明穷困但并不潦倒， 依然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实际上，如何发展生产，采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并不是文化要回答的问题，它只是在道德领域起着重要的引领和约束作用。真正的传统文化回归，应该是恢复人对天地自然的谦卑，对生命的珍视和对神的敬畏，让人与天地和谐共处，颐养天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早上7点到8点，7.310兆赫，九频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1: 有辆二手车想卖掉，作为车主，卖车前您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第一，要提供3个月内通过 smog 检查的报告。第二，要适当的打理一下车辆，如果有机械故障的，最好是先修理好，以免卖车后产生问题被追究责任 liability。当然，也包括把车辆外观和内饰弄得漂亮和整洁些。第三，在流量比较大的卖车网站上开户，提供车辆状况的描述和照片。第四，接电话应答潜在买家的提问和约见试驾。第五，与买家讨价还价喽。第六，成交后一定要确认买家到 DMV 转换车主及免责手续，不然的话，他们还在开着您名下的车，闯红灯出了事故，罚单和责任还是会找到您的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擅长跟人打交道，英语不好，不了解 DMV 的规定和卖车流程，自己亲自卖车啊，那真的是费心费时费力。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希望之声还是 DMV 的全业务代理，卖车后直接为买家办理过户和转责任手续，产生新的车牌照，免除您的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爸，您看，这是咱家买的新车。
4: 哟，这车可真够气派。那外边那台旧车你打算怎么办呢？
3: 我早想好了，买了新车，旧车就捐给希望之声电台，打个电话就行，他们上门取车，都不用咱跑一趟了。
4: 对呀，咱们全家都喜欢听希望之声，是该支持人家一下。
5: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6: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5月、6月、7月，希望之声约您一同走进日本的关东，带您漫步于日本的竹林小路，观赏富士山与知樱花海，感受大自然的独特魅力。
7: 无论是品尝美食、购物狂欢，还是体验传统文化，都将成为您最难忘的时光。
8: 因为是希望之声组织的，所以很放心的跟着来，我们很满意。对这个日本的这个饮食文化的一些了解，吃的也是非常好了，很新鲜的东西啊，而且很新奇。
9: 另外呢，整个这个旅行团呢，很温暖的感觉，就像一个新的大家庭一样。
10: 吃的、住的、行程，这些文化内容都好。
11: 我发现呢，出去之后啊，真的变成年轻人了。
7: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加入我们的旅程吧，让这个夏天成为您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1: 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2: 喂，咁呢个自由时报呢，咁我哋而家睇呢个画面呢，佢就话呢个就係 ID 嘅 screen capture， 去嗰度去睇，你睇 Consumer Report POMOS Electric 就话已经讲。
13: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有国语节目，每天还有2个小时的粤语节目，就在 AM 1400频道，下午5点到7点。 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有大家熟悉的天南海北话汽车粤语版，还有美食、健康节目、时事新闻以及深度的本地话题。说粤语的朋友，请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 AM 1400，收听粤语希望之声精彩节目。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国际广播电台。
1: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2: 我姓杨，我是专程过来买牙太保的，上星期六过来就买了一盒，然后就用了一个礼拜，哇，觉得真神奇。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因为医生检查完以后拍片完以后发现牙齿已经都蛀掉了，需要把牙齿那做根管治疗了。偶尔在收音机里面听到，就上个礼拜六过来买一盒，哎，结果天天刷，根据你们说的一天刷三次，哎，结果本来已经有两个月只能吃面条之类软的东西，牙齿都不能咬嘛，哎，结果刷了第三天以后就开始吃东西，那像跟大家一模一样的，什么切梗啊、牛排什么都可以吃的。你看，真的，我是想不到。然后我现在六月十七号已经看守掉，不用去医生里面看什么根管治疗，真的是想不到，非常感谢你们。
1: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 408-915-6658。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的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4: 哎，就是睡眠太好了。哎呀，我以前那个睡眠是太不行，每天半夜起来醒了以后啊，就睡不着，睡不着觉，就是翻来覆去得多长时间才能睡。这个就是八点了钟，我就晚上就是八点多钟一般的就睡了，到早晨一觉一醒来，哎呀，我天，太舒服了，四点多了，我一觉睡到这时候，嗯，挺好。
3: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 510-850-8680。
5: 整理一下后院，哎，明天再说吧。
6: 收拾一下车库，哎，明天再说吧。
7: 买了台新车，旧车捐了吧，哎，过段时间再说吧。
8: 妈妈，咱家停在马路边的旧车被人偷走了。
6: 爸，咱家那台旧车发动不了啊。
9: 拖延让原本的爱车价值骤减，是您的损失，也是社会资源的损失。当您买了新车，或旧车长期不开，或修理费太贵，或 smog 不过，请尽早把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快速取车，免费拖车，没有后续的烦恼，支持公益事业。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Hello, everyone.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FM96.1 的广播，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周一至周五早上5点到下午7点，为您提供最及时的新闻、最热门的话题和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收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慢生活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FM96.1。 直播期间您可以和主持人现场互动，节目重播时您也可以把反馈发短信到961961。
2: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刚过完了中秋，不知道您这个团圆周末过得怎么样啊？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先来看看湾区这几天都发生了哪些跟大家生活有关的事情。
1: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常宁。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位于圣何西的一家星巴克门店是北美计划关闭的250家门店之一。这家位于圣何西阿拉米达大道1205号的星巴克，有顾客赶过来跟店里的员工道别。圣何西州立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伍德表示，当星巴克创始人霍华德·舒尔茨退休时，这种与顾客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便已丧失，这是一种难以复制的商业魔力。星巴克表示，计划改造旗下许多门店，以营造出更具亲和力、更具传统咖啡馆特色的氛围。目前，星巴克在北美仍拥有约18000家门店。据《商业时报》报道，湾区将关闭13家星巴克门店。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湾区各地的驾驶员在加油时需支付的费用比一个月前大幅增加。过去一周，加州的汽油平均价格上涨了15美分，达到每加仑6.29美元，柴油价格则为每加仑8.44美元，湾区部分地区的价格甚至更高。在奥克兰，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6.35美元，而一个月前为5.61美元。旧金山的平均价格从5.74美元升至6.47美元，圣何西则从5.57美元升至6.30美元。这意味着短短一个月内，每加仑汽油价格上涨了约70美分，且比一年前高出约1.60美元。从全国范围来看，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48美元，创下了历年同期全国平均价格的最高纪录。这些油价正在影响许多商店的商品售价。美国石油便利店协会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将货物从配送中心运送到门店的成本有所增加，因此商家不得不提高食品价格。作为湾区最大的雇主之一，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正致力于让其员工和学生在湾区出行变得更加便利。本月宣布扩大的 Clipper Bay Pass 项目是一项在2022年启动的试点计划，旨在研究为人们提供更广泛的公共交通使用权而带来的益处。加大旧金山分校负责财务与行政的副校长 Eric Goh 表示，这一决定直接回应了学生和员工的诉求。多年来，他们一直呼吁提供经济实惠、可靠且便捷的交通方式。Go 指出，旧金山分校是湾区最大的雇主之一，拥有超过38000名员工，他们都将从这一交通卡项目中受益。加大旧金山分校十月将开始发布有关学生和员工如何注册项目扩大版的信息。据 Go 介绍，部分员工每月只需支付不超过45美元的费用，即可使用一张 Clipper 卡乘坐不同运营商的交通工具。
2: 关于星巴克关店这件事情，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什么样的想法？这一次星巴克在北美一口气关掉了大约250家店，听起来是不是感觉特别多？但是说这250家店呢，差不多只占它北美门店的1%。而且公司说关的是经营不理想的店，员工呢会尽量调到别的分店去。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不是像摩卡这样，如果家门口有家咖啡店的话，可能就不只是买咖啡的地方了，有的时候空闲的时候去坐一坐啊，跟自己要好的朋友聊两句啊，慢慢的就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您常去的那一家也在名单里的话，也别太失落，说不定呢还能借这个机会换一条路散散步，认识一些新的就是街坊的小店什么的。而且星巴克的这个会员积分卡里的余额都会跟着您的账户走，所以换一家店呢也能照常的使用，而且呢再发掘一下新的店，换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节奏，把它作为一个契机也是挺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组本地新闻。
1: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雅贤。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一名被指控领导千人武装的哥伦比亚毒枭已经被引渡到加州，面临联邦指控，可能被判终身监禁。领导千人武装的45岁哥伦比亚大毒枭乔瓦尼·安德烈斯·罗哈斯，绰号蜘蛛，于周四被引渡到美国加州，并由美国缉毒局和联邦调查局特工拘留。罗哈斯曾经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战士，签署2016年和平协议后重返武装，领导拥有上千名成员的准军事组织边境突击队，该组织通过生产贩运可卡因牟利，为墨西哥贩毒集团提供资金。他于2025年2月在哥伦比亚被捕，经过哥伦比亚总统批准后正式引渡。罗哈斯面临国际可卡因共谋和毒品恐怖主义联邦指控，最高均可判处终身监禁，预计将在9月28号下午在加州出庭受审。民调显示，史蒂夫·希尔顿在加州州长竞选中落后于泽维尔·贝塞拉，但是选民更不喜欢贝塞拉。根据最新的民调，在加州州长竞选对决中，资深民主党人泽维尔·贝塞拉以 52% 对 37% 的支持率领先共和党候选人史蒂夫·希尔顿。然而选民对双方缺乏热情，贝塞拉好感度仅 32%， 负面评价达 37%， 希尔顿的好感度同样是 32%，负面评价 30%， 而且有 21% 的选民对其不熟悉。分析指出，贝塞拉的领先主要归功于民主党在加州的选民登记绝对优势，而并不是其受欢迎程度。希尔顿批评贝塞拉代表现状，并试图借批评其政绩拉近差距。在针对贝塞拉政绩的特定批评测试中，两人民调一度焦灼。此外，背书希尔顿的川普在加州支持率仅为 28%， 负面高达 64%。 数据显示，贝塞拉在竞选中大幅领先，更多是得益于民主党在选民登记人数上的绝对优势，而并非选民对其竞选活动的热情高涨。自从6月党内初选以来，贝塞拉一直躲避记者，很少出席竞选活动。加州上周正式批准全州销售乙醇含量 15% 的 E15 汽油，目前加州普通汽油均价高达 6.24 美元每加仑，柴油均价达 8.44 美元。E15 的引入有望为车主提供价格更低的燃油选择。因为独特的环保政策、炼油厂关闭和市场孤立，加州油价居高不下。研究显示，相比普通 E10 汽油，E15 每加仑可以省 0.20 美元，全州消费者每年有望节省高达27亿美元，而且研究表明它有助于减少细颗粒物排放。不过这一效益需要依赖加油站基础设施的逐步改造才能全面实现。E15 适用于2001年及以后生产的轻型汽车，但在推广上受到严格限制。环保署明确禁止2001年以前生产的汽车、摩托车、重型车辆、船只和割草机等小型户外动力设备使用。
4: 以避免对不兼容发动机造成腐蚀或损坏。
2: 手机尾号0536，中午好，谢谢您的问候。中秋刚过啊，又是新的一周了，收到您的问候，莫卡觉得特别亲切。愿这个周一您有一个轻松的开始，把节日里的好心情啊继续带进新的一周里。祝您今天顺顺利利，心情愉快。那回到我们今天的新闻啊，前面的第一组新闻我们听到湾区的油价一个月涨了70美分左右，这个时候呢就来了一个好消息，加州正在为一种新的混合汽油 E15 铺路。我们平常加的汽油里边掺了 10% 的乙醇，叫 E10， 而 E15 呢就是掺到了 15%。 按照加大伯克莱和美国海军学院的研究估算，每加仑最多能便宜20美分左右。不过莫卡也提醒大家两点，第一呢，不是明天就能加到，加州加油站它得先改设备，会陆续上架。第二个呢，它也不是所有的车都适合加。那么哪些车能够加，哪些车千万别加，到了加油站怎么去认，油价这么高，还有哪些实实在在的省油的小窍门呢？莫卡呢都给大家整理好了，做成了一份加州 E15 新油 and 省油的锦囊。您现在只要发送加油两个字到961961，锦囊马上就能发到您的手机上。就发加油两个字啊，存在手机里，下一次加油之前看一眼，省下来的呢就是真金白银了。那发个加油也顺便给自己新的一周打打气。说到过日子要精打细算，中秋这几天月饼啊、团圆饭啊、各种点心，有没有一不小心就吃多了？摩卡就是啊，看到好吃的就容易吃的比平时多一点。这个时候摩卡也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它是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根 100% 的纯萃取浓缩成膏状的，没有添加，口感特别的浓郁醇厚，每天吃一小勺或者是冲一杯就可以了。这个好多听众朋友已经很熟悉了啊。值得一提的是，西洋参真的一直是营养和健康研究的一个大热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团队就专门针对西洋参和人体餐后血糖反应做过深入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上，所以这款黑膏滋特别适合平时工作忙而且又注重日常养生，也关心自己饮食和整体健康管理的朋友，节后呢给自己的饮食收收心，就从这一小勺开始。现在呢正是好的时候，黑膏滋的中秋优惠延续到了9月30号，也就是这个周三了。在希望之声的官网下单直接可以打85折，满350元再减20元。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产品的资讯和购买的方式，就发一个黑膏滋的黑字到961961。照顾好自己，也常常惦记着爸妈。中秋团圆，一家人坐在一起，很多做儿女的会在这样的日子里悄悄发现爸妈的一些变化，走路变慢了，记性没有以前好了，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孤单了。其实为父母考虑一个安心的养老环境也是一份周到的孝心。如果您呢正在为父母寻找一个安心的、舒适的、适合华人长者生活的地方，莫卡想向您介绍，就是位于湾区的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给父母选养老院，其实大家最关心的无非就是三件事情：照顾的专不专业，吃饭吃的好不好，伙食怎么样，习不习惯，还有就是住的舒不舒服。先说这个照护，晨光之家拥有正规的执照，由临床经验丰富的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和药品管理。地点呢又临近医院，长者住得安心，那子女呢就会少一份担心。再说生活习惯，这里提供南北式中餐，可以按照老人家的口味来做，还有中英文双语服务，吃得惯，说得通，日子才过得自在，是不是？还有更难得的就是那份家的感觉。晨光之家是温馨的家庭式环境，庭院里种着有机的瓜果树，还安排了丰富的室内、户外和社交活动。老人每天除了有人照顾，还有人聊天，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有陪伴。对于长辈来讲的话，晚年需要的不只是专业的护理，还要吃的习惯，住的舒服，每天都有人陪伴啊，聊聊天啊，过得开开心心的。 所以如果您正在寻找湾区的华人养老院，就欢迎您咨询晨光之家的李小姐，她的电话是510-606-8455。摩卡再念一遍啊，510-606-8455。今天广告之后，摩卡要给您讲一位歌手，他从乡下少年唱成了大明星，又当过地产大王，背过上千亿的日元的债。那么他是怎么一次次站起来的呢？广告之后，摩卡慢慢说给您听。趁着广告，两件事不要错过了啊！一个就是油价这么高，发加油到961961，就可以领到一份加州15新油和省油的锦囊，下一次加油的时候心里就有数了。第二个就是刚才猫卡说的黑高姿中秋的优惠，直到这个星期三，如果想了解就发黑色的黑字到961961。
5: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6: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4: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3: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7: 乳房胀痛是乳腺增生找上您了吗？天然疗法真能防治乳腺癌吗？
8: 千帆大学校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麻仲学将于9月26号周六下午2点至3点半，在硅谷中医疗愈艺术中心举办免费健康讲座及义诊，名额有限，立即预约408-422-9893，408-422-9893。
7: 地址 Cupertino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19088号。
2: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猫卡。感谢手机尾号5348给猫卡的留言，问猫卡中秋节吃月饼了吗？5348，谢谢您的问候啊，也谢谢您一直以来对摩卡的关心和祝福。月饼吃了，您吃了吗？中秋节刚过，摩卡也把这份祝福送回给您啊，愿您在新的一周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吃得香、睡得好，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那在这里也提醒刚上线的朋友，油价呢一个月涨了70美分，加州新油15，什么车能够加，怎么省油，您只要发加油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拿到猫卡准备好的省钱的加油锦囊。还有一个呢，就是黑高姿，它的优惠呢直到9月30号，所以想了解的听众朋友呢，就发一个黑字到961961。那我们说回今天的主角啊，开场猫卡先考考大家，下面这几首歌您会唱几首？内地的朋友一定会唱北国之春吧，一开口就是白华、蓝天和南风。台湾的朋友可能会哼唱邓丽君的我和你，或者是另一首也很流行的榕树下。香港和广东的朋友也许唱的是粤语的故乡的雨。您有没有发现这几首歌其实都是同一个旋律？ 同一段旋律，到了北方填进去的是白桦林，到了台湾填进去的是老榕树，到了香港呢，填进去的就是一场故乡的雨。每个地方的人呢，都把自己心里的那个故乡装到了这首歌里头。而这首歌的旋律最早是一首日本歌，叫做《北国之春》，它是1977年发行的。唱它的是一位来自日本东北乡下，一辈子都在唱故乡的歌手，他叫千昌夫。今天啊，摩卡要讲的这个千昌夫是手机尾号0536的听众点名播出的。那今天中午，摩卡就陪您听五首千昌夫的歌，讲讲歌里的意思，还有歌背后这个乡下的孩子的起起落落。第一首呢，是让他一夜成名的歌，叫《星影圆舞曲》，中文呢可以叫它《星影圆舞曲》。千昌夫是1947年出生在日本岩手县的鹿前高田，他的本名叫阿部健太郎。你看他的名字特别有那个时代的特色啊，什么桃太郎啊，什么什么太郎，对不对？那他是一个贫苦农家的次子。鹿前高田是东北海边的一座小城，海岸线上有一片很有名的松树，这片松树摩卡在节目的最后还会讲到。这个乡下少年他一门心思就想唱歌，据介绍他念高中的时候就跟着学校去东京休学旅行，半夜啊，人家都睡觉了，他偷偷溜出旅馆，直接就跑去找大作曲家远藤实，求人家收他当徒弟，就这样真的就拜师成功了。远藤实就是后来写《北国之春》的那位作曲家。1965年18岁的千昌夫正式出道，第二年1966年他就发行了这首《星影圆舞曲》，作词是百鸟原之，作曲正是他的恩师远藤实。歌里唱的是一对相爱却不得不分开的恋人，在星光下跳最后一支华尔兹，嘴上说着再见，心里却是恋恋不舍。其实这首歌刚发行的时候并不算红，是千昌夫一场接一场的唱，一点一点把它唱开了。后来他卖出了100多万张，还成了1968年日本公信榜的年度第一名。那一年21岁的千昌夫第一次登上了日本最隆重的年末舞台，就是 NHK 的红白歌会，也叫红白歌合战。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千昌夫的这首《星影圆舞曲》。

接下来莫卡要讲的就是开头讲的那段旋律，千昌夫的原唱《北国之春》。这首歌的诞生啊，本来就装着三个人的故乡。作词人景初博正接到唱片公司的委托，要给千昌夫写一首歌。据说当时千昌夫正在电视上给家乡岩手县拍广告呢，所以歌名就先定了下来，就叫《北国之春》。可景初博正下笔的时候呢，想的是他自己的故乡长野县的山村。他又想起大学的时候在东京看到许多乡下孩子为了读书为了打工来到大城市的样子，还有就是自己的父亲来东京探望他时候的那个心情。作曲的远藤实据说只花了几分钟就写好了曲子。他后来回忆，写的时候呢，他的脑子里浮现的是自己小时候在新泻乡下度过的春天。小的时候他说家里穷啊，冬天夜里那个雪会从门窗缝里头飘到屋子里头，落在枕头边，把它都冻哭了。所以春天一来呀，那份高兴就格外的强烈。据说他还把歌词里我要回去的那股决心改成了更柔软的一句，要不要回去呢，就一下子把从回乡的决心变成了想回又回不去的惆怅。一个作词人的故乡长野，一个作曲人的故乡新泻，再加上一个歌手的故乡岩手，三个人的故乡都揉到了这一首歌里。歌里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一个在城里打拼的年轻人收到妈妈从老家寄来的一个小包裹。妈妈担心城里看不出季节变化，特地呢把家乡的春天寄了过来。这个包裹一打开，他就想起了故乡的山坡，想起了老家那些不善言辞的亲人，心里就轻声地问自己，要不要回去看看呢？千昌夫当年上电视唱这首歌的时候，还有一身特别的打扮。他不顾恩师远藤实的反对，从旧货店花了54000日元淘来了一身行头，这个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当时的50000多日元是什么呢？旧大衣、圆眼镜、破旅行箱，脖子上呢围条毛巾。注意啊，是围了一条毛巾，不是围巾。我卡没有说错啊，脖子上围了条毛巾，背上呢还背个包袱，大衣扣子还故意扣错了一颗。活脱脱的就是一个进城打工的乡下人。他说演歌的歌手难得上一次电视，就得让歌迷觉得很亲切。后来这首歌真的是大红大红大紫，连远藤实这个老师也不得不服气。这首歌在日本的排行榜上前前后后爬了90多周才卖破100多万张。从1977年到1979年千昌夫连续3年在红白歌合战上唱同一首《北国之春》，这在红白的历史上也是同一回。后来他漂洋过海来到了我们中国，内地流传最广的是作曲家吕远译配的蒋大为演唱的版本。蒋大为当时他回忆说，1979年他是随代表团访问日本，在去奈良的大巴上听导游唱了这首歌，当场就把发音记了下来，第二天拿到了原版的录音带，回国后不久就在北京唱响了。在台湾呢，是邓丽君请词作家林煌坤重新填词，唱成了《我和你》。您看，一个日本东北乡下孩子唱的思乡歌，就这样成了千千万万中国游子的思乡曲。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北国之春》。

0: 手机尾号0536给莫卡留言说，谢谢莫卡播出千唱赋的歌啊，不客气。莫卡也想说，如果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您想听谁的歌，您就给莫卡留言，莫卡可以安排在我的慢曲慢生活这个老歌欣赏当中去播出。还有他补充说，在台湾这首歌真正出名的是改成榕树下于天主唱。可能莫卡比较喜欢邓丽君，所以听到这个旋律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和你。还有手机尾号7623，他给莫卡纠正说心谢尼嘎塔，我们在日本叫尼嘎塔，说不念谢是念戏，感谢您的纠正啊。他还特意嘱咐不要在节目中把这则留言念出来，莫卡是想念出来，因为不光是莫卡了，很多我周围的人在日本生活这么久了，我们可能平时都说你嘎他，然后说到心系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说到心系，所以这个纠正呢，如果有跟莫卡犯同样错误的朋友赶紧纠正过来啊，这个还真的是不知道。感谢两位听众朋友。听完这首歌，其实莫卡心里最惦记的是歌里的那个小小的包裹。不知道您有没有收过这样的包裹，就是在八九十年代爸爸妈妈在老家的邮局排着队把东西一样一样的塞进箱子里，然后漂洋过海的寄过来，打开的那一刻满满的都是家乡的味道和家的回忆。所以莫卡也想问问听众朋友，就是你有没有收到当年爸爸妈妈从老家寄来的包裹，而寄来的让您最难忘的是吃的还是穿的呢？例如妈妈亲手腌的咸菜呀，或者是一包老家的干货呀，您就发吃的到9619061。如果呢是一件妈妈织的毛衣啊，或者是喜欢的外套啊，或者是平时用的，您就发穿的两个字到9619961。当然了，如果听众朋友您有自己的专属答案的，也欢迎您发给猫卡。在广告之前，猫卡再提醒一句啊，想知道加州新油E15什么车能够加，怎么省油，您就发加油到9619961。黑高兹的优惠呢直到这个周三，所以如果您想了解详细的情况，您就发黑高兹的黑字到9619961。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961。
2: 买保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0: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0: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 这么厉害？
0: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 太好了，
0: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2: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树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3: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感谢手机尾号5959给摩卡的午间问候，他说现在在诊所看医生，不能听摩卡的节目了。看到您的留言了，没有关系，节目听不到没有关系，先安心的看医生，照顾好自己最重要，希望一切都顺顺利利，也希望您很快就能带着轻松的心情回家，等您有空了再来听我们希望之声的节目，祝您平安顺心。在这里摩卡也感谢手机尾号9487特意给摩卡发来了，就是在台湾被改写成榕树下，由于天唱成名的榕树下的链接，谢谢您这么贴心啊。那在这里摩卡先提醒刚上线的朋友两件事，第一个就是油价一个月涨了70美分，您只要发送加油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领到加州E15的新油和省油的锦囊，这是摩卡做的。第二个就是西洋参黑高姿中秋节的优惠，直到9月30号，官网的85折，还有满350再减20，各种优惠的信息还有详细的资讯，如果您想了解的话呢，您就发黑高姿的黑这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解到了。刚才在广告之前，摩卡问大家，就是当年有没有收到爸爸妈妈从老家寄来的包裹呀？最让您难忘的是吃的还是穿的？手机尾号9487，他说妈妈给我寄来寄予白云的卡带，当年最先进的是音乐卡带，然后在录音机上播放收听，哎呀好幸福哈。那没有其他的人发来啊，没有收到爸爸妈妈从国内寄来的包裹吗？摩卡是很喜欢我妈妈自己腌的咸菜，那个时候真的是只要是妈妈腌的咸菜，哪怕就是咸菜配着白米饭，也觉得是天下最好吃的东西，因为那不只是咸菜好不好吃，还有家的味道，也是小时候的那个味道，感觉每吃一口都能够吃到妈妈的爱。还有就是穿的，为什么这样问啊？摩卡是大连人，大连的冬天特别冷啊。小的时候我妈妈织的毛衣可好看了，我每次下课都着急出去玩，但是经常就被老师一把拽住，非要看看我这个毛衣上的花纹是怎么织出来的。然后还有的老师打趣就说，哎呀，说这毛衣真厚实，一看就是亲妈织的。 现在那些毛衣什么的早就不穿了啊，可是莫卡一直都留着放在自己的衣柜里。想想一件毛衣妈妈要织好多个晚上呢，就是一针一线织出来的，是很珍贵的，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莫卡想，凡是收到这个家里头邮来的包裹，莫卡觉得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爸爸妈妈没有说出口的想你和爱你。说到等家人盼家人，接下来这首歌讲的正好也是一个盼着自己亲人回家的故事。这首歌的歌名叫《金青平野》，中文可以叫它《金青平原》，日本的平野就是中文的平原。这首歌是1984年发行的，唱的是日本本州最北边金青地区的冬天。一下雪，爸爸呢就收拾行李，一个人去远方打工，孩子呢就在家里等，盼着春天。为什么呢？因为春天一到，爸爸就会回来了，而且最主要的是拎着满手的礼物回来了。写这首歌的是后来也非常有名的歌手吉吉三，而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很暖心的故事。那个时候的吉吉三还没什么名气，日子过得是很苦的。有一天，千昌夫叫他到自己的家里来，他就厚着脸皮开口向这位前辈借钱。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当场就给千昌夫放这首新写的歌，放到一半呢，突然就停下来说，如果你想听后面，你就得先决定借不借给我钱。千昌夫一听前奏就喜欢上了，又好气又好笑，就说借借，你赶紧让我听完。据吉吉三自己说，借到的是一笔巨款，条件是什么呢？是他后来写歌来还。后来这首《金青平野》就由千昌夫唱红了，当年就唱上了红白歌合战，吉吉三也照着约定把钱还了回去。结果千昌夫又把钱塞回去了，他说拿去给你的太太买一份礼物吧。更难得的就是同一年呢，吉吉三呢还写了一首很特别的歌，叫我要去东京，拿去各家唱片公司去推销，全都被拒绝了，又是千昌夫出手花了几百万日元买下了这首歌的原版权，帮他发行出来。结果呢，这首歌呢也红了。一个乡下出来的孩子自己红了以后呢，也没有忘下另一个乡下孩子的难处。是千昌夫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人。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吉吉三作词作曲，千昌夫演唱的《金青平野》。

手机尾号0536说很喜欢这首歌，听着听着自己的眼眶都红了。嗯，摩卡很理解这种感受啊。摩卡的感觉就是，怎么说，好像金晶平野这样的歌真的是很容易让人听了就非常的感动。有的时候一首歌打动人的不只是旋律，而是它唱出了我们心里那些说不出来的思念也好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回忆。摩卡觉得尤其人在异乡吧，听到这样的歌，作为我自己来讲就更容易想起故乡，想起家人，还有一些已经走过的日子啊，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所以应该是，我不知道0536您是不是跟摩卡一样啊，也是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听到一首歌会落泪，其实不是难过，更多的是牵挂还有满满的回忆吧。刚才歌里讲的也是爸爸出门打工，春天一到就拎着满手的礼物回家了。可是人生里有的人走出去走着走着就差一点回不去了。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千昌夫也曾经走得离故乡很远很远，他的生意路起点就是那首《好西卡盖诺瓦鲁茨》，星影圆舞曲。22岁的那一年，他就是用这首歌的版税，在仙台郊外买下了一片山林。后来东北新干线开工，那片地一下子就涨了10倍。从那以后，他就开始买地、盖楼、开酒店，一路啊从日本买到海外。到了8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最热的时候，日本的媒体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做“唱歌的地产大王”。那几年他几乎都不唱歌了，就专心的做生意。可是日本的泡沫经济一破呀，楼价暴跌，这位地产大王就一下子变成了唱歌的负债大王。据日本的媒体报道，他一度背上了约2500亿日元的债。一个人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最容易做的其实就是宣布破产，躲起来一走了之，是不是？可是千昌夫没有，90年代初他就重新拿起了麦克风，发了魁违5年的新歌。当年他是在红白歌合唱上唱的《北国之春》的大明星，现在呢他一个月跑15-16场的地方演出，常常唱完了当天就赶回东京，连一晚都不住。台下的人少了，舞台也小了，有的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这就是那个欠了一屁股债的地产大王。他就当没有听见，还是一场接一场的唱。据报道，头3年他就还掉了一半左右的债，可大环境实在是太差了。2000年他经营的公司还是宣告就是经营破产了，负债1030多亿日元。从他重新唱歌到公司破产，前前后后将近10年。这10年他没有躲也没有逃，就这么站在台上面对所有的人。赢的时候他站在最高处，输的时候呢他就站在最小的舞台上。可是不管是哪一种，他都是站着的。本来摩卡是后边还有2首歌，因为讲不完了，我们就留到明天好不好。今天我们最后的这一首歌呢，就是他在1981年的望乡酒厂，中文可以叫他望乡酒馆。李村龙作词，樱田诚一作曲。歌里呢是一个在城里的男人，一个人坐在小酒馆喝醉了，嘴里哼起了小时候家乡的老调子，心里惦记着北方的老家，惦记着妈妈的身体。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千昌夫正是意气风发，可后来他在那些小舞台上一遍遍地去唱这首歌，唱的也许就是他自己。我们就一起来听千昌夫演唱的《望乡酒厂》。

节目结束之前，最后再提醒一次，想知道加州新油15什么车能够加，怎么省油，您就发加油到961961。西洋参的黑高姿中秋节的优惠就到这个周三了，所以如果想了解详细的资讯，您就发黑高姿的黑字到961961。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没有播放的歌曲摩卡答应了啊，明天继续播出。我是摩卡，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慢生活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FM96.1。 直播期间您可以和主持人现场互动，节目重播时您也可以把反馈发短信到961961。
1: 希望之声我觉得现在办得非常好，因为我还记得大概10年前来美国也是在别人车上听的话，当时还只是一些音乐的点播啥的，没有很多的节目，现在办得非常丰富。我平时比较关注健康还有一个时政节目，所以说对你们这个比如说民意胡乃文呐、还有那个方伟的美国宪法方面的这个节目比较感兴趣。从10年前听希望之声到现在这么丰富的节目，我是希望希望之声越办越好，然后陪伴我们的时间每天越来越长，希望在湾区的广大华人都能够支持希望之声。
2: 如果您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3: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Yes， 35%到45%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树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4: 忙碌的生活是否让您常常感到疲惫、精力不足？来自韩国景山人参之都，被誉为参中之参的参黄精，精选4至6年高丽人参，经九蒸九晒浓缩萃取人参精华，性质温和，小分子更容易吸收，富含多种人参皂苷，有助于促进循环，提升免疫，缓解疲劳，增强专注力和体力，每天一小勺，轻松补充元气。现在到 FM961.net 购买参黄精就享85折优惠，订购及查询请发送短信内容人参精到号码961961，记住了，发短信人参精到961961。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 FM 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2: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28号，周一。我们是直播节目，欢迎您发送短信到961961来和我们互动，来分享您的观点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之中。那么今天的第一段呢，要和大家说一个和我们买演唱会、球赛门票直接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他据原报道说啊，在9月27号呢，加州州长纽森他就签署了一个叫做 AB1349 号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干什么呢？他就专门打击幽灵票。什么叫幽灵票？就是卖家呢，在还没有真正拿到票之前，他就呢把这个票啊先挂出来卖，叫做我们有点像我们之前说的黄牛，叫投机性门票。那么签完这个打击这类门票的法案之后呢，纽森就在社交媒体上说，购票不应该带有隐性的风险或者是不公平的因素。反正听起来就是管得也蛮细的哈。那么这个法案呢，它就禁止卖家宣传、上架或者是出售他们根本不拥有的也没有合法权利拿到的门票，除非呢你真的就是拿到了活动主办方或者是场馆运营商的授权。所以这类门票呢，这类交易通常会被定义为叫做什么呢？投机性门票销售。那么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的卖家呢，就有可能面临着轻罪指控还有罚款。可是呢，这项法案在后期的修正的时候也是豁免了一些转售平台，那么这就引起了一些争议了。有批评说啊，像 StubHub它似乎呢就是一个不受这个法案约束的平台。那么 StubHub 是谁哈 ?STUBHUB, 它在这个立法期间就花了440万美元的游说，最后呢就支持了修订后的法案。那么全美独立场馆协会呢就反对这个法案，担心呢它会让一些小型的场馆还有一些非营利组织呢就承担法律责任。那不管怎么说，纽约虽然也是签了字的，那么他在签署声明里也是敦促立法者要重新审议豁免条款。他这么说的，虽然把某些销售商呢就排除在这个法案条款之外，可能也是有理由的，但这种豁免呢还是要进一步去讨论。纽森说啊，他就鼓励提案人和利益相关者合作去完善这个政策。纽森说你再去完善完善哈，就这么样的一个事情。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想把转售门票加一个上限的这样的价格是定在 10% 这样的一个相关法案呢，其实在8月份啊，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这边给搁浅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本来是说你想卖票，但是呢你不能加价超出 10%， 但这个法案呢在8月份的时候就是被搁浅了，就是不能被通过暂时的。所以说呢，如果看到这个消息呢，咱们买票的时候就反正多上一上心吧哈，查一查这是不是正规的渠道。那不管怎么说呢哈，就是也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买过不合理的高价票啊，或者是疑似幽灵票啊，这样的情况有没有碰到过，有没有吃过亏。记得以前邓梅刚刚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笑话，也是和大家说一下哈。他说呢哈，是这么说的，他说在中国有个网站，它其实和淘宝有挂起来，叫做闲鱼网哈。很多人说闲鱼网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暗网，当时邓梅一看居然还说暗网，就想去看看怎么回事，结果有几个案例实在让人笑掉大牙。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个人说呢，他就在那个闲鱼上买了一个演唱会的门票，说演唱会可能价值可能1000块钱吧，结果他就花了100块钱就买到了这张票，他就觉得好开心啊，抱着试试看。结果呢他进门去拿票的时候呢，是一个保安人员呢就领着他是七绕八绕，又是钻了个洞又是钻了个栅栏，最后呢他就在一个 就类似于场内人员可以看的那么样的一个角落，他就看了这场演唱会。那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现象，当然了，在美国可能这种黄牛票也不会像是这种票这么离谱，可是呢，在中国就是蛮有意思的哈，和大家顺便说一说这个消息。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个东湾的整个社区吧，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重大的社会新闻。在东湾 Dublin， 在上周六下午呢，就发生了一起震惊整个社会的一个枪击命案。好吧，这是一对77岁的华裔夫妇，那么他们就涉嫌啊，真的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开枪射杀了40岁的女婿。目前这两口子啊，这77岁的华裔夫妇已经被警方逮捕了，而且也不可以被保释。发生什么了呢？警方是这么说的，案件呢发生在9月26号下午的3点左右，地点呢就在 Dublin Sport Grounds 这个运动公园的停车场。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个40岁的 Jonathan McKenzie 已经是身中多枪，当场离世了。有一些现场的目击者是这么说的，他说连续就听到了5-6声的枪响啊，随后呢就看到一名男子倒在了停车场，然后居然是一男一女不慌不忙的离开了现场。然后呢警方啊就说什么呢，警方就是几分钟之后就在附近的路口就把这两名嫌疑人给拦下了，当场铐上手铐就逮捕了。那么问题就在于这两个人哈，是77岁的张寿勇还有陈世立，这两个人是夫妻啊，也是这个死者的岳父母。而且他们离开的时候居然还是不慌不忙哈，虽然看起来不慌不忙，不知道他们内心是怎么想的。那么目前这两人除了涉嫌一级谋杀之外，还面临着危害儿童安全、共谋犯罪这样的相关的指控。那么警方调查说这个案件呢并不是随机的哈，真的就是发生冲突偶然的冲动之下这样的一个案件，它是有一个针对性的作案的。那么截至目前，警方并没有说为什么这夫妻两个人要这么做，也就是正式公布他们的作案动机是什么，目前还没有公布。可是呢，公开资料有说啊，这个死者呢，我们刚刚说叫 Jonathan McKenzie， 他生前呢担任纽约时报游戏部门工程主管。那么这个人其实在很多科技公司曾经任过职，他也拥有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硕士的这样的学位。法院的记录是这么说的，说这个案发之前呢，死者正在和他的妻子进行离婚还有子女监护权的诉讼。那么这两个人都已经就是说，有句话叫做买卖不成情义在，对不对？那么这夫妻两口子看来真的也是超出了哈。就这个死者呢，他和他的妻子在过去一年啊，互相申请过家庭暴力限制令，就是双方肯定是动手了，以至于呢就是申请这个限制令，提出过虐待啊、家暴这样的指控。后来警方就出动了，就是说两个人之间不能超过多少米的距离哈，否则就不可以。所以相关的文件就说啊，这个家庭成员之间长期存在了严重的矛盾，对子女的教育啊、家庭的关系啊，还有跨性别问题，它都是有争议的。就说矛盾已经很突出了，最后呢就把死者的这个岳父岳母可能就是已经是也是深陷其中啊，干脆动手。就这个事情就是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消息吧。那么警方目前还没有说这些家庭纠纷是不是就是导致这个枪击案发生的直接原因呢，现在案件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背景就是如此。那么说到这里啊，听众朋友你怎么想？中国有句话叫做家和万事兴啊，家乱真的就是百事哀啊。其实很多的悲剧往往它不是一瞬间发生的，它就是长期矛盾不断的积累不断的积累，最后就那么的失控了。那么你认为家庭发生严重的冲突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寻找一个法律，或者心里很难受我们就找心理咨询这样的第三方介入一下哈？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沟通化解的，有的时候沟通也没有办法，因为好像大家的这个惯性就是如果你我吵架肯定有原因嘛，双方的性格问题一定会按照既定的轨道接着往前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或许变一变，有句话叫左耳进右耳出，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容忍对方在我们听不到的情况下，或者我们主动屏蔽的情况下，让对方把这个话说完了，然后我们理智的说好吧，我们接着说一说这个问题的重点，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就是情绪过后或许也会有帮助。 也欢迎听众朋友您留言分享一下您的看法，在处理这样的家庭的矛盾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家庭嘛，不可避免的，您是怎么处理的？有没有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就选择我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呢我可以就是也不要冷暴力，我就可以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我们先把这个事情冷静下来，就是容忍一下对方。有没有发现这一招很好使呢？如果大家有曾经有过这样的解决方法，那么请选一，如果没有请选零，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之中。接下来再迅速的为大家说几个消息吧。那么这也是和湾区相关的哈，在旧金山呢有个美国中属道院推出了一个秋季亲子班的读班经，免费的。他想干嘛呢？就是说在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时代，想帮助孩子培养品格还有跟人打交道的这样的软实力，家里有小朋友的可以留意一下哈，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消息。还有呢就是北加州的李纳亚呢刚刚当选了全美中文学校的联合总会的第33届总会长。那么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呢这几天就办了2026年的行政营，校长行政人员们就住在一起啊，讨论讨论怎么和主流教育可以接轨。那么还有一个消息就是体育方面，第42届华人运动大会高尔夫公开赛呢在 Morgan Hill 举行了，有52名选手参赛，赛事呢打出了一个70一杆的新纪录啊，成绩还蛮亮眼的哈。那么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台湾云林县长张立善十月份呢会来到湾区访问，10月16号会在 Milpitas 和在湾区生活的侨胞科技界的人士啊有一个聚餐交流。在 Fremont 呢也是有一场叫做新生障碍资源博览会，那么这是有超过45个摊位有摆摊，他们干嘛呢？就是这个展会呢主要就是提供各类新生障碍相关的资源还有服务，有需要的家庭呢可以留意这一类的资讯消息。那么您如果刚刚对我们说的这几个消息比较感兴趣的哈，就是和湾区相关的这个活动吧，您可以发送一个3，邓梅呢就把这些消息呢统统发送给您，就是消息的本身可能短信会比较长，会分好几条发给你，您发送一个3，邓梅就会把这些内容分享给你。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第一段了，我们休息一下，我是邓梅，稍后回来。
4: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5: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4: 创始人毕友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5: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退休容易，退休金能撑多久？在美国停止工作容易，难的是钱能不能陪您到最后。您可能已经发现了，退休后的时间比您工作的时间还长。两周一次的薪水走了，通货膨胀来了，预备退休族考虑的是有多少钱，能花多久，能否跑赢通胀。长寿是福，别变成人还在钱退休了。年金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 lifetime income， 把部分的资产变成长期的现金流。退休不是停止工作，而是让您的钱继续上班。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510-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7: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4: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8: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4: 他们怎么做到的？
8: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9: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2: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欢迎您直接发送您的互动的内容到我们的9619619这六个数字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么邓梅刚刚看到也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发了一个三字啊，想要一下这个湾区活动的资讯。因为内容比较长呢，邓梅想了想，节目之后呢会把这些内容啊 post 在一个网址上，然后呢会发给大家，这样呢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点击就能看得到呢。其实这样做呢好像也是比较方便啊，因为它可以一眼就能够看到全部的内容。所以呢在节目之后邓梅会在今天晚上结束之前啊把这些内容发送给大家。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为大家说一说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哦，它其实呢是受到营养还有健康研究所的关注的。那么这款西洋参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它是用安大略省，也就是加拿大的这个参啊，它的根用了 100% 的纯西洋参萃取成浓缩的膏状，它真的就是不含有任何的添加物。那么我们生活比较忙，所以很想在日常的饮食中可以补充西洋参的人来说，其实这种膏状的形式很方便啊，我们不用拿起一根参来又是炖又是煮，或者有的人说我吭哧吭哧直接嚼行不行，就很苦嘛。那平时我们放在家里哈，早上或者下午我们冲一杯水，直接拿一小勺蒯着吃，它很简单，就是说熬过了我们再吃就很简单。所以这个产品我们可以为自己保养保养身体，也可以送给父母，送给家人或者朋友，就是一份关爱健康的心意，我们可以试试看哦。现在呢我们 FM961.net 这个网站上的一些优惠的活动，欢迎大家来看一下。接下来呢，如果听众朋友您啊正在准备感恩节、圣诞节或者是年底想要回个国啊、旅个游啊，可能很多人说我是不是应该早点订一订机票了呢？那么关于机票的这个消息您就要注意了。美联社有个报道啊，说美国国内机票价格呢今年是在持续上涨的。那么有数据就说，去年第四季度时候美国国内机票平均大约是$405，今年第二季已经涨到$436咯。美国劳工部最新的数据说呢，八月份的机票价格可比去年同期高出了23%。很多人就问啊，那前段时间国际油价不是跌了吗？是跌了没错，可是不是又升了吗？对不对？那不管怎么说机票就这么贵了。那当然业内人士还有更多的解释啊，他说航空公司的票价呢并不会随着每天油价上涨或者下跌就立刻调整的，因为航空公司通常会提前几个月就安排航班，很多座位早就卖出去了，哪怕后来燃油的价格发生变化，你也很难马上就能够反映到这个票价上。那么最近呢航空的燃油价格又重新上涨了，所以航空公司的成本呢就在进一步增加了。美国航空公司说啊，航油燃油就航空燃油每加仑上涨$1，一个季度它就能增加$10,000,000的成本。哇，就是因为它的体量大哈，哪怕就是一加仑上涨$1，它就会意味着一季度$10,000,000的成本上涨。所以呢很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开始减少部分航班，运力下降，那可能就会进一步推高票价了。供大于求，求大于供，这是自然的一个市场的选择。那么如果年底出行呢，涨幅的价格可能就更加明显了哈。旅游平台叫做 Hopper,H-O-P-P-E-R, 它的数据说今年呢美国国内感恩节往返机票平均大约是$402，比去年贵了31%，圣诞节平均呢大约$452，同比上涨23%，已经创下近十年来假期机票的新高了。所以呢专家就说啊，即使是未来油价再次回落，那么机票价格也未必就能够马上下降，只有燃油价格是能够在一个长期保持低位的这样的一个势头，航空公司呢才有可能会逐步的调降票价了。好吧，那么听众朋友啊，如果年底出游你 你会怎么办呢？您觉得到底应该是我们提前几个月就订票省一点呢，还是说啊，我们等等看到临发啊，临近出发前我们再去买这个票碰碰运气？欢迎您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如果您觉得哈，我就是愿意几个月前去买票，我现在就尘埃落定，我就放心了，那么请回一个一一。如果您觉得哈，要不然就是看起来中东这个局势要是能够平复一下的话，搞不好等到11月12月这个机票就能价，我就想赌赌这个运气，那么就回一个22，我们来看看11的多还是22的多哈，都是怎么样，我们湾区的超级聪明的大脑都是做出一些什么样的选择。那接下来为大家报告一下今天的盘后吧，美股盘后。9月28号收盘呢，美股三大指数是全线下跌的，道指呢跌幅 0.7%， 标普500跌幅 0.77%， 纳指呢跌幅 0.92%。 那么今天有一个背景是什么呢？今天公布的9月标普 PMI 初值来到了 58.4， 这个数字啊就比预期高出那么一截来。好吧，高出来意味着什么？就说明呢美国的私营经济啊，它扩张的势头比较强。好消息就是坏消息，坏消息就是好消息。那么这个好消息市场当成坏消息来解读了，什么意思？就是说经济你这么热，那么美联储加息的顾虑是不是啊就没有那么的大了？就一看经济还这么好，我就放心大胆的加息，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呢？市场说会的。所以呢美元走强，股市呢反而就承压了。我们再来看看贵金属吧。那么贵金属真的就是跌的比股市还狠哈。现货黄金当天就是跌超 3%， 干脆就是跌破了每盎司4200美元关口了。白银呢跌幅 5%， 啊，收在多少呢？大约就是跌幅 5% 吧，在这里不为大家详细的说数字了哈。跌成这样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刚刚说的，我们说美国的 PMI 数据太强了，加息的预期升温，美债收益率跟着走高，那么不升息的贵金属呢压制就很大了。第二个是什么呢？伊朗代表团又放了一个话，怎么说呢？他说目前没有和美方会谈的计划。其实呢我们稍后会为大家详细的更新啊。这个美国的外长呢今天阿拉格奇，其实他早上起来他有一个怎么叫做他其实国内也是撑不下去了，他就这么说的。他说我呢也可以谈，我也可以打，反正我都做好了，就看你美国怎么办。好，美国你来做决定，你打我不怕你，你谈呢我欢迎。大致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意思啊。稍后我们会为大家详细的说川普是怎么回应的。那不管怎么说呢，黄金还有白银是双双跳水了，也是地缘政治的避险情绪，再加上就是美债收益率在走高，对不升息的贵金属的压制哈，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元在走强吧，这些都是一些因素。接下来呢为大家说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呢？我们知道湾区的人可能不知道有没有人关注沃尔玛吧。那么沃尔玛最近呢是正式承诺啊，店里越铺越多的这个电子货架的标签是不会被用来搞千人千价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一些顾客他就说啊，他说诶，这种电子标签他给不同的人居然会展示不同的价格哦。那么现在呢沃尔玛就做出了这个承诺了，算是回应了这一两年消费者对于电子标签会不会趁机涨价看人下菜碟的一个担心吧。所以呢我们以后逛逛沃尔玛，看到货架上的一个电子屏的标签价，至少这个我们可以放心了，就是所有的人应该看到的是同样的一个价格。当然如果我们还想大包 confirm 也是可以的哈，有的时候这个电子标签它就是没有纸质纸张那么让人放心。好吧，还有一个现象我们也是为大家说一说吧。邓梅刚刚看了一个消息啊，说这几年呢哈，混合动力车是越来越热门了，对不对？它省油，也不用担心充电桩不够，很多人想要换车。但是呢有一个消息是这么说的，混合动力车呢真的不是人人都适合。比方说如果是平时全是跑高速的话，很少市区短途，就是那么混合这个动力车省油的优势其实是发挥不出来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所在的地区冬天是特别冷，电池的这个效能呢是会打折扣的。所以我们买车之前呢多对照一下我们的用车习惯，也不要就是看着省油两个字儿一头扎了进去。 可能还是要比较一下哈，真正就是不要冲动。好，那么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看中东的这个大连续剧。
10: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1: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12: 赶紧找捉妖王。
11: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12: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11: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12: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11: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13: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4: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3: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4: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2: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今天是9月28号周一，我是邓梅。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东现在到底是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了。我们知道之前呢，川普已经拒绝了德黑兰的提议，那么今天啊，9月28号巴基斯坦还有卡塔尔呢就在敦促啊，说伊朗你在考虑在核计划上要不要做出一些让步，这样呢就可以作为重启和美国谈判的方式了。所以啊，预计最早在今天或者明天呢，伊朗会和调解人见面，讨论一下这个在核问题上做出最新让步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在今天下午呢，川普就在白宫说了，他说他的团队今天其实已经和伊朗谈过了，美国会迎来一场巨大的胜利，这个事儿可是很快就会结束。哇，到这么说的话，那么我们刚刚说的关于这个油价，呵呵，看看是不是我们可以等等再买啊，如果真的会这样哈。那么为什么川普有这么大的底气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其实在昨天啊，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呢，他就撕开了伊朗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贝森特怎么说的？他说现在海上呢还在运送的这个伊朗石油大约只剩下1500万桶，也就是大约2周的事情吧，伊朗就会完成最后一批对中国的石油交付了。那么他还断言，中国其实也已经减少了对伊朗的援助了，伊朗呢就会陷入一无所有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交换的叫做绝境。这就是现实。美国从冲突以来呢，已经向市场输送超过了10亿桶石油了，伊朗的出口额呢直接归零了， 反之，中东原油的出口大幅度的在回升。那么最新的数据是说啊，九月呢，主要的产油国原油出口量升到了多少呢？每天大约是1280万桶。好吧，这已经是创了美伊开战以来的最高的水平了。沙特的原油出口量呢，比八月份真的就是翻了一倍还要多啊！现在每天呢就超过600万桶，这就是伊朗战争开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好吧，也就是说哈，就伊朗自己的油不能继续出口了，你说这事怎么办吧？那么油船呢就被美军也是炸了不少了，伊朗的里亚尔就是暴跌啊，就是通货膨胀也是暴跌，真的又是到了历史的新低。那么伊朗的里亚尔在自由市场，大家可以猜猜看哈，多少块钱兑一美元呢？240万兑一美元，和上月跌幅又大约是下跌了17%。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说，伊朗的经济下滑最大的隐患就是伊朗国内的抗议。那么在今天，其实社交媒体上流传了很多德黑兰的阿拉梅塔巴塔巴伊大学的近期正在抗议的这些视频。此外呢，川普的压力已经开始动摇伊朗一些强硬派的支持者和忠诚者了，他们也在质疑说伊朗未来到底会怎样呢？那么哈梅德·纳德里呢，他是一个巴基斯坦民兵成员，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说呢，现在哈，连伊朗政权内的信徒也在质疑这一场革命是不是还有未来。那么我们看到视频就说啊，巴斯基成员还有政权的安全人员都在公开抱怨他们的困境。哇，以前可能大家在 X 平台上有看到一些最新的消息啊，他们一边跳着舞一边和大家炫耀，说这个鸡蛋已经多贵了呢。为什么是炫耀？因为他们不敢公开表达对这件事情的抱怨，然后就用庆祝这样反方面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这样的不满。那么现在哈，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就是公开抱怨他们的困境了。虽然说伊朗在两周内呢也很有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伊朗还真没闲着，他就是仍然没有停止攻击。那么9月27号昨天到今天啊，伊朗就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还有护航的船只干嘛了呢？发射多枚反舰导弹还有攻击无人机。反正就是我不好过，大家也别想好过，大致他就是这么个意思呢，管他有没有未来他也不管了。这个水道内呢也是传出了很多的爆炸声啊。48小时内呢，伊朗的革命卫队呢就对19艘没有经过他所谓自己授权的这样的船只又进行了攻击。那么下午呢，伊朗卫队的海军再次发射了新一波的反舰导弹，五架美国空中加油机呢同时也在上空活动。大致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吧。同时呢，其实今天 NBC 有一个消息，最新的报道吧，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其实呢在8月14号啊，有一枚伊朗的反舰巡航导弹呢当时击中了8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霍尔木兹海峡操作的一个船只，导致他们吸入了烟雾受伤了。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消息哈， NBC 能爆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伊朗可能有人说就剩下两周了。有沙特的媒体是这么说的，说伊朗同意停止浓缩铀的这样的活动，铀浓缩这样的活动来换取美国解除制裁。外界就这么说的，他说伊朗呢，你其实迟早会屈服的，只要压力足够强大，时间足够长。真的就是压力够大，时间够长，筹码够多啊，这就是现实他要面临的，对不对？但是哈，还有真是一名匿名的伊朗官员呢，就否认了有关德黑兰在核立场上表现出灵活性的这样的一个报道。我们用灵活性这个词儿来，强大，时间足够长，真的就是压力够大，时间够长，筹码够多啊，这就是现实他要面临的，对不对？但是哈，还有真是一名匿名的伊朗官员呢，就否认了有关德黑兰在核立场上表现出灵活性的这样的一个报道。我们用灵活性这个词儿来说好不好？那么我们看到哈，根据 N12 的报道

我们知道在过去24小时之内哈，有两个美国战斗机中呢抵达以色列南部的奥夫达空军基地了。那么以色列的安全官员都说这次部署呢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更为广泛的空中资产调动的一部分。哇，以色列果然还是蛮他就是这样哈。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他说那我虽然调动，但是我不是备战，他就这么说的。但是消息人士强调啊，他说美国部队的战备水平是远远低于咆哮狮子行动之前的水平的。我们知道这次美国称之为对伊朗的这个行动叫做史诗之怒，也有人说叫做咆哮狮子哈。这仍然是美国在以色列领土上最大规模的战斗机的部署之一吧。我们看到卫星呢还有以色列的报道都证实说是 F-22 这个猛禽战斗机呢哈，它已经再加上一些支援的飞机吧，还有几百名美军现在都是已经抵达基地了。也就是说呢，美国的隐形战斗机在以色列防空的保护之下呢，现在已经更接近伊朗了。这说明什么了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消息啊，因为时间的原因呢，真的不能一一为大家再说了。总之呢，就是其实呢，内塔尼亚胡在周日的时候呢有秘密飞往阿联酋，在阿布扎比呢有会见阿联酋的总统扎伊德。那么内塔尼亚胡呢停留了4个小时，当天晚上返回以色列。伊朗其实是这次会晤的主要议题。那不管怎么说，下一步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大家都在拭目以待。其实呢，现在的情况就是伊朗的牌打光了。那么听众朋友，您觉得伊朗到底能不能撑过九月份？还有几天的时间，他能撑得过去吗？也欢迎您分享一下您的观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是我们的敏浩为大家带来的体坛快讯。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不要走开，稍后呢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林毅税务讲堂，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有鉴于高昂的高等教育学费，导致了很多莘莘学子大学没有毕业之前就已经背负了沉重的学贷，这也成了现今美国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议题。在这个大美丽法案的下面，总统川普提出了通过设立及投资川普账户，达到教导储蓄及理财的基本概念，来让美国的下一代在接受大学教育前就已经有教育基金可以支付大学的学费。而什么是川普账户呢？这指的是美国政府会给在1月1号2025年至12月31号2028年间出生并且具有有效社会安全号的新生儿每人一次性$1000的种子基金，作为日后的高等教育储备金。这个账户的所有权人是孩子，但是呢，由成年人，通常是父母来代管，基本上在小孩18岁之前是不能提出来，而在18岁之后适用于传统退休金的税务处理方式。而账户中的投资标的仅限于低成本的指数型基金或是 ETFs。 在一次性$1000的种子基金之后，任何的成年人都可以投入该账户，上限为每年$5000，而且没有传统退休金账户一定要有劳务所得才能存入的规定。这个账户不像529教育基金是单独操作，而是雇主可以选择对每位员工的川普账户投每年至多$2500，而员工也可以选择以税前的薪水投入该账户，上限为每年$5000。参加川普账户的方式是在今年报税的时候填写国税局的表格4547，而财政部会安排种子基金在今年的7月4号之后启动。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爱加倍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0: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1: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啊，在上周五的时候，其实唐韵已经做预告了。上周呢，因为习近平访美是大家关注的重点，那么在白宫国宴上啊，川普请习近平吃的晚餐，说实话确实是挺简单的，一菜一汤啊，一个南瓜汤再加一条鱼再加一个甜点就完事儿了。但是呢，如果说可以值得一讲的，就是在餐前的那个气泡酒啊，大家去碰杯的这一杯酒。那这个酒呢，它其实是产自我们加州的，而且它非常的有传统。它呢，曾经在1972年，当尼克松去北京和周恩来去会面的时候，就是用的这款酒来做的和平祝酒。那时隔这么多年啊，川普和习近平在白宫的国宴上又再一次用了同一家酒庄的气泡酒，足以可见啊，这个气泡酒在美国至少是在政府这个层面上啊，对它的一个认可。那么这个酒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历史，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它的口味，而这家酒庄啊，它背后呢，它成长的过程当中还离不开一群华人在其中的贡献，非常大的贡献。所以今天唐韵就跟大家讲一讲这个酒庄的故事哈。要说这个酒庄呢，要从1862年说起，哇，这是150多年前的事情了哈，150、60年前的事情了。有一位德国的移民，他叫做雅各布·施拉姆，他呢就在纳帕谷北端的钻石山上买下了200英亩山地，开始种葡萄酿酒。那么等到8年之后，1870年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技术难题，那就是酿好的酒啊，是需要一个能够终年保持阴凉、温度还恒定的这么一个地方储存。可是他的这片山地呢，就没有这个条件哈，他总不能看着一坛坛好酒在这个天气春夏秋冬忽冷忽热的环境里变质，那怎么办呢？他想呢，就往这个，因为他是在山谷嘛，他就想往山体里面深处开凿酒窖。可是这个活儿就很苦啊，找谁去干呢？谁能够，那个时候还没有18几几年，还没有现在那么先进的挖凿的这种机械哈，而且是火山岩，那怎么办呢？于是大家想一想哈，当时的这个背景，1870年的时候。在那个前后哈，1869年是贯穿美国东西海岸的第一条铁路是刚刚竣工。1869年竣工之后呢，就是数以万计曾经参与筑铁路的华人劳工就没了工作，他们就被迫散落到加州各地四处呢去找活干。于是呢，施拉姆他就雇下了10个华人劳工，然后他们就靠着敲和就是这么搞啊，就是硬是在坚硬的山体里凿出了纳帕谷历史上第一批山坡酒窖。这个酒窖呢，向山体的深处整整延伸了400米。那些华人劳工当年居住过的木屋还现在完好的伫立在酒庄里，洞穴深处呢还专门留出了一段打了着灯光的岩壁，那上面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年劳工在上面岩壁上的凿痕。150、60年过去了，这些痕迹是清晰可见。所以这就是当年哈，这些劳工参与了这个开凿。可是呢，这个当时啊，这些华人他们在美国呢是遭到了这种排华法案的一个影响吧，因为那个也是在排华法案是在1868年签订的。本来他们是合法入境的，但是呢，因为也许是华人劳工他们的价格比较低，特别有竞争力，让别人比较的眼红啊，所以呢，美国历史上 也是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专门针对华人某一个族裔啊，禁止这批人成为美国公民。所以这批美国人就，这批华人啊，其实在美国的生存是很不容易的。据史料记载，从19世纪到19世纪80年代啊，纳帕谷的葡萄园里，华人劳工啊一度占到整个劳动力的 80%。也就是说，是华人在最开始的时候用他们辛劳的双手撑起了美国最负盛名的葡萄酒产区哈，最初打造了最初整套的产业基础。等到19世纪末，就我们刚才说的18多少年哈，最后20世纪初的时候，那因为排华嘛，大多数华工就被迫离开了纳帕谷，他们没有办法成为美国公民，也没有办法合法的拥有土地。那直到20世纪初呢，大多数劳工哈，他们呢才能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到1943年才摆脱了无法入籍规划的这种尴尬状态。因为在1943年的时候，排华法案被废除终结了。那他们在那儿干活啊，我也很好事啊，去查一下，说他们这么苦，一天能赚多少钱呢？一天差不多是$1，不包括食宿啊，食宿是包的，是由酒庄来负责的，除此之外给每人每天$1。但是这个待遇是比较低的，如果是其他族裔的可能会拿$1.5哈。那么在葡萄成熟的季节，华工啊每天大概要采摘680公斤的葡萄才能赚到这$1哈。这就是当年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下纳帕山谷的这些酒庄的一个历史原貌。那么后来史拉姆家族呢，这个德国人，他们经营这个酒庄直到1905年哈，他去世了。家族又经营了几年，大概到1912年前后啊，这个酒庄就没人管了，就长达50多年的衰落和荒废。尤其是美国1920年到1933年之间是美国的禁酒令时期，酒类生产全面禁止，所以呢葡萄园啊酿酒设施啊就荒废停摆，之后就没有复兴起来。直到1965年，哇，这又是好几十年过去了啊，有一对美国夫妇，这个叫杰克和杰米·戴维斯，这两个人呢，他们就突然不知道怎么样对酿酒就产生了兴趣，因为他们本身并没有酿酒的知识哈。因为杰克·戴维斯呢，他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原来呢是在麦肯锡工作的，就是那种 consultant 啊，商业顾问，算是很成功。然后杰米·戴维斯呢，他是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的哈，他以前就是搞艺术开画廊的。这两个人呢没有经营葡萄园酿造葡萄酒的经验，但是他们就是出于一份热情，想酿出真正世界级的那种美国气泡酒，有着这份理想，所以就放弃了原来安稳的生涯哈，举家搬到了纳帕谷，买下了这个酒庄开始酿酒。花多少钱买的呢？历史的记载不是特别清晰，不同的记载呢大概是$25到$40万之间。那在1960几年的时候，这个也是不小的一笔钱哈。那么他们买下了之后呢，才发现，哎呀，这个酿造他们的这个想要做的香槟气泡酒，它需要的是一种叫做加伦霞多丽的一种葡萄。那么他们没有，他们以前买的是雷司令葡萄哈。就处处遇到困难，最后他们跟当地的一个另外的酒庄去换，才换了这种他们需要的葡萄。然后这个香槟的工艺本身呢也非常的复杂，要在瓶中二次发酵，要长时间陈酿，还要手工来转瓶除渣，反正每一道工序都很复杂。他们俩就一点点摸索，一点的就造哈。转折呢是出现在1972年，那年呢尼克松总统历史性访华，然后政府就订了一箱他们的酒带到了北京，他们根本不知道，直到电视里播出那个画面哈，尼克松和周恩来举杯碰杯的时候，才有他的朋友告诉他们说，嘿，你快看啊，他们喝的是你们酒庄的酒。那个时候喝的呢是他的品牌啊，他没变，就叫斯酿伯格哈。 换了新的主人之后，他还保留了原品牌，叫十酿伯格，是十酿伯格1969年份的，当年是叫白中白。白中白呢，就是用霞多丽白葡萄酒酿造的，然后酒的颜色也是白的，所以这是美国的葡萄酒气泡酒啊，第一次出现在就是世界的眼中，等于是被大家关注。所以周恩来当年尝了这个酒之后印象非常深刻，他还专门啊去纳帕请了一个酿酒师去协助中国发展中国最早的葡萄酒产业，这是当年的这件事情。那我们把时间呢就拉近到刚刚过去的9月24号，在白宫的国宴上，官方公布用的酒，大家从小视频当中看到的啊，大家碰杯的那个酒同样是十酿伯格的，但是我没有查到它是哪一年的，估计我想应该是5年以上吧，只是这次没有用白中白，用的是黑中白。所谓黑中白呢，就是那个皮葡萄皮它是紫黑色的哈，叫黑皮诺。这个葡萄呢，它压榨后迅速去皮，所以呢那个葡萄汁儿就不带有它皮的那种黑色。然后呢整个的这个酒的味道更加的醇厚，红果的香味呢也更加的浓郁，所以这是这次碰杯用的叫做黑中白。但是它也是毕竟出自同一个酒庄啊，而且是同一个系列。根据白宫方面的介绍呢，那这次用选择斯酿伯格的气泡酒，也正是为了呼应1972年那场和平祝酒的一个历史渊源吧。总之从1972年到2026年，这整整是54年了。一个人能够从婴儿长成一个中年人哈，那一个酒庄的成长呢，也就是这样哈，迎来了他的一个辉煌的一个时刻，可以说。那根据我查了一下资料啊，行业的报道，斯酿伯格呢，目前它的酒庄年产量大概是6万到8.5万箱之间啊。其中呢，最顶级、最稀少的旗舰款叫做一个勾哈 J 一个点儿斯酿伯格系列哈，年产量仅2000箱。另外呢，还有它的斯酿伯格珍藏系列，珍藏系列叫 Reserved。年产量也只有1500箱哈，他们走的是非常稀缺，精工细作的小批量的路线。那么国宴上碰杯的这种酒，其实它并没有那么贵啊，大概30-40元钱一瓶。哎，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大家完全能够接受的，对吧？大家去超市买一瓶葡萄酒也要好一点点的，几年的也要几十元钱了。所以呢，也是。我并不是为他做广告哈，我只是觉得说，哇，这样的一个气泡酒能够上了国宴，那大家如果假如说咱们宴请朋友啊，也拿出这样一瓶酒，那岂不是也很有说法啊，也挺有面子的一个酒，挺有历史渊源的。反正早晚有机会，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如果大家想知道这酒长得什么样啊，什么叫黑中白、白中白的，我这边呢有这个酒的介绍，不是，就是只是给大家一个介绍啊，大家自己购买呢，您可以到这个酒庄的网站上去下单，也可以，据说有很多加州卖酒的商店也有它的酒，关键就是你看一看这个图片，你记住它的样子，您就可以买到这款气泡酒了。怎么样拿到这个图片呢？您发一个阿拉伯数字12345678910的酒。阿拉伯数字的酒发到9619611这个号码上，那我就会把这个链接啊发到您的手机上，所以您点开就可以看到这瓶葡萄酒长得是什么样。也许哈，听众朋友对它比我还熟悉哈，我就班门弄斧了。如果没有喝过的，那还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有一个好奇心哈，有机会再过年过节的。过圣诞、过感恩节还是可以去尝一尝的，毕竟也是咱们加州的产业啊，也是支援我们加州。好了，那这就是今天给大家讲的，在上一周白宫国宴上喝的一瓶十酿伯格气泡酒。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要休息一会儿啊，一会儿回来呢，我们看今天的股市情况。
0: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到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3: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2: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3: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2: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4: 数据显示，美国4000万人面临血糖问题，上亿人处于前期风险。GNEX 西洋参黑高脂经过加拿大卫生部和美国 FDA 双重认证，高品质浓缩萃取，纯度高，吸收好，适合关注血糖平衡与日常温和调养的人。现在购买黑高脂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黑这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买黑高脂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2: 每天早上七点，咱们相约在 FM96.1，一起聊聊新闻，也分享健康和生活中的点滴。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我是主持人雨乐。
4: 早上好，我是袁成。
3: 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宇宙的宇，快乐的乐。昨天我让大家给我留言，然后后边的那个编辑给我发了一个截图，然后打的什么样的娱乐都有，可好玩了。
4: 理解。
3: 远程，介绍一下你的名字怎么写？
4: 反正不是远程是吧？
3: 对，有朋友打远程的。好的，让我们来言归正传哈，跟大家说个好以后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当地的新闻。湾区九月底再会迎来一波高温哈，周二周三最热。如果您喜欢现在这种比较凉爽舒服的天气哈，周二呢这个湾区要热起来了。这一轮升温呢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九月底，其实也没两天了，但是说也有可能会甚至延续到十月初哈。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周一气温开始回升以后呢，周二周三可能是这一轮最热的两天。虽然目前看起来不至于打破历史的高温记录，但湾区不少地方又会重新回到30多度。
4: 其中呢，周三 Comcor 的最高呢可能达到36摄氏度哈。Livermore 还有 Morgan Hill 大约是34度，圣何西呢预计连续几天都会超过32度，就连一向比较凉快的旧金山，哎，最高也可能接近27度。奥克兰呢可能会相对舒服一些，大约在21到27度之间。平时呢多雾比较凉爽的 Half Moon Bay 啊，半月湾也会升到20度左右。
3: 值得注意的是哈，旧金山可能迎来今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21度以上的天气。所以呢，别看已经到了九月底，马上进入十月哈，湾区的夏天呢似乎还不太愿意走。
4: 哎，其实这波热温呢，其实是受到这个高压脊还有这个离岸风的影响。其实不只是这个加州温度高了，其实东岸包括中部德州，温度都连续升高了，包括纽约地区也是上升了大概最高温度有一天也到将近30度。
3: 哎，我觉得袁成就是在讲这些的时候，哎，特别的有魅力。我本来就是觉得，哎，就是哎，这天儿温度挺高的。然后袁成的理工男刚才就跟我讲，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气压、
4: 高压脊还有离岸风啊，
3: 哎，学到了。好的，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旧金山渔人码头哈，今年的冬天要多一个新去处了。我觉得在这儿说旧金山的夏天、冬天好像差别不是这个温差不是特别的大哈。好，今年夏日季呢 ，Fisherman Wharf 渔人码头哈将首次推出一个大型的户外溜冰场，名字就叫 San Francisco on Ice。哎，这个溜冰场呢就在 Sky Star 摩天轮和著名的 Bondi Bakery 的附近，占地大约6300平方英尺哈。计划呢从11月4号一直开放到明年的1月18号，整个的假日季都可以去。
4: 哎，还有啊，
3: 11月12月，因为还挺长时间的。
4: 对啊，而且是营业时间还挺长的，早上10点一直到晚上11点，超过13个小时了，对吧？
3: 运营方呢 ，On Ice Rinks 表示呢，这是旧金山近年来新增加的最大的假日溜冰场。 自从 Embarcadero Center 的季节性溜冰场七年前关闭以后呢，旧金山滨水区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规模的户外冰场了。他们预计在76天的运营期间呢，会吸引超过5万人前来滑冰。
4: 嗯，
3: 这个地点呢，而且也特别有意思哈，旁边就是摩天轮，再加上旧金山湾的海景，到了晚上还有节日灯光和音乐，所以他想做的已经不只是一个溜冰场了，而是一个新的假日季的景点了。
4: 嗯。
3: 门票呢将从10月1号开始销售，目前呢票价还没有公布。
4: 另外呢，如果大家比较喜欢旧金山传统的 Union Square 假日溜冰场，今年呢也会回来，而且呢很巧，也是11月4号开放。所以呢今年冬天呢在旧金山想溜冰的话，哎，有两个选择了。一个是 Union Square 的传统圣诞气氛，哎，一个就是渔人码头新开的海景冰场。
3: 如果家里有孩子啊，或者有朋友年底来湾区旅游呢，这个也可以先记在小本本上哈，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嗯、我在想插一句连一句聊一句我自己的小故事。我以前就特别喜欢、因为他在纽约克莱斯勒前面冬天的时候也会有溜冰场、是那个小鬼当家那个电影里有过、我就一直想去。就没有赶上冬天来，然后在澳洲圣玛丽大教堂也是很美的一个教堂，前面他们也铺了一个这样溜冰场。我在我生日的时候，我就选择去。我上大学的时候会滑冰，结果一开始滑着还行，然后我同事说：“哎，你试一下那个平衡的，就像燕子飞的那样的。”然后我一时冲昏了头脑，我就这样飞起来了，然后啪就摔在地下，差点把就那个没有骨折，但是。胳膊有好几个月都酸的，我就想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还是有点上了年纪，但是心态还年轻的话，试的时候就比较小心点，活动活动，戴上护肘什么的，挺好玩的。但是呢，老人了嘛，就不是老人，就是上了年纪点，骨头比较脆，或者是总之。可以去，但是带好防护的
4: 措施
3: 哈。我是以我自己踩过的坑，用我自己的教训来提醒大家哈。好的，再让我们来看一看哈，房贷利率再度攀升哈，因为我们上次说利息不是涨了嘛，然后房贷利率再度攀升，湾区买房压力呢进一步加大了。最近准备买房的朋友啊，可能又要重新算一下自己的预算了，因为美国房贷利率最近连续上涨哈。根据 Mortgage News Daily 的数据呢，30年期的固定房贷利率已经升到大约 7.45% 了，接近 7.5%， 创下2024年4月以来的高位。哎，那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做30年固定的固定利率呢？其实可以就做浮动的就好了嘛，因为已经这么高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问题哈。创下了2024年4月以来的高位哈。另一项常用指标 Freddie Mac 的最新周度平均呢是 7.03%。 不同机构统计方式不同，但是趋势呢非常的清楚哈，房贷利率又重新回到了 7% 以上。这对湾区买家尤其明显，因为这里房价本来就高。
4: 嗯，对。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假设贷款100万美元，30年期固定利率贷款的话呢，如果利率是6%，每个月呢只计算本金还有利息，大约要还6000美金。如果利率升到7.5%，每个月就接近7000美元了。
3: 所以你看，同样的一套房，同样借100万，什么都没变，就是因为利率不同，你一个月呢就多出了将近1000美元，一年就是10000多美元。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不少湾区买家不得不重新调整买房的计划哈。Santa Clara County 当地的房地产从业者呢就表示说，市场上呢并不是没有买房需求，而是高利率正在迫使有能力买房的人呢重新考虑资金的安排。有些买家呢选择增加首付，减少贷款金额，也有人呢出售部分股票啊，或者动用其他资产，希望尽可能的降低每个月的房贷的压力哈。不过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不要单纯为了增加首付就轻易动用退休账户，因为 除了未来退休储蓄受到影响之外呢，还可能涉及税务啊和提前取款的成本，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具体的计算哈。接下来房贷利率会不会继续上涨呢？目前还很难确定。房贷利率虽然受到美联储政策的影响，但也并不是说直接跟美联储直接，不是美联储直接决定的哈，它和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啊、通胀预期和金融市场走势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对于湾区准备买房的人来说呢，现在可能真正需要问的已经不是说房价会不会跌了，而是按照现在的利率哈，这个月供呢，我到底能不能长期的负担了？因为房子的标价是一回事，最后呢，每个月真正从银行账户里出去多少钱呢，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据一般的建议来讲，你的房贷的，就是你的房贷的还款，不应该超过你总收入的40%。如果多了以后，就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质量。
4: 对，压力会增加。
3: 所以我们现在也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哈，可能真的进入房市就真的很困难。好在我们亚洲人可能还愿意提前的帮助一下，否则很难真的在进入这个高的很高的一个市场。好的，让我们现在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的一些信息哈。如果呢您正在为父母寻找一个安心舒适适合华人长者生活的养老环境呢，我们今天就向大家介绍位于湾区的晨光之家的华人养老院。
4: 对于很多华人家庭来说呢，给父母选择养老院最关心的是什么呢？照顾专不专业啊，吃饭习不习惯呢，老人住得舒不舒服啊。晨光之家呢在这些方面呢都特别的重视。首先是专业照护，晨光之家拥有正规的执照，有临床经验丰富的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的专业护理，还有药品管理。而且呢，养老院的地点呢临近医院，让长者呢得到更安心的照护，也让子女呢少一份担心。其次呢是华人家庭特别在意的生活习惯，这里提供的南北式的中餐可以根据老人的口味进行制作，并提供中英文双语服务，让老人呢吃的习惯，沟通也方便，生活呢也是更加自在。
3: 更重要的是啊，晨光之家呢还采用这种温馨舒适的家庭式的环境哈，庭院里还有有机瓜果树，并安排丰富的室内户外和社交活动，让老人每天除了有人照顾，还有人聊天，有活动，还有人陪伴哈。对父母来说呢，晚年需要的不只是专业护理，还要吃的习惯，住的舒服，每天都有人陪，这样才过得开心。
4: 如果您正在寻找湾区的华人养老院的话呢，晨光之家真的是值得您了解一下，也欢迎您咨询晨光之家的李小姐，电话是510-606-8455，510-606-8455。
3: 你记得我们上次就介绍了一个养老之家吗？那个是在德州的，
4: 对，那个永春庄，对。
3: 这次呢是在湾区的，可以考虑去看一下哈。我记得上次我们还做了一个我们自己的民调，我们有说如果您要是想去养老院，好像是打一；如果想就是就不考虑去养老院，打二。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个朋友打的3。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就你年轻的时候可以动的时候，你就可以居家养老。然后你如果感觉没有伴儿了，或者是需要有一些被照顾的那种需求的话呢，就可以考虑去养老院，毕竟有专人给你做饭啊、护理什么的。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目前给您带来的当地的一些新闻哈。下面呢为您送出一首歌，是李宗盛写给张艾嘉的，叫做《爱的代价》。年轻的时候听呢，可能会觉得这是一首爱情的歌，但是到了某一个年龄再听呢，爱的代价好像已经不只是爱情了哈。我们爱过一个人，养大一个孩子，照顾过父母，为一个工作努力过，甚至坚持过一个自己的很想做的梦想哈，其实都有代价。有些代价并不是付错了，只是走过以后，我们终于知道自己愿意为什么付出哈。好，送给您张艾嘉《爱的代价》。

0: 想让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端老年公寓，配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种菜垂钓，下棋唱 K， 还有贴心的24小时照护，让您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推出更多新客优惠，租住每月立省2000元，年省24000，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多种套餐能大幅降低租金，最低租金能降至0元，免费住。以上优惠限20个席位，先到先得，详情请拨打713-518-5377，713-518-5377。
1: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2: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3: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4: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我是娱乐，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5: 我是袁成。
4: 哎，我们再来聊一条哈，人工智能领域最新的安全事件。
5: 嗯
4: ，OpenAI 呢，在9月25号证实，公司正在调查一系列的 AI agent， 也就是 AI 代理啊，出现的非预期行为，这个有点可怕。不是预期的，就是他自己就帮你给做了。
5: 是，
4: 其中一个已经确认的事件呢，是有53张 ChatGPT 用户上传的图片被 AI 代理呢发送到了外部图片托管网站。
5: 嗯，
4: 这些图片呢，并不是被放在一个公开网页上供大家浏览哈。我觉得这个就是 TouchWood。
5: 嗯。
4: 就还算好，相关的链接呢，虽然也没有被公开的列出，而且目前呢，绝大部分图片呢已经被删除了，但是呢 ，OpenAI 呢没有说明这些图片到底是什么，也没有透露呢其中是否包含真实的人物啊、个人隐私啊或者敏感资料。目前我们知道的只是说，这53张图片确实离开了原来的系统，被发送到了外部的网站，但是这些图片具体是什么，以及有没有被其他人看到，他都没有说，我们目前呢不知道。
5: 嗯 ，OpenAI 呢同时也证实啊，他们的 AI 代理还曾经访问过美国政府网站，包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以及商务部的网站，并获取了人口普查等公开资料。这里也要说清楚，其实访问公开网站本身呢，不等于是黑客入侵。OpenAI 就表示，这些行为呢，并不构成对政府网站的入侵，但是公司也正在调查 AI 代理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没有按照预期执行的行为，以及到底还有多少类似事件没有被发现。
4: 路透社报道呢，整个调查可能还需要几个月。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AI 不是我们问一句它答一句吗？怎么自己跑到网上去了？现在呢，要讲到科技行业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儿哈 ，AI agent 就是代理式人工智能。我们让我们的理工男帮我们解释一下哈，就以前我们熟悉的 ChatGPT Gemini 呢，就是。生成式的模式就是说，你问一下，哎，你说帮我写封 email， 他就把 email 写出来了。然后你呢，你要 copy paste， 你自己去发，就是你自己复制，打开邮箱，然后呢发送。现在 AI agent 呢，
5: 对，
4: 就不一样了。
5: 这他可以直接告诉你，哎，帮我安排下个月去纽约出差呀，什么找机票啊，比较酒店呢，看看我的 日历啊，然后把几个合适的方案整理出来。他也不只是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他开始替你做了。
4: 这个就好，可能是好，但是他真正做的啥样就不知道了哈。就是他呢是可以打开网页，然后读取你授权的你的，比如说 email， 你得给他权利，你的日历，然后他可以查资料，可以甚至帮你填写表格，对，付款什么的，下订单，发邮件。这个就是为什么最近大家会不断听到的一个词儿，这个叫 agentic AI， 就是他 AI 呢从一个回答问题的人变成了一个更主动，变成一个
5: 替
4: 你办事的人。
5: 哎，这个就是
4: 那就得看你这个
5: 飞跃了。
4: 替你办事的人，你是不是很信任哈？
5: 是、
4: 啊。Meta 这个月就刚刚推出了个人代理 Muse， 它就可以连接 email 啊，你的 calendar 呀、啊，还可以替你 shopping 啊，你可以比如说你告诉他说你帮我把不用的订阅给我取消掉，然后他就从你的后台哇一搜，他就把这件事干了。然后你说帮我找下个月去芝加哥的机票和酒店，帮我打电话问问几家附近的店商品还有没有货，这些事儿现在的 AI 都能帮你干了。Meta 说呢 ，Muse 运行呢，它是在一个独立的云端虚拟的电脑里边，用户自己决定他可以进入哪些个 app， 就是你授权哪些 app 给他用啊、很常用的就涉及到比如说发邮件啊，购物啊。那如果是这些敏感操作的时候呢，还要再次获得用户的确认。
5: 而且他这个 AI 有点意思，他本身的这个人头设计的，它就是一个外形，就是一个它叫 Jolly 的一个木偶，玩偶的那个形象，奶白色的。
4: 哦。
5: 而且呢，你可以自定义，比如说，就像你以前不知道你玩过没有，咱们叫那个叫什么来的，就像养电子宠物一样，你可以给它命名，哎，给它着装啊，甚至是给它
4: 打扮起来。
5: 哎，对，就是
4: 像芭比娃娃，
5: 个性化。
4: 这样就等于你自己弄了一个跟你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个助理，按照你的形式。
5: 你知道扎克伯格给他整了一个什么吗？
4: 不知道。
5: 他叫做 Agrippa， 他是一个古罗马的一个政治人物，人家的那个形象呢是穿着长袍，戴着花环，跟那个
4: 能看出他的内心哈、哎、有很大的这种。不能说野心，很大的梦想。那现在呢？Google 呢也推出了，归 Google 推出了 Gemini 的 Spark。那 Google 给它的定位呢就非常直接，就是说它是你的 24/7 的 personal AI agent， 你24小时工作的个人 AI 代理。就啥意思呢？就你电脑关了，它还可以继续给你工作。比如你跟他说，哎，每个星期早上把我过去一个星期的重要的 email 整理一下，列出这星期最重要的工作，然后呢帮我在日历里啊定几个不被打扰的工作时间，它都可以在后台定期的执行。谷歌呢在这场竞争里其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因为很多的人的 email 在哪儿呢？都在 Gmail 里。日历在哪儿呢？
5: 谷歌呗。
4: 也在谷歌里。文件在哪儿呢？
5: Google Drive 还有、啊、
4: 路线在哪儿呢？
5: 哎 ，Google Map。
4: 所以你看，
5: 还有你天天看视频呢，在哪儿呢
4: ？YouTube 啊，也是谷歌的了。
5: 对呀、
4: 啊。所以，如果未来 AI 真正要成为一个了解你的个人助理啊 ，Google 本身呢就掌握着大量构成我们数字生活的信息。
5: 嗯。
4: 哎呀，天哪！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任何的隐私哈。
5: 其实 Meta 的野心也是要把它打这个 Muse 打造为一个个人超级智能，也是一样要生态扩张。
4: 没错，现在微软呢也不落后，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它呢上周刚刚重新设计了 Copilot， 增加了Home Code 和 Autopilot 三个主要的功能。而且呢它其中的 Autopilot 最值得注意哈，微软对它的描述已经不是助理了，而是说叫 Digital Teammate，数字同事，你已经又升职了。你可以像你刚才说的，给他一个名字，他 他还可以给他一个职位，
5: 这个更厉害啊，
4: 还能给他一个目标，我觉得还可以给他设个什么 KPI 一样管理一下。然后呢他自己去跟进在 Teams 里的这个讨论啊，追踪项目，准备资料，联系相关人员。
5: 哎，最关键是他下班了啊，不，你下班了他还可以接着工作呀，是吧？第二天早上回来还把报告给你，结果给你。
4: 我觉得以后混水就上班那个摸鱼其实就很简单了
5: 啊，找个 AI 代理是吧？
4: 对，你就把工作交给他，他做完了以后然后你下班之前给老板一看。所以你看这个 AI 呢已经跟我们过去理解的 AI 完全不一样了哈。以前是我有问题找 AI， 现在开始变成我有事儿，哎，我就 delegate 都交给 AI 了，甚至下一步可能就是你还没想到这件事呢， AI 已经发现已经来提醒你了，说哎，老板你看看这个怎么办，这肯定是非常诱人哈。如果你每天事儿多的话，一听觉得那太好了， email 也有人处理了， calendar 也有人安排了，这个啥助理工作都帮你做了，可但是这个问题也恰恰出在这儿，一个 AI 越有用你就必须给它越大的权限。比如说如果 AI 只负责回答说旧金山明天天气怎样，这风险很有限嘛。如果他要替你安排生活，他需要知道你很多的东西啊，你的联系人，你的日历，你的文件，你的信用卡恨不得。然后呢就回到今天我们刚才说的新闻了，53张图片被放到外网了，虽然53这个数字好像没啥哈，但是我们现在以前担心 AI 说错话，现在我们要担心的是 AI 做错事。你 AI 回答错了，比如说我用 AI 我还可以 challenge 他，有时候我听我朋友说我跟他吵架，你要骂他，他就错了。但是你如果一个 AI agent 发错了一封信，订错了一张机票，或者把不该上传的文件传到哪儿了，你这个就很难了。而且责任到底算谁的呢？就比如说你告诉 AI 说帮我订最便宜机票，结果他买了一张不能退不能改而且时间完全不合适的票，你负责还是 AI 负责，还是 AI 公司负责，最后还是航空公司可以说 AI 订的我可以帮你退。所以再比如说 AI 遇到诈骗怎么办？总之现在包括美国银行 Capital One 啊，比如说澳洲的联邦银行，多家银行已经开始公开的提醒哈， AI 购物代理可能带来诈骗、支付以及个人资料安全的新风险。
5: 哎，所以呢现在科技公司就面临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 AI 要是真正有用就必须给它行动能力，可是行动能力越强的话呢，犯错的后果也就越大。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几家公司都在强调用户授权。
4: 它虽然是用户授权，敏感操作再次确认，可是你已经把工作给他了，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没有那么一个完美的一个授权啊，或者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环境哈。总之呢 AI 现在可以替你干活，但是呢最后那把钥匙你到底要不要完全交给他。这最近呢路透社和Ipsos 易普所做了一项全美的调查啊，73%的美国成年人认为 AI 公司目前还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防止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所以呢一边是科技公司在拼命告诉我们说AI agent 马上就可以替你处理越来越多的生活工作了，那另外一边呢普通人其实还在问说我敢不敢呢、把这么多东西都交给你。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下一阶段 AI 竞争真正的关键了哈。前几年大家比说谁的 AI 最聪明，哎，谁的写文章好，有人就还比较说啊 Cloud 写这个好，比如说 Grok 写这样的好，ChatGPT 做图比较好。但是呢现在进入 agent 的代理时代以后呢，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能不能相信你。
5: 对
4: 啊，啥事可以替我做，什么事情必须先问我，什么东西不能碰。如果真的有一天 AI 24小时替我们工作，虽然是很方便，但是呢我们也要学会一种新的能力，就是不是怎么使用 AI 而是怎么
5: 管理
4: AI 哈。我在想的是说我们要不要做个民调，如果我们问问听众朋友，如果你觉得作为您觉得我哎我 挺好的，会帮助到我，我放心用 AI 来替我处理做我的代理，您就打个一。如果您要觉得现在我还是有点不大放心，我要观望一下，或者再看看他的这个管理是怎么个管理法，您就打个二。我们来看看哈，作为我们普通的人，我们要用 AI 的是现在这个代理到底是可不可用，或者就是说放心不放心的用，这个是我们啊，来一会儿看看我们听众朋友的反馈哈。好的，让我们现在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过去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天呢八九十岁司空见惯，百岁人瑞也不罕见，长寿是福也是风险。最尴尬的不是人走了钱没花完，而是人还在钱先走了，怎么办？有些风险自己扛，有些风险可以转移。寿险和年金是保险公司的两个车间，一个承担人的早走风险，一个承担人的长寿晚走风险。长命百岁是福气，现金流百岁不断才更有底气。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7: 新车到手，老伙计，你也该退休了。跟我跑了这么多年，真舍不得你啊。
8: 主人，别难过，把我捐给希望之声电台吧，让我的余生继续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7: 好啊，那咱们一起做件有意义的事。
9: 希望之声捐车，您好。
10: 您的爱车承载着回忆，见证了时光。如果它即将闲置，何不让它开启新的旅程？希望之声联邦注册非盈利机构，服务华人社区20多年，捐车不仅能享受联邦抵税，还能让您的爱车发挥余热。希望之声捐车免费拖车，上门取车，专业服务，无后顾之忧。上网搜寻希望之声捐车，或拨打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3: FM96.1希望之声湾区有约，请您继续收听。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我是雨乐。
5: 我是袁成。
4: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两则发生在湾区的，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哈。湾区呢发生了两起都和枪有关的案件，不过呢同样是枪呢出现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里边。让我们先来看看第一起哈。纽约时报的一名高管在东湾呢遭到枪杀，他的岳父母。湾区的，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哈。湾区呢发生了两起都和枪有关的案件，不过呢同样是枪呢出现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里边。让我们先来看看第一起哈。纽约时报的一名高管在东湾呢遭到枪杀，他的岳父母呢随后被捕。

0: 现了一名男子倒在地上。与此同时呢，也警方也接到了多通911的报警电话哈。警员赶到之后发现这名男子呢身中多枪，当场就已经死亡了。死者呢是40岁的 Jonathan McKinsey。他从2023年开始呢在纽约时报工作，是纽约时报游戏部门的工程负责人之一。目击者呢向媒体表示说，案发的时候呢，一男一女呢都戴着面罩，男子呢先向 McKinsey 开枪，随后呢把枪交给女子，女子呢又继续射击，看起来好像就是很有仇恨感，否则他不可能说这个人打完了把枪给到那个女生。不过呢这一部分呢目前主要是来自目击者的描述哈，警方还没有正式确认两名嫌疑人在枪击过程中各自做了什么。
1: 警方在几分钟后呢就在附近呢逮捕了一男一女两名77岁的嫌疑人。这两名都是
0: 77岁而且还是华人。
1: 对，一个叫So Young Zhang，还有一个叫施里晨。两个人都是夫妻，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他们呢就是死者的岳父母。目前呢两个人都因为涉嫌谋杀呢被关押在 Santa Rita 的监狱。
0: 根据目前披露的法庭文件哈， McKinsey 和他的太太呢正在经历离婚以及子女监护权的这种纠纷，双方呢此前也有涉及家庭暴力指控的法律程序，但是警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的公布枪击的动机啊，所以这些只能算是案件的背景，我们还不能直接说这就是枪击发生的原因哈。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
1: 另外呢，就在同一个周末，旧金山呢又发生了一起枪击，但是这一次呢情况就是不同。一名73岁的越战老兵呢在自己的家里开枪击退了一名入室者。案件呢发生在旧金山的 Sunset District。 周六的凌晨5点多呢，这名73岁的屋主呢正在三楼睡觉，突然听到楼下有声音。附近的监控画面显示呢，在案发之前大约40分钟，一名男子已经在附近的街道徘徊，随后这名男子疑似在这栋住宅一楼的木门上钻了一个洞，然后从里面把门打开了，进入了住宅。屋主呢听到声音之后拿着自己的手枪下楼查看，到了二楼的时候他遇到了一名身穿黑衣戴着口罩的男子，而且这个男子呢还带着一条狗。按照屋主的说法呢，对方突然是抓住了他，把他摔倒在地，看来是有一定功夫啊。
0: 那这名73岁的屋主呢，他认为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了哈，于是就开了一枪，就疑似击中了对方。那这名男子呢随后就逃出去了，就向金门公园方向逃走。然后他把自己的狗呢留在了现场。狗狗不会去跟着主人跑吗？大约20分钟之后呢，警方在大约3英里之外的另一个社区发现了一名身上有枪伤的男子，就把他送到了医院。目前他的伤势没有生命危险。不过警方截至目前还没有正式确认说这名受伤的男子是不是刚才那名入室的人。如果身份得到确认，他可能会面临入室盗窃等等相关的指控。
1: 这个就是有点对比一下就有点意思啊。同一个周末，同样是枪，却在两个不同的故事里面。一边呢是一把枪出现在一桩命案里，一名40岁的男子失去了生命，另外一边呢一名73岁的老人来说呢，当一个陌生男子凌晨闯进自己家里又把自己摔倒的时候，他靠手里的枪保护了自己。
0: 现在就让我想起了一个很多刚到美国的人都会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普通人可以拥有枪。大家都知道枪肯定是造成严重伤亡啊，既然如此，为什么美国不像一些国家一样严格的限制甚至禁止普通人拥有枪支呢？
1: 答案呢首先要从美国宪法说起。美国人的持枪权呢其实不只是某一届政府制定的一项普通的法律，它直接写进了美国的宪法。1791年的时候，美国批准了权利法案，也就是宪法最初的10条修正。

0: 其中的呢第二修正案明确就写到，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受到侵犯。当然了，他的前半句还提到了另外一个词，也就是民兵。为什么两百多年前美国人会把枪写进宪法呢？
1: 这个跟美国建国的历史啊有很大的关系。当时美国刚刚打完独立战争，对于刚刚摆脱英国统治的美国人来说，他们非常警惕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一个政府掌握了所有的武力，那普通人民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啊，政府会不会有一天就变得过于强大？
0: 嗯，
1: 所以在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当中呢，武装的公民啊，各州的民兵啊，不仅仅是为了防小偷或者保护自己的家，也和防止政府权力过度集中有关。
0: 对，你看看，其实现在比较一下，基本上都是集权国家或者是这个叫做什么独裁国家，通常是严格限制拥枪的。像中共不可能让你有枪吧，他要把住枪把子。
1: 所以这个美国宪法就是防止政府掌握了所有武力哈。
0: 嗯，
1: 我现在也很难想象，如果像你说的很多的国家都用枪会是什么样子。当然了呢，二百多年过去了，美国早已经不是十八世纪的美国了，所以第二修正案究竟应该怎么样解释也一直存在着争论。到了2008年呢，美国最高法院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件，就是 District of Columbia 和 Hella 这个案件中呢，当中就确认哈，第二修正案呢保护个人拥有枪支的权利并不仅仅限于参加民兵，在家中为了自卫拥有手枪也受到第二修正案的保护。
0: 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最高法院在另外一起重要的案件中又进一步的确认，第二修正案呢也保护守法公民为了自卫在公共场所携带武器的权利。
1: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美国想买什么枪就买什么枪，想带到哪儿就带到哪儿。联邦政府、各州和地方政府仍然有不同程度的枪支管理规定。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全世界有多少国家像美国一样把拥有枪支直接作为宪法权利来保护哈？答案呢其实非常少，通常被列出来的有美国、墨西哥、危地马拉。当然这并不是说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允许普通人拥有枪，很多国家都允许民间在一定的条件下合法拥有枪支。真正特殊的是把这件事情上升到宪法权利的层面。
0: 嗯，
1: 而且呢即使是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具体限制也和美国很不一样，所以美国的特殊之处不仅仅是可以买枪，而是很多美国人认为呢，拥有武器本身就是一项基本的权利。
0: 哎，但是问题也就接踵而来，枪明明可以杀人，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美国人坚持要有枪呢？其实支持枪权的人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哎，就是两个字，自卫。他们会说呢，法律可以禁止守法的人买枪，但犯罪分子未必会因为法律禁止就没有办法得到枪。如果有人半夜闯进你家里，你说你怎么办？
1: 警察
0: 当然可以报警，
1: 但是要看出警的时间。
0: 对呀，这个时间够不够？尤其像旧金山这起案件，一个73岁的老人面对一个闯进自己家里，哎呦，能够把自己摔倒在地上的这种男子，如果没有武器的话，他还有没有能力能够保护自己呢？
1: 所以对于很多美国枪主来说，枪呢并不是意味着他们想去攻击别人哈，他们认为那是最后一道自我保护的工具。其实美国长期民调也表示啊，个人保护一直是枪主拥有枪支最主要的理由之一。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美国式的理由，有人认为第二修正案保护的并不仅仅是防坏人，它更深层的意思就像你刚才说的，是让政府知道国家拥有权利，但是人民也保留自己的权利。
0: 嗯，
1: 跟你说的刚才是一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关于枪的讨论呢经常不仅仅是治安问题，而会上升到个人自由、政府权利以及宪法权利 这个层面上。
0: 嗯，
1: 当然呢，另一边人会提出一个同样现实的问题哈，如果社会到处都是枪，会不会本身就增加了危险呢？原来可能只是一场争吵，双方没有枪，就是个打架，离开了。那如果其中一个人一把枪，一时冲动，这个结果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哈。总之现在呢，就是两边的这个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是呢，确实拥有枪呢是在美国是在宪法程度上呢是受到保护的，这就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一个人保护自己的权利和整个社会的公共安全哈，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到底应该画在哪儿？
0: 对，其实确实这个工具本身它是没有正邪的，关键是看拿在谁的手里。
1: 哎，袁成总结的金句，好，让我们休息一下哈，马上回来。
2: 管理投资房可真烦，可是卖掉还得交税。
3: 想要省心延税，还能按时收租金，可以运用 DST 的方式做1031 exchange， 交给专业机构管理，投资到不同地区的不动产，如商场、仓储、医疗中心和大型公寓等等，继续享有稳定的租金收益，当个轻松的房东。详情请致电多元投资顾问 Rex 周，408-520-9558，408-520-9558，520-9558。DST 缺乏流动性，仅适合 accredited investor。
4: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5: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6: 自家后院多建一套房，阿里建筑1500套 ADU 成功案例，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阿里建筑408-900-6688。
7: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8: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我是雨乐，宇宙的雨，快乐的乐。
0: 我是袁成。
1: 哎，我们又到了老中医，
0: 老中医时刻，
1: 健康时间、
0: 分享。
1: 哎，昨天我们跟听众朋友说，如果你要想了解一些穴位啊，或者一些什么信息啊，可以发短信给雨乐。哎，我们收到了很多的反馈，但是我们小编给我发了一个截图，就是里边写什么样的，有写娱乐，还有写给予的娱乐，还有写豫剧的那个豫，还有写反正挺好玩的很多。
0: 中国字儿这个同音的太多，有确实有点难猜。
1: 是，而且呢，我还觉得挺好玩的，因为这个名字你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有的还挺，我觉得还也当个名字也挺好的。
0: 有意思啊！
1: 哎，就在刚才，我这个听众朋友，哎呦，这个听众朋友，哎，谢谢您的留言哈，太好玩了。我可以念吗？我给你念一下。然后这个听众朋友说，刚才听到雨乐说，看到我写的各样的雨乐的名字，因为我在之前有一次写了雨乐，没有得到立刻的回复。通常写对了暗语会得到立刻的回应，所以我以为写的雨乐是不对的。其实每次写对暗语，好像对上了口令，你就立刻触发你们回应的机制，我就有一种好像中奖的感觉了，很有趣。谢谢你们制作这么优质的项目，节目，他还发了他的截图，我就觉得，特别的开心，就是能跟听众朋友像朋友一样， 就叫弯曲有约，真的是有个约会哈。有的时候我是自己就说的时候，比如说昨天说娱乐的时候，我就是想起来正好有这方面资讯。但如果我要是比如说提前弄好的呢，我们就会设一个自动的机制。但是昨天小编就跟我说，如果即使给你设了这个机制，因为打的娱乐的这个名字
0: 不同，
1: 都不同。所以呢，娱乐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手工给您发送的。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要想了解红海参，你发个红字，哎，它就自动就对上暗号了。
0: 对，
1: 您要是写红海参
0: 也
1: 对上暗号了。黑
0: 娱乐得写对字儿。
1: 不对没关系，我是给您真的是手工给您打过去的哈。因为能收到您的短信就是非常的开心，如果能够提供一些信息能够帮到您，我也觉得非常的开心。所以打什么都是可以的哈。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哈，真的就是非常感恩，能跟大家在一起就会觉得很开心。好了，我们今天健康说什么了？因为昨天跟大家说了这个四总穴，就是你就是有300多个穴位你也记不住，那就总结了四个常用的，但是因为时间太快了，有的穴位我们还没有仔细讲，我就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穴位为什么这么神奇的一个例子。我呢是从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嘛，那我们每年我在澳洲是注册的，但是每年你都要有学分一样，就是你要不停的学习
0: 啊。
1: 有一次呢是国内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中医叫郭一针，他为什么叫郭一针呢？因为他扎针，他不会让你
0: 一针就见效，
1: 一针就见效，而且他不会让你躺30分钟留针什么的。他就他我觉得是应该有过修炼，就是有那种力的。他扎进去捻就一下拿出来了，你立马就觉得那个特别的不同。然后他来悉尼给我们讲课。我觉得我上了班下班以后跑到那儿，就是我一天都很累了。他又要有什么学术的活动，又要出去比如说看看悉尼歌剧院什么的，晚上还来讲课。然后他就那个老先生穿着一袭白衣哈，那种特别的飘逸，而且他都70来岁了，特别精神。然后后来问说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就斗胆就举手了。然后我说郭老师，您自己有什么养生的这种经验，您为什么看起来就是70来岁精力这么对精力这么好。然后郭老师啥都没说，把他那个不是穿的就有点像道家那种白的那种裤子衣服嘛，他就两个手就把裤管拎起来了，就露出膝盖那个足三里那个穴位，就有2个疤
0: 啊。
1: 因为中医讲灸，就是古代的中医就是说要灸出叫疤痕灸，就是你要把它灸出这个疤来，而且你每次都要灸，所以它就常常有这个疤了在这儿
0: 啊。
1: 但是现在呢，因为管理太严了，你不可能，你就别说中国人了，你要把外国人灸出点啥来，出点血什么的，都得告你。
0: 对，
1: 但肯定呢，灸和这个摁足三里就是
0: 两回事儿。
1: 对，但虽然它是两回事，但是足三里这个穴位你去查一查，或者是它就叫做养生第一大穴。所以足三里就特别的好用。那今天呢就跟您来讲一讲足三里这个穴位具体的怎么找哈，我们也不用拔痕灸，你就每天呢按几分钟都特别的有帮助。就你现在比如说坐下来哈，足三里呢它是在膝关节外侧有一个高出，就在你摸一下，在你膝关节外边有一个高出皮肤的骨头，叫那个叫外膝眼。在外膝眼你就把你自己的手哈
0: 四
1: 往下放四横指，那就画一条横线。然后在胫骨旁边再就是画一条竖线往外一点点，在你骨头边上你一摸，这个地方就是足三里。你如果摁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就是有点酸啊，
0: 酸胀麻。
1: 是，你一看就是家里也有老中医哈。你妈妈是你那天说家里是谁学中医的？
0: 我妈。对
1: 对，一看就是受过熏陶的。 所以你可以用大拇指或者中指，你就直接的摁，每次摁个几分钟，感觉到酸胀发热就好了。两边都摁哈，或者呢，你可以就把拳头攥起来，用拳头就是敲打也是可以。而且呢，我教给您一个，如果您要是坐着的时候啊，在办公室啊，或者是看电视的时候，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就是你坐在椅子上哈，你翘个二郎腿，用你的右脚跟儿，然后呢或者脚腕去压你左侧的足三里，
0: 嗯，
1: 或者是你用左脚压右侧的，就是这样，就不用说你还得把脚翘起来，
0: 哎，
1: 用手摁，
0: 让它自然的重量，
1: 随时随地就可以摁摁你的足三里，
0: 嗯，
1: 这个足三里的穴位。真的是特别的好，就是不管是年轻人啊，
0: 嗯，
1: 老人啊，都是啊，他因为是属于就是管你的脾胃的嘛，
0: 哎，
1: 你是后天之本，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在历史上一直被叫做养生第一大穴，而且你看又这个养生之道就是非常简单，又不用你花钱，你就是把这个穴位呢按一按，对你的身体呢就非常的有帮助哈。如果您要是啊，哎呀，我再测试一下大家，如果您要是想要一个足三里的穴位的图片和怎么找怎么按的话呢，您就发娱乐两个字，我去给您做一个小卡片哈，
0: 嗯，
1: 然后您只要是对对了暗号，我就给您发过去。
0: 是，
1: 没有开玩笑，因为是我自己发。您发什么？
0: 手
1: 动发，主要是娱乐，对英文、中文的，
0: 嗯，
1: 我知道您是找我，我就会给您发过去哈。这个别小看足三里这个穴，它可以补中益气、健脾和胃、增强免疫力，而且抗衰老。
0: 嗯，
1: 它不是随随便便的就这么多穴位被称为长寿第一穴的。所以足三里这个穴也这个穴我是首先哈隆重推荐哈，
0: 嗯，
1: 你要是感觉生活压力大呀，觉得累呀，睡不好啊，消化不好啊，没有精神啊，就赶紧的按起来，这个也不耽误您吃什么，只是另外一种更好的，就是另外一个方法能够对您的身体，把您自己身上的开关哎摁一摁，对您的身体呢都会有好处。可以到时候留言让我知道您的进展，或者您有什么问题哈。
0: 嗯，
1: 如果您要是觉得哎这个分享还有点用，也特别的希望呢好东西跟大家分享，您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哈961这个调频和这个节目跟分享给您其他的朋友们，让我们大家都长寿，
0: 嗯，
1: 都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哈。
0: 另外讲到这个养生，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的红海参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
1: 没错，到9月30号之前还有两天都是可以有折扣的，
0: 嗯，
1: 可以去我们的网站来看一看，而且发送红字儿或者是红海参三个字到9619611都可以对上暗号哈。
0: 对，现在您订购红海参，在结账的时候呢，输入优惠码961，享85折优惠。然后呢，满200美元呢，再减10美元，哎，还外加送一支红海参。活动就到9月30号，全美呢会免费邮寄，湾区呢也可以线下自取。
1: 好的，总之呢，都是为您的健康，我们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些一定的帮助。那我们接下来的栏目呢是湾区早安，我们又会把高杰请回来哈，请您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 5 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 408-708-8815。
1: 亲爱的，这盒红海参养生胶是什么呀？
2: 是送给你的养生补品。平时你把家里照顾得那么好，也该好好照顾下你自己了。
1: 你怎么突然想到买这个？
2: 最近看你比较累，给你买点好吃的补一补。这是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做的，富含独特的海参皂苷、海洋多糖和胶原蛋白，还采用专利的酶解技术萃取精华，对睡眠、关节、心血管健康和皮肤都有帮助。从里到外呀，帮你养出好气色，一天一条，蓝莓口味，像零食一样方便。
1: 你好贴心哦，谢谢。
3: 红海参养生胶，珍贵的滋补送给最爱的人。现在加入最高可享受8折优惠，累计配送满4次再送精美好礼。发送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获取优惠的订购链接。发送红海参到961961。
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5: 早上好，
1: 元气满满出发喽。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湾区早安，我是雨乐。今天呢是我代班丁月哈，特别喜欢湾区早安的这个元气满满出发啦。好的，今天呢是9月29号周二哈，我们首先呢还是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周二呢美股刚刚开市，我们先把周一的收盘情况呢给大家回顾一下哈。股市呢昨天周一哈美股全线收跌，芯片股最惨了，道指跌了347点，跌了 0.67%， 收在了51481点，标普500呢跌了 0.77%， 收在7683点，创8月20号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纳指跌 0.92%， 收在了26820点，盘中最低点的时候呢道指一度跌过超过了400点，标普一度跌进了 1%， 收盘前呢有所修复。板块上呢11大板块里8个跌3个涨，通讯服务和非必需消费品呢跌得最凶，分别跌了 1.67% 和 1.58%， 必需消费品呢和医疗呢是少数上涨的，涨了 0.4% 和 0.29%。 这种防御板块涨，成长板块跌的组合呢说明市场在避险。芯片和光通信啊是重灾区， ARM 超跌了 8%，高通跌超过 7%， 英特尔呢和 SK 海力士呢跌超了 5%， Meta 和 Coherent 跌超了 4%， 闪迪、 AMD、 迈威尔都跌超了 3%。 这七个巨头里呢只有英伟达是逆势上涨，涨了 1.68% 到 3%，就是我们昨天讲的因为1500亿美元回购这件事哈，它的效应延续到了今天。特斯拉跌了 3.94%， Meta 跌了 4.79%， 是七巨头里最惨的两个。有一个亮点啊，就是中概股逆势大涨，纳斯克中国金融指数涨了 1.12%。 黄金呢一天暴跌了 4% 哈，创七周的新低，这就是过去啊24小时最剧烈的一个变化。现货黄金呢周一暴跌了 4%， 收在了4114.93美元，盘中呢一度跌破4110美元，逼近8月5号的低点4065和6月30号的低点3943。白银呢跌得更狠，一度跌超过了 5.7%。从8月26号以来呢，金价累计跌幅已经超过了 10%。 今天周二亚洲盘呢有小幅回升，在4120到4190美元之间震荡。为什么跌得这么猛哈？是我们之前讲过的那条逻辑的加强版。这次呢不只是利率的压制，而是油价加上通胀的预期、加息的压住、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飙升，这五个因素同时共振，行情里形容这是一场叫完美风暴哈。导火索呢当然是川普总统周六明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那油价呢应声大涨，通胀呢担忧被点燃了，市场对十月的加息的预期呢升到了 70%， 12月加息的预期呢更是高达 96%。但是呢也有机构逆向看多，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呢仍然看好明年金价冲击5000美元。理由呢就是短期的急跌以后呢逢低买盘和各国央行的长期的购金子呢需求呢还在哈。油价呢是反复的拉锯，维持一个高位。布兰特原油周一一度飙到了107美元，之后呢因为有消息称卡塔尔将出面斡旋美伊谈判，回吐部分涨幅，稳定在了98到100美元附近。今天早盘 WTI 在93美元左右震荡，背景消息很多也很乱。川普说美伊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但也有伊朗官员呢私下表示，对赶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跟华盛顿达成协议呢并不乐观。沙特媒体呢还报道称，伊朗已经同意停止浓缩铀以换取美国松绑的制裁。这些消息呢互相矛盾，市场现在的状态就是听消息，哎，也半信半疑，所以这个油价呢就是反复的拉锯，但整体呢还是维持在高位。美国的利率呢是美债的利率呢是19年的新高哈，这是今天最大的一条主线，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突破了 5.27%， 创1997年以来也就是19年的新高，30年期一度冲到了 5.57%， 刷新了2002年以来的新高。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变化速度，光9月一个月，十年期收益率它就涨了将近50个基点，两年期涨了超过57个基点，债券价格遭遇了两年来最惨的单月下跌。市场现在压住强劲的经济加上持续的通胀压力，可能会让美联储在明年年中之前再加息三次。这里有个很值得提的哈，通常联储呢会加息呢，短债收益率会跟着涨，但长债收益率理论上应该是因为未来经济会被压制而回落，可这次就不是了，长债的收益率呢涨得比短债还凶。市场解读是说，投资人呢不是在赌联储会不会再加息，而是在担心美国的财政赤字和通胀问题的本身，这是更深层的不安财联社报道还提到，在有华尔街老将六年来哈首次改变了立场，从看空债市转为看多，这个信号呢也是值得留意的。接下来要看什么呢？本周还有美光的财报，美国经济数据要公布，会直接影响十月是否加息的判断。卡塔尔能不能真的促成美伊会谈，是油价和黄金接下来走势的关键变量。瑞银呢还有一份报告持不同的意见，认为以史为鉴，十月呢联储会其实不会加息，这和市场目前 70% 的压注就是相反的观点。可以所以就是听众也知道哈，市场现在也有分歧，大家都是一个预测。一句话总结呢，如果讲这一句话，就是油价因为中东的僵局还是居高不下，点燃了通胀的担忧，把美债收益率推到19年的新高。黄金呢在避险和高利率的拉扯中啊，这次是利率暂时的获胜。股市里除了英伟达靠自己的回购消息逆势上涨呢，芯片股和大盘呢全线承压。好的，让我们来欢迎高杰的加入啊。今天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期待你的再次到我们的节目里来哈。
1: 谢谢谢谢啊，
0: 有没有？
1: 感谢。
0: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财经时事。我刚才讲的是昨天收盘，那今天的时事呢是标指500呢是降了 0.06%， 到了7679.35，道指是降了 0.12%， 收在了51420.12，纳斯达克是降了 0.04%， 现在是26810.6，罗素指数是涨了 0.09%， 是2820.35，十年的债券是涨了 0.29%， 现在收到 5.26%， 金价涨了 0.56%， 现在的价格是 4191.8。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我们的财经专家
1: 没有了，你已经把情况已经介绍的比较详细了。今天纳指呢，其实，刚才一段时间是上涨的，但现在呢又开始翻红了，基本上还是把整体的因素已经给大家分析了。但是英伟达的逆势上涨啊，包括昨天 Meta 呢，其实也是在下跌的。昨天 Meta 其实它是提供了一个新的，怎么讲，就一个新的工具吧，整个的科技股这边呢现在呢都是受压。昨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呢，就是李飞飞他$84卖了他的一个公司，由 AMD 啊给买过去了，也是关于 AI 方面的。那这又是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华人啊，特别是第一代华人就 大陆出来的，那李菲菲是很有名的嘛，那个她之前是在 Twitter 里边，然后呢又在斯坦福当教授，十几岁是来到美国移民。她据说她的父亲是当年的四川的那个李，就是死人最多的那个省委书记的孙女啊，有这样的传闻。但是呢，这个昨天这件事情呢，可以说也是华裔吧这个世界当中比较大的一件事儿，非常的成功啊，84亿美元。我们第一代移民当中的高科技人呢，其实在不断的在诞生这种以亿计的这种富翁啊，这是昨天和今天我觉得科技界当中比较
2: 值得关注
1: 的事情。对，
2: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会请高杰跟我们再来讲一讲川习会哈，有八大解读，昨天都因为时间太紧了没有时间讲，还有潘石屹和任志强目前的新闻也是特别的在中国华人的圈里呢特别受到关注。我们先进到广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哈。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orms Springs 布鲁瓦尔，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4: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5: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早安，我是雨乐，代班丁月，
1: 我
2: 旁边是高杰，这两天啊，华人圈里啊，这个潘石屹那段视频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看到，如果没有看到呢，我们先请袁成帮我们放一下，因为那段饭局的视频现在真的是火爆了。
6: 纽约到了纽约，回去的机票都买好了，就准备在这边过完年，过完春节之后就回去，紧接着就我的一个朋友就出事了。这个朋友跟我的关系很好，我也非常敬佩他。在微博上面，我们就像那个唱歌的一个组合一样，天天都在互动。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他就发给了11个人，第一个人就是我，其他的几个人呢都被抱起来了。我是。在那美国，哎，这边签了，这边
2: 所以你看哈，虽然他潘石屹说不要录不要录，可 somehow 这段视频还是爆出了圈儿。
1: 现在呢，不知道他具体的录的这个视频的时间是大概什么时候，但是你从他那个录像当中可以看出来，他不是一个非常豪华、非常business 的那样的一个场合，
2: 像一个家人，
1: 对，
2: 美国的，
1: 就是一个 dining room。 然后呢旁边两个能走向外面阳台的那种双拉门的门啊，那个壁炉上面的画呢也比较简单啊，然后你一看呢就是一个私人的，甚至是在某一个朋友家里头的
2: 感觉，像是他去他朋友家做客，
1: 是这样。
2: 然后还有一些
1: 对旁
2: 边
1: 他坐的还一个美国人哈，我看是西人的一个面孔，
2: 嗯，
1: 也有其他的就是华人。然后呢这个出来之后呢是在哪儿先出来的呢？是在中国的微博上面。
2: 哦，是在中国，就是
1: 在中国的微博上
2: 是有人把这个视频发到了微博上，
1: 先在微博那边发出来的，
2: 嗯，
1: 然后这件事情在中国微博上发出来之后，你知道潘石屹在中国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就像这个任志强啊等等的这些大佬们，他们都是做房地产的，而潘石屹呢他自己成长的经历呢也是让很多中国人觉得心有同感，因为他从小的时候在山沟沟里长大的，小的时候吃不上饭，他的妈妈被迫将他两个妹妹都送人的，他是从山沟沟里爬出来的，他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从山沟沟走出去，能够看看外面的世界，他自己说我没有想到一路走到了北京，而且呢还走到了世界啊！他现在是在纽约啊曼哈顿这边待着呢，所以这样的
2: 现在是还是在美国没敢回去，
1: 没错，
2: 就像他说的机票都买了，
1: 都买了，这个看起来是当时2020年任志强写的这封信，当时大概是在2月份，私底下他呢发了一小圈人，那这就是潘石屹在这个录像当中他所提到的11个人。那这11个人的名单呢，昨天网上也都有人去说，但是没有人确定他说的是不是这11个人。但是呢，他有一点他确定了，第一个就是给的他，而那10个人呢都被抓起来了，
2: 只有他幸存，
1: 只有他是不敢回去了，他要回去的话也进去了。可能呢，这之前就有人问他，你为什么现在不回国哈？那现在呢，他把这件事情直接说出来了，所以呢，这件事情在微博上先发出来之后。后呢，一下就炸了圈了。那紧接着呢，大家就转发。那所有的在昨天几个小时之后哈，这个录像在微博上就被已经
2: 下架，
1: 对，下架了。而且呢，所有在微信群当中转发任志强这段录像的全炸群了，全炸群了。就昨天呢，就整个全都给封死了。你就知道中国国内现在呢，对任志强的这段他控制有多严厉，
2: 看来是有多敏感。
1: 对呀，所以这就是一下子在这个节骨眼上又把任志强当年说了什么，而且任志强被判了18年呢，是用他的什么经济犯罪呀、什么税呀、贪腐啊，用这种名义呢就给他犯的罪。可是潘石屹昨天的或者是这两天这个录像当中呢坐实了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政治，因为你说了习黄。
2: 他其实那个在那个文章里他写的很多给我感觉真的就是任志强是发自内心的对这对制度有了一个评判嘛，而且他当时就说哈，他说当所有媒体都有了性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的时候，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而且他还说哈，他说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就当时说的是武汉病毒啊，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而且他还就是用了皇帝的新衣啊，他说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我觉得是这句话给他自己惹的祸。
1: 他当时呢，他在一封信当中呢，因为习近平对武汉防疫的这个不吹牛嘛，啊，亲自组织、亲自指挥、亲自指导等等等等的，所以他呢就在底下就骂他。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不问一问2019年发生了什么？你们为什么在1月份的时候，包括当时不有个吹哨人叫李医生嘛、
2: 嗯？
1: 他们8个人都被训诫嘛，而且还得上电视道歉嘛。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做的不咋地，然后呢，你还在这吹牛，你们不赶快查这件事情背后啊，就到底怎么引发的？为什么你们压制？”这个李医生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事先的报警，然后你还在吹，你亲自指挥什么呀？所以他那话说的骂得非常狠，他说跟这已经不是展示皇帝的新衣了，是扒光了衣服也要当皇帝，你就是个小丑，所以直接骂了起来。
2: 所以他说的非常的，其实非常深刻啊，代表着别人敢说不敢说的话。
1: 没错。然后这件事情呢，昨天这个任志强这件事情呢，其实让大家明白一件什么事儿呢？当时呢，任志强发的呢是11个人，
2: 嗯，
1: 那谁给透露出去的？刚开始我们都以为任志强的这个是个公开信，其实不是，是一个小圈子的。而这里边
2: 他刚才也说了，他就是第一个发给他，
1: 只有11个人、
2: 嗯，
1: 对吧？然后不但是小圈子的，而且这小圈子一定是他非常信任的，第一个发给的是
2: 潘石屹。
1: 他是一在当时正好在美国，而那十个人在国内全都被抓了。那么这个文章是从这十一个人当中谁那块透出去的呢？不知道。
2: 我觉得不可能是十一个人里边的，可能是外边的，或者就是微信。
1: 那你谁拿到了这封信？那就总而言之，这十一个人把这个信传给别人了，然后呢，你就是越传越广了，最后呢就成 public 出去了。那最终呢，任志强就被判刑了。那任志强呢，一直有人大炮之说啊，他呢包括呢对党媒姓党啊，包括呢中国的很多的问题，他非常尖锐的提出了很多的批评，
2: 而且
1: 叫任大炮嘛。
2: 但是很多人其实对他都表示非常的钦佩哈，因为他其实在体制内是个，他也是个红二代，好像他家里是很，
1: 他跟王岐山他们关系也非常的好。
2: 对，但是他就是一个是既得利益的人，他还能够敢于站出来为就是大众为人民发声。
1: 既得利益的人明最明白，因为在权力中心的人他们反倒相对的更加的明白。那他呢，这个十一个人名单当中你听听都什么人哈，潘石屹就不用说了， SOHO 的中国的创始人，王石，万科的，冯仑，万通的，柳传志啊，联想的，王英啊，社会公益人士，钱小华叫做绿城中国执行总理，阿拉善的 SE 前会长。这个阿拉善呢也是这些中国的所谓的这些富豪们他们组织的这么一个公益的或者是环保的这样一个团体了，他们自己轮着的任会长，其中任志强也是这个阿拉善的其中的一任的会长了。那还有什么艾路明，当代的哈，他是阿拉善的前会长，也是当代集团的董事长，宁高宁中粮的王公权，还有呢张维迎，这个都知道哈，就
2: 著名
1: 的
2: 经济
1: 学
2: 家，
1: 哎，周其仁
2: 也是经济学家。
1: 这十一个人名单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核实是不是这十一个人，但是呢，这十一个人最起码被大家认为和任志强和潘石屹你们是一个圈子里的，你们是一个圈子里的。所以呢，潘石屹呢，本来呢是2020年9月到纽约，过完春节啊，中国年就要回国，结果呢，就因为这件事情，就再也没敢回去，也很少公开露面。所以最近呢，把这段饭局的视频流出来之后呢，等于把我为什么没回国给说开了，也把任志强呢，中共一直把政治问题经济化。把政治问题呢腐败啊，用这种方式呢打击自己政治对手和意见批评者的这个本质彻底的给周开了。
2: 那我插一句哈，你觉得他不回去，他家里人也现在在美国吗？就是
1: 他
2: 那么多财产，那么多海。
1: 他其实从2010年，他和李嘉诚差不多同时代的时候，他就开始去卖他的这些资产。他最近这几年最大的动作，他要把 SOHO 在北京的八大块最有，他就是核心资产当中最最。值钱的这部分他一直在卖周边的啊，那个面包的话你把面包皮儿不断的在卖就剩中间那块芯儿了。但是他当时他要把这个 SOHO 卖给黑石的时候被中共给叫停了，
2: 所以
1: 他如果把他核心资产全部卖掉的时候呢，他就彻底的转移出去了。这个潘石屹的太太张欣很厉害，美国公民啊，在美国也是学经济的，所以呢他太太他们都很
2: 有
1: 远见，
2: 嗅觉。对，
1: 李嘉诚2013年就开始往外跑，当时还说不要让李嘉诚跑了，他那个时候潘石屹跟他同期做动作开始往外转移财产，所以他的基本上的他没有转出来50%，但30%-40%肯定是出来的了。那张欣也给他有在海外的这种架构啊等等的，也有呢。现在呢，中国这边不是在继续在追富豪的这样的一个财产吗？用要穿透了，直接击穿了这种 trust， 你在海外的这种信托呀等等的，他都给你击穿。我们在美国都知道，信托是一个最大的保护伞，但中共不管你这个，只要你的纳税、你的经济赚的钱、你的这部赚钱的这个经济体还在中国的话，他以你纳税，不管你的护照在那儿，你的钱从中国来的，我就把你这个都能击穿。他们现在追到2023年。到2025年这一段时间都在倒追。昨天彭博社有一篇重磅的报道，
2: 好像有一个是哪边要追到2000年，往回追20年，我忘了是谁哪个 case。就说一下回到1999，
1: 它是分两部分哈。现在我们说的是把这个 trust 的击穿，这个 trust 呢是从2023年倒追到2023年到2025年，去年的这个时候。
2: 两年。
1: 但是呢，它是追税，你海外赚钱的那部分，就是你个人在外面投美股啊等等的这一部分，倒追20年，你税它就给你无限追下去了。
2: 哦，税是倒追20年。
1: 他我说的是这个击穿 trust， 因为基本上在美国和中国都是这样，他们会以为用 trust 在海外。 一层一层的机构把财产转运出来，保护一层一层保护起来，中国就没法追了。但这次呢，它是给击穿了。这次，所以昨天彭博社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专题的报道，就讲到呢，咱们都在海底捞是吧？全世界都开分店，海底捞他们那个叫夫妇两个人卖了3亿多啊，17万亿港币吧，是这个他的股票。那他们公司呢说。公司需要钱，需要资金周转，但实际上私底下呢，消息人士说，他们夫妇啊，就海底捞收到了一张非常巨大的追税的单子，所以他
2: 不得不卖了，
1: 不得不卖啊！你得那税咱们都知道，你得拿现金呐、啊，那公司哪有那么多现金爬到账上嘛？你得开除了，你知道的，
2: 就割韭菜了。
1: 对呀、啊，你
2: 因为很多人看着是说你很有钱，但实际上很多都是固定资产，就是跟现金流还是两码事儿。
1: 嗯，
2: 所以你这追税是白花花的银子。
1: 对，所以你说的潘石屹现在他家在，他有没有他那个 SOHO 的核心资产没有卖掉，但是他大部分资产或者是一半的财产他已经转移出来了。
2: 那他已经算很聪明了。
1: 他真的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我觉得他是一个嗅觉非常灵敏的人。在网络上呢，也有国内的一些评论人士说，其实这是一个山沟沟里出来的穷人的孩子，他闻到危险的时候呢，那种本能的求生啊，或者是逃跑的这样功能，他不贪心，他心里他吃过苦，他知道中共是怎么回事，所以
2: 这点很重要，就是他从底层知道这个，就是他不是完全相信，所以他会有一种这种反应。
1: 他跟习近平不一样，习近平他文革的时候也受批斗，但习近平再怎么着他仍然是阶层里的人，他下乡他下乡他也没怎么太遭罪，他虽然被打了对吧，但是呢他去下乡的时候仍然是得到照顾的，他从来是不下地干活的，他不去下去做工做挣工分的，所以等潘石屹这样那真的是没饭吃的，吃不饱饭的，没裤子穿的，两个妹妹都被送人的，和这样的阶层出来的还是不一样。
2: 对，
1: 所以潘石屹呢，他知足，他我觉得这个人很知足，很惜福，然后呢也知道中共到底怎么回事，心里是明白的。
2: 你想他能跟任世强作为一个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们的三观都是一致的，只不过他没有像任世强那么大炮，而是他是比较低调一点。
1: 他呢说话呢不敢越界，他从来不碰政治，但说的个事实。昨天呢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呢，秦鹏他那个年代的是2010年、2012年的时候，他正好在中国大陆。那个时候中国不就有沙尘暴吗？就是叫那个就是那个 PM2.5 对，那个时候中国的沙尘暴。当时呢美国领馆不天天都公布这个沙尘暴的数据吗？
2: 那还是那个大使叫骆家辉的时候。
1: 然后这个潘石屹呢每天就转发美国领馆的这个 PM2.5 的数据，
2: 那肯定跟我们中国那个差得老远。
1: 气象那个几十个，那边都几上两三百。然后呢，潘石屹的他的影响力特别的大，他直接的 follower 都几千万啊。然后再加上别人在转，所以他那一个人比你中共的什么气象局、央视什么媒体影响力大多了。所以老百姓去看这怎么回事？美国报的这个和中国怎么差这么多？其实那个时候呢，秦鹏就在都感觉到中共开始要收拾他。啊，就开始放舆论了，就是甚至呢告诉美国领馆每天公布这个数据违法，说就他当时
2: 他说美国领馆报这个数据违法，
1: 对呀、啊，中共政府当时就这样说的呀，啊，在中国土地上公布这些数据违法呀，涉及到敏感信息，
2: 这有啥敏感的？老百姓都能看得到吗？
1: 对呀、啊，就中共的逻辑呀、啊，那他就是说你把中共的这个数据给真实揭露了，而呢你潘石屹居然天天给转发，大家看得更多，影响力更大，结果呢当时就是明显的感觉到。中共可能因为一旦你连都说美领馆都是撒谎的话，那下来是不是就要收拾别人了？就在这个街档口上，大概10天之后，中国的、
2: 哎、等一下，我们把这个卖个关子，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看看潘石屹的 PM2.5 的报道最后怎么样了。
1: 你太狠了！
7: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福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泉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8: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9: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8: 他们怎么做到的？
9: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0: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1: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12: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11: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12: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13: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5: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 FM 96.1的湾区早安。坐在我旁边的啊，我是雨乐，带今天还是代班丁月哈。坐在我旁边的是高杰。
1: 嗯，
2: 刚才呢，刚才被我拦住了，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特别关键的时候，哎，这个潘石屹
1: 事儿，
2: 潘石屹每天转美国的。关于这个空气污染的这个数据，就当中国政府说啊，美国去发布这个信息是敏感信息违法，要马上收拾潘石屹的时候，后来怎么了？
1: 后来了就来了沙尘暴，那个 PM2.5 就爆表了，就是你怎么瞒都瞒不住了，那个中国已经北京太差劲了，所以昨天秦鹏
2: 伸手不见五指。
1: 对，秦鹏有句话说，老天爷救了潘石屹一次。啊，这就是当时潘石屹是一个明白人，你从这里边你就知道他是明白人，他尽可能在不触犯、不惹毛当局的情况之下呢，做一点他们眼中看到的这个事实，
2: 低调的去讲个真相。
1: 潘石屹还有一次呢，他的儿子
2: 啊，对，我就刚才想问，
1: 嗯，
2: 他如果你要是有这种软肋留在中国的话，你肯定是不敢不回去啊，所以他现在钱我可以放弃，他儿子现在在哪儿？
1: 儿子在美国在读书，他儿子前三年前吧。4年前就是中国和印度打仗，就是边境不是发生冲突了吗？
2: 嗯，
1: 他儿子呢在海外读书，这孩子们都能在海外，你什么都能看到，美国的报道、印度的报道、中国的报道。
2: 再加上人家家里老爸是潘石屹，肯定也是耳濡目染的。
1: 所以这孩子呢就在网上就微博上就问了，到底边境死多少人呢？那中共呢说没死人嘛，其实死了据说是28个年轻人，有的年轻的就18、9岁哦，那农村孩子当兵的。他这件事情被中国北京公安局给通缉的，
2: 潘石屹的儿子被北京的公安局通缉。
1: 对，就是因为他，你就想想他爸已经是在钢丝上在走，然后你还跑得这么快，中共看你正咬牙切齿的呢，儿子又惹了这么一把事儿，
2: 是被逮起来了还是他跑了？
1: 没逮起来就通缉了，现在在美国嘛，他儿子肯定是回不去了，他两个儿子加老婆现在包括他自己一家都在美国的。
2: 潘
1: 石屹
2: 的儿
1: 子
2: 被北京的公安局通缉。
1: 对，就是因为他，你就想想他爸已经是在钢丝上在走，然后你还跑得这么快，中共看你正咬牙切齿的呢，儿子又惹了这么一把事儿。
2: 是被逮起来了还是他跑
1: 了？没逮起来就通缉了，现在在美国嘛，他儿子肯定是回不去了，他两个儿子加老婆现在包括他自己一家都在美国呢，根本就不回去了。

0: 啊，你就反领导人的这种现行反革命的这个罪名呢，变成一个经济案件啊，这是第一个给戳穿了。第二个呢，十一个名单的猜谜啊，到底给了哪十一个人？除了潘石屹跑了，那十个人被抓被弹或者再放出来了，到底是谁？我们刚才提的那十一个人呢，是网上的，我们不没办法确定哈、这是一个名单。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如果任志强给了这十一个人名单，十一个人这封信，谁泄露出去的？然后呢，你任志强，你这个潘。是意在这个私人的朋友圈子里边说的这话，又是感觉到连饭局都不能随便讲话的这种寒蝉情绪，又一次给点燃了这个情绪。
1: 我感觉是这个好像逼着他反，他不得不反的架势。
0: 这世界上，里根总统包括很多历史学家都在讲，你回头看历史的陷落的时候呢，很多都是在不经意的一个小事上，就让历史呢就 turn around 了，整个呢就转了一个历史就转折了。你在历史上，中国有几次三次大风就改变了整个历史格局啊，就说这个意思。所以呢，你也可以这么讲。昨天我看石山，我们这个评论员也都在讲，他说他觉得他就这么说，他说这种小事你有时候说不清楚，到底是别人把它卖了呢，还是潘石屹自己在这个时候想说句话呢？这两天你看网上出来一个什么消息呢？说任志强在监狱里头死了
1: 啊！
0: 我就在想啊，如果这件事情，因为没有人能确定，现在他也不会公开。
1: 没有，他的女儿曾经好像写过信给这个当局，对，但是好像没有什么
0: 消息。不可能放他嘛？习近平在那位置上，怎么可能放这么一个敢骂
1: 他、
0: 公开骂的人呢？
1: 对
0: 呀、啊。那如果任志强真的在监狱里头出现死亡的事件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解释清楚潘石屹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说话。
1: 他是不是想真的悼念一下自己的老朋友？
0: 这两天不仅是任志强死了，还说王岐山也死了啊，就是网上都在传。但是我们不是在这听八卦、说花边、说小道消息。往往在中国大陆上的这种谣言就成了预言。遥遥领先的预言，往往是这样啊！那不是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1: 遥遥领先的预言。
0: 所以我在昨天，我们就不同的观点。那秦鹏呢？我们评论员就认为，潘石屹很有可能自己就要为任志强说个话。我说为什么他现在说？当时我们还没有看到任志强死亡的这些消息。
1: 那可能真的是他觉得，
0: 对吧？我还认为这是你跟他去饭局的谁？你又是像那个毕福剑似的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
1: 老毕，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私人一个饭局，在底下谁不骂共产党啊？
1: 而且
0: 抖了。
1: 这个老毕的是他偷偷的录的，然后这个你看那视频里有一个女的已经举起来录了，然后这个人呢还左摇右摇的把镜头，然后潘石屹看见了说
0: 不要
1: 录
0: 不要录，对，
1: 还竟然
0: 还出去了，
1: 对，
0: 还从大陆微博上出去的了。所以你现在这件事情堵死了潘石屹回国的路了吗？你还怎么回去啊？所以我们也在猜，
1: 就是那个
0: 潘石屹就
1: 不
0: 想回
1: 去了，不得不反，
0: 本来也没回去，所以又给逼到反贼队伍里头去了。其实你说他说啥了？你去看他哪一句话踩线了？
1: 对，他其实也没
0: 说，
1: 他就说
0: 没点名，
1: 对，
0: 没说信，没说
1: 名字，然后说了十一个人，
0: 对不对？
1: 然后说
0: 为什么没回国的原因？
1: 对，
0: 那你们那边抓人，我凭什么往虎口送啊？哪个傻子干这事儿啊？前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嘛，山东就是那个宋江，那个逼上梁山，那叫什么昏城，叫什么？运城
1: 啊，
0: 运城，对，那个运城不就有个企业家吗？在美国了，这个女的企业家，结果呢，她呢在国内呢和运城政府呢合作，就是城改项目，她给先做了六七个这种拆迁之后呢给建楼，还有几个楼，就是你拆迁的这个楼呢你就别赚钱，然后我再给你别的地块你在那个赚钱，这不说挺好吗？人家把前面这个不赚钱的楼给你政府盖完了，别的地块不给你了，然后你政府欠的钱也不给了，所以她一直在跟政府打官司。那你说你在中国民告官你能赢吗？你们后台人已经在美国了，这个运城的政府在那干嘛？你回来吧，
1: 我把钱给你。
0: 哎，我们接着干，回去就给刑事案件就给抓起来了。所以我们都说，我说这人得蠢到什么份儿上啊？
1: 是，
0: 你这个你就能对比出来，潘石屹他就一直没回去。
1: 就是这些钱我也不要了，我买一个人生的一个平安，家里的平安。
0: 那就要看你把你的时间看成什么，你的钱重要还是你未来的生命、家庭的团圆重要？你已经有十，咱们不知道那个十个亿美金对我们来讲是个天文数字，对不对？对他们来讲。你十个亿和五十个亿、一百个亿的区别到底在哪里？你要不要为那个五十个亿，你把你现在十个亿也丢掉？就说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张欣和潘石屹他们是非常清楚的。张欣曾经接受 CNBC 采访吧，2012年、13年的时候， 那主持人就问他，他说你觉得中国还有那个可能性走向自由民主吗？他说会的，他说应该不超过，
1: 只是我们看不见，
0: 他说应该不超过二十年，他当时2012年说二十二三十年之内我们会看到中国走向民主。

0: 挺 positive 的，还
1: 不但是 positive， 而且呢，他说出来，他说其实在中国人都有这个共识，他说很多人都在向往着这种自由和民主。他说他接触的圈子，他接触什么圈子呀？张欣和潘石屹接触的肯定不是送外卖的，对不对？都有这个意识，说呢中国会走向民主，你就知道了。越是中共圈子里的人，他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像胡锡进这类的啊，那越是有钱的人，像马云他们这样的，很清楚你的经济改革、你的政治改革不跟上经济改革的话，经济改革必然会失败。万家宝不都这么去说吗？为什么后来习近平一拳一拳打这么多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必然要制度，它必然要各种各样的这种政策，一定的。所以美国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它是按照这次，其实很多事儿你连起来说都很有意思。这次在美国川习会当中，美国的这个几大巨头都上桌吃饭的，中国的企业家一个都没上桌。
0: 哎，对，有人就在问，本来那个路透社还是哪个已经报道了，有很多的名单都出来了，要跟来的
1: 九个是十个，已经
0: 来了，为什么没来？已经
1: 来了，然后呢，又就是没有上桌，就没有让他们去上桌，为什么？你就从这里边你都能看到两个国家的制度的不同。美国是个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美国的动力是什么？科技创新。所以呢，这些大的科技公司、大的资本要跟权力在一起的。所以过去的经济学家讲过嘛，什么是经济？经济就是政治嘛。所以我们看到
0: 政治经济，
1: 没错，经济就是政治。你不懂政治，你搞什么经济啊？
0: 但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就是这个共产主义的它的这个章程里边就是没有个人拥有财产的这一个概念，
1: 共产嘛，对，没有私人财产的概念，
0: 没错，
1: 保护，
0: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做强做大。就当你挣了钱，你想要什么的时候，就是要被割韭菜的。其实，为什么这个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极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能不能保证私有财产？
1: 没错，
0: 那从共产主义这个名字来讲，就根本就保证不了你自己有个人财产。
1: 所以这些中国企业家就没有办法上国宴桌，让你上不让你上，那就是习近平的一句话的事儿。那他之前呢，就因为这件事吵起来了，美中双方，因为呢，他一共135个座位吧，大概130多个座位，中国要一半儿、
0: 嗯，
1: 然后人家美国就说了。这个我们接到英国的时候，也就十几个人是英国方面的人，你们要一半人不行啊，没有那么多的位置、啊。然后呢，这边呢说要带这个中国企业家呢，必须是要不能出风头，然后呢还必须绝对考察哈，必须有忠于党的这种企业等等的。那么等到
0: 企业家还要忠于党的企业，
1: 哎呀，你就是在海外时间太久了，
0: 对，
1: 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就看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很奇怪。可是你又不奇怪，因为呢，现在连外卖，包括现在连中国最新的是 HOA， 就是那个小区里边的物业，
0: 嗯，
1: 都要由党领导和管理。本周最新的消息就是党进入到物业了，外卖里边都得有党支部。所以所有的中国连外企里边都要派进党支部，这已经不是新闻了，这都已经3-4年的旧闻了。
0: 其实
1: 这就是一切都是党的嘛。
0: 其实可能在你在体制里不能就是不会觉得，就是你看看外边的企业，他现在就是党支部书记和比如说这个公司的 CEO 或者是什么厂长，一直都是有党的这个线在里边的。
1: 对、
0: 啊。但是没想到连这个外
1: 卖连物业现在都是在党的领导。中共现在他知道他的执政合法性或者他的政权不稳定，民怨极大，所以他现在对整个言论的控制、财产的控制、人的控制非常的网格化管理。
0: 这不现在9月15号刚刚就是说那天袁成还说的管住嘴、管住腿，还有管住啥？管住网，
1: 全部都给你管死了，卡得非常的这个紧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从这个对比你就看到了，中国的企业家你是没有什么尊严的。你在权力的社会当中，你永远要跪在权力面前。中国的商人在中国的历史上，不是现在，中国的商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没有地位的。商人属于贱籍，你不能穿绫罗绸缎的，你的那个鞋上用什么布料，有没有缝，都是有制式的，你不能随便做的。所以商人永远是不能成为登堂入室的。那谁黄巢不就什么，他家不就盐商吗，商人吗，一直要考科举考不上，最后杀他个回马枪，对吧，满城尽是黄金甲。就是商人在中国，你别说现在的共产党就更不用说了，你就在中国历史上都没有。他不像在美国，他不允许这种
0: 好不容易刚刚的放松一点，让你挣点钱了，现在全部都要割韭菜收回来。我认识
1: 的，
0: 对，我一个朋友的朋友就是，就公开跟你说了，你想继续在这儿留下来吗？然后我要你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不是说好像九牛一毛那样的，就真的是能动了你的就是大动脉的。但是你给不给？你不给你就进去，你给你就保一个自己能有一个家，有一个平安。所以现在。确实是，
1: 这不就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他不就干这件事儿吗？现在呢，把他换了一张皮儿，我不叫打土豪分田地，我叫收税。八路军不动你一针一线，但是我要你的税。啊、
0: 不动你一针一线，
1: 对啊，不动你一针一线，但是我要你就是要你的银元，要你的命。这现在他就等换了一张皮儿，换了这张皮儿之后呢，是以这种税收的方式倒着去给你查。
0: 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说的，一下倒回去
1: 20年，就是个人所得税，还有的一些个人经商，你的公司已经关了，对不对？我已经不营业了，关了3年了，给你激活，因为呢，在你营业的过程当中，你有税的问题，我也把你激活倒查，这是税的问题。那对富豪这些有昨天呢，有一个网友在下面留言说呢，他在2009年的时候，在一个饭局上，桌子上呢，在山东，一位公安局长说：“你们不知道，你们不在体制当中，你们不知道，在中国只要有5亿人民币资产以上的，全部都在名单当中。想要做什么？”那就是一句话，上边一句话的事儿，
0: 就是什么时候抓你，而不是说你好像很自由。
1: 他2009年的时候呢，他在饭局上听这个，因为能跟公安局长在一个桌上吃饭呢，都是大家可能认识朋友嘛，有关系嘛，否则人家凭什么跟你吃饭呢？然后呢，他还说：“哎呦，他说我还觉得不太相信。”他说：“现在看，哇，
0: 遥遥领先的预言。”今天我收到了。好的，我们今天哎呀，太精彩了！明天你一定还得回来啊，我们很多东西要聊还没有聊呢。好的，听众朋友，您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或者是有什么啊想问的，都可以留言哈，发信息到9019061。我们明天早晨再见，拜
1: 拜拜。
2: 最近我一直在想，大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3: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的越多折扣越大。
2: 这个可真不错。
3: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4: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5: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3: Good View 华夏嘉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嘉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嘉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6: 生活100%。
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生活百分百，我是千瑞。哎，我们现在看到股市真的是太好了，我们有一种全民炒股的感觉，大家都在把剩余的钱放在股市里啊，看着它一点点升高真的是很爽，尤其想到自己未来退休的话资产翻了好几倍，那得是多么愉悦的事情啊。但是我们现在要想一个问题，股市它不是只有涨啊，它还有跌哦。如果您即将退休之前它跌下去了，咱们有没有那么久的时间等个十年十五年看着它一直在谷底摸爬滚打呢？那心脏够好的或者是哎对股市长期看好的朋友没有问题，他我愿意等啊。可是我们即将要退休嘞，或者是再过个三五年就要退休的情况下，看到自己的账户从100万变成了50万的时候，那种心情是很不愉悦的啊。很多朋友说有没有一些保底的很有保障的让我的账户慢慢增长的可以利于我长期退休，我活多久拿多久的这么一样的一个退休方式呢？所以今天千瑞邀请到的是环球保险事务所的创办人袁家军女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请她从专业的角度上呢帮我们介绍一些在保险行业当中大家常用的一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做理想退休规划的。你好家军。
8: 哎，千瑞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市面上保险公司有很多的年金都提供了非常好的退休金计划，但最近我们代理了一家保险公司，它是100年以上的保险公司了，那它新出这个产品呢是也是因为最近的股票好，但是利息一直居高不下，那这个产品呢也是因为利息高，买房利息高可能对客户不是好事，利息高对年金来讲是一件好事情。我们新的一个产品出来非常好，它利息是 guarantee 给你，一进场是 37.5， 就$10,000进场它马上就是$37,500，这个产品是很好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如果是刚才千瑞有你有 mention， 就是说如果客人想马上就退休那怎么办，其实这个产品呢是进场之后最快速度第二年就可以拿退休金，可以启动退休金这个模式。第三点就是说，如果说您60岁了想进场，在61岁的时候$100,000他会 guarantee 给$137,500，然后按$137,500的方式领取退休金，一直是活多久领多久。您可以等10年以后拿退休金，$100,000就会增长到$250,000。那如果放$1,000,000的话，10年之后是$2,500,000，在$2,500,000的基础上拿你的退休金，活多久拿多久。
7: 嗯，
8: 对。
7: 嗯，
8: 如果说你说我已经70岁，我等不了80岁拿退休金，可以在第二年就71岁的时候开始拿退休金，但是71岁拿的时候你只能拿是37.5的利息，因为一旦你开始拿退休金了它这个利息就停止了。
7: 哦，是这样。
8: 对，就你如果现在开始进场，10年之后第11年拿退休金，那$100,000每年有10%就是变成$250,000了，那从$250,000拿退休金。所以按照自己的年龄段来计划自己的退休金，算是这么算的，它好处就是说你可以活多久用多久。如果八债不高，我就10万，那我就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如果刚刚卖了一个房子，我是炒股呢，还是这个房子买黄金呢，还是这房子做储备金呢？我有的客人是卖完房子扣完税之后剩了100万，给自己买了一个年金，也是不错的。用多少呢就是多少，用不完也可以传承下一代。
7: 除了这种活多久拿多久的好处以外，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我们不知道的好处？
8: 千瑞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步入就是说退休这个阶段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长期护理。大家都知道人是生老病死的，在走那一天的前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产生长期护理，或者每个人都会有生病吧，但嘎嘣就走的比较少。那这个长期护理这一段呢，那保险公司呢非常非常的好。如果咱们假设您的退休金是1个月1000块钱，那么退休金呢就是 double， 就是2000块。那一年是如果说是$20,000的退休金，它因为有长期护理它就变成$40,000的退休金，它是 double income 它叫。
7: 嗯，也就是说这个年金它不但是可以活多久拿多久，它还包括了一个长期护理的计划。
8: 是的。
7: 然后呢可以在你正常提领的那个退休金的基础上可以达到双倍的一个提领。
8: 对，
7: 就在长期护理这个
8: 角度。对，如果每个月拿5000块钱退休金，那么长期护理产生之后，你会拿$10,000的退休金，并且这个产品是不需要体检的。那传统的你买长期护理也好，还是买保险也好，都是一个体检这一部分，这个年金是可以不用体检。
9: 那就是用不完的话可以传承给下一代吗？
8: 是的，用不完可以传承下一代。
9: 嗯，好，那我其实我们在做退休规划的时候，我们常用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是买房子、找租客、收租金哈，这是一个退休的一个方式哈。
8: 对，
9: 再一个呢可能是买股票，那但是股票波动太大，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尤其在快退休的情况下哈。再一个呢就是可能就是靠着自己的 social security，
8: 对，
9: 就是社安金的这一个板块，社安金真的是很少很少，不够花呀。所以我们自己在做规划的时候，可能这个年金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那种叫 pension 的这种感觉了。
8: 是的，其实上年金它最大好处就是 no cost， 就是没有费用， no headache， 就是不会头痛，然后放那不用担心，它自动就把钱给你了。我有好几个客人，他们超过60家的姐姐们，他们真的觉得跟房客打交道是太痛苦的一件事情了。
9: 尤其咱们
8: 今天修明天补，后天告，再后天邻居 complain， 就天天都有事情。那年轻的时候我们有精力跟他斗，跟他上庭，跟他打官司，但是真的说如果说您进入60岁或者到快到70岁，我觉得已经看文件都眼花的，你怎么跟他打官司？如果孩子又不在身边的情况下，房地产其实是一个非常 headache 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年纪大的人喜欢把手里东西卖了，把十个信用卡归纳成一个，他就是慢慢的 cut the fat， 递减他的所有的 trouble 和 headache 的东西，越简单越好。其实相对来讲，那你所说的是 social security 确实也没什么钱了，在二十年之后等我们退休估计也拿不到多少钱了。那下边就股票它风险高，现在人我感觉哈比较注重的是稳当，保本，在保本和稳当的情况下，可能激进的人会拿出10%-30%的去做风险投资，但在做风险投资之前，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收入、固定的保本的这么一个产品，能够让自己能够安心的情况下才去做风险的东西，对吧？所以这在这几种退休金的方式里边，我觉得这个年金是非常好的。
9: 就像盖房子一样，我们先要把地基盖好了，才能盖出更加更漂亮更高的房子，
8: 再发挥你的优势。
9: 对，所以在投资角度也是，我们要先把地税、贷款、吃喝住行的这些最基本的费用我们解决了以后，我们再去考虑更多的其他的东西哈。
8: 是的，
9: 年金就是可能是地基的这个板块了。
8: 对，我认为年金是最基本的一个配置。我告诉你，10万美金现在可能就买一辆车，可能30年前、20年前还能当配们买个房子，现在只能买台车。但如果告诉你10万美金，我最高可以能产生到45万-50万美金的一个能量为你，而且是终生有保障的能量。你有没有心动？你有没有想试一试，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来我的办公室，如果你以前买过年金，回报率特别不好，你也来我办公室，我可以帮你没有费用的情况下，免费的帮你做一个咨询，看能不能帮你做一个更新。
9: 对，这也是大家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过去买的年金，因为利息低嘛，年金的收益并不是很好。其实现在随着利息的增高呢，高利息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年金的产品现在是一个大变样。
8: 是的，
9: 所以大家要抓住这个高利息的时代去买一些高利息受益品吧，就是年金产品哈。那我们可以给家军打一个电话，那家军你的电话是多少呢？
8: 我电话是510-396-9699，510-396-9699。
9: 我再重复一下家军的电话，510-396-9699，510-396-9699。所以您在退休规划方面，如果想要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家军的话，都可以给他打电话，510-396-9699，510-396-9699。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家军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100万美金的退休金能不能撑30年？很多人一听100万的退休金觉得稳了，真的稳了吗？未必。假如您每年领4万的退休金，但是考虑到通胀、医疗费、市场波动，您觉得完全不够。您说退休最怕的不是钱不多，而是钱先走人还在。市场下跌时怎么办？ AI 来了，所有的疾病未来5年内都有治了，大家都长寿了，怎么办？把100万这个数字变成一辈子的现金流才叫退休规划。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 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11: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2: 您的生意适合做广告吗？下列标准可以帮您做出判断。您的产品或服务是针对 consumer 的，您有竞争对手，您想让客户在消费时最先想到您，您想让消费者上您的网站，您希望增加市场份额，您想要稳定高质量的客户群。如果您符合以上任何一个特征，您就需要考虑一套有针对性的推广策略。希望之声电台是您行销策划的最佳伙伴。咨询电话888-848-7388，888-848-7388。

0: 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现在是9:01。九点钟的节目安排，首先还是方伟带给您的早安美国。今天的话题会谈到美国中期选举在即，战争部长全力为中期选举护航，如临大敌的状况到底是为什么？再有呢，民调大战，川普也发言了，他到底又是什么态度？也是跟您来分析一下。再有呢，中东现在发生的变化也和中期选举密切相关，有一个非常微妙也是非常重大的变化，稍后也是方伟会带给您。之后呢，是一组湾区和本地的新闻。那么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也是跟您分享一下健康方面的消息。如果您和家人有一些健康方面的家族史，当然家族史呢并不代表一定会出同样的问题，但是呢它会提醒我们随着年龄增长要重视我们日常健康的管理，特别是我们自己或者家人到了50岁以上呀，那么大家陆续开始会做一些各种的健康检查的时候，可能这个报告中会有一些小隐患，让我们心中有一点不安啊。比如说如果5年之后或者10年之后，那这个小的隐患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发展的速度如何哈，可能会让我们有一些心中的这种不安。那么海之滴褐藻糖胶这个产品呢，它不只是给医院做深度治疗的人用的，像我们和家庭中的其他的朋友呢，日常完全也可以一起服用，作为支持细胞健康的一个健康防御手段。海之滴褐藻糖胶呢，是日本利川大介医学博士推荐的，25年无数成功科学实证，更是市面上唯一获得日本内阁府批准的 GHFA 认证的褐藻糖胶产品，那品质呢是可以让人安心的。所以无论您是选择是经典多效的，还是说强力调整状态的等等的各种的里头的品种，现在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主动保健的时机。海之滴贴心提供免费试用，那您试过再买也更放心，而且呢也是买得多啊，省得多。那么也会建议就不要等身体发出警讯的时候才行动，这个日常的保健的方法有很多。我们像早上起7点钟啊，我也在路上听到娱乐在跟大家讲足三里啊，又免费又好用的一个养生穴位的方法呀，还有的人会健健身、瑜伽呀，说打坐呀哈、修心呐、气功啊等等的都可以。那日常过程中包括这样的一些健康的产品哈、也是一种养生的方法啊，像在这里呢向您推荐，那也是大家啊寻找适合自己的健康方式。好，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祝您有美好的一天。
1: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2: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绝吗？
3: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2: 那我的车 Smart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3: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4: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5: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6: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7: 方伟时间。
8: 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叫做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说要全力防止外国势力干预美国的中期选举啊。所以什么情况呢？这个海格塞斯呢，他在昨天不是昨天 ,9 月22号就下令，是昨天才公布出来的。那么也就是说呢，战争部辖下的所有的单位优先防范外国势力干涉10月3号的美国的中期选举，并且战争部要跟国土安全部协调反制针对美国选举的潜在的网络威胁啊。那么这里头什么背景呢？就是背景就是很简单，美国是世界的领头羊，美国将如何变，就是世界很可能就是世界未来的变的方向。所以呢，所有关心这个世界未来和包括本国未来的人，包括美国的敌对势力，都非常关注并且试图来影响甚至于左右美国的选举。那么所以呢，美国的选举，任何一个选举从大选到中选都是非常大的风险，或者说巨大的一个战场。对于美国国内来说呢，那就是那当然就不用说了哈。那么在竞选，现在还离中期选举只有36天，那川普总统呢要跑35场竞选。那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也要跑几十场竞选，我们待会儿会跟大家讲哈。那另外呢，美国国内就是民调战啊，就开打。啊，等于是现在民调加上新闻，几乎所有的民调单位都是给一个跟新闻单位捆绑在一起的。好，那么民调的到底现在就是民调没法得到统一哈，你本来民调就掉的就是大家不要有争议了，民调本身成为一个重大的争议，那待会儿会跟大家讲这方面的情况。那另外呢，就是还就是投票，对不对？所以我们所说的话，这个登记的时候要用 ID， 那么选投票的时候要用 ID， 要显示你是公民身份，要显示公民身份证，这就是美国国内投票的一场大战。那这场大战当然了，今年是没有什么结果哈，这个 Safe America Act 看这个样子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而美国邮局中间来核查也被最高法院喊停啊。那么这就是，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国内的大战。那至于说国际上呢，美国的敌人是特别想影响美国的未来，他们采取的方法这过些年呢我就不详细说了哈。那基本上这么多年下来真是叫做倦意浩繁。那国会做了几个巨大的一个报告，说这个外国的美国的敌人主要是俄国、俄罗斯跟这个叫做伊朗还有委内瑞拉，都系统的长期的试图影响美国的选举。这选举两个方面哈，一个就是施加影响，在公众舆论上，这个英文叫做什么 influence operation 哈，叫选影响力操作或者叫做影响力战役。那通过互联网，通过社交媒体平台，通过 AI 的帮助来在美国来造出假的舆论啊，假的一个叫做一个事件哈，来影响公众的投票意向。第二呢，就是更狠了哈，就是直接操纵选举。所以委内瑞拉的前情报头子呢，就后来现在关在美国哈，他就向美国政府举报说，委内瑞拉在马杜罗这个叫做下面哈，就是开发了商业投票系统软件，卖到世界各国，那直接影响到各个国家的数票和这个数票加上修改选票。而这些机器也卖到美国，卖了很多年，卖了很多地方，所以真的是相当的可怕。好，那再回到我们这个叫做刚刚发生的事情啊，9月22号呢，这个美国的战争部长海格塞斯签署了一个这个就是战争部长令哈。那么昨天才刚刚公开，那只是美国的网络司令部的司令，美国 NSA 哈，叫做国家安全情报局的局长，还有国防情报局的局长和美国地理空间情报局的局长，动员这个战争部辖下的情报跟网络力量。那不只是做网络防御啊，这就是以前主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还要求国防情报体系呢要收集分析外国对美国选举所构成的威胁，并且动用所有的资源和伙伴来保护美国选举的基础设施。美国军方过去也曾经参加过选举网络的安全哈，安全工作，但是这一次呢是由部长直接签署正式备忘录，下令下辖的机构优先投入资源。那海格塞斯就说呢，没有公正的选举，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伟大哈。确保 这项能力就是公正的选举是一项不容失败的任务，战争部将为这项全政府共同的努力尽一己之力。那其实在2017年哈，那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当时就已经把选举系统列为了国家关键安基础设施，所以呢，联邦政府在发现跟应对外国选举威胁方面就是逐年哈，十年来这个起的作用就越来越大。其实前总统拜登政府也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前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要求美国网络司令部和国家安全局啊，要削弱威慑并且降低外国对手干扰跟影响美国公民投票方式和选举统计方式的能力。而现在呢，美国的网络司令部跟这个作战支援机构已经表态，将优先部署先进的情报跟网络能力来识别、阻断并且化解外国对美国民主进程的一个干预。好，那么这是最新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次真的是叫做如临大敌哈，美国的中期选举。那另外呢，我今天其实还做了另外一个题目，叫做中东的大变局哈。后来我想了想，就没有用这个标题。但这件事情呢，虽然没有经证实，但很可能会被证实是真的。我很快为大家讲一下哈，就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跟阿联酋的总统呢，日前在阿联酋的首都阿布扎比就开了高峰会。那高峰会本来是双方高峰会啊，开到后半段沙特的王储来了。据说哈，中东十个国家，不是中东，中东加上其他地方的阿拉伯国家，十个国家的元首跟代表都有来。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很可能哈，我现在就说这叫未经证实的说法，就是他们可能会在考虑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意味着沙特放弃一定要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作为前提条件，而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这里头就最重要的就是跟以色列互相承认。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那就是中东的一个大变局哈。如果发生的话，第一大功劳是谁？你会猜不出来，你说一定是川普总统哈。第一大功劳是胡塞武装，因为胡塞武装通过这个叫做封锁曼德海峡哈，占领红海的这个叫做沿海，那么把沙特推到了美国跟以色列那边去，因为他们这个沙特打不过这个胡塞武装嘛，打不过他们这些拖鞋游击队哈，那么只有靠美国跟以色列才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哈，这个川普总统第一呢，他不出兵，他不去打胡塞；第二，他也不着急，你看到没有？坐看油价上升到100多块钱，甚至接近110块钱，还是超过110块钱，川普都不着急，因为他看到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局面。大家知道哈，这个沙特呢，他去远远的跟什么巴基斯坦呐、跟什么土耳其啊，相隔千里万里的这个国家去签署什么联合防卫协定。第一呢，他们也不会出兵的；第二，他出兵也未必打得赢胡塞武装。但是咫尺之外，一个叫做以色列的国家是中东最大的军事强国，以色列可以说它的军事力量超过中东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总和加在一起，它比他们还大。那么而胡塞呢，也是把以色列当作天敌对待的，所以这么一个天然的叫做什么敌人的朋友，能不能做自己的朋友呢？川普一直说就可以啊，何况你们当年倒推4000年回去，你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啊，干嘛到今天还在那干仗呢？是不是？所以呢，当这个话说来说去啊，你这个叫做一定要到形势比人强的时候，到胡塞把也门攻下一大半哈，然后把这个沙特的叫做其实是藩属国了，也门你可以说是沙特的藩属国，基本上把它全部攻陷，沙特又打不过才着急，所以呢，这也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形哈。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哈，现在我觉得现在可能没有发生，只是在意象中在朝那个方向去。一旦发生的话，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伊朗跟胡塞两边夹击，把中东国家推向以色列和跟美国，那中东真的要走向和平了。当然他们早就该这么做了，对不对？因为你说他们不夹击，今天不夹击的话，那以后一定会夹击，到以后夹击的时候，那胡塞跟伊朗就更加的强大。所以川普真的是，我说句大粗话大白话啊，就是没事干跑到中东去帮他们忙。他其实我觉得哈，他出兵打伊朗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伊朗的当权者屠杀了几万伊朗民众。所以呢，我觉得时间拖久了啊，他们会认识到美国真的是一个够义气、够哥们儿，拿出自己的钱，拿出自己的士兵的生命啊，来帮助中东消除未来的隐患，把未来的隐患拉到当前啊，当隐患来当这个大的问题来处理哈。最后受益的是沙特，不是吗？ 好吧，我们就静观吧。大家觉得呢？我们做个民调看看哈，大家觉得沙特会不会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很可能很多华人呢对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关心哈，因为中东的事情嘛，咱们又不熟悉，对不对？你沙特跟以色列又如何如何也不熟悉，但是对整个世界局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中东不管怎么说，仍然是重大的产油地哈，石油或者能源是这个世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枢纽。那么如果中东亚伯拉罕协议签下来，扩展到中东各国的话，那么随着伊朗的削弱，中东就会成为一个历史的，你知道，一个历史的火药桶啊，它就会平静下来，它会成为一个平静的一个地区。那个时候呢，美国会大喘一口气，会把力量拿回来对付中共。所以大家知道哈，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第一是西半球，他正在做，对吧？第二是中东，第三是亚太，第四才是欧洲。所以呢，这对美国非常重要哈，对美国重要就是对世界重要。所以中东的局势其实是蛮值得关注的哈，因为中东摆不平的话，美军是没有办法把重点拉到亚洲来针对中共的啊。如果中东摆得平，因为美军不用在西半球用兵，他不需要，他用兵的地方就是中东和东亚啊。所以呢，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跟华人关系很密切哈。好，新闻聊到这里呢，我们休息一下啊。借节目赞助商这个 GNX 的西洋参黑高丝，再回答两个常见问题。第一就是这个东西怎么吃，第二你怎么吃，吃多久才有感觉呢？我先说怎么吃啊，很简单，每天一小勺就够了，含在嘴里它有点微苦，你知道好的参呢，它都有微苦，这是很正常的哈。所以呢，有些观众朋友习惯早上空腹吃，觉得吸收很好，这确实是这样的哈。但是你如果你的胃肠特别敏感，那你可以饭后再吃啊。记住一点哈，不是吃的多久好，而是每天按量能够坚持才有意义哈。再说吃多久才有感觉，这个呢我得老实跟大家讲，它不是药，你别指望它今天吃明天就有改变，它是一个日常的调养，讲求的是细水长流。那我们听到的观众朋友最多的反馈就是坚持吃上一段时间，比如两三个月，慢慢的才会觉得精神状态就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当然了，这是每个人的感受哈，因人而异啊。我就是如实跟大家讲我们知道的实际情况啊。所以再回到开头那两个问题哈，怎么吃跟吃多久有感觉，其实答案就是一个，按量吃，耐心吃。因为这件事情已经给大家简化到最简单了，不用去什么商店买参，不用起来这个切啊炖啊什么之类这个那个的哈。所以就别说你买一瓶啊，吃三天没感觉就放弃，那不是它真正的用法啊。你知道这个，就东方的调养就是讲这个东西，要给它一些时间啊。好，现在呢 ，GNX 现在开通了叫做季度订阅，它也开通季度订阅哈，红海参季度订阅帮到很多人哦。啊，每三个月呢自动寄到家，优先发货，不用记日子哈，家里长辈也不会。这个上网下单的都没关系，你帮他订一次以后就不用再操心了，而且订阅之后呢，叫做价格更加合算啊！第一单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方位就享受85折，从第二单开始就可以享受83折的优惠啊！现在有中秋优惠哈，9月30号之前，就两天之内啊，今天29号，那么。折满之后满350块钱再减20块钱，也就是说如果您现在订阅的话，第一单还能享受这个中秋优惠，就两天之内的时间，好吗？要不要抓紧时间呢？产品链接在节目下方的描述栏，不方便上网的朋友呢就打客服电话也行，800-368-8878。再说一遍，800-368-8878。好，我有专人帮您一步一步办好哈。好，回到我们今天的新闻，我们先来讲这个美国的选举哈，只有36天呢啊，确实哈。所以今天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两党的攻守之势，我可能把以前讲过的一个节目稍微回顾一下，对于新的观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哈，给点小背景。那美国参议院呢一共是100席哈，我现在讲参议院，为什么讲参议院？因为参议院比众议院重要。在选举上，为什么？我待会儿说哈。参议院总共是100席，大家都知道哈，每州2席，50个州乘二就是100席。每个人的任期6年，也就是说每2年呢改选1/3。那这个设计是当初美国国父哈刻意做的，要让参议员有比较长的任期，要比总统还要长。总统一期才4年，参议员可是有六年呢。目的是让他们为国家的长远去考虑。要让第二呢，就是要让参议院有稳定性跟连续性，不会一次选举就整个翻过来啊，每次只选1/3，也就是参议院决定国家的大政哈。那么国家政策不能像打乒乓球一样，选完一次就翻来覆去的来回折腾哈，所以呢才说只选1/3，而众院的435席呢，每2年全部重选。众院的设计就是来反映民意的及时波动。而参院是设计来抵抗波动， 也就是说美国的两院呢、啊，一个是有意要反映出波动来，一个是去缓冲它的波动啊，最后平衡出一个结果，就这个意思哈。然而中期选举对川普来说呢，是参院比众院更加重要，为什么？两个理由。第一呢，其实啊，第一个就立法而言呢，双方是一样的，任何一条法律都得两院通过，你不同意也不行，他不同意也不行，所以两边是平等的。那么就特殊权利而言呢，参院有两个特殊权利，一个是核准川普总统所任命的官员，第二就是核准川普总统提名的法官，这两条是参议院的特权。但还有一些宣战权呐、啊，什么合约权呐、啊，什么这个弹劾的审判权呐、啊，这都我觉得不太重要哈，因为也不太用得上。特别是弹劾哈，有的西方报纸经常说，如果这个众院调到民主党手里，他们将启动弹劾，如何如何。那些基本都是杂音跟噪音，因为它不伤筋动骨，其实是一种干扰哈。但是呢，因为以美国的目前的政治五五波的情况下，参院是不可能最后判这个川普违法，但除非川普真的违法，那川普我认为他也不会违法哈，所以没什么用，真正有用就这两条，对川普任命官员的核准跟法官的核准。官员包括哪些？不是所有的官员哈，内阁官员和美国的高层官员，加上军队的将领，像少将以上，这属于都要到参院走一道才行。那么另外就是法官就更重要了。我们都知道哈，动不动就是川普总统下了个命令被人家告上法院，最后法官裁决下来对川普不利，川普只好收回来；对川普有利，川普就取得全胜啊，就可以往前推进了。现在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就是处于这个情况哈。所以呢，大家看出来哈，美国的法院简直就是最后仲裁之地，他成了最后说了算的啊。当然了，你说这个法院又有三级，对不对？地区法院、上诉法院、最高法院，那么大案子最后会打到最高法院去，而所有这些法官每一个都是无限任期，也就是总统一旦任命，参院一旦点头，他谁都不用怕，他不用怕总统，总统不能把他干掉啊。所以呢，这就是非常重要哈。如果川普失去参院的话，就意味着他下面两年他的内阁任命就卡壳了，谁生病了，谁不行了，谁渎职了，谁能力不行了要换人，你要的人我不让你过，你就卡在那个地方，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就是更重要，就是法官的问题。你知道法官一旦任命他是终身制，不是吗？所以法官一直出缺，对不对？有人总是老了嘛，一旦出缺，总统抓住时间赶快填补你想要的人，这样就会改变整个法院的比例哈。而法院的比例很大程度上就在决定美国的未来的几乎所有事情的这个争议。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哈，参院比众院重要。如果共和党保住参院的话，川普下面两年呢就基本上做事儿是没太大限制啊，虽然有弹劾这方面的一个噪音。好，那么今年10月3号要选的参院议席总共是35席哈，那三分之一本来是33席，后来多了两席，一是万斯出任副总统他空出来的俄亥俄州的席位，第二是卢比奥出任国务卿之后空出来的佛罗里达的席位。这35席中呢是有一个攻守之势的，就是现在共和党要守23席，民主党只需要守12席。但这里头有些就结果是肯定的哈，没什么变化。不能肯定的是，我现在数下来是10席哈。这10席中呢，共和党是守多攻少，民主党是守少攻多。具体怎么讲呢？共和党是要守6个州，就是他有6个州执政，现在处于摇摆状态。要他攻击的对象是4个州，叫做攻四守六。那反过来民主党就是攻六守四哈，对对，一个是双方嘛，就是攻守双方是对应的。好，共和党要守哪六个州的？第一个是北卡罗来纳州，第二个是德克萨斯州，第三个是缅因州，第四个是爱荷华州，第五是俄亥俄州，第六个是阿拉斯加州。而民主党他要守的四个哪四个呢？一个是密西根州，一个是明尼苏达州，一个是新汉普舍尔州，一个是乔治亚州。这个图是我们观众朋友提出来，是建是吧？建你听出来，他说我看不太清楚美国这些州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能不能做个图呢？我就做了个图让大家看到哈。那红州呢，就是红色的，就是共和党要守的州；蓝色的就是民主党要守的州。但你守就是对方攻哈，所以这是对应的，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呢，我就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哈。那么这十个州呢，我花三天再详细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今天就说三个，第一说北卡州的现任的 参议员叫做 Tom Tillis， 他因为反对川普哈，那么甚至去支持对川普的弹劾，所以呢被川普修理，他就不选了，这道选举选不上。然后呢来抢这个参议员的一个是前北卡的前任州长叫库珀啊，库帕针对这个共和党提名的叫 Michael Watley。这个州其实是个摇摆州哈，虽然川普在2020年跟2024年都赢了这个州，但是赢得非常小非常少，所以它是一个紫色州。而这个库珀呢当了八年州长啊，那等于是实力派，以前有句话叫做强龙压不住地头蛇，对不对？那他就地头蛇那种啊，就本地的这个人民对他非常熟悉。而这个瓦特利是谁？瓦特利是川普的爱将，他的职位最高的职位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哇，你说共和党第一大佬来了啊。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啊，这个英文叫做 RNC 哈 National Committee 哈，那个叫做全国委员会主席是共和党的一个大秘书，真的是秘书，不是书记啊，是秘书啊，他不是共和党政治局的书记啊，他是共和党真的大秘书，专门在选举中起辅助作用的，选举跟募款这方面哈。美国政党，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美国政党，以前也说过哈，再跟大家稍微说一下这方面的一个怎么讲，你要常识也好哈，这么一个状况。美国的政党就是一个大俱乐部，它不像很多国家的政党那么严密啊。政党就是理念相同的人聚在一起。OK? 所以呢首先呢它没有这个叫做党员名册。第二也不交党费。反正正式的东西都没有。你说你是共和党人你就张嘴说你是就是。你说你不是你第二天就不是啊。你不用跟任何人报告去注册干什么哈。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物以类聚这么一个松散的俱乐部。那你说谁是党的领袖？谁是中央委员会？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美国是没有的，美国共和党跟民主党都没有党的领袖，他的领袖当然就是叫做声望最浓的人。那声望最浓的人是谁呢？一般就是公职最高的人，你就是这个党的当然领袖。因为你的公职啊，就是什么叫公职，就是选民选你的这个当的官啊，你的地位会带给你尊重，你的手里的资源也为你赢得尊重，你就会变成声望最浓的人。但对共和党来说毫无疑问就是川普，今天共和党的领袖是谁？是川普。没有党章里头写谁是他的领袖啊，有个中央委员会都没有的，就是大家自然而然就认为那川普当然是我们的领袖。他不是沃特利这样的人，沃特利是共和党的大秘书，是一个跑腿的，就是干事，就是那种意思哈。那民主党呢？民主党你说他的领袖应该是谁？照道理哈，照道理应该是 Chuck Schumer，因为他是民选官员中这个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那么第二应该是杰弗里斯啊，但是呢问题是首先他们都是少数党领袖，他们要赢了国会呢他的官才更像个样，所以呢他现在分量还不足，你在他们分量不足的情况下呢那还说了算，谁有实权谁是最高的公职啊，因为联邦政府整个都在川普手下，他们是沾不到的哈，美国执政也很少搞什么多党联合政府，完全没那个事儿的，谁赢了就是谁的党。那么国会呢又是少数党，所以呢下一个有权力最大的公职就是州长，这就是为什么加州州长纽森要去竞选总统，宾州州长Shapiro 啊权力很大，声望也很大，伊利诺州长叫做普利兹克哈，那也属于那种总统的这个竞选人。那至于说Kamala Harris， 他的声望就是以前当副总统跟以前的总统竞选人所留下来的，叫做余威还在，那个不叫余威还在，余下的名声还在。而这个奥巴马呢也是靠他以前总统的这么一个声望，所以美国的党啊是靠声望来育人的，他不是靠权力也不是靠机制。好，那么所以呢我再回到这个北卡哈，因为沃特利呢他是个秘书嘛，他就没有在地方当过官，所以他就很弱你知道，所以现在普遍不看好他跟那个库珀是打不赢人家的，所以共和党会丢掉这一票，这就是北卡的这么一个情况啊，说是战场州，但基本上现在他大概是打不过人家的啊。这是第一个战场，第二个战场就是德州。德州呢川普推出他的一员爱将啊，也是共和党的一员虎将，他的名字叫 Paxton 派克斯顿，专门为了他到德州去开这个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但是呢似乎了，我只能说似乎，因为我没有查过哈，似乎他个人叫做品行有亏啊，而且冲得太猛的话就容易丢掉这个中间选民啊，但是川普很喜欢他啊，所以宁可把这个叫约翰科宁换下来也要换他上去。那么他的对手呢叫做 Talarico 啊， Talarico 是现任的民主党的众议员，这个人争议也很大， 说人类啊有六个性别，说上帝呢不是男的或者女的，上帝有别的性别，还检讨自己是白人，检讨自己是白人这个过错，那让美国的很多的主流民众听到就是你这什么情况。所以两个候选人全都有弱点。因为现在是这样的哈，这个德州呢共和党当然认为是我们的，德州怎么可以不是共和党的，现在居然搞到民调落后啊，啊这个帕克斯顿呢、啊、打不过那个 Tallarico， 最近才有点拉平。所以呢在德州选战，共和党绝对是倾全国的财力砸进去，也要把德州打赢。所以呢因为这德州嘛选票又多，对不对，再加上说这简直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地盘，怎么可以还失守呢，所以德州就这么个情况。那最后呢能不能翻转啊，这就是翻转民调了，我们就拭目以待。第三呢我们再说，第三就是缅因州。缅因州这个州很有意思哦，缅因州是美国的东北部啊，东北部，把那个图再拿来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缅因州在什么地方，因为德州大家都知道哈。哎，缅因州是最右上角啊，那个地方叫缅因州哈。那缅因州呢是他的现任的参议员是共和党的，叫做 Susan Collins。他对决民主党的缅因州的参议院的前议长叫 Troy Jackson。你知道德州啊是共和党志在必得，我们怎么可以输掉，你知道缅因州就是民主党志在必得。全蓝的新英格兰六个州所有的联邦官员民选官员全都是民主党，怎么可以还有一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在我们这儿存活下来。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个 Susan Collins 他是特别能够存活。柯林斯是全美最后一个蓝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所以他不光是新英格兰的，整个全国都这样哈。他1996年第一次当选，现在已经任到第六个任期，现在要选第七个任期，待了36年嘞。而缅因州在总统选举中总是投给民主党，但是柯林斯在那里抢这个参议员，每次都可以赢哎。他在这个2020年呢，那个他上次选举的时候就特别能够证明这民调都乱讲话啊，因为在那一年的民调个个都说他要输，他最后不仅赢了，赢了 8.6 个百分点，赢到将近9个百分点。所以低估柯林斯是缅因州的民主党人20年之内最常犯的错误。所以看他这次啊又是不是在不可，他现在民调又是落后，他是不是可能在这种不可能的情况下继续能够顽强的生存下来。当然了川普也不喜欢他，对吧，因为他经常跨党派投票啊，经常就是不听川普的话啊，川普要的东西他也不投啊。你知道跨党派投票啊在20年前是优点，所以你心胸宽广啊，能够 cross the aisle 啊，为国家考虑，这个对方的怎么讲建议。现在在美国的激烈的左右价值冲突之下，现在跨党派投票就常常被看作没有原则，所以现在你都不能说它是优点了，变成没有原则哈。那是不是这么回事，也是这么回事。OK， 但是不管怎么说哈，对川普来说 ,Susan Collins 有时候再跟你别扭，他也比一个民主党的参议员好，对不对，如果换成一个民主党参议员，那川普的政策那是100%在那碰壁哈。到 Susan Collins 大概只有40%碰壁。所以对川普来说他还是非常希望 Susan Collins 可以赢。那其他七个州哈，我明天再继续说好吗，每天说几个州哈，让大家听到后来就知道了，整个到选举那一天你就知道该怎么看了，以及说选举前的民调怎么看。我们这次再瞪大眼睛看看这个美国的民调到底是什么东东啊，到底能够还能可信吗。好，我们下面来说一下川普如何看民调。川普今天早上发了个推说，哎，那个我昨天看了一个电视采访，哎，说这个传统基金会的这位 Kevin Roberts讲的不错，哎，你们都应该去听听他说的。那我看了之后我就去看呢，讲了什么呢，这是叫做美国叫做 Heritage Foundation 下面的叫做 Heritage Action， 就是传统基金会下面的叫做行动单位哈，专门做具体做事儿的。那么 Kevin Roberts 呢，他是被福克斯新闻台的叫 Cheryl Casson 采访，这 Casson 上来就问他说，哎，听听看你对那个 Charlie Cook 是他的预测什么看法。谁是查理库克，叫查理库克哈，这不是查理库克，是查理库克哈。这个库克呢是库克政治代表，叫 Cook Political Report 啊。1984呢他是被福克斯新闻台的叫 Cheryl Casson 采访，这 Casson 上来就问他说，哎，听听看你对那个查理库克是他的预测什么看法。谁是查理库克，叫查理库克哈，这不是查理库克，是查理库克哈。这个库克呢是库克政治代表，叫 Cook Political Report 啊，1984年所成立的这么一个民调。

夺回多数已经是定局 done deal。 他个人预测民主党将净增20席，而民主党只需要增加3席就可以掌控翻转，这个叫做众院哈。那参院呢，他说一年前民主党翻盘还不现实，现在非常现实。他预计民主党将净增4到5席哈。那么因为副总统呢就是民主党需要净增4席才能翻转，他说可能净增0到5席。他的那背后的原因呢，他说这是一个红色暗流哈，就是共和党内有反川普的下拉力，而不是均衡的蓝色浪潮。他说他甚至说共和党做的能做的已经不多了。好，那罗伯茨就被这个克松就是采访的时候，他就说 I don't agree， 他说我年纪够大，哎，我记得查理库克跟华府那帮这个清谈家哈，讲错过多少次了。他尤其在参院的地图哈，他这次他错到离谱啊。他说共和党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有真正的翻盘机会，新罕布什尔、密西根、明尼苏达，这就是我要讲的哈，民主党要守的4个州，就过两天我跟大家讲哈。他说环境艰难吗？他当然了，美国历史就是这样啊，执政党一向在中期选举吃亏，但是呢，他说这些个预测哈，包括库克的预测，这些个民调都是民调机构搞的心理战，目的哈，这我们观众朋友昨天就问说，那假民调目的是什么？假民调有啥用呢？啊，那么罗伯茨就说，目的就是打压保守派的投票率，打到保守派没有士气去投票。啊，所以他下一句话他说，所以搞清楚哈，参院是不会翻盘的。那么相信有6种性别的 James Talarico 就是德州那一位哈，他是拿不下德州的。他不过我同意哈，他说众院是一个 jump ball， 就是胜负未定。他说在华府比我更加乐观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众院议长麦克强生。他说你们下面应该多听听他讲，他干得很好。他说我很乐观，因为我一场一场在看啊，左右对照对我来说非常清楚。那多数州提前投票还没有开始，还有几周的时间。那保守派这边呢，如果把信息跟资金全部用上，保守派今年有个很大的优势，他的钱特别多啊，资金非常丰厚。那我认为会出现一个例外，参众两院都将是保守派的胜利，是他说的哈。那 Mike Johnson 呢，最近说的是他将在中期选举最后冲刺阶段跑22个州。跑40个，超过40个国会选区，川普要跑35个选区，他要跑40个选区。所以呢，这就是这个麦克强生啊，跟这个川普都非常非常的，简直就是勤奋呐、啊，勤奋到不行啊。那川普就说呢，在推文中我还没念呢，他说谢谢你 ，Kevin， 这是 Kevin Rob 罗伯茨啊，他说我会出去花钱，我们很多钱可以花哈，帮他们每一个人当选。那这些地方多数都是我赢下来的，而且是压倒性的胜利。他说 MAGA 群众哈，就当我在选票上，不能让他们再打开我们国家的边境，也不能让犯罪再次泛滥。所以您的看法呢？我们再做一下我们自己的民调好不好？你看好谁赢啊？国会这个共和党能守住2院，跟会输掉1个院啊，或者输掉2院，我们做个民调好吗？啊，第一个民调就是说输共和党赢得2院，第二个是共和党赢得参院输掉众院，第三个是2院都输掉。明尼苏达州的下面，这是一个今天很热门的新闻，我其实不太想这个讲这个新闻，但是它会成为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热门话题哈。对于关心美国的人，我觉得还是值得了解。我先铺陈一下哈，就明尼苏达州的穆斯林的国会议员奥马尔啊，就是那个国会四人帮的其中一个啊，那么一直是反对以色列跟反对川普，因此而成为风尖浪口之上的人物。那么围绕他4件事情啊，就很抓人的，一个是2019年川普在集会上说，很多人认为他嫁给他哥哥啊，把他的这个身份问题推上全国舞台。那第二呢，就是今年5月20号万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司法部正在调查奥马尔涉嫌叫做移民欺诈和家族财务关系。万斯说看起来有点可疑， looks fishy。 第三呢，就是9月上旬，也就是20天前呢，国土安全部长啊穆林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说，我们知道他为了他哥哥，把他哥哥弄进美国而嫁给了他，他讲的就是那个就是骗身份的意思哈。我们现在知道他住在伦敦，就他哥哥住在伦敦，哇哦。第四就是9月13号边境事务总管 Tom Holman 在福克斯的新闻上证实说，ICE 跟国土安全部正国土安全调查局确实有正在对他进行刑事调查，并且说去极化哈，就是说把他美国国籍剥夺是一件非常严肃的程序。所以呢，这个奥马就可能意味着哈3个后果，一个是失去议员，第二失去国籍，第三是入狱或者驱逐。所以一旦发生的话，这是一个政治大地震，因为他是美国这个叫做 DSA 哈，民主社会主义这个阵营的叫做。

0: 叫做最先锋的战将。啊，稍微说一下他的历史啊，这个人，这个1982年是生在索马里啊，索马里亚的叫做摩加迪沙，他爸爸呢是索马里的陆军的上校啊，后来呢索马里内战爆发，全家就逃走了，在肯尼亚的难民营里头住了4年。那在1995年呢，一家人以这个难民身份抵达纽约啊，那么先是落脚在弗吉尼亚，后来呢再搬去这个叫做 Minneapolis。那他老爸呢在美国做过计程车司机，也做过邮局工人。在2000年的时候，他当时17岁啊，就规划为美国公民，就是叫做未成年哈，你到了成年你就可以选择规划美国公民，因为他爸爸是美国公民。然后呢他后来担任社区营养教育员，就当过社区活动人士哈，还当过一个州参议员的竞选助理和一个市议员的政策助理。那在2016年他就挑战当时在位44年的一个州众议员，那么就赢了，成为全美第一位索马里裔的叫做州议员。那两年之后呢，他再去明尼苏达第五选区空出啊，当时的那个国会议员就去当竞选总检察长去了，他就来抢那个位置，结果在大选中获胜啊，他就跟另外一个叫做提利布哈啊 Rosita Tlaib 成为首批当选联邦众议员的穆斯林的女性，也是第一位哈，国会里第一位叫做索马里裔的联邦众议员，因为他戴着头巾，你知道，所以国会美国众议院就把那个国会议员不可以戴头巾这个181年的一个传统都废掉，就因为让他能够戴头巾上来。他呢是国会叫做进步派哈，我把它翻译成放任派的核心成员，是放任派党团的副主席。好，那么他的争议在这个地方，在2002年他跟一个叫做 Hersey 啊，一个叫阿玛的 Hersey 就结婚了，但这个结婚没有登记，叫宗教婚礼，在宗教上结成夫妻。那六年之后呢，他再跟他弄了一个宗教离婚，离婚的第二年呢，他在跟这个叫做 Elmi 哈 ，Elmi 这后来就是大家都啊，等我待会儿说哈，跟一个叫 Elmi 的一个男士哈，跟他结婚，这次是宗教婚礼再加法律婚礼，就正式结婚。那么在2011年呢，他又跟他在做宗教离婚，但是法律没离婚，因为他们就有这个东西，结婚还有两种的哈。然后在2012年，他再跟他前面那个 Hersey 再去重新在宗教结婚。OK， 那然后再到2017年，跟这个 Elmi 啊，就是怀疑是他哥哥的人呢、啊，跟他在做法律离婚。那么，然后又过了一年呢，跟他的这个 Hersey 呢，在做一个法律结婚，就是宗教跟，我这样说大家没有晕掉啊。然后再过了一年呢，再跟他离婚，这次彻底离婚了。离婚完之后，再过一年，再跟他的政治顾问啊，一个白人啊，再结婚。所以我说那么多啊，大概情况就是这样，他原来跟人家结婚，中间空出来两年，就跟一个人家怀疑是他哥哥的 Elmi 结婚，跟他哥哥结婚是正式结婚，可是他真正的丈夫应该是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叫做 Hersey 的人。所以在2009年到2011年期间，他法律上的配偶呢是这个 Elmi， 就是被怀疑是他哥哥的人，但宗教上跟实际生活的伴侣是 Hersey， 是他真正的丈夫。然后呢他后来就被人家指控嘛，说 Elmi 其实是他的哥哥哈。那么2009年的结婚登记就是为了帮这个 Elmi 取得美国移民身份啊，这个根据怎么来的呢，是在社交媒体上他们的对话推理出来的。但是呢奥马就完全否认，他就是公开表示说联邦政府就根本没有这回事哈，就是在搞这些鬼东西哈。那现在情况是民间呢，咱们不说这个美国政府了哈，政府在调查我们都知道，但民间媒体界就是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为什么？因为核心证据都已经在社交账号上被他删掉了。奥马尔本人也否认，但是拒绝提供证明的文件。索马里亚的出生跟家庭记录在内战中也都没了啊，所以谁也查不出来什么东西。他和他家人也都不接受媒体采访，所以变成叫做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那现在他的风险有多大哈？那个 Tom Homan 呢，就是叫做边境沙皇，就说我不想说，什么都不说，我们在调查，我不能说在调查的事情。那记者问他，他说我啥也不知道，他们没找过我，我啥也不知道。我觉得正好是这个情形，就说明他有事儿，他风险可能很大。因为如果这件事情只是在政治上去搞他的话，那一定会大说特说。 那么现在根本就没有说啊。虽然我前面讲了，川普当年竞选时候说的嘛，那他只是一个平民身份说的哈，他在当总统之前说的，然后来到万斯到 Tom Holman， 就是人家一定要问他就说了，说了之后他就有调查，然后再问就不讲话了。所以呢，你知道我一直有这么主张，叫咬人的狗不叫，叫的狗不咬哈。当然这里头我们这个中文说狗有侮辱的意思，我这一点没有侮辱的意思哈，我就说一个道理。所以呢，对他的调查在进行中又如此的低调，就说明这个风险很大，我认为。而他根本就不找他，那就说明风险更大。所以呢，那现在就这个问题哈。那当然对他来说，他就公开说，他说这简直是乱讲哈。他说这个联邦部门从来没有联系他，而且说这个右翼一直在搞这些鬼东西啊。他的幕僚也说这是一个叫做荒谬的谎言。那到底情况怎么样呢？现在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哈。检方如果要证明他犯罪，叫做明知，就是叫做婚姻欺诈啊，他必须是主观上有意的为了规避移民法而假结婚。如果他只是说本来跟他真结婚，只是顺便解决美国身份问题，没有主观的这个清晰的意图的话，那还不犯罪，你知道不犯罪在美国。所以美国的很多事儿，像诽谤罪啊，这个欺骗违反婚姻法罪，都有存在一个主观意图，要有意的专门为了这个事情搞假结婚才行。所以你要证明人家心里想什么，你怎么证明啊？很难哦。或者是你要找到这个证据，这个证据可以告诉法官说，哎，他是主观，就是那个意思。所以这个相当高的门槛。我想也是因为这个关系吧，所以联邦政府就是三缄其口啊，只是说有调查，别的什么都不讲了现在。那么如果他被定罪的话呢，最高是5年徒刑啊，罚$250,000的罚金。那最严重的身份就是剥夺公民身份，一旦剥夺，他的议员也当不成了啊。当然他围绕他还有一些别的一些争议哈，包括他的财产，2023年的时候他申报的财产是$50,000，到第二年就变成3000万。那就说你干什么能赚这么多钱，一年赚这么多钱，他追过去哈，追过去他最后就重新再填一遍说我是$0，从3000万又归零啊。所以这件事情呢也是面临很大争议。到后来呢是今年9月9号被国会行为办公室撤销指控。既然被撤销指控，他马上就说你看被洗白了嘛，肯定是没事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是围绕他的一个争议哈。我再说一遍，奥马尔这件事情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一个大案。如果将来真的起诉的话，将是美国政坛的一个大炸弹。啊，因为它涉及一个国会议员呢，指控定罪剥夺身份，剥夺国会议员，最后可能是关监或者驱逐这样的后果。而且是他是属于那种跟川普政府正面对抗的这么一个政治人物哈，所以呢将是一个非常很敏感的事情哈，所以我在这给大家交代一下背景，我们就看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好，下面呢我们说一下这个川普。
1: 以上节目精选自方伟的 YouTube 官方频道方伟时间，如果想要观看更多方伟关于美国时政的分析，只要在 YouTube 上搜索方伟时间，点击订阅即可第一时间收听收看最新内容。
2: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3: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2: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3: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2: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3: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2: 去哪儿买啊？
3: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2: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3: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4: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5: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 510-606-8455 510-606-8455。 1-800-875-8455。
6: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金欧阳408-708-8815 408-708-8815。
7: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8: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7: 他们怎么做到的？
8: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9: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0: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2: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10: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2: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11: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12: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刘芳，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周一，萨特健康在旧金山甲骨文球场附近的国王街240号开设了该市第二家急诊诊所，此举为使命湾社区及周边居民提供了全新的当日看诊选择。新诊所占地约2156平方英尺，内部配备4间检查室、便携式 X 光设备以及各项实验室服务。该设施专为治疗无需前往急诊室的轻微感染、扭伤和骨折等非致命伤病而设计。诊所实行每周7天无休营业，方便患者直接步入就诊。首席运营官克里斯蒂纳吴强调，新设施让民众能够就近获得医疗服务。该诊所与现有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急诊中心形成互补。萨特健康目前运营40余家中心，计划2030年前扩展至50家以上。周一，美国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升至7.5%，创下2024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借贷成本走高，使旧金山湾区的购房门槛进一步攀升，当地首次置业群体面临显著压力。圣克拉拉县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会长迈克尔·戈登表示，目前市场依然存在购房需求，但利率高企正迫使具备支付能力的买家迅速调整置业策略与资金结构。为减少贷款依赖，许多买家选择动用退休金、减持股票套现来筹集更多首付现金，并相应削减日常预算。此外，业内专家预计，全美房贷率最早可能在下周迎来新一轮上调。周一，加州莫德斯托附近的中央谷地，帕特森市长兼旧金山警局中尉迈克尔·克劳泽尔因涉嫌对市府员工霸凌正面临审查。独立调查员雪林·本内特的报告指出，他涉嫌恐吓市政人员与民选领袖，并越权干预市政运作。证人称其常在深夜私下联系员工，而且情绪失控，大声辱骂。克劳泽尔则称，言辞过激是受通勤及兼职压力影响，并无恶意。去年他在警局的薪资已超过55万美元，而市长的年薪仅约8000美元。目前当地工会已呼吁其辞职。 报告认定其试图以诉讼威胁阻挠合法调查，缺乏自省。该市委员会以全票通过决议，将继续推进对其的纪律处分程序。周一的消息称，旧金山渔人码头将在今年假日迎来全新户外项目——旧金山冰上溜冰场。这家场地毗邻天星摩天轮及伯丹面包店，占地6300平方英尺，定于11月4号开放，并运营至次年1月18号。运营商冰上溜冰场首席执行官彼得·莫特表示，自内河码头中心溜冰场关闭以来，此项目填补了该市7年的空白。作为最大的全新假日溜冰场，预计76天运营期，将吸引超过50000名体验者。旧金山港执行董事迈克尔·马丁强调，新设施融合海滨美景与节日音乐，将为繁华的冰水区增添全新活力。门票于10月1号正式发售。此外，联合广场的经典溜冰场也在同天重新开放。
13: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14: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13: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14: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15: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16: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7: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福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18: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9: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19: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好好听音乐，音乐好好听，这里是您的音乐补给站，湾区 Melody， 越听越 happy。

那么今天我们的点歌环节正式开启了，各位听众朋友想点播这个音乐送祝福的都可以编辑歌名发送到9619611。

好，刚刚的这首歌叫做 Happy 啊，送给大家，节奏非常的欢快，听起来也心情的很好。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听众朋友5348，他是来自香港的一位先生啊，他说想点歌《愿荣光归香港》，还说川普啊应该在习近平来的时候放这首歌。

0: 好，这首歌呢叫做《愿荣光归香港》啊，那它是一个粤语的歌曲，大概的歌词意思就是：何以这土地泪在流，何以令众人亦愤恨，昂首俱沉默，呐喊声响透，盼自由归于这里。何以这恐惧抹不走，何以为信念从没退后，何以血在流，但迈进声响透，见自由光辉香港，在晚星坠落彷徨中哭泣，自由在呼唤凛然冲破，同行的儿女为正义时代革命，祈求民主和自由万事都不朽，我愿荣光归香港。最后呢就是大家喊出了那个呐喊声，就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啊。这首歌也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首歌了。好，感谢咱们听众朋友的点歌，其他朋友在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您上线和我们互动了，编辑歌名发送到961961。
1: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2: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1: 创始人Bill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2: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4: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3: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4: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3: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0: 悦动湾区，边走边听，湾区 Melody， 您的耳畔好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 Melody， 我是艾琳啊。今天的天气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会有点升温呢？因为从周二开始，湾区将迎来一轮升温的天气，本周余下的天气也会预计高于往年的水平。那么这次升温可能会持续到九月底，并且延续到十月初，相当于啊，本周从今天开始到后面的温度都会比就是往年的同期水平要高了。美国的国家气象局表示，周一气温就会开始回升，周二周三可能会成为本周最热的两天。但是呢，这里就提醒大家一下吧，然后注意一下这个，如果说天气热了的话呢，里面可以穿薄一点，然后外面呢再套一些外套啊，因为早晚还是有温差的。接下来为大家播送的是听众朋友的点播，来自手机尾号9323的朋友，欢迎您上线点歌互动。他想点播的是最近很热的一首歌，来自余佳运演唱的《和你》，这首歌是2017年的作品。

好，这首歌已经为大家播送完毕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播送另一首听众朋友的点歌。这首歌也很好听，是一位台湾女歌手叫做陈华演唱的。她的歌我们之前也分享过一些啊，确实都是非常不错的作品。今天的这首歌叫做《陪你到这儿》，来自陈华。

0: 这首歌叫《陪你到这儿》，也是陈华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啊，推出的全新的单曲，也是他恢复就是单身之后的首发分手神曲。对，可能感情也是画上了一个句号。那这首歌呢，是由他自己陈华呢亲自包办词曲的创作，有自己演唱的，延续了他一贯的那种疗愈系的音乐风格，以这个直白的笔触吧，然后描绘了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时的无奈、遗憾和最终的释怀，很好听的一首歌，叫做《陪你到这儿》。好，那咱们其他的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上线互动了，方式就是编辑歌名发送到961961。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1: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2: 赶紧找捉妖王。
1: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2: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1: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2: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3: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3: 他们怎么做到的？
1: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3: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4: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0: 音乐有节拍，快乐不打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湾区 Melody。希望之声的湾区 Melody， 我是艾琳，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收到了手机尾号4850这位听众朋友的点歌啊，哦，他不常来点歌，但是呢，今天他播送的是，想听的是《声声慢》这首歌，我们之前也播过啊，播过的是那个就是普通话的版本。今天呢，我想我们听一听不一样的版本吧，我们来一个苏州评弹版本的，因为这个歌呢，它原起于这种苏州话的那个吴侬软语啊，然后呢，又加上评弹的这种风格，就演绎出了不一样的韵味。所以这首歌是吴亮莹演唱的《声声慢》。苏州评弹版。

好，这首《声声慢》已经为大家播送完毕了。我们今天欣赏的是苏州评弹版的《声声慢》。那《声声慢》其实它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啊，倾注了毕生的悲凉，写出的千古绝唱了，对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啊，凄凄惨惨戚戚。所以说呢，这首词也真的是，哎，就是一直传递到今天吧。那后来呢，因为它的意境然后非常的美啊，很多人呢就把它改编成了一些中国风的这种歌曲了，然后传唱了之后也火了。所以说现在网上有好多版本的《声声慢》，今天我们听的是苏州评弹版的啊，也很好听。接下来的这首歌为大家播送的是，看一下啊，是这首歌，我最近发现的蛮好听的，叫做《人的这一生》。哎，这首歌呢，它就是唱出了人这一生啊，也不用特别特别的怎么样，就是平凡的一生也很好。我觉得是一种很淡然的处事态度啊，所以呢，推荐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大莹演唱的《人的这一生》。

0: 这首歌是一位歌手叫做大影啊，好像不是太，应该是网络歌手演唱的《人的这一生》，也是发行在2026年，也是近期就是在网络上热度比较高的一首歌曲了，分享给大家。刚刚看到后台有听众朋友来问说，哎，艾琳啊，上次你发的那个苹果的那个 iPhone 15 iPhone 16赔款的新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链接可以查询吗？这个呢可能跟咱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啊，因为肯定听众朋友中很多都在用苹果的手机。那么在这里呢，我再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次的赔款呢，主要就是赔偿在美国购买的 iPhone 15到 iPhone 16系列的用户啊，那可以通过苹果的 Siri 集体诉讼和解锁赔官网来提交申请。预计呢，每台设备就是符合要求的设备，基础的赔付是$25，最高呢可以达到$95。那这次呢，是苹果出资总金额$2.5亿达成的集体诉讼和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当时推出15到16期间呢，他过度宣传了他的 Apple Intelligence 以及 AI 的 Siri 版本啊，引发了一些虚假宣传的争议。那么最后呢，这个集体诉讼获胜了，相当于集体诉讼胜了之后，每一个你在此期间购买过 iPhone 15到 iPhone 16的叫用户吧，你都可以来分一杯羹。那么每台设备最低的赔付是$25，最高可以达到$95，取决于最终申请人数来定的。那你怎么提交呢？在12月21号之前，必须得提交上您的这个就是叫做申请吧。它的这个不复杂，就是填一下序列号，然后填一下你的家庭住址就好了。它的这笔款项呢，预计啊可能会在2027年底全部的发放给大家。所以呢，大家可以感兴趣的朋友发送苹果两个字，简体字繁体字都可以啊，就是苹果关键词，您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发给您的这个链接了。链接里面就有 link， 然后您可以用电脑操作一下就可以试一下啊。如果说您符合要求，就试一试。总之还能有点赔偿金，每一台设备都可以去申请。如果你有三个手机或两个手机，你就可以提交两次，那么就可以拿到两次的赔偿。好的，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l
0: 设备都可以去申请。如果你有三个手机或两个手机，你就可以提交两次，那么就可以拿到两次的赔偿。好的，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

0: 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六房五全浴两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良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2: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3: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4: 有一种幸福是刚好转到96.1这个频率，就听到最爱的那首歌。弯曲 Melody， 想您所想，爱您所爱。

安曲 Melody 想您所想爱您所爱，你看果然这条苹果的使用贴士对大家很有用吧，我就猜到了我们湾区的华人朋友中很多都在用苹果啊，所以呢刚刚有好多朋友都再次的发了苹果这个信息啊，对，也可以告诉一下家里的人，然后咱们都可以申领一下。我当时就看到新闻，我当天晚上就操作了，不复杂啊，全程花了大概1分半的时间就把那个表格填好了，反正就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填一下家庭地址，它的那个收款方式可以是那个 PayPal， 还有呢给你邮寄支票，好多种形式呢，你自己选就行了，你就根据那个提示去操作就可以了。发送苹果到号码961961，这2.5亿的和解金呢，您就可以分到一杯羹了。好，不会到时候只有我们华人都去申请了吧？反正呢，如果申请的人数少，我们最多可以拿到每部手机90多块的赔偿；如果申请的人多呢，那么大家就都要均摊这个和解金嘛，可能就会少一点。但是保本。就是最人家评估了一下，最低每一台机器都可以拿到25块钱呢，那么根据领取的人数了，发送苹果就可以了解了。那么我们希望之声呢也一直在致力于服务湾区的华人啊，我们每天都会去搜罗一些关于我们湾区本地啊实用的资讯，哎，贴近生活的这种新闻，告诉大家，让大家别漏掉这些福利，别错过各种政策啊。那么也是靠我们很多义工团队以及我们电台的少数的全职工作人员一起在一起这个努力的。那么也希望呢能够得到我们社区的支持，您呢可以通过捐款的方式来帮助到希望之声，特别是捐车了，捐车给希望之声呢，您呢不用烦恼修理和卖掉老车的这些烦恼，快速的取车，免费的为您拖车，还可以抵税。希望之声作为联邦注册的501C3非营利组织，也是我们湾区唯一的华语公共电台，所有的款项呢将用于电台的运作和节目的制作。那也感谢咱们大家就是鼎力支持的大家帮大家。如果您家里有老车旧车不想开了，都可以联系希望之声855-578-0088，这个是我们的捐车热线。现在呢我们已经拓展了这个服务范围了，我们在南加州，就到我看了一下那地图，

就是圣地亚哥再往北，对，然后到就近大洛杉矶这一大块区域啊，也辐射很多很多地方呢，也可以来接收这个收车的业务了。所以说，大家，哎，如果说您也有亲友在南加州想要处理老车旧车，您就推荐一下，你就说联系希望之声就好了，打我们的捐车热线855-578-0088就可以了。谢谢各位，接下来我们再来为大家播送一首很好听的国风歌曲。这首歌发行于2019年，当年呢也是登上了各大音乐榜单，叫做《芒种》。

好，这首《芒种》播送给大家了，当年也是红极一时的歌曲呢。接下来我再来为大家播送一首很有爆发力的歌，这首歌来自台湾的天团五月天演唱的《玫瑰少年》，哪朵玫瑰没有荆棘啊，让大家做自己。

这首歌是五月天很好听的一首歌，叫做《玫瑰少年》，分享给大家。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再来播一首周华健的歌吧，来自周华健的经典《刀剑若梦》。

好，这首《刀剑如梦》送给大家。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我们来听一首戴佩妮的歌吧。这个戴佩妮的歌也都是特别的好听，然后也很有她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听这首《街角的祝福》。

0: 系，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依旧不见不散了。提醒大家一下，现在呢红海参养生胶的这个9月份的促销还有2天呢，到明天截止啊。如果大家还想最近买这个红海参养生胶自己吃或者是送人的话，依旧可以享受满200减10元，同时送您红海参一支。这个产品呢是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做成的，保留了有效成分海参皂苷、海洋多糖、胶原蛋白以及硫酸软骨素啊，可以作用到咱们人体，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补充。所以说呢，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发送红色的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了，也可以来到线下门店自提啊，发送红色的红到号码961961。
1: Good View 华夏家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家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家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0: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3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2: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褐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褐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滴，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滴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4: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0: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5: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湾区早安，我是雨乐。今天呢是我代班丁月哈，特别喜欢湾区早安的这个元气满满出发啦。好的，今天呢是9月29号周二哈，我们首先呢还是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周二呢美股刚刚开市，我们先把周一的收盘情况呢给大家回顾一下哈。股市呢昨天周一哈美股全线收跌，芯片股最惨了，道指跌了347点，跌了 0.67%， 收在了51481点，标普500呢跌了 0.77%， 收在7683点，创8月20号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纳指跌 0.92%， 收在了26820点，盘中最低点的时候呢道指一度跌过超过了400点，标普一度跌进了 1%， 收盘前呢有所修复。板块上呢11大板块里8个跌3个涨，通讯服务和非必需消费品呢跌得最凶，分别跌了 1.67% 和 1.58%， 必需消费品呢和医疗呢是少数上涨的，涨了 0.4% 和 0.29%。 这种防御板块涨、成长板块跌的组合呢说明市场在避险。芯片和光通信啊是重灾区， ARM 超跌了 8%，高通跌超过 7%， 英特尔呢和 SK 海力士呢跌超了 5%， Meta 和 Coherent 跌超了 4%， 闪迪、AMD、迈威尔都跌超了 3%。 这七个巨头里呢只有英伟达是逆势上涨，涨了 1.68% 到 3%，就是我们昨天讲的因为1500亿美元回购这件事儿哈，它的效应延续到了今天。特斯拉跌了 3.94%， Meta 跌了 4.79%， 是七巨头里最惨的两个。有一个亮点啊，就是中概股逆势大涨，纳斯克中国金融指数涨了 1.12%。黄金呢一天暴跌了 4% 哈，创七周的新低。这就是过去啊24小时最剧烈的一个变化。现货黄金呢周一暴跌了 4%， 收在了4114.93美元，盘中呢一度跌破4110美元，逼近8月5号的低点4065和6月30号的低点3943。白银呢跌得更狠，一度跌超过了 5.7%。从8月26号以来呢金价累计跌幅已经超过了 10%。 今天周二亚洲盘呢有小幅回升，在4120到4190美元之间震荡。为什么跌得这么猛哈？是我们之前讲过的那条逻辑的加强版。这次呢不只是利率的压制，而是油价加上通胀的预期、加息的压住、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飙升，这五个因素同时共振，行情里形容这是一场叫完美风暴哈。导火索呢当然是川普总统周六明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那油价呢应声大涨，通胀呢担忧被点燃了，市场对十月的加息的预期呢升到了70%，12月加息的预期呢更是高达96%。但是呢也有机构逆向看多，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呢仍然看好明年金价冲击5000美元。理由呢就是短期的急跌以后呢逢低买盘和各国央行的长期的购金子呢需求呢还在哈。油价呢是反复的拉锯，维持一个高位。布兰特原油周一一度飙到了107美元，之后呢因为有消息称卡塔尔将出面斡旋美伊谈判，回吐部分涨幅，稳定在了98到100美元附近。今天早盘 WTI 在93美元左右震荡，背景消息很多也很乱。川普说美伊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但也有伊朗官员呢私下表示对赶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跟华盛顿达成协议呢并不乐观。沙特媒体呢还报道称伊朗已经同意停止浓缩铀以换取美国松绑的制裁。这些消息呢互相矛盾，市场现在的状态就是听消息，哎，也半信半疑，所以这个油价呢就是反复的拉锯，但整体呢还是维持在高位。美国的利率呢是美债的利率呢是19年的新高哈，这是今天最大的一条主线，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突破了5.27%，创1997年以来，也就是19年的新高，30年期一度冲到了5.57%，刷新了2002年以来的新高。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变化速度，光9月一个月，10年期收益率它就涨了将近50个基点，2年期涨了超过57个基点，债券价格遭遇了2年来最惨的单月下跌。市场现在压住强劲的经济加上持续的通胀压力，可能会让美联储在明年年中之前再加息3次。这里有个很值得提的哈，通常联储呢会加息呢，短债收益率会跟着涨，但长债收益率理论上应该是因为未来经济会被压制而回落，可这次就不是了，长债的收益率呢涨得比短债还凶。市场解读是说，投资人呢不是在赌联储会不会再加息，而是在担心美国的财政赤字和通胀问题的本身，这是更深层的不安。财联社报道还提到，在有华尔街老将6年来哈首次改变了立场，从看空债市转为看多，这个信号呢也是值得留意的。接下来要看什么呢？本周还有美光的财报，美国经济数据要公布，会直接影响10月是否加息的判断。卡塔尔能不能真的促成美伊会谈，是油价和黄金接下来走势的关键变量。瑞银呢还有一份报告持不同的意见，认为以史为鉴，10月呢联储会其实不会加息，这和市场目前70%的压住就是相反的观点。可以所以就是听众也知道哈，市场现在也有分歧，大家都是一个预测。一句话总结呢，如果讲这一句话，就是油价因为中东的僵局还是居高不下，点燃了通胀的担忧，把美债收益率推到19年的新高。黄金呢在避险和高利率的拉扯中啊，这次是利率暂时的获胜。股市里除了英伟达靠自己的回购消息逆势上涨呢，芯片股和大盘呢全线承压。好的，让我们来欢迎高杰的加入啊。今天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期待你的再次到我们的节目里来哈。有没有
6: 感谢？
5: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财经时事。我刚才讲的是昨天收盘，那今天的时事呢是标指500呢是降了0.06%，到了7679.35，道指是降了0.12%，收在了51420.12，纳斯达克是降了0.04%，现在是26810.6，罗素指数是涨了0.09%，是2820.35，10年的债券是涨了0.29%，现在收到5.26%，金价涨了0.56%，现在的价格是4191.8。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我们的财经专家
6: 没有了，你已经把情况已经介绍的比较详细了。今天纳指呢，其实，刚才一段时间是上涨的，但现在呢又开始翻红了。基本上还是把整体的因素已经给大家分析了。但是英伟达的逆势上涨包昨天 Meta 呢，其实也是在下跌的。昨天 Meta 其实它是提供了一个新的，怎么讲，就是一个新的工具吧，整个的科技股这边呢现在呢都是受压。昨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呢，就是李飞飞他$84卖了他的一个公司，由 AMD 给买过去了，也是关于 AI 方面的。那这又是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华人 啊，特别是第一代华人就大陆出来的，那李飞飞是很有名的嘛，那个他之前是在 Twitter 里边，然后呢又在斯坦福当教授，十几岁是来到美国移民。他据说他的父亲是当年的四川的那个李，就是死人最多的那个省委书记的孙女啊，有这样的传闻。但是呢，这个昨天这件事情呢，可以说也是华裔吧这个世界当中比较大的一件事儿，非常的成功啊，84亿美元。我们第一代移民当中的高科技人呢，其实在不断的在诞生这种以亿计的这种富翁啊，这是昨天和今天我觉得科技界当中比较
7: 值得关注
6: 的事情。对，
7: 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会请高姐跟我们再来讲一讲川习会哈，有八大解读，昨天都因为时间太紧了没有时间讲，还有潘石屹和任志强目前的新闻也是特别的在中国华人的圈里呢特别受到关注。我们先进段广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哈。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 C 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orms Bruins 布鲁尔，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9: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0: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早安，我是娱乐代班丁月。哎，我旁边是高杰。这两天啊，华人圈里啊，这个潘石屹那段视频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看到，如果没有看到呢，我们先请袁成帮我们放一下，因为那段饭局的视频现在真的是火爆了。
11: 纽约到这个纽约，回去的机票都买好了，就准备在这边过完年，过完春节之后就回去，紧接着就我的一个朋友就出事了。这个朋友跟我的关系很好，我也非常敬佩他。在微博上面，我们就像那个唱歌的一个组合一样，天天都在互动。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他就发给了11个人，第一个人就是我，其他的几个人呢都被抓起来了。我是。在那美国，哎，这个千万不要弄，
12: 不要弄，不要弄，不要弄，不要弄，
11: 换了
13: 换
11: 了，换了
7: 换了。所以你看哈，虽然他。潘石屹说不要录不要录，可 somehow 这段视频还是爆出了圈儿。
6: 现在呢，
7: 不知道
6: 他具体的录的这个视频的时间是大概什么时候，但是你从他那个录像当中可以看出来，他不是一个非常豪华非常business 的那样的一个场合，
7: 像一个家人，
6: 对，
7: 美国的
6: 就是一个 dining room， 然后呢旁边两个能走向外面阳台的那种双拉门的门啊，那个壁炉上面的画呢也比较简单啊，然后你一看呢就是一个私人的，甚至是在某一个朋友家里头的
7: 感觉，像是他去他朋友家做客，
6: 是这样。
7: 然后还有一些
6: 对旁
7: 边
6: 他坐的还一个美国人哈，我看是西人的一个面孔、
7: 嗯、
6: 也有其他的就是华人。然后呢这个出来之后呢是在哪儿先出来的呢？是在中国的微博上面。
7: 哦，是在中国，就是
6: 在中国的微博上
7: 是有人把这个视频发到了微博上，
6: 先在微博那边发出来的、
7: 嗯、
6: 然后这件事情在中国微博上发出来之后，你知道潘石屹在中国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就像这个任志强啊等等的这些大佬们，他们都是做房地产的，而潘石屹呢他自己成长的经历呢也是让很多中国人觉得心有同感，因为他从小的时候在山沟沟里长大的，小的时候吃不上饭，他的妈妈被迫将他两个妹妹都送人的，他是从山沟沟里爬出来的，他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从山沟沟走出去，能够看看外面的世界，他自己说我没有想到一路走到了北京，而且呢还走到了世界啊！他现在是在纽约啊曼哈顿这边待着呢，所以这样的
7: 现在是还是在美国没敢回去，
6: 没错，
7: 就像他说的机票都买了，
6: 都买了，这个看起来是当时2020年任志强写的这封信，当时大概是在2月份，私底下他呢发了一小圈人，那这就是潘石屹在这个录像当中他所提到的11个人。那这11个人的名单呢，昨天网上也都有人去说，但是没有人确定他说的是不是这11个人。但是呢，他有一点他确定了，第一个就是给的他，而那10个人呢都被抓起来了，
7: 只有他幸存，
6: 只有他，他是不敢回去了，他要回去的话也进去了。可能呢，这之前就有人问他，你为什么现在不回国哈？那现在呢，他把这件事情直接说出来了，所以呢，这件事情在微博上先发出来之后。后呢，一下就炸了圈了。那紧接着呢，大家就转发。那所有的在昨天几个小时之后哈、啊，这个录像在微博上就被已经
7: 下架，
6: 对，下架了。而且呢，所有在微信群当中转发任志强这段录像的全炸群了，全炸群了。就昨天呢，就整个全都给封死了。你就知道中国国内现在呢，对任志强的这段他控制有多严厉，
7: 看来是有多敏感。
6: 对呀，所以这就是一下子在这个节骨眼上又把任志强当年说了什么，而且任志强被判了18年呢，是用他的什么经济犯罪呀、什么税呀、贪腐啊，用这种名义呢就给他犯的罪。可是潘石屹昨天的或者是这两天这个录像当中呢，坐实了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政治，因为你说了习黄。
7: 他其实那个在那个文章里他写的很多给我感觉真的就是任志强是发自内心的对这对制度有了一个评判嘛，而且他当时就说哈，他说当所有媒体都有了性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的时候，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而且他还说哈，他说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就当时说的是武汉病毒啊，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而且他还就是用了皇帝的新衣啊，他说一味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我觉得是这句话给他自己惹的祸。
6: 他当时呢，他在一封信当中呢，因为习近平对武汉防疫的这个不吹牛嘛，啊，亲自组织、亲自指挥、亲自指导等等等等的，所以他呢就在底下就骂他。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不问一问2019年发生了什么？你们为什么在1月份的时候，包括当时不有个吹哨人叫李医生嘛、
7: 嗯？
6: 他们8个人都被训诫嘛，而且还得上电视道歉嘛。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做的不咋地，然后呢，你还在这吹牛，你们不赶快查这件事情背后啊，就到底怎么引发的？为什么你们压制？”这个李医生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事先的报警，然后你还在吹，你亲自指挥什么呀？所以他那话说的骂得非常狠，他说跟这已经不是展示皇帝的新衣了，是扒光了衣服也要当皇帝，你就是个小丑，所以直接骂了起来。
7: 所以他说的非常的，其实非常深刻啊，代表着别人敢说不敢说的话。
6: 没错。然后这件事情呢，昨天这个任志强这件事情呢，其实让大家明白一件什么事儿呢？当时呢，任志强发的呢是11个人，
7: 嗯，
6: 那谁给透露出去的？刚开始我们都以为任志强的这个是个公开信，其实不是，是一个小圈子的。而这里边的，
7: 他刚才也说了，他就是第一个发给
6: 他，只有11个人、
7: 嗯，
6: 对吧？然后不但是小圈子的，而且这小圈子一定是他非常信任的，第一个发给的是
7: 潘石屹。
6: 他是一在当时正好在美国，而那十个人在国内全都被抓了。那么这个文章是从这十一个人当中谁那块透出去的呢？不知道。
7: 我觉得不可能是十一个人里边的，可能是外边的，或者就是微信。
6: 那你谁拿到了这封信？那就总而言之，这十一个人把这个信传给别人了，然后呢，你就是越传越广了，最后呢就成 public 出去了。那最终呢，任志强就被判刑了。那任志强呢，一直有人大炮之说啊，他呢包括呢对党媒性党啊，包括呢中国的很多的问题，他非常尖锐的提出了很多的批评，
7: 而且
6: 叫任大炮嘛。
7: 但是很多人其实对他都表示非常的钦佩哈，因为他其实在体制内是个，他也是个红二代，好像他家里是很，
6: 他跟王岐山他们关系也非常的好。
7: 对，但是他就是一个是既得利益的人，他还能够敢于站出来为就是大众为人民发声，
6: 既得利益的人明最明白，因为在权力中心的人，他们反倒相对的更加的明白。那他呢？这个十一个人名单当中，你听听都什么人哈？潘石屹，就不用说了 ，SOHO 的中国的创始人，王石，万科的，冯仑，万通的，柳传志啊，联想的，王英啊，社会公益人士，钱小华叫做绿城中国执行总理，阿拉善的 SE 前会长。这个阿拉善呢，也是这些中国的所谓的这些富豪们，他们组织的这么一个。公益的或者是环保的这样一个团体了，他们自己轮着的任会长，其中任志强也是这个阿拉善的其中的一任的会长了。那还有什么艾路明，当代的哈，他是阿拉善的前会长，也是当代集团的董事长，宁高宁中粮的王公权，还有呢张维迎，这个都知道哈，就
7: 著名经济
6: 学
7: 家，
6: 哎，周其仁
7: 也是经济学家。
6: 这十一个人名单呢，我没有办法去核实是不是这十一个人，但是呢，这十一个人最起码被大家认为和任志强和潘石屹你们是一个圈子里的，你们是一个圈子里的。所以呢，潘石屹呢，本来呢是2020年9月到纽约过完春节啊，中国年就要回国，结果呢，就因为这件事情，就再也没敢回去，也很少公开露面。所以最近呢，把这段饭局的视频流出来之后呢，等于把我为什么没回国给说开了，也把任志强呢，中共一直把政治问题经济化。把政治问题呢腐败啊，用这种方式呢打击自己政治对手和意见批评者的这个本质彻底的给周开了。
7: 那我插一句哈，你觉得他不回去，他家里人也现在在美国吗？就是
6: 他
7: 那么多财产，那么多海。
6: 他其实从2010年，他和李嘉诚差不多同时代的时候，他就开始去卖他的这些资产。他最近这几年最大的动作，他要把 SOHO 在北京的八大块最有，他就是核心资产当中最最。值钱的这部分，他一直在卖周边的啊。这个面包的话，你把面包皮儿不断的在卖，就剩中间那块芯儿了。但是他当时他要把这个 SOHO 卖给黑石的时候，被中共给叫停了。
7: 所以
6: 他如果把他核心资产全部卖掉的时候呢，他就彻底的转移出去了。这个潘石屹的太太张欣很厉害，美国公民啊，在美国也是学经济的，所以呢，他太太他们都很
7: 有
6: 远见。
7: 早就有嗅觉。对。
6: 李嘉诚2013年就开始往外跑，当时还说不要让李嘉诚跑了。他那个时候潘石屹跟他同期做动作，开始往外转移财产，所以他的基本上的他没有。转出来50%，但30%-40%肯定是出来的了。那张欣也给他有在海外的这种架构啊等等的，也有呢。现在呢，中国这边不是在继续在追富豪的这样的一个财产吗？用要穿透了，直接击穿了这种 trust， 你在海外的这种信托呀等等的，他都给你击穿。我们在美国都知道，信托是一个最大的保护伞，但中共不管你这个，只要你的纳税、你的经济赚的钱、你的这部赚钱的这个经济体还在中国的话，他以你纳税，不管你的护照在那儿，你这钱从中国来的，我就把你这个都能击穿。他们现在追到2023年。到2025年这一段时间都在倒追。昨天彭博社有一篇重磅的报道，
7: 好像有一个是哪边要追到2000年，往回追20年，我忘了是谁哪个 case。就说一下回到1999，
6: 它是分两部分哈。现在我们说的是把这个 trust 的击穿，这个 trust 呢是从2023年倒追到2023年到2025年，去年的这个时候。
7: 两年。
6: 但是呢，它是追税，你海外赚钱的那部分，就是你个人在外面投美股啊等等的这一部分，倒追20年，你税它就给你无限追下去了。
7: 哦，税是倒追20年。
6: 对，我说的是这个击穿 trust， 因为基本上在美国和中国都是这样，他们会以为用 trust 在海外。 一层一层的机构把财产转移出来，保护一层一层保护起来，中国就没法追了。但这次呢，它是给击穿了这次。所以昨天彭博社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专题的报道，就讲到呢，咱们都叫海底捞是吧？全世界都开分店，海底捞他们那个叫夫妇两个人卖了3亿多啊，17万亿港币吧，是这个他的股票。那他们公司呢说。公司需要钱，需要资金周转，但实际上私底下呢，消息人士说，他们夫妇啊，就海底捞收到了一张非常巨大的追税的单子，所以他
7: 不得不卖了，
6: 不得不卖啊！你得那税，咱们都知道，你得拿现金呐、啊，那公司哪有那么多现金爬到账上嘛？你得开除了，你知道的，
7: 就割韭菜了。
6: 对呀、啊，你
7: 因为很多人看着是说你很有钱，但实际上是很多都是固定资产，就是跟现金流还是两码事。
6: 嗯，
7: 所以你这追税是白花花的银子。
6: 对。所以你说的潘石屹现在他家在他有没有他那个 SOHO 的核心资产没有卖掉，但是他大部分资产或者是一半的财产他已经转移出来了。
7: 那他已经换算很聪明了。
6: 他真的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我觉得他是一个嗅觉非常灵敏的人。在网络上呢也有国内的一些评论人士说，其实这是一个山沟沟里出来的穷人的孩子，他闻到危险的时候呢，那种本能的求生啊，或者是逃跑的这样功能，他不贪心，他心里他吃过苦，他知道中共是怎么回事，所以
7: 这点很重要，就是他从底层知道这个，就是他不是完全相信，所以他会有一种这种反应。
6: 他跟习近平不一样，习近平他文革的时候也受批斗，但习近平再怎么着他仍然是阶层里的人，他下乡，他下乡他也没怎么太遭罪，他虽然被打了对吧，但是呢他去下乡的时候仍然是得到照顾的，他从来是不下地干活的，他不去下去做工做挣工分的，所以等潘石屹这样那真的是没饭吃的，吃不饱饭的，没裤子穿的，两个妹妹都被送人的，和这样的阶层出来的还是不一样。
7: 对，
6: 所以潘石屹呢他知足，他我觉得这个人很知足很惜福，然后呢也知道中共到底怎么回事，心里是明白的。
7: 你想他能跟任世强作为一个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们的三观都是一致的，只不过他没有像任世强那么大炮，而是他是比较低调一点。
6: 他呢说话呢不敢越界，他从来不碰政治，但说的个事实。昨天呢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呢，秦鹏他那个年代的是2010年、12年的时候，他正好在中国大陆，那个时候中国不就有沙尘暴吗？就是叫那个。就是那个 PM2.5、对，那个时候中国的沙尘暴，当时呢美国领馆不天天都公布这个沙尘暴的数据吗、
7: 哦、那还是洛家辉的时候。
6: 然后这个潘石屹呢每天就转发美国领馆的这个这个 PM2.5 的数据，
7: 那肯定跟我们中国那个差得老远。
6: 气象那个几十个，那边都几上不两三百。然后呢，潘石屹的他的影响力特别的大，他直接的 follower 都几千万啊。然后再加上别人在转，所以他那一个人比你中共的什么气象局、央视什么媒体影响力大多了。所以老百姓就看这怎么回事？美国报的这个和中国怎么差这么多？其实那个时候呢，秦鹏就在说，他都感觉到中共开始要收拾他。啊，就开始放舆论了，就是甚至呢告诉美国领馆每天公布这个数据违法，说就他当时、
7: 他说美国领馆报这个数据违法，
6: 对啊，中共政府当时就是这样说的呀，啊，在中国土地上公布这些数据违法呀，涉及到敏感信息，
7: 这有啥敏感的？老百姓都能看得到吗？
6: 对呀、啊，就中共的逻辑呀、啊，那他就是说你把中共的这个数据给真实揭露了，而呢你潘石屹居然天天给转发，大家看得更多，影响力更大，结果呢当时就是明显的感觉到。中共可能因为一旦你连都说美领馆都是撒谎的话，那下来是不是就要收拾别人了？就在这个街档口上，大概10天之后，中国的、
7: 哎、等一下，我们把这个卖个关子，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看看潘石屹的 PM2.5 的报道最后怎么样了。
6: 你太狠了！
12: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佛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泉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13: 我 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4: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3: 他们怎么做到的？
14: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5: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4: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16: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14: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16: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A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17: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

0: 新鲜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 FM96.1 的湾区早安。坐在我旁边的啊，我是娱乐，带今天还是带班丁月哈。坐在我旁边的是高杰，刚才呢，刚才被我拦住了，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特别关键的时候，哎，这个潘石屹每天转美国的。关于这个空气污染的这个数据，就当中国政府说啊，美国去发布这个信息是敏感信息违法，要马上收拾潘石屹的时候，后来怎么了？
2: 后来了，就来了沙尘暴，那个 PM2.5 就爆表了，就是你怎么瞒都瞒不住了。那个中国已经北京太差劲了，所以昨天秦鹏
1: 伸手不见五指。
2: 对，秦鹏有句话说，老天爷救了潘石屹一次。啊，这就是当时潘石屹是一个明白人，你从这里边你就知道他是明白人，他尽可能在不触犯、不惹毛当局的情况之下呢，做一点他们眼中看到的这个事实，
1: 低调的去讲个真相。
2: 潘石屹还有一次呢，他的儿子
1: 啊，对，我就刚才想问，他如果你要是有这种软肋留在中国的话，你肯定是不敢不回去啊，所以他现在钱我可以放弃，他儿子现在在哪儿？
2: 儿子在美国在读书，他儿子前三年前吧。4年前就是中国和印度打仗，就是边境不是发生冲突了吗？他儿子呢在海外读书，这孩子们都能在海外，你什么都能看到，美国的报道、印度的报道、中国的报道，
1: 再加上人家家里老爸是潘石屹，肯定也是耳濡目染的。
2: 所以这孩子呢就在网上就微博上就问了，到底边境死多少人呢？那中共呢说没死人嘛，其实死了据说是28个年轻人，有的年轻的就18、19岁哦，那农村孩子当兵的。他这件事情被中国北京公安局给通缉的。
1: 潘石屹的儿子被北京的公安局通缉。
2: 对，就是因为他，你就想想他爸已经是在钢丝上在走，然后你还跑得这么快，中共看你正咬牙切齿的呢，儿子又惹了这么一把事儿。
1: 是被逮起来了还是
2: 他跑了？没逮起来就通缉了，现在在美国嘛，他儿子肯定是回不去了。他两个儿子加老婆现在包括他自己一家都在美国呢，根本就不回去了。但是他一直蛮低调的。前一段时间他还写了一篇文章，我们看着还有点顺着当局马走马走啊。但是呢这个录像一出来，一下子戳穿了三件事，点燃了三件事。第一层，任志强的信件旧案重翻，你直接拨开了中共的，把政治事件啊，你就反领导人的这种现行反革命的这个罪名呢，变成一个经济案件啊，这是第一个给戳穿了。第二个呢，11个名单的猜谜啊，到底给了哪11个人？除了潘石屹跑了，那10个人被抓被弹或者再放出来了，到底是谁？我们刚才提的那11个人呢，是网上的，我们不没有办法确定哈、这是一个名单。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如果任志强给了这11个人名单，11个人的东西，
1: 够潘信，
2: 谁泄露出去的？然后呢，你任志强，你这个潘石屹在这个私人的朋友圈子里边说的这话，又是感觉到连饭局都不能随便讲话的这种寒蝉情绪，又一次给点燃了这个情绪。
1: 我感觉是这个好像逼着他反，他不得不反的架势、
2: 这世界上，里根总统包括很多历史学家都在讲，你回头看历史的陷落的时候呢，很多都是在不经意的一个小事上，就让历史呢就 turn around 了，整个呢就转了一个历史就转折了。你在历史上，中国有几次3次大风就改变了整个历史格局啊，就说这个意思。所以呢，你也可以这么讲。昨天我看诗山，我们这个评论员也都在讲，他说他觉得他就这么说，他说这种小事你有时候说不清楚，到底是别人把它卖了呢？还是潘石屹自己在这个时候想说句话呢？这两天你看网上出来一个什么消息呢？说任志强在监狱里头死了
1: 啊！
2: 我就在想啊，如果这件事情，因为没有人能确定，现在他也不会公开。
1: 没有，他的女儿曾经好像写过信给这个当局，对，但是好像没有什么
2: 消息。不可能放他嘛？习近平在那位置上，怎么可能放这么一个敢
1: 骂他
2: 公开骂的人呢？
1: 对
2: 啊，对呀。那如果任志强真的在监狱里头出现死亡的事件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解释清楚潘石屹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说话。
1: 他是不是想真的悼念？好像写过信给这个当局，对，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消息。
2: 不可能放他嘛？习近平在那位置上，怎么可能放这么一个敢
1: 骂他
2: 公开骂
1: 的
2: 人呢？对呀、那如果任志强真的在监狱里头出现死亡的事件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解释清楚潘石屹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说话。
1: 他是不是想真的悼念一下自己的老朋友？
2: 这两天不仅是任志

0: 遥遥领先的预言，
1: 遥遥
0: 这样啊，那不是谣言，是遥遥与先领先的预言，
1: 遥遥领先的预言。
0: 所以我在昨天我们就不同持不同的观点。那秦鹏呢？我们评论员就认为潘石屹很有可能自己就要为任志强说个话。我说为什么他现在说？当时我们还没有看到任志强死亡的这个消息，
1: 那可能真的是他觉得
0: 对吧？我还认为这是你跟他去饭局的谁？你又是像那个毕福剑似的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
1: 哦、老毕，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私人一个饭局在底下，谁不骂共产党啊？
1: 而且
0: 抖了出去。
1: 这个老毕的是他偷偷的录的，然后这个你看那视频里有一个女的已经举起来录了，
0: 嗯，
1: 然后这个人呢还左摇右摇的把镜头，
0: 嗯，
1: 然后潘石屹看见了说
0: 不
1: 要
0: 录，不要录，对，
1: 还竟然
0: 还出去了，
1: 对，
0: 还从大陆微博上出去的了。所以你现在这件事情堵死了潘石屹回国的路了吗？你还怎么回去啊？所以我们也在猜呢，
1: 就是那个
0: 潘石屹也就
1: 不
0: 想
1: 不得
0: 不
1: 返，
0: 本来也没回去，所以又给逼到反贼队伍里头去了。其实你说他说啥了？他你去看他哪一句话踩线了？
1: 对，他其实也没说，他就
0: 说
1: 没
0: 点名，
1: 对，
0: 没说信，没说
1: 名字，然后说了11个人，
0: 对不对？
1: 然后说
0: 为什么没回国的原因？
1: 对，
0: 那你们这边抓人，我凭什么往虎口送啊？哪个傻子干这事儿啊？前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嘛，山东就是那个宋江那个逼上梁山，那叫什么昆城叫什么？运城，对，
1: 嗯，
0: 那个运城不就有个企业家吗？在美国了，这个女的企业家，结果呢，她呢在国内呢和运城政府呢合作，就是城改项目，她给先做了6-7个这种拆迁之后呢，给建楼，还有几个楼，就是你拆迁的这个楼呢，你就别赚钱，然后我再给你别的地块，你在那个赚钱，这不说挺好吗？
1: 嗯，
0: 人家把前面这个不赚钱的楼给你政府盖完了，别的地块不给你了，然后你政府欠的钱也不给了，所以她一直在跟政府打官司。那你说你在中国民告官你能赢吗？你们后台人已经在美国了，这个运城的政府在那干嘛？你回来吧，
1: 我把钱给你。
0: 哎，我们接着干，回去就给刑事案件就给抓起来了。所以我们都说，我说这人得蠢到什么份儿上啊？
1: 是是是，
0: 你这个你就能对比出来，潘石屹他就一直没回去。
1: 就是这些钱我也不要了，我买一个人生的一个平安，家里的平安。
0: 那就要看你把你的时间看成什么，你的钱重要还是你未来的生命、家庭的团圆重要？你已经有十，咱们不知道那个10亿美金对我们来讲是个天文数字，对不对？对他们来讲。你10亿和50亿、100亿的区别到底在哪里？你要不要为那个50亿，你把你现在10亿也丢掉？就是说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张欣和潘石屹他们是非常清楚的。张欣曾经接受 CNBC 采访吧，2012年、2013年的时候，那主持人就问他，他说你觉得中国还有那个可能性走向自由民主吗？他说会的，他说应该
1: 只是我们看不见。
0: 他说应该不超过二十年。他当时2012年说二三十年之内我们会看到中国走向民主。他说中国
1: 还挺 positive 的，还
0: 不但是 positive， 而且呢，他说出来，他说其实在中国人都有这个共识。他说很多人都在向往着这种自由和民主。他说他接触的圈子，他接触什么圈子呀？张欣和潘石屹接触的肯定不是送外卖的，对不对？都有这个意识，说呢中国会走向民主，你就知道了。越是中共圈子里的人，他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像胡锡进这类的啊，那越是有钱的人，像马云他们这样的，很清楚你的经济改革、你的政治改革不跟上经济改革的话，经济改革必然会失败。温家宝不都这么去说吗？为什么后来习近平一拳一拳打这么多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必然要制度，它必然要各种各样的这种政策，一定的。所以美国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它是按照这次，其实很多事儿你连起来说都很有意思。这次在美国川习会当中，美国的这个几大巨头都上桌吃饭的，中国的企业家一个都没上桌。
1: 哎，对，有人就在问，本来那个路透社还是哪个已经报道了，有很多的名单都出来了，要跟来的，
0: 9个是10个，已经
1: 为什么没来
0: 了？
1: 已经来了，
0: 来了，然后呢，又就是没有上桌，就没有让他们去上桌，为什么？你就从这里边你都能看到两个国家的制度的不同。美国是个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美国的动力是什么？科技创新。所以呢，这些大的科技公司、大的资本要跟权力在一起的。所以过去的经济学家讲过嘛，什么是经济？经济就是政治嘛。所以我们看到
1: 政治经济，
0: 没错，经济就是政治。你不懂政治，你搞什么经济啊？
1: 但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就是这个共产主义的它的这个章程里边就是。没有个人拥有财产的这一个概念
0: 嘛？对，没有私人财产的概念，
1: 没错，
0: 保护，
1: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做强做大。就当你挣了钱，你想要什么的时候，就是要被割韭菜的。其实，为什么这个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极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能不能保证私有财产？
0: 没错，
1: 那从共产主义

0: 这个名字来讲，就根本就保证不了你自己有个人财产。
1: 所以这些中国企业家就没有办法上国宴桌，让你上不让你上，那就是习近平的一句话的事儿。那他之前呢，就因为这件事吵起来了，美中双方，因为呢，他一共135个座位吧，大概130多个座位，中国要一半儿，然后人家美国就说了。这个我们接到英国的时候，也就十几个人是英国方面的人，你们叫一般人不行啊，没有那么多的位置。然后呢，这边呢说带这个中国企业家呢，必须是要不能出风头，然后呢还必须绝对考察哈，必须有忠于党的这种企业等等的。那么等到
0: 企业家还要忠于党的企业，
1: 哎呀，你就是在海外时间太久了，
0: 对，
1: 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就看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很奇怪。可是你又不奇怪，因为呢，现在连外卖，包括现在连中国最新的是 HOA， 就是那个小区里边的物业，都要由党领导和管理。今天最本周最新的消息就是党进入到物业了，外卖里边都得有党支部，所以所有的中国连外企里边都要派进党支部，这已经不是新闻了，这都已经3-4年的旧闻了。
0: 其实
1: 这就是一切都是党的嘛。
0: 其实可能在你在体制里不能就是不会觉得，就是你看看外边的企业，他现在就是党支部书记和比如说这个公司的 CEO 或者是什么厂长，一直都是有党的这个线在里边的。
1: 对，
0: 但是没想到连这个
1: 外卖连物业现在都是在党的领导。中共现在他知道他的执政合法性或者他的政权不稳定，民怨极大，所以他现在对整个言论的控制、财产的控制、人的控制非常的网格化管理。
0: 这不是现在9月15号刚刚就是说那天袁成还说的管住嘴、管住腿，还有管住啥？管住网，
1: 全部都给你管死了，卡得非常的这个紧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从这个对比你就看到了，中国的企业家你是没有什么尊严的，你在权力的社会当中，你永远要跪在权力面前。中国的商人在中国的历史上，不是现在，中国的商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没有地位的，商人属于贱籍。你不能穿绫罗绸缎的，你的那个鞋上用什么布料，有没有缝，都是有制式的，你不能随便做的。所以商人永远是不能成为登堂入室的。那个那谁黄巢不就什么，他家不就盐商吗，商人吗，一直要考科举考不上，最后杀他个回马枪，对吧，满城尽是黄金甲。就是商人在中国，你别说现在的共产党就更不用说了，你就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没有，它不像在美国，它不允许这种。
0: 好不容易刚刚的放松一点，让你挣点钱了，现在全部都要割韭菜收回来。我认识
1: 的，
0: 对，我一个朋友的朋友就公开跟你说了，你想继续在这儿留下来吗？然后我要你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不是说好像九牛一毛那样的，就真的是能动了你的就是大动脉的。但是你给不给？你不给你就进去，你给。你就保一个自己能有一个家，有一个平安。所以现在确实是
1: 这个就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他不就干这件事儿吗？现在呢把他换了一张皮儿，我不叫打土豪分田地，我叫收税。八路军不动你一针一线，但是我要你的税。
0: 不动你一针一线，
1: 对啊，不动你一针一线，但是我要你，就是要你的银元，要你的命。这现在他就等换了一张皮儿，换了这张皮儿之后呢，是以这种税收的方式倒着去给你查。
0: 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说的，一下倒回去20年，
1: 就是个人所得税，还有的一些个人经商，你的公司已经关了，对不对？我已经不营业了，关了3年了，给你激活。因为呢，在你营业的过程当中，你有税的问题，我也把你激活倒查，这是税的问题。那对富豪这些昨天呢，有一个网友在下面留言说呢，他在2009年的时候，在一个饭局上，桌子上呢，在山东，一位公安局长说：“你们不知道，你们不在体制当中，你们不知道，在中国，只要有5亿人民币资产以上的，全部都在名单当中。想要做什么？”那就是一句话，上边一句话的事儿，
0: 就是什么时候抓你，而不是说你好像很自由。
1: 他2009年的时候呢，他在饭局上听这个，因为能跟公安局长在一个桌上吃饭，那都是大家可能认识朋友嘛，有关系嘛，否则人家凭什么跟你吃饭呢？然后呢，他还说：“哎呦，他说我还觉得不太相信。”他说：“现在看，哇，
0: 遥遥领先的预言。今天我收到了。好的，我们今天哎呀太精彩了，明天你一定还得回来啊，我们很多东西要聊还没有聊呢。好的，听众朋友，您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或者是有什么啊想问的，都可以留言哈，发信息到9619061，我们明天早晨再见，拜
1: 拜。
2: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3: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的越多折扣越大。
2: 这个可真不错，
3: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4: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5: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0: 408-621-9920，408-621-9920，408-621-9920。
1: 生活百分百。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生活百分百，我是千瑞。哎，我们现在看到股市真的是太好了，我们有一种全民炒股的感觉，大家都在把剩余的钱放在股市里啊，看着它一点点升高真的是很爽，尤其想到自己未来退休的话资产翻了好几倍，那得是多么愉悦的事情啊。但是巴特，我们现在要想一个问题，股市它不是只有涨啊，它还有跌哦。如果您即将退休之前它跌下去了，咱们有没有那么久的时间等个10年、15年看着它一直在谷底摸爬滚打呢？那心脏够好的或者是哎对股市长期看好的朋友没有问题，他如果愿意等啊。可是我们即将要退休嘞，或者是再过个3-5年就要退休的情况下，看到自己的账户从100万变成了50万的时候，那种心情是很不愉悦的啊。很多朋友说有没有一些保底的很有保障的，让我的账户慢慢增长的，可以利于我长期退休，我活多久拿多久的这么一样的一个退休方式呢？所以今天千瑞邀请到的是环球保险事务所的创办人袁家军女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请她从专业的角度上呢帮我们介绍一些在保险行业当中大家常用的一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做理想退休规划的。你好家军。
3: 哎，千瑞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市面上保险公司有很多的年金都提供了非常好的退休金计划，但最近我们代理了一家保险公司，它是100年以上的保险公司了。那它新出这个产品呢，是也是因为最近的股票好，但是利息一直居高不下。那这个产品呢，也是因为利息高，买房利息高可能对客户不是好事，利息高对年金来讲是一件好事情。我们新的一个产品出来非常好，它利息是 guarantee 给你，一进场是 37.5， 就10万美金进场它马上就是37,500美金，这个产品是很好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如果是刚才千瑞有你有 mention， 就是说如果客人想马上就退休那怎么办，其实这个产品呢是进场之后最快速度第二年就可以拿退休金，可以启动退休金这个模式。第三点就是说，如果说您60岁了想进场，在61岁的时候10万美金它会 guarantee 给137,500美金，然后按137,500美金的方式领取退休金，一直是活多久领多久。你可以等10年以后拿退休金，10万美金就会增长到25万美金。那如果放100万美金的话，10年之后是250万美金，在250万美金的基础上拿你的退休金，活多久拿多久。对。如果说你说我已经70岁，我等不了80岁拿退休金，可以在第二年就71岁的时候开始拿退休金，但是71岁拿的时候，你只能拿是37.5的利息，因为一旦你开始拿退休金了，它这个利息就停止了。
2: 哦，是这样。
3: 对，就你如果现在开始进场，10年之后第11年拿退休金，那10万美金每年有10%，就是变成25万美金了。那从25万美金拿退休金。所以按照自己的年龄段来计划自己的退休金，算是这么算的。它好处就是说，你可以活多久用多久。如果八债不高，我就10万，那我就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如果刚刚卖了一个房子，我是炒股呢，还是这个房子买黄金呢，还是这房子做储备金呢？我有的客人是卖完房子扣完税之后剩了100万，给自己买了一个年金，也是不错的。用多少呢就是多少，用不完也可以传承下一代。
2: 除了这种活多久拿多久的好处以外，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我们不知道的好处？
3: 千瑞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步入就是说退休这个阶段的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长期护理。大家都知道人是生老病死的，在走那一天的前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产生长期护理，或者每个人都会有生病吧，但嘎嘣就走的比较少。那这个长期护理这一段呢，那保险公司呢非常非常的好。如果咱们假设您的退休金是1个月1000块钱，那么退休金呢就是 double， 就是2000块。那一年是如果说是20,000美金的退休金，它因为有长期护理，它就变成40,000美金的退休金，它是 double income， 它叫。
2: 也就是说这个年金它不但是可以活多久拿多久，它还包括了一个长期护理的计划。
3: 是的。
2: 然后呢可以在你正常提领的那个退休金的基础上可以达到双倍的一个提领。
3: 对，
2: 就在长期护理这个
3: 角度。对，如果每个月拿5000块钱退休金，那么长期护理产生之后，你会拿10000美金的退休金。
2: 嗯，
3: 并且这个产品是不需要体检的。那传统的你买长期护理也好，还是买保险也好，都是一个体检这一部分，这个年金是可以不用体检。
2: 那要是用不完的话，可以传承给下一代吗？
3: 是的，用不完可以传承下一代。
2: 嗯，好。那我其实我们在做退休规划的时候，我们常用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是买房子、找租客、收租金哈，这是一个退休的一个方式哈。
3: 对。
2: 再一个呢，可能是买股票，那但是股票波动太大，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尤其在快退休的情况下哈。再一个呢，就是可能就是靠着自己的 Social Security，
3: 对，
2: 就是社安金的这一个板块，社安金真的是很少很少，不够花呀。所以我们自己在做规划的时候，可能这个年金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那种叫 pension 的这种感觉了。
3: 是的，其实上年金它最大好处就是 no cost， 就是没有费用， no headache， 就是不会头痛，然后放那不用担心，它自动就把钱给你了。我有好几个客人，他们超过60+的姐姐们，他们真的觉得跟房客打交道是太痛苦的一件事情了。
2: 尤其咱们
3: 今天修，明天补，后天告，再后天邻居 complain， 就天天都有事情。那年轻的时候，我们有精力跟他斗，跟他上庭，跟他打官司。但是真的说，如果说您进入60岁，或者到快到70岁，我觉得已经看文件都眼花的，你怎么跟他打官司？如果孩子又不在身边的情况下，房地产其实是一个非常 high day 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年纪大的人喜欢把手里东西卖了，把10个信用卡归纳成一个，他就是慢慢的 cut the fat， 递减他的所有的 trouble 和 high day 的东西，越简单越好。其实相对来讲，那你所说的是 social security 确实也没什么钱了，在20年之后等我们退休，估计也拿不到多少钱了。那下边就股票，它风险高，现在人我感觉哈比较注重的是稳当，
2: 嗯，
3: 保本，
2: 嗯，
3: 在保本和稳当的情况下，可能激进的人会拿出10%到30%的去做风险投资，
2: 嗯，
3: 但在做风险投资之前，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收入、固定的保本的这么一个产品，
2: 嗯，
3: 能够让自己能够安心的情况下才去做风险的东西，
2: 嗯，嗯，
3: 对吧？所以这在这几种退休金的方式里边，我觉得这个年金是非常好的。
2: 就像盖房子一样，我们先要把地基盖好了，才能盖出更加更漂亮更高的房子，
3: 再发挥你的优势。
2: 对，所以在投资角度也是，我们要先把地税、贷款、吃喝住行的这些最基本的费用我们解决了以后，我们再去考虑更多的其他的东西哈。
3: 是的，
2: 年金就是可能是地基的这个板块了。
3: 对，我认为年金是最基本的一个配置。我告诉你，10万美金现在可能就买一辆车，可能30年前、20年前还能当配面买个房子，现在只能买台车。但如果告诉你10万美金，我最高可以能产生到45万到50万美金的一个能量为你，而且是终生有保障的能量，你有没有心动？你有没有想试一试，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来我的办公室，如果你以前买过年金，回报率特别不好，你也来我办公室，我可以帮你没有费用的情况下，免费的帮你做一个咨询，看能不能帮你做一个更新。
2: 嗯，对，这也是大家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过去买的年金，因为利息低嘛，年金的收益并不是很好。其实现在随着利息的增高呢，高利息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年金的产品现在是一个大变样。
3: 是的，
2: 所以大家要抓住这个高利息的时代去买一些高利息受益品吧，就是年金产品哈。那我们可以给家军打一个电话。那家军，你的电话是多少呢？
3: 我电话是510-396-9699，510-396-9699。
2: 我再重复一下家军的电话，510-396-9699，510-396-9699。所以您在退休规划方面，如果想要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家军的话，都可以给他打电话，510-396-9699，510-396-9699。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家军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4: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 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5: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 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6: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7: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8: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1: 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在这里，摩卡首先要感谢手机尾号7623，在摩卡节目开播之前，特意送来了润喉糖啊，这份心意真的是太贴心了。在这里真的是谢谢您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这颗糖摩卡是吃在嘴里，甜在心里。接下来的节目摩卡也要继续加油了啊。那说回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一开场啊，摩卡要还债。说到还债，昨天摩卡讲了一位欠债大王，日本的歌手千昌夫，他欠的是上千亿的日元。摩卡没欠那么多啊，就两样，一座呢没有来得及搭起来的桥，和一段没来得及讲完的故事。今天摩卡就一样一样的还给大家。先说这座桥，昨天在节目里摩卡问大家，当年爸爸妈妈从老家寄来的包裹里最难忘的是什么。手机尾号9487的朋友发来留言说，妈妈给寄来的是一盘寄予白云的卡带，那个年代最先进的就是把音乐卡带放进录放机里，放到录放机里来听。摩卡在节目里就念了这条留言，没想到手机尾号7623的朋友马上又发来一条，他说，哇，寄予白云这首歌歌词很棒又很好听，谢谢这位听友让我重新想起了这首歌。昨天因为节目时间不够了，这句回应摩卡就没来得及在空中传递给9487。今天呢，摩卡就补上。9487的朋友，您的一段回忆让另一位素不相识的听友找回了一首好久都没有听的歌。后来7623的朋友又给摩卡说了一段话，写得特别好啊，摩卡念给大家听。他说，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年代，漂洋过海背井离乡的游子，只能靠写信和久久才打一通的国际电话跟家乡的亲友保持联系。那位听友的母亲一定是借着寄予白云这盘录音带，把思念传给远在海外的儿女。那个年代的国际电话费虽然很贵，可比起古人只能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靠一轮明月千里寄相思，偶尔能打一通国际电话也算不错了。最后啊，这位听众朋友说的特别有意思，他说，不过话说回来，明月千里也许还能共此时，明月万里就有时差了，是不是很幽默？是不是很幽默呀？中天那天晚上，老家的月亮升到半空的时候，湾区这边太阳才刚刚出来呢。古人隔着千里还能同一时刻抬头看月亮，我们这隔着万里，连看月亮都得错开时间。但是您看，时差它能隔开月亮， 但是隔不开心意。妈妈寄来的那盘卡带在那个年代可不只是一首歌，把它放进录放机里，按下播放键，听见熟悉的歌声，那里面装的就是一份漂洋过海的牵挂呀。几十年过去了，卡带也许早就旧了，可收到它那一刻的感动啊，一直都是在的，对不对？说真的，摩卡是特别喜欢这样的互动，就是一位听众朋友分享一段回忆，然后另一位听众朋友因为这段回忆想起了一首歌，又留下自己的感受，大家就这样隔着电波，却因为一首歌一段故事，这样一来一往就有了就是交流，是不是？这种感觉摩卡就觉得不是摩卡一个人在做节目了，而是大家一起把慢曲慢生活做起来了。所以如果您听了这两位朋友的话，也想接上一句，或者您心里也有一首家里寄来的歌，欢迎您发到961961啊，摩卡接着帮大家在空中搭桥。再来说说那一段没讲完的故事，昨天没赶上的朋友，摩卡用几句话帮您补上。千昌夫他是1947年出生在日本岩手县的海边小城鹿前高田，他唱红的一首《北国之春》后来就漂洋过海成了内地的《北国之春》，也成了千千万万中国游子的思乡歌。他当过大明星，也当过唱歌的地产大王，可是日本的泡沫经济一破呀，他就背上了天文数字的债，但是他没有躲也没有逃，而是回到了一个小小的舞台，一个个小小的舞台，一场一场的唱下去。昨天猫卡就说到这儿了，今天猫卡带您回到他的故乡鹿前高田，回到那片海边的松林。鹿前高田的海边呢，原本有一片叫高田松园的松林，大约有7万棵松树，是当地人心里最美的风景。但是在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大海啸就扑向了这座小城，鹿前高田是受灾极其惨重的，上千人遇难，整个的市中心几乎被夷为平地，而那一片7万棵松树的松林呢也被海浪卷走了。千昌夫的老家也在灾区，他的母亲是在千钧一发的时候被邻居救出来的，可是在一片废墟当中竟然还有一棵松树站着，它有170多年的树龄了，27米多高，就这样孤零零地立在海边，人们叫它奇迹的一棵松，它就成了鹿前高田，也成了整个灾区重建的希望。那一年千昌夫64岁，故乡出事，他没有只是在电视前掉眼泪，他推出了收录《北国之春》等代表曲的慈善单曲，他还飞到香港参加了成龙发起的赈灾晚会，和刘德华、曾志伟、任贤齐、陈美玲啊这些熟悉的面孔同台，为灾区筹到了2亿9000万日元的善款。同一年呢，他就又推出了一首新歌，名字就叫《一碰的马刺》，中文就是一棵松，是由许多条中作词，船村彻作曲的。这是千昌夫出道46年来第一次唱船村彻写的旋律，歌里说的就是海浪带走了7万棵松树，却偏偏留下了这一棵，他留下来就是为了等那些回来重建家园的人，不管风雪多大，浪头怎么打，他就站在那里。但是让人心疼的就是这棵松树的根被海水泡坏了，第二年在2012年的5月确认已经枯死了，可是鹿前高田的人舍不得他呀，就想办法把它保存下来，做成了纪念碑，立在了原来的地方，一直站到今天。2011年的年底 NH 红白歌合战的时候就邀请了千昌夫，这是他时隔22年再一次站上红白的舞台。当年21岁第一次上红白的那个乡下少年，如今已经64岁了。中间他当过大明星，做过地产大王，背过天文数字的债。那一晚上他唱的还是那首《北国之春》。他说这次唱啊和平常不一样，是要把对灾区的心意都唱进去。那一年歌里的故乡对很多人来说是真的回不去了。可全日本的人听着这首歌，想起的都是自己的故乡，也想起了东北海边那些正在一砖一瓦重建家园的人。 您看，千昌富这一辈子走得真远，他是从乡下走到东京，从东京走到红白的舞台，从歌手走成地产大王，又从地产大王跌成欠债大王。他是赢过也输过，而且输得比谁都惨，可是他从来也没有认过输，而且是不管走到哪一步，他都没有忘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当年进城的时候，那身旧大衣，那只破箱子，他穿着拎着上了电视。故乡遭了难，他就为故乡海边的那一棵松树歌唱。人走得再远，心里总会留着一块地方，留给那个回不去也忘不掉的故乡。是不是也像我们在海外多年的人呢？这份心情，莫卡觉得每一个离开国家的人大概都懂。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千昌夫的《一碰诺马茨》一棵松。

0: 感谢手机尾号0536给摩卡的午间问候，收到您的问候了。今天又在湾区麦生活的电波里和大家见面了，愿您今天心情舒畅，日子过得轻轻松松，顺顺利利。也感谢手机尾号5348的午间问候，摩卡也跟您说一声中午好。您今天吃饭了吗？别光顾着听节目，也要记得好好吃饭。祝您今天心情舒畅，一切顺利。那从昨天到今天，千昌富的五首歌我们就听完了。他从一个休学旅行时偷偷溜出旅馆去拜师的乡下少年，到穿着旧大衣拎着破箱子唱北国之春的大明星，从借钱给落魄的后辈再把还款塞回去的前辈，到一夜之间背上巨债却回到小舞台一场一场唱下去的老歌手，最后他为故乡海边的那一棵松树歌唱，又在红白的舞台上为全日本唱响了那首思乡的歌。一棵松树被海浪打过还站在那里，一个人被命运打击过也还站在那里。千昌夫今年79岁了，这几年还在登台唱着那些陪了几代人的老歌。昨天说到那个漂洋过海寄过来的小小的包裹，摩卡就想起了妈妈腌的咸菜还有一针一线织的毛衣。当年是爸妈往我们这边寄包裹，一晃就几十年，现在是不是也该轮到我们给自己惦记的人准备一份心意了呢？给爸爸妈妈，给在外地读书工作的孩子，给身边一直照顾自己的那个人送点什么好呢？吃的怕不健康，穿的怕不合身。摩卡心里是有一个答案的，那就是我们很多老听众都熟悉的加拿大的 Jean Nex 西洋参黑高姿。它用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根，100%的纯萃取浓缩成膏，没有任何的添加，每天只要吃一小勺，或者用温水或者是用温水冲一杯就可以了。老人家呢用着省事，年轻人用着方便，这份心意呢也不会给对方添一点麻烦。Sorry, 为什么说他送得出手呢？西洋参呢一直是营养和健康研究的大热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团队还专门针对西洋参和人体餐后血糖反应做过研究，成果就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上，送的人有面子，收的人呢也放心。最要紧的就是时间啊，黑高姿的中秋优惠明天9月30号就截止了，所以您在希望之声的官网上下单直接就能打85折，满350元再减20元。如果您想要产品的资讯和购买的方式，现在就拿起手机发黑高姿的黑这个字到961961，资讯马上发到您的手机上。当年妈妈爸爸把思念装进一个小包裹，今天呢我们也把这份惦记装进每天的一小勺里。想购买的听众呢，您只要发送黑高姿的黑到961961就可以收到详细的资讯了。那前面千昌夫的一首北国之春装下了千万个故乡，今天摩卡也想做一件事啊，就是把大家的故乡都装进今天的节目里。请您把自己的家乡的名字发到961961好不好？台北呀、香港啊、广州啊、上海啊，或者就是一个地图上都不好找的一个小镇，都可以。广告之后，摩卡想看看今天中午有多少个故乡在希望之声的电台里相聚了。另外，除了说一说大家的故乡，摩卡还想跟您聊一位刚刚离开我们的歌手。他这一生啊，唱过哪些歌，走过哪些路，又有哪些故事呢？我们广告之后，摩卡陪您慢慢聊。
1: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2: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3: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 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4: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广告前，摩卡请大家把自己家乡的名字发过来，手机尾号1123发来的是台北，手机尾号6728发过来是台南。哇，都是台湾的朋友，摩卡很喜欢台湾啊，去了不止一次了，台南台北都去过。台北呢，那个车站一下了就是坐捷运的那个车站可热闹了。记得第一次去台北的时候，感觉以前出国嘛，到美国呀，到其他的国家，下了飞机之后呢，听到的都是外语，只有到了台湾之后，下了飞机之后听到的都是能够听懂的国语啊，特别特别的亲切啊。尤其摩卡去台南的时候，朋友请吃台南的火锅，很难忘啊，非常的好吃。台北的夜市也是特别的难忘，一走到那个街口啊，就能闻到那个台北夜市里边各种小吃的那个香味儿，特别的好。我们的希望之旅也一直带旅游团到台湾去，所以台湾真的是个好地方。谢谢两位啊，把家乡的名字送到961961。其实一个地名看起来只是两个字三个字，可是对于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人来讲，背后装着的可能就是一条老街，一顿家常饭，还有一口熟悉的乡音，更多的就是自己才懂得回忆了。今天北国之春唱的是故乡，您送来的这个地名也让摩卡在电波里找到了一份属于您的故乡。即使是隔着千山万水，故乡永远是故乡，对不对？谢谢两位啊，一个地名背后就是一条回家的路。今天中午这几个故乡在希望之声的电台里就相聚了。千昌夫的《北国之春》唱出了日本游子的乡愁，在很多海外华人的心里也有这样一首歌。90年代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片头的那首《千万次的问》，唱的就是一群中国人在异乡打拼的滋味。唱这首歌的刘欢就在上个周五中秋节的上午离开了我们，享年63岁。那接下来的话题会稍微沉重一些。今天摩卡呢想跟您聊一聊，在同一种体制的屋檐下，那些我们熟悉的旋律的背后，它的挣扎和选择。摩卡想连续的摊开几位艺术家的命运账本，我们就先从刚刚离世的刘欢讲起吧。就在不久前的中秋节，2026年的9月25号的上午，中国流行音乐界的一颗巨星陨落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芒果微基金先后就发布了讣告，全国家喻户晓的音乐家、任教30多年的刘欢在上海病逝。遵照他生前的遗愿，丧事从简，不成立治丧委员会，不举行遗体的告别仪式，也不开追悼会。他走的和他的名声是一样的，轰轰烈烈之后呢，是极致的安静。很多人啊，不由得就想起了2025年的最后一夜，在上海金山的海边，那天的气温低到了冰点附近，海风大的让人几乎都站不稳。62岁的刘欢走上舞台，头发已经花白，身形明显的消瘦，他冷得缩着脖子，声音微微的发颤，对着台下说了一句：“风好大。” 随后他就硬撑着唱完了那首经典的千万次的问。唱完之后，他把最深情的祝福就送给了台下的家人。如今中秋刚过，这段跨年的影像在一夜之间就被翻出来疯传，乐迷们盯着屏幕，心里满是唏嘘。更让人动容的就是著名的作曲家孟可回忆了一个细节，就在刘欢离世前的短短十几天，刘欢的太太卢璐突然就联系他，坚持要把一笔几万块钱的旧账结清。那笔钱是来自很久以前的一次节目的录制，由于内容最后根本就没有采用，孟可就觉得大可不必一再的推辞，可是刘欢那边呢就无比的坚持，非要给这笔费用不可。所以现在孟可说，他回想起来，他觉得刘欢可能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归期。那一个人呢，他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忍着深入骨髓的病痛，心里头惦记的却是不要去亏欠任何人，他想把自己在这个世间的人情债都还得干干净净。所以提起刘欢，现在网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但在我们聊那些宏大的时代背景之前，猫卡想先和大家聊聊卸下光环之后的刘欢。他作为一个普通的丈夫、父亲，在今天这样一个底线深不可测的娱乐圈里，他其实算得上是一个极其干净、很有操守的老好人。回望历史，1988年，卢璐还是湖南电视台的当家主持人，因为一次晚会的邀请，他前往北京找到了刘欢，两个人认识仅仅九天，刘欢就向他求婚了。在这个闪婚闪离、诱惑遍地的名利场里，这段九天就定终生的婚姻竟然是安安静静地走过了38年，零绯闻、零争议。有了女儿刘一思之后，刘欢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女儿奴。当年女儿去美国读高中的时候，正当红、处于事业巅峰的刘欢就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决定，他直接就停掉了国内所有的商演和工作，带着妻子飞到美国，踏踏实实地当起了陪读爸爸。真的是很暖心的一位爸爸。在去年十月女儿的婚礼上，女儿就穿着自己挑选的个性礼服，刘欢是戴着他那个标志性的黑色的鸭舌帽。虽然那个时候他因为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也就是俗称的不死癌症，折磨得他走路都不太利索了。但是呢，他还是笑眯眯的在台上给女儿敬酒，他不在乎所谓的什么名门规范，他让女儿完完全全的去做自己。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这份对家人的守护和清醒，真的猫卡觉得就是他这个人为人私德上的很美的一抹亮色。然而就是这么一个重感情、想把人做好的老好人，他的这一生啊，却在无形之中被一台庞大的而冰冷的机器深深的裹挟着。翻开刘欢一生的历史账本，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他其实是被这套体制狠狠的整肃和封杀过的。那是在1991年，华东地区就爆发了罕见的大水灾。刘欢和歌手韦唯心里就特别着急，他们就自发地在民间牵头，联合北京电视台就办了一场首都文艺界的赈灾义演。在没有官方大规模的行动，就是行政动员的情况下，那场民间的义演居然募集到了1600万元人民币。在1991年呢，1600万元人民币，这是绝对的一笔惊天动地的天文数字了，就也可以证明啊，那个时候民间的善心呢。可是呢，同一时期，央视也在筹办官方的赈灾晚会。央视的演员名单里虽然写了刘欢，但是呢，根本就没有人去正式的去通知他。等到直播现场报道了刘欢的名字，大家才发现他人根本就没有来。刘欢接到了通知，后来的通知之后，就火急火燎的顶着压力赶过去补了一首。唱完下台的时候呢，他发现自己随身的包不见了，他就着急找包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跟现场的工作人员起了几句争执。就是因为这么一点芝麻绿豆大的完全可以就是理解的误会， 可是央视的高层呢就定性刘欢迟到大闹会场，还发下了一纸红头文件。尽管呢文件后来被收回了，但是实质上的封杀是整整持续了三年。在那三年里，只要是刘欢在重大晚会上的演唱，央视转播的时候绝对不会给他一个正面的镜头，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说电视的画面上直接就叠起了一个方框，把刘欢整个人挡住，全国的观众呢就只能听见他的声音，看不见他的人。是不是很有意思啊？您想想，一个满怀热忱自发给灾区老百姓募捐的歌手，为什么会被国家级的电视台如此无情的封杀呢？很多历史学者后来就指出来说，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组织的民间义演在筹款数额和社会的影响力上抢了官方晚会的风头。在某种特定的统治逻辑里，任何不经过绝对控制的民间力量的集结，哪怕你是为了做善事，为了救灾，都会被视作是一种僭越。被封杀的那三年，刘欢呢没有写检讨，他干嘛了呢？他回到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老老实实的当了一名讲授西方音乐史的老师，这一教就是32年。直到1993年，他为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创作并演唱了全套的音乐，一首《千万次的问》彻底红遍了大江南北。面对巨大的人气，那道无形的官方禁令才最终在民意和市场的洪流中自己失效了，并不是被解禁了，是不得不失效了。但是呢，禁令虽然失效了，故事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有人说，刘欢的后半生是他的才华和嗓音被体制借用的一生。我们来看几个历史的节点。1990年，距离天安门广场的风波刚刚过去一年多，西方的世界制裁啊铺天盖地，中共在国际社会上是空前的孤立。不仅是国际上，在国内社会氛围也降到了冰点。北京急需一场盛大的活动，对外打破外交封锁，对内要凝聚涣散的人心。这个任务就落在了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身上。而在这一整套国家工程的最顶端，正是刘欢和韦唯合唱的《亚洲雄风》。那首歌的旋律极其的亢奋激昂，它就完美了替代的人们心中的伤痛，完成了宏大的粉饰。再到1998年，国有企业大刀阔斧的改制，按照官方的口径，有2800多万国企职工在一夜之间被砸碎了饭碗。如果要加上集体企业，这个数字就难以想象了。无数的家庭瞬间就失去了住房、医疗和学费的依靠。财经作家吴晓波在记录这段历史的时候，写下过许多令人心碎的底层的悲剧。甚至他写的有的丈夫啊，亲自骑自行车，带着自己的老婆去做皮肉生意啊。有的父亲连孩子学校运动会要穿的一双运动鞋都买不起，因为受不了妻子的责怪，从阳台纵身跳下。人太苦了，什么事儿都去干了。面对这2000多万个破碎的家庭，央视拍出了一组下岗再就业的公益广告。背景音乐就是刘欢演唱的《从头再来》，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这首歌到底是在励志对不起，这首歌到底是在励志还是在麻醉，直到今天这个争论都没有停止过。确实有下岗的工人说，那几年全靠着这首歌撑着去摆地摊儿，但也有敏锐的人指出说，这首歌只要求底层的工人咬碎牙齿坚强地站起来，但是却从来不问是谁让他们倒下的呢？工厂几十年积累的庞大资产到底去了哪里？那些在改制里一夜暴富的厂长经理，要不要也要从头再来呢？把一场自上而下发动的，由最底层的老百姓承担所有血泪代价的残酷改制，用音乐包装成了一个个人奋斗的励志故事，这正是宣传最高明的地方。 但是你要完成这种群体性的心理疏导，就必须借用刘欢这种嗓音浑厚，老百姓都听得进去，而且绝对信任的声音。最后一个高峰是在2008年的8月8号，北京的奥运会开幕式，一个巨大的地球缓缓地升起来了。刘欢和英国的歌手莎拉·布莱曼站在上面，他们合唱了主题歌《我和你》。那一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呢？申奥的时候，北京曾经对外表示说办奥运有助于推动人权进步。可是奥运前后是什么呢？是大规模的维稳。三月，西藏发生大规模抗议和镇压，国际特赦组织等人权机构记录了大量的上访者、维权律师、法轮功学员在奥运前被抓捕、被劳教的案例。开幕式上的那颗地球有多亮，镜头照不到的地方就有多暗。每一次当这个庞大的集体需要凝聚人心、粉饰太平的时候，刘欢的声音都似乎被精准地安插在了写好的剧本里。听到这里，可能有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偏偏总是刘欢呢？为什么总是那几个固定的声音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拿最有名的两个学府去举例。中国音乐学院近年每年毕业生总数约在580人，例如2024年那一届的毕业生总共是581人，其中本科生有364人，硕士生有167人，博士生呢大概有50个人。中央音乐学院近年来每年毕业生总数约在600人左右，他在2022年的毕业生有615个人，本科和研究生的规模是差不多的。大陆的听众朋友可能知道啊，中国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这就算国内的两所顶尖的学府了，每年的毕业的本科生、硕士、博士生就有1000多人，这只是一年的毕业生啊。这么庞大的人才库，难道真的找不出比官方御用歌手更好的声音吗？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莫卡真的就是在想这个问题啊，真的就没有人比宋祖英、比彭丽媛唱得更好吗？没有更好的歌手了吗？所以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啊？莫卡觉得不是没有，是那些人根本就没有机会。例如写《同桌的你》的高晓松，唱《一无所有》的崔健，如果给他们机会，我不能说他们比刘欢更出色，但是应该也不会逊色吧。这个呢，关于他们两个人，猫卡等一下还会去再讲。在特定的剧本里，才华从来不是第一位的，听话才是。中共的体制不需要你有独立的思考，它只需要一个老百姓能够听得进去，能起到政治催眠作用的肉喇叭。捷克的作家，后来的总统哈维尔，他在《无权者的权利》里写过一个著名的蔬果店老板的隐喻。这个老板每天都会在橱窗里贴上一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他的内心其实并不相信这句话。他为什么贴？只是因为如果不贴就会惹来麻烦。哈维尔没有骂这个老板，而是深刻地指出，正是千千万万这样小小的为了生活而做出的配合，最终就撑起了整个谎言的体系。反过来呢，只要有人开始不贴，这个体系就会开始出现裂缝。刘欢曾经对他的学生们说，音乐其实消除不了贫困，也阻挡不了战争，它只是一个严谨的审美过程。他认为歌改变不了什么，所以他选择只唱不问。在生命的人开始不贴，这个体系就会开始出现裂缝。刘欢曾经对他的学生们说，音乐其实消除不了贫困，也阻挡不了战争，它只是一个严谨的审美过程。他认为歌改变不了什么，所以他选择只唱不问。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天，刘欢把欠

被欠下的尊严账，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还。所以刘欢的故事呢，猫卡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猫卡想跟大家一起来听刘欢在1993年用他无可挑剔的纯粹的音乐才华写下的这首《千万次的问》，去听一听在那个时代一个音乐人最初的真诚。

0: 刚刚听完的这首《千万次的问》带我们回到了刘欢纯粹的音乐世界。刘欢把自己的欠账还清了，但他身后的这片土地体制欠下千万人乃至时代的滔天大账，却至今无人偿还。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不愿沦为剧本工具的艺术家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广告之后，莫卡带您去看一看那些在红布下拒绝低头的倔强的灵魂。
1: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 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 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2: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

0: 享九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1: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莫卡。广告之前，莫卡摊开了刘欢一生的两页账本，我们看到了他在面对巨大权力的时候，作为体制内个体的无奈、配合和消耗。其实回过头来再看，真正值得我们每个人去追问的，也许并不是刘欢是谁，而是为什么在这片土地上有才华的艺人往往就只剩下两条路可以走呢？要么被借用声音去粉饰，要么就是彻底被消音。在那片土地上，不合作的代价是极其残酷的，只要你的言行不符合官方的史观，或者是触碰了政治的红线，等待你的就是全网下架、无限期的封杀。比如莫卡很喜欢的高晓松，他是校园民谣时代的标杆，创作了《同桌的你》，但他主持的脱口秀就是因为触碰了历史真相，就被扣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他的节目全网下架，作品被全面的限流。这种封杀的广度从大陆蔓延到台湾、香港，甚至波及到全世界。台湾的陈升拒绝为人民币出卖原则，直言不赚人民币也无所谓，结果庞大的曲库在一夜之间被大陆的互联网彻底抹除。香港的黄耀明，达明一派的主唱，因为长期公开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从2017年起，他一生的心血在流媒体平台上被彻底的人间蒸发，甚至连国际的巨星也没有办法幸免。流行天后 Lady Gaga 因为见了一面达赖喇嘛，聊了聊慈善，就遭到了中宣部的全面封杀。而美国的天后 Katy Perry 水果姐，大陆的朋友都这样称呼他，仅仅是因为在台北演唱会披了青天白日旗，穿了太阳花衣服，就遭到了无限期拒签，至今都没有办法入境。无论是华语教父还是全球的巨星，在庞大的集权机器面前，你只要不跪，就会被瞬间消音。而接下来莫卡要聊的第一位主角，也是这样一位在金钱与良知面前毅然选择走上街头的香港女歌手何韵诗。在2014年之前，何韵诗是华语乐坛极其独立独行的特立独行的一面旗帜了。她是巨星梅艳芳的关门弟子，继承了师父的那份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侠骨柔情。2014年，当香港爆发了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的时候，这位正处在事业上升期的流行歌手做出了一个让整个娱乐圈震惊的决定。他选择脱下华丽的演出服，走上街头，静坐在抗议的学生和市民中间。在警方清场的那一天，何韵诗平静地被警方逮捕，这一坐彻底就改变了他的命运。他瞬间遭到了中国大陆市场的全面彻底封杀，所有的音源被下架，所有的商业合作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更让人看清现实残酷的是，在2016年的6月，法国的化妆品兰蔻原本是计划在香港举办一场由何韵诗演出的纯商业推广活动，然而北京官媒环球时报突然就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何韵诗支持港独。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兰蔻品牌随即以安全因素为由取消了这场活动。一个香港歌手在香港本地举办的商业活动，仅仅因为北京的一条微博就被无情地掐断了。何韵诗后来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她从来都没有后悔过。他说，当一个社会连基本的真话都容不下的时候，站在舞台上唱歌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失去了名利场上的万众瞩目，却保全了一个香港儿女最尊严的脊梁，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这首《红屋顶》，在温婉的旋律里去感受那个哪怕被世界消音，也依然要盖一座属于自己良知屋顶的灵魂。

如果说何韵诗代表了新一代大湾区艺术家的抗争，那么在北京，在摇滚乐诞生的地方，还有一根30多年都不曾弯曲的铁骨，他就是中国摇滚的教父崔健。和刘欢几乎同时出道的崔健，在1986年以一首《一无所有》唱红了全国，开启了中国摇滚的宏大时代。在1989年的那个春天，当广场上的年轻人们为了理想而绝食的特殊时刻，28岁的崔健背着吉他，带着他的乐队，毅然走向了天安门广场。他站在绝食的学生中间，用嘶哑、近乎悲壮的声音，唱了一首《一无所有》，为理想主义打气。那一场历史的风暴过后，崔健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他遭到了官方长达10多年的严厉打压和隐性禁演，他没有办法登上大型的官方舞台，无法在电视上露面，只能是流落于边缘的酒吧。面对长期的封杀，他没有写过任何一份检讨，没有唱过一首功利的赞歌。时间到了2014年的马年春晚，当时的总导演冯小刚极力地邀请崔健登台，很多的乐迷一度以为啊，这或许是官方对历史的一种释怀。根据当时美国之音等主流媒体的报道，他们是跟踪报道，崔健是原本提议演唱他的成名作《一无所有》，但是央视的审查官员却明确的要求，政治敏感度太高，必须修改歌词，否则呢，只能换一首不痛不痒的《花房姑娘》。面对那个无数艺人想挤破脑袋，甚至不惜花巨资也想登上的央视春晚舞台，崔健做出了一个极其摇滚的决定，拒绝改词，拒绝审查，直接退出春晚。他的经纪人友友随后在微博上公开回应，坚持他想坚持的，改变他想改变的，反正他不低头，他是崔健。辞演春晚之后，崔健现身到美国纽约大学出席座谈会，面对海外媒体的提问，崔健极其深刻，直言不讳地撕下了中共虚假的繁荣面具。他说，中国的社会方向和趋势并没有真正改变，只要天安门上还挂着毛的画像，时代还是没有改变。在绝大多数中国艺人对现实闭口不谈，极力向权力靠拢的当下，崔健用自己的一生去试图扯下那块蒙住双眼的红布。对比体制内功成名就却饱受折磨的刘欢，崔健失去了官方的虚名，却赢得了时代的尊重。下面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改变了中国音乐历史的《一无所有》，听一听那一生在强权面前至今都没有跪下的属于好汉的呐喊。

刚才猫卡讲了在那片土地上的两种选择，要么被借用声音去粉饰，要么就是被彻底的消音。接下来要说的是第三种选择，这种选择在今天看来或许是蕴含着最深邃的大智慧，它就是和刘欢同岁，同样在90年代横扫乐坛的顶级天后李娜。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朋友可能都不会忘记李娜至今都无法超越的《青藏高原》。然而就在她事业最巅峰的34岁那一年，1997年，李娜却做出了一个让全中国目瞪口呆的决定。她不顾母亲的苦苦哀求，在五台山削发为尼，为了躲避国内媒体无休止的纠缠和政治环境的喧嚣，她随后远走美国，隐居在了大洋彼岸，过起了平静的清修生活。就在前几天刘欢离世的消息刷屏的同时，有网友在洛杉矶的一家华人超市里偶然就碰到了久未露面的李娜。画面里的李娜同样是63岁，穿着一身素净的僧袍，正陪着年迈的老母亲在生鲜区平静地挑选着茄子。偶遇的网友描述李娜的精神状态极好，挑菜动作麻利，腰背挺得笔直，整个人都透着一股由内而外的从容、健康还有干净。把同岁的刘欢和李娜放在一起对比，命运的走向真的是让人震撼。一个在体制的深深裹挟中，虽然私德高尚，但是嗓子被权力借用，一辈子在政治剧本里燃烧心血，晚年的时候饱受恶疾的折磨，最终油尽灯枯。而另一个却在最红的时候毅然抽身，斩断了与这套绞肉机体制的一切联系，保全了最健康的体魄和最干净的灵魂。1989年之后，中共有意用全面彻底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无神论来填补人们的信仰真空，娱乐圈也随之变成了一个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大染缸。李娜为人刚直不阿，她极度厌恶那种虚伪和肮脏。一本朋友送的大明咒让她如梦初醒。过去很多人觉得李娜出家太傻了，放着千万的身家和顶级的荣誉不要。但是今天看一看呢，李娜当年的出走其实是对那个道德沦丧、缺乏真诚的社会最坚决、最彻底的拒绝。在集权统治的屋檐下，当一个人无法改变环境，又不愿意同流合污、出卖良知去粉饰太平的时候，像李娜这样选择遁世出离，回归传统信仰和神性，或许正是保全人性尊严最明智的无声反抗。时间的关系啊，莫卡本来是想让大家再一起听一下《青藏高原》这首高亢纯净、没有一丝尘埃的歌声，就没有时间了啊。所以今天这四位艺术家的故事，莫卡到这里就全部讲完了。刘欢走了第一条路，他的歌声一次次被放进了政权写好的剧本里，他在生命的最后结清了自己的小账，却带不走历史留下来的遗憾。何韵诗和崔健走了第二条路，在风沙和消音的寒风中活成了永不妥协的铁骨。而李娜走了第三条路，在佛前的青灯下找到了真正属于生命的自在和解脱。这是四个艺术家的命运分野，也是在特定的体制下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不得不去面对的残酷选择。生活在湾区的我们或许已经习惯了这里的阳光、海风还有自由的空气，但是当我们回望那片土地，当繁华落尽、红尘看破，那些在谎言和强权下挣扎的灵魂到底能留下些什么呢？莫卡有自己的结论啊，所以呢，但是呢不会在这里下任何的结论，因为我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那些被欠下的滔天大账，那些被剥夺的声音，历史终究会给出最公平的审判。很沉重的一期话题啊，不过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期湾区慢生活的听众朋友，我是摩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2: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3: 我的产品质量好，想让湾区的朋友都来买。
4: 我的服务超一流，我想帮到更多人。
5: 生意做了好几年，我想找到高质量的客户。
6: 我想进军西人市场。
7: 我的客人在哪里？
8: 您的客人在这里。
9: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能满足各类商家的推广需求。我们在湾区的 FM96.1 AM1400 FM96.9 三个电台国语粤语播出，还有擅长网络及社交媒体推广的数码广告团队。
8: 希望之声真实的新闻报道，丰富的生活资讯，吸引了大批忠实听众。
9: 希望之声专业的数码团队帮您精准定位客户群，在 Facebook、Google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做推广，不仅深耕华人市场，更能帮您打开西人主流市场。
5: 哎呀，又来生意了！
8: 希望之声广播和数码推广团队为您的生意助力，与我们合作，请拨打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0: 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10: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为您带来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12: 我是李进。
11: 哎，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短信平台和热线平台来联系我们。短信呢是将您的汽车问题发送到961961，那么互动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已经为您开放了。那在此期间啊，您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提上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则啊，跟我们所有美国的车主都很有关系的，就是在周六9月26号，川普总统呢他宣布啊批准了新的燃油标准。那这个燃油标准推出了之后呢，就是终止了他所称的拜登政府的电动车强制令。那李进，这个变化会为我们很多的这种家庭购车有哪些改变呢？
12: 首先在这个川普政府之前哈，在拜登政府的他的一路大力推行之下呢，就是特别是加州啊，他们就说你这个汽车的油耗必须降低降低再降低。那其实这听起来是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省油啊，对不对？但是问题呢就是说，假如这个油耗超过了你目前的技术的能力，那就会很贵嘛，对不对？
11: 没错。
12: 所以呢主要就是这样子。那特别是美国的汽车公司呢，他们在混合动力的这个技术上比较落后日本车，不像 当然电动车特斯拉现在是世界领先，它就是龙头老大。
11: 嗯，
12: 但是美国汽车公司像通用、福特和斯坦兰蒂斯，他们在这方面相对来讲是比较弱哈。所以呢，这次川普呢，就是刚刚宣布了，他说呢，已经批准了新的这个燃油经济，这个标准，它叫怎么说呢，就是 CAFE 啊，Corporate Average Fuel Economy，
11: 嗯，
12: 缩写。那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川普还称呢，就是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通用汽车、福特和斯特兰蒂斯呢，终于可以就是别整天提心吊胆的这样哈。这件事我是这样看，就是川普呢，他把原来这个在拜登政府大力推行之下，他说这个到2031年呢，你这个平均的油耗，你想你一个汽车公司，你卖上百万辆车，甚至上千万辆车，他不管你怎么样，他就把你有的车耗油多，有的车耗油少，但是我把这个全部平均，必须达到一加仑五十英里。
11: 嗯，
12: 一加仑五十英里做得到做不到？以现在的技术哈，丰田的 Hybrid 像这样，某些车辆已经超过50，但是有很多车辆还超不过50，那你平均一下呢，更加超不过了，对不对？就说这个门槛是蛮高的，但是川普呢，就说我现在把它砍1/3，就不用达那么高，达多少呢？是34.5英里每加仑，就是34.5 mpg。好，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我觉得就是说，对于通用汽车公司、福特和斯特兰蒂斯呢，他们终于可以就是说喘口气吧。就是他的车
11: 不用逼得那么紧了。
12: 对，但是呢 ，on the other hand， 你自己可不要放松，因为美国汽车公司，特别是我觉得就是美国的他们的整个的一个啊，从研发到制造，因为牵扯到你的工程的技术和你的质量，对不对？
11: 嗯。
12: 那你假如你说你借此松口气，那就是大错特错，因为什么？你的竞争对手不会停。你像这个日本、韩国，甚至中国大陆，它在电动车这方面呢，其实比美国车要先进。
11: 嗯，
12: 这种假如他认为，哎，我现在松口气啊，等，很可能过几年呢，假如川普不执政怎么办？那新的总统说，我觉得他是给要回去50英里一加仑，那你不就那个什么了吗？
11: 对，所以说呢，各个。就是造车厂啊，还需要去自我勉励。但是这个消息无疑对很多想要买汽油车的朋友们，就是燃油车，是不是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就是叫做帮助呢？
12: 这个帮助也是相对的，因为它是到2031年嘛，对不对？所以就说，那我现在可以买一架车，因为汽车公司不用 push， 不用那么推的太厉害，对不对？所以它高科技那方面可以说。缓口气，说不定他不需要利用最高的这种科技来达到这个油耗。
11: 嗯，
12: 那当然你这个车的成本可能会低一些，至于低多少，那现在都是怎么说呢，只是互相谣传而已了，对不对？
11: 但是呢，交通部长肖恩达菲呢，同一天哈，在 X 上转发了川普总统的贴文，并且写道说，这是美国汽车工人的重大胜利。
12: 我对这个还有点保留。
11: 嗯，
12: 为什么呢？就是说，你从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就是说你这个汽车，因为我们曾经报道过，像美国的这个汽车工会啊，他的领导人多次，差不多每一届的领导人都被美国政府调查这种啊贪污腐败。那同时，你作为一个工人来讲，汽车工人，你的制造能力，假如比如说你没有亚洲的那么好，那长久来看。毕竟也不是一个怎么说，像一个避风港一样哈，就是这个川普的这个油耗标准。
11: 嗯，
12: 那你就说你工人你自己，你假如你说中国大陆的工人，或者韩国的工人，或者日本的工人，他一天能造多少辆车？假如你说美国的汽车工人造不了那么多，那就要考虑一下。
11: 确实，就相当于是政策虽然宽松了，但是自己对这个造车的这个标准以及 自己内部的一些效能的一些提高，还是要各个企业去思量的问题啊。好，谢谢李金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汽车保费的话题吧。那其实呢，在加州，个人的婚姻情况和汽车保费是挂钩的，这个可能有些听众朋友知道，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啊。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12: 其实这是一个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呢，我就想啊，这事情其实几十年前我也遇到过。那时候，当时我刚刚拿到驾照的时候，我的保险费很高啊。
11: 嗯。
12: 然后呢，而且还要跟着我老爹的这个，就是这样才能，就是说你算是家庭的一个额外的驾驶员啊。
11: 嗯。
12: 但是那个当时我的保险经纪人说，你结了婚就会降低。我说为什么结了婚降低？那结了婚有责任感，有这个家庭，有孩子，有老婆什么这些啊，就不敢盲目就是乱来。
11: 李金就记住了，就在他刚刚开车的时候就记住了，结婚可以降低。
12: 但是这件事已经过去那么久啊，但是确实是，就是他们这些大数据啊，他就说，假如你是一个结了婚的人啊，男的特别是，所以呢，他们从这个大数据来看，发生这个事故的概率就是低，
11: 嗯，
12: 所以他们保险公司就不看别的，就看大数据嘛，
11: 嗯，
12: 他看这概率啊，所以呢，就是他们测试的结果呢，实际上就是说，他们举几个例子啊，就是说保险费啊，就是结婚的，同样，就是说你有多少年的车龄 ，OK， 然后你开了多少年的车，你开的是什么车，
11: 嗯，
12: 都是一样，已婚人士比未婚人士他的保费就会便宜，
11: 嗯，但是呢，现在这个局面在加州有可能要改变了，因为加州的保险局的局长卡多莱拉呢，他近期表示他要发起挑战，他计划呢要拟议一条法规啊，就是禁止保险公司以婚姻作为一个这个保费上涨的一个看涨就是因素。那这样不是对单身的人不公平吗？
12: 这个你说公平，那其实应该说是对那个什么，他这样的话，对单身的就比较公平了
11: 啊，对，就比较公平。如果通过的话是比较公平。
12: 对，但是对保险公司来讲呢，他就是说，根据我们的大数据的分析，你单身的，你就是会多几个百分点，就是保险公司就是看数据啊，
11: 嗯，
12: 我就看我这个赔偿的这个概率是多少嘛，对不对？那假如是你硬要说，哎，你必须这个统一。而且呢，借着这个什么大前提，就是说你不能够啊，这个歧视单身人士。但是保险公司他说我这个不是歧视的问题，而是我是真金白银的。我假如是这个单身的人士，我就要赔多点啊。这有所有的历史数据哈。
11: 嗯。
12: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加州的这个保险局局长是不是正确？他想建立一个法规，因为有时候，你就是说什么事情，就是说我建立一条法规，
11: 嗯，
12: 但是事情并不一定那么简单，也不一定那么黑白分明。
11: 是，当然这个只是他计划拟议的一条法规了，但是这个话题其实挺有争议性，所以这里呢，我们也问问听众朋友吧，你是支持加州这个保险局局长近期提出的这个，就是他就想以后不要让保险公司把是否结婚作为一个衡量依据，就相当于你结婚了和没结婚的保费也是一致的，只要在相同的这个其他因素的前提下。那您是支持吗？支持呢您扣个一，要反对您扣二，可以发送到961961我们的短信平台，看看大家怎么说。咱们稍事休息，下一个时段呢，我们关注 SpaceX 的一条。
13: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1: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13: 创始人 Bill 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1: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15: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 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14: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15: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14: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 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
11: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12: 我是李金。
11: 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两种互动方式。第一种呢是发送短信啊，将您的汽车问题发送到961961。第二种呢就是拨打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888-275-1628来上线和我们聊一聊。刚刚呢我们问了一下啊，大家支不支持这个就是叫做保险局局长的这个做法啊，就是以后不管单身的还是结婚的，保险价格都是一样的。我们手机尾号0536的朋友扣了一啊，就支持，就希望不要说什么结婚了就得便宜一点呢，单身就要贵一点。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呢，你们有什么想法，都欢迎你们来上线和我们来聊一聊啊。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 SpaceX 的新闻。这个新闻呢今天也是刷爆了各大的媒体圈啊，也成为了很多媒体竞相报道的一个焦点。那 SpaceX 在今天就是9月28号成功发射了它的星舰第十次试就是叫做14次飞行测试啊，就是新建的 V14 吧。
12: 嗯，
11: 那么这一次呢，被意味着说是 SpaceX 就是一个破纪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射。为什么这么说呢？
12: 是这样，就是前几次的这个新建的测试呢，它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太空轨道。那咱们这先说一下什么叫太空轨道，就是你要超过100公里的高度才算是进入太空，100公里之内不算。所以呢，它这个原来的这个星舰的测试呢，有点像贴着边儿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想就是绕地球一圈，所以它前几次的发射都是从德州，然后呢射出来。假如你要太高的话，就飞出大气层了嘛，对不对？然后它就是刚刚在这大气层里边贴边，然后呢还不用绕地球一圈，它就在印度洋着陆，就是在澳洲的这个西部。好。那这一次呢，不同的就是他们觉得，哎，星舰经过那么多次的测试啊，这次真的要试一下轨道飞行。什么叫轨道飞行？就是说我要绕地球几圈，这就是轨道飞行。
11: 那相当于之前星舰在它就是之前的13次都没有绕地球来飞行是吗？
12: 没有。那这次呢，它这个飞行高度呢就不像是原来贴着这个大气层啊，真是飞到大概两三百公里那么个高度。而且在这个高度呢，这一次呢，咱们先讲这个成功的部分。
11: 嗯，
12: 就是它成功部署了26颗这个重型的这个星链第三版卫星。这个卫星比原来的那个卫星至少重，我觉得至少7-8倍吧，就是蛮大的一个哈。靠着这种卫星呢，将来它就可以完全从你的这个手机啊发短信、打电话什么都可以。现在不是说没有，现在也有，但只能说发短信。
11: 哦，所以说，如果未来 SpaceX 继续投放这种，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大型的卫星，那么可能全球的那个通信自由真的是实现了，就是所谓的那个卫星电话的功能。
12: 对。
11: 哦，那这个好期待啊！
12: 好期待，对，比如说在中国大陆，我一开手机，哎，我就可以看到这个。
11: 对呀、啊，那中共的防火墙就防不住了，它防不到天上。
12: 对，所以当然，这个中共绝对不可以让它发生哈。好，第二呢，就是他做了其他的几次轨道的这个怎么说呢？它的这个燃料的管理，
11: 嗯，
12: 啊，我们叫推进剂的管理哈、啊，然后还有这个在轨道上的上升下升、姿态控制啊和通讯，全程它都是由这个星链在那儿，有点像现场直播啊，高清晰现场直播，所以整个都非常好。那这是好的部分，
11: 嗯，
12: 就是基本上，他说我们要在轨道上做的事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把26颗。星舰的卫星部署在正确轨道上，好了。
11: 星链的卫星。
12: 星链，对、嗯。但是呢，也有几个不好的地方，什么呢？就是它上升的时候，第一级火箭呢，有两个火箭发动机呢，就发生了故障。两个，
11: 嗯，
12: 你说它一共多少个？33个。但是它是33个，你说缺两个好像没什么大问题，对不对？
11: 对。
12: 啊，其实还是有问题，呀，所以呢，他们就。提前结束了，他原来准备绕地球10圈，结果他绕3圈就下来了。
11: 啊，所以说这次实际上还是有遗憾的，
12: 是
11: 没有按照既定的这个规划去完成10圈的一个任务。
12: 对，
11: 嗯，
12: 所以他这个第一级火箭少了两颗火箭发动机，降落的时候呢，就稍微没那么理想，啊，这个不像上次 V13人家降落到那海面，最后。在海上漂了差不多一个多月，现在正在被拖回到美国这个 SpaceX 的总部哈。
11: 嗯，
12: 好，那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第二级这个星舰呢，它的火箭发动机也死了一个。
11: 那这个会有什么影响？
12: 结果也是造成它返回这个地球的时候，记得这一次它是轨道飞行，高度更高，返回来的速度。更高，所以呢，就有点像你这刹车的力量要更大，对不对？当然，刚刚对不起，少了一个火箭发动机，所以它做反冲的时候呢，力道就没那么好。那这次呢，它回来也是软着陆，但是呢，结果没有像第13次发射那么，就像羽毛一样啊，降到这个海面，然后轻轻的倒在这个海面上。这次那种比较有点哐当一下，然后一倒了，叭一下，整个。那个火箭舱呢就爆裂了，
11: 哦
12: 呀，就没那么理想。两个，但是那个，但是它这个爆裂也是在预期之中，呀，但是
11: 所以就是有成功有遗憾吧，
12: 有遗憾，
11: 嗯嗯，
12: 对。
11: 但是呢，希望下一次啊可以越做越好了。
12: 对，下一次 V15说不定，现在我想它那个猛禽的火箭发动机，现在问题就出在那个猛禽火箭发动机上，
11: 嗯，
12: 所以它要怎么能够在下一次。第15次，你看现在已经是就九月底
11: 了，
12: 还剩3个月，他能不能在年底再发射第15次呢？咱们拭目以待。
11: 嗯，好，刚刚手机尾号1598的朋友上线来和我们互动了，通过短信平台9619961，他呢扣了2，他呢就是不支持加州的保险局局长提出的这个就是叫做这叫
12: 就是已婚的。
11: 对，已婚和未婚的、啊、这个是叫法案吧哈、
12: 啊、
11: 对，他说这是干涉正常商业模式的做法，是典型的共产主义做法。
12: 哟呵，好，那这位听众朋友说不定是已婚的是吧？
11: 不太清楚。
12: Just kidding
11: 好，其他的听众朋友也欢迎您上线来互动一下，因为这个跟每个人的切实相关、
12: 嗯、
11: 谁开车不都得买保险吗？
12: 是。
11: 那么你是觉得应该是已婚的更便宜一点呢，还是为单身的和已婚的都应该一视同仁、嗯、保险公司不应该根据婚姻状况来就是增减保费呢？您都可以上线和我们来互动了啊、
12: 嗯。
1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另一个，就是混合动力车吧。其实呢，很多人现在都在说哦，要买新能源呐、啊，混合动力车啊，或许是一个有汽油和新能源之间的折中方案。
12: 是。
11: 但是其实呢，也有的人，其实你算来算去，你还不划算的。但是就是这个界定怎么界定，然后根据自身怎么评估，李金这个能不能和我们说一下？
12: 我们可以，对，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首先呢、
11: 嗯、
12: 就是说混合动力车它的那个购车价格比较高。
11: 嗯，
12: 它你想看吧，就是说假如一个普通的汽油车，那我就是一个发动机一个变速箱，但是混合动力首先你得加电池加电动马达，那这都是要钱的。所以呢，混合动力车通常比 传统汽油车至少要贵两三千块钱，甚至可能稍微多一点呀。但是呢，就是说你是就是事前买车的时候你的投资高一些，然后呢你要说我得开多少里才能在这个油价这方面
11: 省回来呢，
12: 省回来，
11: 嗯，
12: 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哈。但是呢现在就像咱们刚刚讲，像丰田它现在差不多所有的车都有混合动力车，它给你这个选择哈。我觉得是一个蛮 smart 这个 marketing 的这个东西，而且呢丰田已经宣布都是将来可能大部分的车都是混合动力车，
11: 嗯，
12: 啊，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美国政府有一个就是你对油耗的这个标准，就说你每一个公司你卖了比如说一百万辆车，那我就把这一百万辆车的平均油耗我就平均一下，假如是低过这个政府的要求，那可能要被罚款呀。所以这是点，就是混合动力车哈，它的购车的价格稍微高一些，高过多少呢？我估计 like 10%。啊，好，第二个就是说，混合动力车呢，它一般的那个汽油发动机比较小一点，所以呢，在中速和高速这种速段的这个加速力啊，稍微弱一点，比普通的汽油车要弱一些。但是呢，你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除非你玩电动车啊，那没问题，加速力绝对是爆棚的。
11: 嗯，
12: 但是呢，混合动力它的马达不够大。
11: 嗯。所以说追求又是要这种驾驶的感受又要性价比的朋友可能在这一块就得去综合的去权衡一下。
12: 是，对。好，第三个呢就是维护成本比较高，其实也是相对来讲啊，就是这是理论上就是说为什么维护成本高呢，因为它就是多只香炉多只鬼嘛，那它多了个混合动力的马达控制器和这个和电池，那肯定得怎么说呢，就是说对它来讲是就会有多一种东西会就说有故障，
11: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比如我正常油车或电车我要是哪里坏我就秀一刻就好了，但它这个车是两个都有，所以说呢这个故障率也会更那个一点，
12: 就是像大数据一样啊，它的平均可能性会高一些，
11: 嗯，明白。
12: 好，
11: 嗯，
12: 那就是维护成本比较高多少倒是没有一个详细的统计啊，没有，只是就是说理论上来讲是比较高的，
11: 比较高的，嗯，
12: 好。另外呢就是说假如您是经常开高速公路的，那可能省油的效果不是那么好。
11: 这个怎么理解呢？
12: 哎，怎么理解呢，就是说为什么混合动力车它能够省油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当你减速的时候它把一部分的动能转换成电能，因为平时你减速怎么减速，踩刹车对不对，你踩刹车所有的动能都变成热能，但是呢在混合动力车和电动车或者电气化的车辆呢，它减速的时候是靠那个电动马达变成发电机来减速，这个只要大家开过电动车的都知道哈，就是他们叫一脚开车，这个脚松油门它车自动就降低速度，
11: 降速了，
12: 而且降得很快，
11: 是
12: 呀。好，那这个我们刚讲就是说假如你经常开高速公路，开高速公路你纯粹是空气的阻力啊来减低你的这个怎么说，就说你的产生的热能主要是来克服空气的阻力，
11: 嗯，
12: 这个没办法回收，你只要你一路开六七十英里七八十英里，那这个空气对你的阻力就是那么大，你就是要花那么多汽油去克服它，所以呢假如经常开高速公路的朋友你的在混合动力车省不了多少油，
11: 明白。
12: 好，还有一个呢就是假如您是要拖车的话呢但是拖曳和这个载重的能力稍微差点，那你比如说你开个 Prius， 当然这种废话嘛， Prius 你怎么会拖车呢，
11: 拖车拖不了
12: 啊，对，一拖这个我整个底盘都掉下来了，对不对？
11: 是
12: 啊，但是呢，假如你说我是一个混合动力卡车，行不行？那要看呀。所以呢，这只是一个，就是说提出来，你需要买车的时候考虑，就是您要不要拖车，拖多重？那这架车可不可以拖那么重？啊，
11: 嗯，
12: 这
11: 是
12: 需要考
11: 量的因素。
12: 对，
11: 嗯
12: 呀，最后呢，就是因为混合动力车呢，它采用了这个比较特殊的 high tech 的这些像电池啊、发电机啊，这个那个的哈，所以呢，保险。假如万一出什么问题的 会牵扯到更高的这个索赔和维修的成本。
11: 嗯，
12: 那这种情况，这些保险公司可能它的平均保费要高，据说大概7%-90%吧，这样。
11: 嗯，好，谢谢李金给我们的总结啊。所以说呢，就是混合动力车虽好，但是呢，也要根据每个人的驾驶习惯和您的预算，包括您平时是通勤的选择呀，还是拉货的选择呀，自己要做出一些判断，就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一个合适的选择了。也可能会有一些不适配的情况，就是刚刚李进说的这些。那这里呢，也是作为一个小提醒了，给到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刚刚说到这个维修成本啊，我这里想到了我们位于纽瓦克的先锋汽修厂哈，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么湾区26年的老字号先锋汽修厂，他们现在呢推出全新的手机 APP 了。那目前呢，他也在我们希望之声做了推广啊。打开您的 Apple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呢，搜索先锋汽修在线，就可以立即免费下载了。并且呢，给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有一个很好的福利，就是修车保养立享9折。哎，您到了店里就跟他们讲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人家就可以给您有一个9折的优惠，同时您再下载 APP 就是 APP， 那可以额外送您40元的现金券，两个优惠都可以同时使用的，让您修车或保养更省心、更便宜。
12: 那真是，记着您在搜索的时候是先锋，或者是英文是 Vanguard， 千万别搜 Pioneer 哈、不是 Vanguard。
11: 先锋汽修厂呢，由刘磊师傅亲自主理，专业修车、保养、喷漆、精修欧洲车、日本车，还有特斯拉的电车都不在话下哦。特斯拉的电车，我们硅谷这边很多的听众都在开，所以呢，如果您的这个电车想找一个好的地方，那也可以咨询先锋汽修，他们的电话是510-706-5758，510-706-5758，地址位于 New Wark。
16: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17: 赶紧找捉妖王。
16: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17: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16: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17: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18: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16: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8: 他们怎么做到的？
16: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8: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19: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1: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3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 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20: 本节目为重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1: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12: 我是李金。
11: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或者对我们谈论的汽车话题有想要上线互动表达您的意见的，都欢迎您和我们来这个多多的交流。互动热线是888-275-1628啊，您可以打电话上来。那么还有短信平台961961，编辑您的问题或者说您的留言到961961就可以了。接下来那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汽油吧。今天呢，让李俊跟我们说说各大品牌的汽油区别在哪儿啊？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这种加油站，特别是平时开车各种各样的，怎么选呢？哪些汽油好，哪些汽油不好，又差在哪儿呢？李俊和我们说说。
12: 这个我其实在这个问题也曾经困扰我心里啊，就是说，你有名牌汽油啊，像这个
11: 壳牌，还有那个雪佛龙，
12: 然后你这边有 Costco 啊，很多朋友都去 Costco 上汽油啊，
11: 没错
12: 啊，或者是还有那些就是那些名字都很奇怪啊 ，Rotten Robbie 啊什么这些啊，就是说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价格肯定是不一样，
11: 对
12: ，OK， 而且这个不一样还不是太就是还是蛮明显的哈、啊。
11: 对，就是很多人会告诉说那家的油好，这家的油不好，
12: 对，
11: 到底这好不好差在哪儿呢？
12: 对。所以呢，咱们这儿呢就给一个比较，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中肯的这种讲法哈。
11: 嗯，
12: 就说首先，在加州，因为加州的汽油是受加州的空气资源委员会的这个规定，
11: 嗯，
12: 就说你怎么提炼这个汽油，提炼到什么纯度等等等等等，因为提炼汽油这谁都会做，就等咱们在。中学那个化学都曾经学过这个炼油塔，然后重油、轻油、中油什么等等等这种啊。
11: 嗯。
12: 好，但是呢，就是说在加州有差不多20几家炼油厂，这几个炼油厂呢，它不一定是，这个 Shell 的炼油厂，也不一定是雪佛龙的炼油厂。
11: 嗯。
12: 它有可能是你听都没听过的这个炼油厂，但是它就是一个大的炼油厂。好了，那就是这个炼油厂炼出来的汽油。必须是
11: 哪儿了呢？
12: 都是一样的。首先，他们炼出的汽油，这种叫原始汽油，都是要按照加州政府的规定。你说我去内华达州运两桶这个汽油过来行不行？啊，不行。
11: 哦，就是出产的规格必须得是统一的，
12: 对，
11: 符合加州这个空气资源委员会的要求。
12: 对，
11: 嗯，
12: 好，那就是说，那这个汽油到时候运到这个 Shell、运到 Chevron 或者运到 Costco， 难道是？是就有所改变了吗？
11: 被施展了什么魔法吗？价格就不一样。
12: 你比如说你在 Costco 汽油站，他会告诉你我用了什么4倍、5倍的这个清洁剂 ，OK， 所以呢，它叫 Top Tier 汽油。
11: 嗯、
12: 那其实呢是这样，这些差异呢是有所这个，就是说基本的配方必须是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它叫 CARFG3， 叫清洁。燃烧配方的严格规定，好，这个没变了哈。
11: 嗯，
12: 那就说，那我看这个油罐车从那个，它一定有些差异呢，是有所这个，就是说，基本的配方必须是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它叫 CARFG3， 叫清洁燃烧配方的严格规定，好，这个没变了哈。
11: 嗯，
12: 那就说，那我看这个油罐车从那个，它一定。去到什么地方加油吧，对不对？
11: 对，

0: Richmond 再往叫 Carquinez 那边哈，好，那就是说这个炼油站呢，然后它再通过管道输送到，比如说我知道在个什么，在咱们这个San Jose Milpitas 这块就有一个哈，好，然后呢，那是它油罐哈，就是它在这个从油罐拿出来装这个油罐车的时候，它是一个电脑的 terminal， 然后这个电脑的 terminal 呢会根据这个，比如说他说这个司机我现在下一站要去 Shell 的汽油站，好，他就会按照 Shell 汽油的再把这个传统的这个基本油给你加的时候呢，同时他有另外一个小的这个好像水龙头一样啊，但是它不是水龙头，就是一个管道的这个阀门，然后呢同时在你加这个基本油的时候，它加上一个特殊的添加剂。这个添加剂呢，比如说 Shell 的有它的这个叫什么这个 Nitro V 几啊什么这些，或者是Chevron 的 Techron 啊等等啊，它是这个添加剂加到这个传统油的时候，就这个油就变成是雪佛龙的油或者是 Shell 的油。那你说呢？
1: 那它贵的就是这个添加剂的钱吗？
0: 就是这个添加剂的。那你说 Costco， 他说我是 Top Tier。那 top tier 代表什么？它用的添加剂呢，没有像那个 Shell 和这个 Chevron 那么有效吧？那么咱先那么说哈，然后呢，你说那我在这个更没牌的这种什么 Round Robbie 或者怎么样？那它那个油呢，有的时候呢，它是从这种什么 open market， 比如说 Shell， 他说我今年我这个油突然间太多了点儿。那我就不要那么多油，我可能就 wholesale 它 off，啊，这批发。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就是他们只是加最基本的这个加州政府要求的添加剂，这种添加剂都是清洁剂哈，清洁剂，清洁什么？清洁你的发动机的喷油嘴，清洁你的这个气缸顶，不要有太多的这个积碳等等的。好，那就说那咱们现在讲了哈，就是说大家知道不同的就在添加剂，基本油都是一样。好，那就是说那这个添加剂是有什么好处啊？是不是 Shell 和 Chevron 的这个添加剂就好过比如说 Costco 呢？答案是肯定的。就是说呢，就是这个添加剂就是不同的化学，它这个添加剂也不一样。我这个地方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像 Chevron 和 Shell 他们的那个添加剂呢，主要的那个配方是有一种化学物质叫 PEA，这三个字 PEA， 这个 PEA 呢，它呢是特别对那个把这个它叫什么如聚弥胺呐，这玩意儿我都讲不清楚啊，但是就记着 PEA。 好，它呢特别是帮助你清理这个喷油嘴是特别有效，所以呢，但是你说 Costco 的有没有效？效果没那么强。那 Round Robbie 那个呢更加弱一点。
1: OK， 所以今天总算是破案了哈。那下一段呢，我们再和大家聊聊，那加了好油和这个一般的油有对我们的汽车有什么这个保养方面有什么差异啊？咱们先过渡一段广告。
2: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五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8。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六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3: 位于 New 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5758。

0: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急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 Local firms are C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
3: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4: 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5: 我是李金。
4: 哎，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加油站啊，为什么价格不一样，都差在了哪里呢？也谢谢李静跟我们做了很详细的解读啊，原来是差在了那个燃油添加剂。那么这里呢，我是想有一个问题了。那比如说啊，像你加了壳牌的油啊，或者是雪佛龙的油，或者我是在 Costco 加，或者就是杂七杂八的品牌，就不同的油站的油，它对于我汽车的一个就是叫维护保养方面，它有哪些差异呢？
5: 哦，绝对有差异。
4: 嗯，
5: 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咱们都知道这个内燃机哈，用久了，你的那个喷油嘴会有积碳，
4: 嗯，
5: 你的气缸顶会有积碳。好，这种积碳呢，它实际上就是你一喷油的时候啊，它会有点像什么？它有点像是一块海绵一样，
4: 嗯，
5: 就是在那一瞬间它吸一点你的那个油，那你油被那积碳吸了，并没有燃烧，你想看后果是怎么样？它喷油是很准确的喷，他说我应该喷那么多油，燃有那么多空气进来。那我燃烧就正常，但是呢有一部分油给拿走了，吸走了，
4: 那其实还废了油呢。
5: 对，就是说你剩下的油空气太多了点，
4: 嗯，
5: 反而不好啊，并不是说空气越多越好啊，就是说有这个问题。所以呢 Chevron 和这个 Shell 他们用的这个 PEA 啊，叫这个聚醚胺啊，实际上 Chevron 就是 PEA 的这个化学成分的发明者，他们有一个专利，结果在这个专利他们是1980年发明的，然后呢就一路用着，但是现在这个专利已经 expire 了。
4: 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大陆的那种叫燃油宝，单独再加一点点，
5: 对，
4: 然后单独花钱买。
5: 是的，所以呢就是说这种将你当你的车是比较旧，就是你的喷油嘴有这种积碳的时候，
4: 嗯，
5: 你呢就是你就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比如说特别是 smug 不过，那个修车师傅说哎呦艾琳娜，你这车好像这个啊
4: smug 有点悬呢，
5: 有点悬呢。
4: 嗯，
5: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去加两三箱，跑它几百里，这个就是Chevron 这个汽油。
4: 嗯，
5: 然后它就会把你的这个喷油嘴的积碳或者是什么给你消灭掉一些。
4: 哦，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窍门。就比如说在做老车旧车做 smog 之前，
5: 对，
4: 就加几箱好油，咱就宁可多花一点点钱，但是还是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过这个 smoke。
5: 对，假如你说呢，我加 Costco 的，因为 Costco 它没有这没有加那么浓的这个这种叫做这个 PEA 哈，
4: 嗯，
5: 然后呢另外那个杂牌就更没有了。
4: 好，
5: 那就说这要讲回来了，那就说我能不能够就是平时我用比如说杂牌汽油，然后呢我时不时呢
4: 穿换穿换，
5: 我就买那个汽油宝那个
4: 啊，燃油宝，
5: 燃油宝。然后呢，你买燃油宝一定要买有 PEA 的这种燃油宝，你要看它那个后边的那个所含的这些化学物是不是有。假如是没有的话，你别买，因为什么？你就白花钱。
4: 嗯，
5: 那些只不过就是给你加点酒精啊，加点这个那个的，没用啊。你必须是那种都是我研究了一下，有四个品牌啊。一个是叫 gum out， gum 是什么？就是有点像牙垢一样 gum out。
4: 嗯，
5: 啊，就是那个它这牌子很有意思，叫 regain， R E G A N E。 一个叫就是 Chevron Techron 哈，那个大家都知道。另外一个就是 Redline S I E， 另外一个是 M Soil P dot I Performance Improver。 哎，它这种呢基本上那个价钱都是超过10块钱一罐，绝对不是几块钱的。
4: 那么一般就是加一次油的话倒一管吗？
5: 就倒一管。
4: 哦
5: 呀，所以呢就是说而且你要连续 开这个两三箱油的这样的距离，几百里哈，
4: 嗯，
5: 这样你可以，你可能一买就买它两罐三罐这样，啊，这样的话呢，你其实得到的效果跟用那个 Chevron 的汽油差不了多少，
4: 嗯，
5: 所以呢，建议就是说你用，比如说 Costco 啊，它这已经有普通的这种清洁剂，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有效的清洁剂 ，OK。
4: 那么就再买一点点带 PEA 的去做一个补充就好了。
5: 对，你 Costco 他们和那个 O'Reilly 什么都有，有的时候一卖就是买一箱啊，还是怎么着，一箱里边好几罐，
4: 嗯，
5: 啊，可能这价钱更加便宜一些，
4: 嗯，
5: 哎，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对于你的车啊，特别是你说哎呀，我最近做了一下这个 smog test， 就是没过，就差了一点，可能你修车师傅说你再开，再回去开它几百里路还是什么那些，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考虑加几罐这种
4: 燃油宝。嗯，好的，谢谢李静给我们的分享啊，我觉得这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用。那能不能给大家整理一个链接，然后发给大家？这样的话呢，可以让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啊，有一个可以参考的，包括我这车选什么样的油哈，可以给我们整理一个攻略。
5: 嗯，
4: 那么这样吧，稍后呢，我们下了节目给大家去做一个综合的链接哈，就跟大家写一下这个不同的品牌都差在哪里，然后如果说您加普通的油了，自己买点燃油宝加进去，哪些品牌更好？把李静的攻略给大家总结一下。您呢就发送“汽油”两个字吧，“汽油”两个关键字到9619611，那我们就知道您是想索要这个链接的了。到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相关的整理，然后稍晚一点点发给您，好不好？那么在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们要再次和大家说一下了。希望之声呢是联邦注册的501(c)(3) 非营利组织，您的捐车以及捐款都将获得联邦抵税。希望之声的这个捐车二手车热线，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下是855-578-0088，855-578-0088。那希望之声的这个捐车已经在湾区做了这个十多年了，已经做得非常非常有口碑了，也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支持。目前呢，我们在整个南加州地区也拓展了我们的业务线。如果说您和您的亲友想要捐车，或者有一些二手车不开了，就不知道怎么处理，都欢迎大家来联系我们888-855-578-0088，855-578-0088。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艾琳，
5: 我是李进，
4: 哎，大家再见，
5: 再见。
2: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6: Good View 华夏嘉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嘉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嘉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7: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8: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7: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9: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7: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9: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 2866-2566 2866-2566。
10: 用心准备每一餐，开心享受每一餐，爱美食，爱生活，尽在希望之声的每日餐桌。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每日餐桌节目，我是唐韵。现在的天啊，慢慢的开始凉了，要提醒大家早晚加一点衣服，防止着凉感冒生病。过去人们感冒生病时啊，常常会吃一点抗生素，但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我们常吃的天然食物当中就有一种食物被称作是天然的青霉素，那就是大蒜。据说大蒜的杀菌能力可以达到青霉素的十分之一，对病原菌和寄生虫都有良好的杀菌作用，可以起到预防流感、防止伤口感染，还有治疗感染性疾病和驱虫这样的功效，难怪外国人特别喜欢吃大蒜。要说我们中国人经典的调味的三剑客葱姜蒜，在西餐里面姜和葱用的并不多，但是蒜却是用的非常的普及。比如说德国人就把大蒜当作是长寿的秘密武器，一日三餐必有大蒜，连饭后的蛋糕冰淇淋也有大蒜风味的，甚至还有大蒜酒。法国人呢用大蒜鸡汤来对抗感冒，韩国人呢靠蒜酱菜来下饭开胃，日本人呢则还把大蒜做成蜜饯。由此可见啊，大蒜是多么的受人青睐。那么大蒜它究竟有哪些功效呢？我们简单的说两样啊，比如说它有抗炎灭菌的功效，这是因为大蒜当中含有一种叫做硫化丙烯的蜡素。另外呢，大蒜当中还含有一些稀有元素，比如说锗和硒，它们呢让大蒜具有一个抗癌防癌这样的功效。硒呢它还有助于胰岛素的合成，因而对调整血糖还有一定的作用。另外啊，大蒜呢它能够保护肝脏，阻止亚硝胺等致癌物的合成，从而有效地预防癌症的发生。除此以外，大蒜还有很多功效了，你像是降血脂、防止血栓的生成、预防关节炎，还有抗衰老等等等等。总之吧，如果你能忍受大蒜的那个味道，你就尽可能的生吃，如果实在受不了呢，我们就把它做熟了吃。今天我们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道用大蒜做的食谱。另外其实大蒜还有一些其他的吃法，你比如说把大蒜用水养上，让它发芽，据说发芽的大蒜营养是翻倍的。还有呢，你可以把大蒜发酵，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市场上有一种黑色的大蒜，轻飘飘的，但是价格非常的贵，这就是经过发酵制成的黑蒜。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道食谱叫做大蒜焗鸡翅。所需要的食材呢，首先是大蒜2到3头，鸡翅呢最好您选择鸡翅根10个左右，再来呢就是洋葱1个，生姜少许，其他的一些调味料一般家里都有。那材料都准备好了之后，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首先把鸡翅根洗干净，然后用一点调味料把它腌制一下。用什么呢？我们可以加一勺生抽、一勺蚝油、一点盐、一点胡椒粉，再加上一点点淀粉、几片姜，然后把它搅拌均匀，腌制个30分钟以上。时间到了之后呢，我们在锅中倒入油，油热了放入腌好的鸡翅根，转小火翻炒个3-5分钟，直到两面都变色了，再转大火倒入切成丝的洋葱和已经去了皮的所有的蒜瓣，一边翻炒一边浇上一勺料酒，再炒个1-2分钟。这时候如果你要是家里有砂锅的话，就可以把鸡翅转移到砂锅里面，加一点点的汤啊，然后盖上锅盖焖个15分钟。如果要是没有砂锅呢，就直接在炒锅里稍微的添上一点水，盖上锅盖也是焖个15分钟左右。然后出锅前呢，我们在上面撒上一点芝麻，撒上一点小葱花就可以了。这样子包出来的鸡翅啊，真的是香软多汁儿，蒜味呢也是非常的浓郁，但是可以说是浓而不烈，因为它已经炖熟了，所以呢吃的时候你一定是要连蒜一起吃的，味道真的是相当的美妙。希望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有机会尝试一下。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道大蒜焗鸡翅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家越吃越健康，我们空中再会。
7: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 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 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12: 松柏园府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1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4: 您的生意适合做广告吗？下列标准可以帮您做出判断：您的产品或服务是针对 consumer 的，您有竞争对手，您想让客户在消费时最先想到您，您想让消费者上您的网站，您希望增加市场份额，您想要稳定高质量的客户群。如果您符合以上任何一个特征，您就需要考虑一套有针对性的推广策略。希望之声电台是您行销策划的最佳伙伴。咨询电话888-848-7388，888-848-7388。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16: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第15集《千里奔袭》。燕王在这个白沟河击败了李景龙之后呢，又马不停蹄的去追击李景龙，到达德州。德州呢，在山东的北面，燕王呢就占领了德州。他希望能够一直打到济南去啊，因为他想，如果占据济南的话，他可以向西窥伺中原，向南的话呢，就可以过长江，然后呢，就可以打到这个南京去了。即使他占据济南之后发生了最糟糕的情况，他也可以以济南，这个作为一个据点，然后呢，这个实现一个南北分治的局面。所以对他来说的话呢，济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但是在这里他遇到了严重的抵抗啊。当时有两个人，一个文官叫做铁玄啊，一个武将叫做圣雍，这两个人在过去都是没有名气的啊。我们看这个明史里边啊，有圣雍的传，圣雍传的话，第一句话就讲圣雍者不知何许人，就是根本就是这个人没有来历。他呢，这个虽然是一个武将，最开始呢，他只是在这个做一个指挥使，就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官儿。那么铁玄的话呢，是一个文官啊，他是山东的参政啊。当这个战争爆发之后呢，他负责给耿炳文呢运送粮草。结果后来耿炳文战败，李景龙战败，那么防守济南的任务呢就落到了他们两个身上。当时李景龙败到济南之后呢，背城结营啊，就是准备跟燕王再好好的决战一下啊。结果又被燕王打败啊，李景龙又跑了。跑了之后呢，这个燕王的军队就包围了济南。他没有想到这个铁玄和圣雍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啊，竟然坚持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啊。他在这个坚城之下啊，就是几乎是不能前进一步。当时这个燕王啊就想一个办法啊，他说我想决水灌城啊，用这个水来淹这个济南城。 当时城里边的人一听也很紧张啊。这个铁玄呢就给燕王写了一封信啊，他说请不要再决水灌城了啊，他说我们准备投降了，城里边的人呢已经志穷力竭啊，这个但是呢这个投降之前希望大王能够做一点姿态啊，一个是退军十里啊，表示对不会伤害百姓啊，对城里边的人没有威胁，那再一个的话呢请大王单骑入城啊，这样的话我们会组织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当时这个燕王呢估计是打累了啊，就同意了这个要求啊，退军之后他一个人啊带着几个随从就往济南城里边走。当时济南城里边的人呢在城门里上，在这个城楼垛子上，他们都是向燕王行礼啊，高呼燕王千岁，就感觉好像确实是要投降。结果当燕王的马刚一进这个城门洞的时候，一块铁板就从城门上就放下来了。操纵铁板这个人的话可能太心急了啊，他本来是想用铁板把燕王和他的这个部队隔绝开，然后在里边不就可以抓住燕王了吗？结果这个铁板落下来早了啊，砸中了燕王的马头啊，燕王的马被砸伤，但燕王本人没事，他赶紧下了马，换了一匹马之后的话就跑回去了。所以这是燕王非常生气啊，这个竟然敢骗他啊。燕王的话就调动了火器啊，就是大炮啊，准备用大炮轰击这个济南城。结果铁玄呢在济南城墙上挂了很多木牌啊，木牌上都写了太祖的名字啊，就是太祖的牌位挂在那儿，那你就不好意思再轰了嘛，又轰的话就跟天下人没法交代了。就这样铁玄就在这个济南这儿挡住了燕王啊。三个多月之后呢，这个道衍，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燕王的谋士啊，就跟燕王讲，道衍当时并不在济南啊，从北京写了一封信说失老矣啊，就是我们这个军队已经在外面时间太长啊，可以回来了。那么对于建文帝来说呢，济南保卫战啊，那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你之前还没胜利过嘛，所以他就重赏圣雍和铁玄。然后呢他命令这个圣雍继续进兵，另外派了一个叫做徐凯的人啊屯驻在沧州，沧州的话就是在北京的南面，然后呢这个让平安呢守在定州。当时这个燕王在退兵的时候，圣雍和铁玄尾随他啊，就把德州又给抢回来了。燕王呢在冬天的时候就使了一计啊，他跟手下的将领们说，他说我现在要去打辽东啊，大家都说这不着急啊，这个辽东现在对我们没有实质性的威胁，这现在沧州和真定对我们的威胁是非常直接的。燕王不听啊，然后的话一定要整顿军队往外走。实际上他放了一个假消息啊，他是通过间谍散播到沧州，让沧州的守将不做防备。然后呢燕王出军从北京过通州到达天津的时候，突然间下令大军转向南下，一夜奔袭300里，就到了沧州城下。沧州的守将徐凯没有做任何准备啊，他以为燕王不会来，他把他的士兵啊都派到城外去啊，砍树，然后呢这个挖石头，准备要修城墙的啊。结果没想到突然间这个燕军就大举而至啊，一下子就干掉了中央部队10000多人。燕王在占据了沧州之后，随后南下啊，就到达了东昌。东昌之战呢，是整个靖难之役里边打的最苦的一场战争啊。当时这个，燕王手下的骑兵很厉害，那是朵颜三卫，当时大明最厉害的骑兵。但是呢，这个圣雍呢，准备了他的杀手锏啊，就是火器和毒箭啊。所以呢，你骑兵再厉害的话，你也干不过火枪和大炮嘛，是吧？所以当时这个燕王的军队损失非常多。在发起冲锋的时候，燕王没有想到，就是虽然这个圣雍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是他这个手下的军队战斗力非常强。当时他在冲击的时候，这个冲击到中军的时候，这个圣雍的军队开始往后退，退了之后的话，这个燕王就突进嘛，他跟那个李世民一样，冲锋都冲在前面啊。他突进之后的话呢，结果圣雍的军队两翼就包抄过来了，就把燕王团团的围在当中。那个形势当时是非常危急的啊！后来这个燕王手下那些大将，他手下最厉害的大将叫张玉啊，第二就是朱能，这两个人发现这个怎么燕王不见了啊？所以当时朱能呢就冲击这个圣雍部队的东北角啊，把这个圣雍的一部分军队吸引过去，最后在乱军之中把这个燕王给抢出来了。另一个大将张玉呢，也是冲到这个重围中，想要把这个燕王救出来，结果张玉自己被围在乱军之中啊，在这个战争中呢就战死了。所以当时这个东昌等于是燕王就战败了啊，战败了之后他跑的时候，这个圣雍的军队就追嘛。但是我们知道燕王他有一个这个防弹衣啊，这是当时 建文帝给的啊，说不要杀死我叔叔啊。燕王就凭着这句话啊，一个人单骑殿后啊，所以当时敌人不敢追他，射箭也不敢射，追也不敢追。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二儿子朱高煦又来了啊，加入战团，把这个圣雍呢给赶走了。
17: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 5.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进欧阳408-708-8815 408-708-8815。
18: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19: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18: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 408-668-5558。
0: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急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 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16: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对于建文帝来说呢，东昌之战就像一个强心剂一样啊，他本来是挺害怕的，就是之前已经把齐泰和黄子成两个人给罢免了啊，现在把他们两个又召回了朝廷。到第二年二月份的时候，这个燕王的话呢，再一次挥师南下。你知道，只有造反这种事情是速战速决啊，你一定要尽快取得胜利。如果你老这么拖着的话，你手下人也觉得没希望了，你这个士气就不行了。所以燕王必须得出征，他第二次带着人到达滹沱河。在滹沱河旁边还有一个小河叫做夹河，又和这个圣雍和平安的军队呢就相遇了。燕王在夹河呢和圣雍的军队相持啊，当时两军开战的时候也是打得非常激烈，两支军队都打得精疲力尽啊，就看谁还能再坚持一下了啊。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史书中是这样写的：忽东北风大起，尘埃涨天，沙砾积面，两军迷目，咫尺不见人。北军乘风大呼，纵左右翼横击之，征鼓之声震地，拥军大败。这个是燕王在靖难之役中遇到的第二场大风相助啊，就是当时突然间天降大风，然后呢，那个风非常非常的大啊，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等到这个燕王打完仗之后，浑身上下全都是泥土啊，包括他的脸都被土给盖住了啊。他回到他自己大营的时候，叫那个守营的人给他开辕门呢。那守营的人不肯开，因为不认识他。他后来就凭着声音听出这是燕王，才把这个营门打开啊。就是那个土就大到这种程度啊，咫尺不见人。这个是他的第二次胜利。那第三次胜利的话呢，这个发生在藁城啊，就是在闰三月。这个时候呢，双方相识在真定附近啊，就石家庄附近有一个叫藁城的地方，也是这个双方打到这个难解难分，就是基本上势均力敌的时候，而且都精疲力尽的时候，又起了第三场大风啊！这场大风的话，也是对着这个南军的方向吹啊，也是吹得他们睁不开眼睛，造成这个南军呢，在这场战役中就溃逃嘛，然后被追击，被打死的人超过60000人。所以《明史纪事本末》里边讲了这样一句话：“燕兵自白沟河至藁城，三节皆有风助之。”燕王呢，虽然攻城拔寨啊，但是的话呢，他能够占的地方啊，就通常能够占领的时间都不长啊，因为他的这个兵力啊，不适合于 占据广大的土地啊，你一占地方大了就要分兵嘛。而这个中央的话呢，它可以从这个真定去进攻北京，然后从紫金关去进攻保定，从这个辽东去进攻秦皇岛。反正每次这个有这样的进攻呢，燕王就不得不带兵回救啊，所以没有办法，打了两年了，他仍然只能够占据北京和周边地区啊，就没有办法再往外扩张。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到底是具体是什么事情啊？明史中语焉不详啊，大概意思是说呢，当年太祖就是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有一个非常严厉的命令啊，实际上是写在一个铁牌上的，就是宦官不能干政啊。然后呢，说建文帝呢对宦官都不太好啊，非常的严厉，所以宦官们呢，他们就想去这个帮助燕王。所以不知道是哪个宦官啊，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什么事情，反正燕王就得到一个消息，说南京非常空虚啊，可以直捣南京。当时燕王接到消息之后的话，不管那么多了啊，他带着兵就直奔南京而去。你知道他如果要是从北京往下走的话，先到德州过济南，那都是被重兵把守的，是吧？所以呢，他不敢走这一线啊，他把这个地方绕过去。燕王的话呢，他从馆陶渡过黄河，不敢走德州，他是走这个徐州、沛县、宿州，从这一线镇江，然后呢往南京这边走。这种军事行动是非常非常冒险的啊，因为你知道你必然要过长江的，你不过长江你打不到南京去嘛，对吧？而如果大明中央政府在长江边上严密的防守，你后面是来自于真定和济南的重兵在尾随你，你就腹背受敌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但是当时这个燕王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当时趁着敌人没想到啊，他就走这条路。结果这个平安呐、盛庸啊，他们听说燕王已经从他们城市旁边绕过去了，那当然吓坏了啊，就在后边尾随。尾随到宿州的时候，燕王已经料定他们会追击过来，然后在宿州设了一个埋伏，把这个平安给打败了。最后一次把平安彻底击溃是在灵璧啊。当时反正这个战役打的也是很神奇，燕王当时为了这个阻止平安追击他，他派人去到平安的军队后面去断他的粮道，所以平安追追追，他的粮食就不够了啊。最后追到灵璧的时候，平安呢就粮食不够吃了嘛，他就准备要偷偷的撤走啊。他就跟底下的士兵讲，他说明天呢，你们要是听到三声炮响啊，这不是进攻的信号，我们就全军撤退。结果那边燕王的话呢，也在跟他的军队下令说，明天早上呢，我们去打这个平安，这个也是信号是三声炮响。所以这边三声炮响的话，这个军队冲出来，那边以为让他们撤退，所以那边军队就一下自己就溃退了啊。所以这一下子呢，这个平安就被彻底击溃啊。击溃之后的话呢，下一步就是要过长江。当时这个在南京的建文帝啊，就派了一个都督佥事啊，这人的名字叫陈轩啊，带着一支水军。盛庸当时是负责防守长江的啊，在长江的对岸。结果这个陈轩的话呢，带着船来了之后，直接就投降了燕王啊。完了之后的话，反而帮助燕王打这个盛庸啊，就把盛庸给打败。打败之后的话，燕王的大军就过长江。过长江之后的话，就到了这个镇江城下。镇江这个守城的人一看这个水军已经失败了啊，干脆都没有防守，举城投降。所以这个时候到南京的最后一个障碍也被扫清了。这个时候建文帝就非常紧张了啊，就感觉就是有生命危险了，已经是，他就召集手下大臣开会啊，说怎么办。这时候方孝孺啊就站出来了，他从朝臣当中一把揪出了李景龙啊，说就是这个贼啊，他屡次被燕王打败，完了之后逃跑，这个国家要是出问题的话都是他的责任啊。然后大家一块儿痛打啊李景龙，拳打脚踢，把李景龙揍了一顿之后，然后请求皇帝杀死李景龙。建文帝没同意啊，没同意之后，建文帝就跟方孝孺说，要不然咱们迁都得了啊，南京这太危险了。方孝孺说，我建议陛下在这儿死守待援啊，南京城这么城墙这么高啊，这个什么秦淮河护城河这么深啊，然后的话咱们只要能够守住一段时间之后，四方秦王之师一集，就把这个燕王干掉了嘛。他说万一如果我们守不住南京的话，建议陛下啊就为社稷殉身吧。
20: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1: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20: 他们怎么做到的？
21: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18: Harma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晒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的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呢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4: 自家后院多建一套房，阿里建筑1500套 ADU 成功案例，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阿里建筑408-900-6688。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江亮教授笑谈风云。
16: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关于这个建文帝的下落，明史就是在同一卷里边记载也不一样啊。这个一个记载的话呢，是说建文帝自焚而死，底下又说有一种传说是他从地道里边已经逃亡了。那么逃到哪儿去了呢？这个明史中又有两种说法啊。一种说法是他已经出家为僧了啊，所以后来别人在云南、贵州、四川一带曾经看到过他。还有一种说法的话呢，说他逃跑之后就出海了啊，所以郑和下西洋其实其中一个任务是去寻找建文帝。反正总而言之呢，这个建文帝的下落是明史的一桩疑案。那么建文帝一死之后的话，这个皇位不就空出来了吗？所以呢这个燕王呢就在群臣的劝进下啊，在南京登基了啊。他呢不承认建文帝这个是合法的皇帝，所以他不用建文的年号啊，他把那一年称为洪武35年啊。然后的话呢第二年改元永乐元年啊，他的年号是永乐，他的庙号呢最开始是太宗啊，后来呢这个改为成祖，所以我们通常叫他明成祖啊，或者是永乐大帝。很多文人呢将这个燕王登基呢视为篡位啊。这个实际上我们在以前呢前两集曾经提到过，就当时朱元璋在任命朱允文做他的这个皇储的时候啊，就他的孙子做皇储其实是有问题的啊。其实在就是按照当时中国的皇位继承顺序的话呢，这个燕王是第一继承人啊。为了要解释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就要讲一讲这个中国古时候皇位继承的一个制度啊，叫做宗法等级分封制。这个制度呢我们在讲这个笑谈风云第一部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啊。所谓这个等级的话呢，是说当时在周朝的时候贵族分为四等，天子、诸侯、大夫、士分成四个等级。每一个等级的话呢，他有他自己的管理的土地，天子呢拥有天下，诸侯的话呢拥有邦国，大夫呢有家，士有陆田。他实际上每一个贵族的话呢都是在上一个贵族的土地里边划出一块来，这个由交给比如说一个大夫啊或者一个诸侯管理，这个呢就叫做分封啊。所以我们在那个第一部里边我们不再重复它了哈，我们讲过等级和分封。实际上这个宗法等级分封制呢它是三块啊，宗法、等级、分封啊。所以我们下面要说一下这个宗法制度。宗法制度的话呢是周代这个他把一个贵族的儿子呢分为大宗和小宗。我们看一下这张图，一个贵族呢他的嫡长子也就是他正妻的长子是叫做大宗，那么其他所有别的儿子啊，不管是庶子啊或者是其他别的嫡子都称为小宗。 那么只有嫡长子，也就是大宗呢，具有继承他的父亲的土地和爵位的权利。那么其他别的小宗呢，他们的地位要降一级啊，也就是说天子的嫡长子做天子，其他别的儿子和庶子那么都要去做诸侯，诸侯的嫡长子做诸侯，那么其他别的儿子呢就要做大夫。但是你看这张图的话呢，它只是给了一个正常情况的即位顺序，对于异常情况的话它都没有解释啊。比如说如果一个天子没有嫡子怎么办，就太后无子，那么他的庶子里边是应该年龄最大的那个人即位呢，还是谁的母亲地位高谁就即位呢？啊，这个呢，这个董仲舒说应该谁的母亲地位高，谁的儿子长子即位啊，这叫做子以母贵。假如说一个庶子他的母亲是皇贵妃啊，另外一个儿子的母亲是贵人啊，那不管那个贵人的儿子有多大，那都是皇贵妃的这个长子有第一继承权。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如果皇后死了，皇帝又立了一个皇后，那个皇后也有儿子，那么到底哪个是嫡子呢？是你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呢？还是看谁岁数大呢？是吧？那么如果一个皇后被废了呢？那么他的这个儿子还是嫡子吗？他还有权利继承？就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那么还有比如说，如果他的嫡长子死了，那么是他的嫡庶子即位呢？还是他的嫡长孙继位呢？朱元璋就面临这个问题，因为朱元璋的嫡长子朱标死掉了，朱元璋就面临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的话是他嫡长孙即位，还有一种可能性的话呢，是他的这个第二，就是比这个长子年龄大的嫡次子即位啊，这是有两种可能性，哪一个更合理呢？我们看一看这个图就知道，其实是嫡长孙即位更加合理。为什么呢？因为嫡长孙属于大宗，他的嫡次子还是属于小宗，当然大宗的继承权是优先的。所以有人就说了，那朱元璋让这个朱允炆即位的话，不是嫡长孙即位，不是非常合理吗？不对。因为朱允炆不是嫡长孙，朱允炆还有一个哥哥叫做朱雄英啊，这个人的话呢才是朱标的嫡长子，但是那个人在八岁的时候就死了啊，被封为余怀王。所以呢，如果这么看的话，朱允炆他其实也是小宗，如果他也是小宗，这个朱元璋的那些嫡次子也是小宗的话，当然他的嫡次子继承权就是说更优先一点，因为他离朱元璋更近嘛。朱元璋驾崩的时候，他的长子朱标死了，洪武25年他的次子秦王死了，洪武31年的时候三子晋王也死了，所以朱元璋活着的最大的嫡次子就是朱棣，而他的继承权的话是应该优先于这个朱允炆的。太子朱标刚刚薨逝的时候，朱元璋呢曾经跟群臣开会，在《明太祖实录》的第217卷里边有这样一段话，朱元璋说，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贤明仁厚，英武四朕，朕欲立为太子，何如？这就是说我这个第四个儿子呢，又聪明又仁爱啊，又宽厚，然后呢他的英明和勇武啊都很像我，我想把他立为太子，大家觉得怎么样啊？结果当时有一个叫刘三悟的人反对啊，他说如果你要是立了四儿子的话，那么二儿子跟三儿子怎么办呢？但这个事情发生在洪武25年，就是二儿子跟三儿子还活着的时候，所以《太祖实录》里边啊，就讲说朱元璋当时上不及对啊，就是突然间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然后大哭啊，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后来他就立了这个朱允炆。所以呢，这个当时朱元璋做了这么一个错误的决定啊，就引发了后来造成无数人死亡的这个靖难之役啊，在战争中死亡的人很多。在战争结束之后的话呢，也死了很多人啊，因为很多人的话他们不服燕王。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当时没有任何一个武将是不投降的，大家都投降，所有的武将都投降，那么很多文官的话都不投降啊，所以造成当时很多的文官殉难啊，历史上称之为人武殉难。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人就是被民间所津津乐道的方孝孺被灭十族这个案件啊。这个案件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到底这个事情呢，这个它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请看下集《灭族疑云》。

0: 险找林氏。林氏保险近40年经验，是湾区 A 加级老品牌，信誉有口皆碑。作为多家顶级保险公司的授权代理，可为您多方比价。无论是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一站式帮到您，省钱又省心。立刻致电林氏保险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2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3: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让我们静下心，在岁月的流转中，品味生命的智慧与感动。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是，人生最好的姿态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一起来听。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哀叹苍天不公，当然了，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天公从来就没有公道过。你看，有的人勤劳刻苦，奋斗不息，却不能成就，甚至穷困潦倒；而有的人懒惰无能，平庸无德，却反而能轻易的成功，摄取财富、权力和名誉。如果是因为这样就向命运低头，就自暴自弃，甚至要去死，这个是最愚蠢不过的了。因为啊，自杀不但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痛苦，还给自己生生世世造成极大的伤害。尽人事听天命，其实是一种最好的姿态。人生在世，凡事只要尽职尽力，尽本分，尽良心的去做，至于做到什么程度，成功与否，只要我们尽力了，倘若不成功或者不尽人意，那也是问心无愧。人只要心存高远，自然就不会怨天尤人。正如庄子所言，依天从命，因顺自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作为人来讲，必须谋事，不谋事那就谈不到成事。而谋事一定要想着事要成，甚至还没有谋事就先设计事成了是个什么结果，把事看得太重，却往往不好。常常见到一些人为了一些事费尽心机，千般盘算，万般设计，眼看着就能唾手可得功成圆满，却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小意外或者小插曲，就会导致前功尽弃，前程尽毁。有一些遭受挫折或者失败后的人，总是要感叹，我已经尽力了，只是运气不好啊。是啊，天道悠悠，人谋可以把握， 天数却难以预知，人谋难胜天数，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还有人喜欢讲人定胜天，但是很多人相信天是伟大的，人是渺小的。人最大的本领也只能摸天的脾气，顺从大自然的法则。这一点古人似乎比我们还要高明。所谓成功的三要素，天时地利人和，首先是天，其次是环境，最后才是人。俗话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一个人一生得失成败，冥冥中好像逃避不了天意的力量。无论你是安于命运的安排，还是奋起向命运抗争，都有一个接受眼前命运的事实。所谓人定胜天，那纯粹是骗人的，千万不可当真。也许诸葛亮的伟大在于明知天不成，人还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统领三军，运筹帷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呼风唤雨，无所不能。诸葛亮成功太多，即使是极少的失败，也给人留下深刻的震撼。当诸葛孔明用计火烧司马懿父子，眼看司马大军就要覆灭，一场大雨忽然冲刷下来，救活了司马父子，也洗刷了中国的历史，天下成了司马父子的江山。诸葛亮一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仰天长叹，成了千古绝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记得中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钓圣鱼鱼》，写的是一位老教授每天到湖边扁舟垂钓，一直到日落回家的时候，最多能钓两条两三英寸的小鱼，而他每天都会满意而归，丝毫不因为收获少而失落，因为他享受的是在钓而不是鱼。不问收获，不一定没有收获，因为在俗世的喧嚣中，每个人总是会有不同的闪光点，那些闪光点会在你毫不防备的时候戛然而止。那时候会让人觉得以往所有的隐忍妥协付出都是值得的。但行好事，就是不论面对这个挑战有多艰巨多困难，不会畏缩，不会放弃，要认认真真，确确实实预备好人力物力，就连应变措施也有棘手。在一些国家竞选期间，候选人奔波劳碌，到处演讲，声嘶力竭，但是到了投票那天，却会静静地回到自己的故乡等待结果，一切准备好了，就可以让心平静下来。唯有平静的心，可以在遇到纷扰的局面时冷静面对。一切已有注定的结果，事成事败唯有天知。而莫问前程，就是当结果有了，成功了，就开香槟庆祝，发表胜利演说，多谢这个多谢那个，失败了就恭喜对方，感谢选民，感谢所有出过力的人，一切都是顺其自然而行。胜利者开始新的工作准备，失败者无需逃亡，或许还可以担任反对党的要职，或者可以鞠躬下野，归园田居。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天地之间，人是极为渺小的，力量也是微乎其微，做成事做大事并非容易，所以应当以感怀的平常心去对待成败得失。一件事你想做并做成了，是天道酬勤，是上天对你的恩幸；败了， 是天公不作美，是命运对你的磨练。所以面对失意挫败，要保持泰然自若，不必颓废丧志，不要轻举妄动，更不要逆天道而行。无论出现什么结果，都不影响你继续前行和努力。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患得患失的悲喜交加会让每个人都害怕，因为站得越高，摔得往往越重。如果说喜是天堂，悲是地狱的话，那么患得患失就如同人在天堂与地狱之间不停地穿梭。也许因为上一刻心情还因为喜悦至极燃烧起熊熊烈火，下一刻却因悲伤带到地狱的冰点。是地狱的话，那么患得患失就如同人在天堂与地狱之间不停地穿梭。也许因为上一刻心情还因为喜悦至极燃烧起熊熊烈火，下一刻却因悲伤带到地狱的冰点，忽冷忽热之间很难。

0: 位没有缓冲，心脏因此要承受巨大的负荷与压力，所以特别容易功能衰退。我想人的心情也是这样，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一颗平常心来接纳一切世事。平常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何其难。在得失之间，如何让自己事中不后退，事后不后悔，既去积极努力，积极争取，又能够坦然面对任何结局。我想任何事都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努力的过程，一部分是奋斗的结果。智慧的人把努力的过程交给自己，把最终的结果交给上天，这样一分工，人的心里就会坦然了。因为任何事都会有内因外因，任何事都有自己可以掌控的一部分和自己无法把控的一部分，尽量的走好每一步，结局天命如何安排已与己无关。好，今天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我们下次再见。
1: 很多华人都爱吃海参，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了更轻松的选择，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绝佳的选择。现在去 FM961.net 下单，单次购买享85折优惠，全美免费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加入月订更划算，固定配送最低8折，再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2: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3: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4: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5: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4: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6: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4: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6: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0: 想让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端老年公寓，配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种菜垂钓，下棋唱 K， 还有贴心的24小时照护，让您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推出更多新客优惠，租住每月立省2000元，年省24000，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多种套餐能大幅降低租金，最低租金能降至0元，免费住。以上优惠限20个席位，先到先得。详情请拨打713-518-5377，713-518-5377。
1: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2: 神仙的故事在民间历经千年而不衰，世代传唱，源远流长。中国古籍中也记载了很多修炼人得到成仙的事迹，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慢慢忘记了那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神奇。让我们于凡尘之中重新体会古人这出世的玄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神仙故事，我是主持人小芳。相传在唐朝乾宁年间，唐代著名的道士赵之威在九华山凤凰岭创建了延华观，弟子很多，连皇帝都想召见他，但是却多次邀请也不去，皇帝最后只好派钦差大臣来赐他华服以了心愿。这华美的服饰可不一般，叫碧云星冠青霞羽裳，意思就是像云和彩霞一样美丽的衣服。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唐朝非常有名的一本书《三水小读》里面记载的这位赵之威施展神通的事情。九华山道士赵之威年轻的时候就有求道之心，是心怀凌云之志，进了九华山，在凤凰岭前每天开始诵读道家的经书，修炼自己的心智，以蕙兰作衣，以松柏为粮，是苦修了几十年，天下许多好奇的人都慕名而来跟他学道。这其中就有一个弟子叫黄浦玄真，在身边殷勤服侍学道已经有15年之久了。在唐朝咸通12年的时候，赵之威因为山里炼丹需要用稀土药，就派他的弟子黄浦玄真去京师。黄浦玄真在京师的时候住在玉芝观的上清苑。唐末著名文学家黄浦梅，也就是刚才提到的这本书《三水小读》的作者，当时住在兰陵里的房子，经常与赵之威的这位弟子来往，就听到了这么一件神奇的事情，并且把它记录了下来。黄浦玄真说，自从我师父得道，大家就再也看不到他的脸上会有困倦的那种神情。他自己也曾经说，那些道家的变幻之术，其实我早就掌握了，只是不想拿出来炫耀而已。有一年，从8月初1就开始下大雨，一直下到了15中秋那天的晚上。我对师兄们说，可惜中秋良宵，正值苦雨。可说完不一会儿， 师父就忽然吩咐我们准备酒果，都叫到面前，问道：今天晚上我们要不要登到天柱峰上去赏月亮呢？我们弟子虽然口头上都答应说能，但私下里却在议论：天这么黑，雨又这么大，真要走路，岂不会有跌跤断腿的事情发生吗？可不一会儿，师父就拄着拐杖出门了，我们大家也只好紧跟其后。可当我们打开院门出去的时候，却看到外面是长天一片晴朗，哎，是蔽月当空，那么大的一个月亮照得像白天一样亮了。大家很高兴，就互相搀扶着我们一起登上了天柱峰的峰顶。到了峰顶之后，师父就坐在玄色的豹皮的垫子上，我们弟子呢就分别在两旁坐在芳草地上，大家一同的举杯畅饮，是一面饮酒，一面诵吟古人的游仙诗。师兄弟们有的是清音缭绕对空长啸，有的是不须踏风，还有的古琴奏乐，我们是一直畅饮到月亮引到了远山的后面，大家才恋恋不舍地返回到了山舍。等大家全都上床了之后，就听到外面突然又开始凄风飞雨呀，与出发之前一样了。我们这才明白，原来这一切是师父的道术所为，看来在这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如意的地步，心中是无比的敬佩。后人记载，这位黄浦玄真其实也是一个人物，他下棋的水准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而他的炼丹术呢也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所以后人说，是因为赵之威遇人有方，所以弟子中才出现了像黄浦玄真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据说九华山的另一个地方也与赵之威有关，就是桃崖瀑布下面的浮桃涧。当年赵之威和他的弟子们在风气峰下种植了许多桃树，每到开春的三月，桃花盛开，赵之威经常与弟子们在那里一同饮酒吟诗，等碧桃成熟了，他们也不采摘，就任其掉落到深涧当中，是浮流而去。下游的居民就坐享其成，从涧里面捞出这个甘甜如蜜的碧桃，都说这是仙家赐给他们的仙果。那么这个水溪也就因此而得名，成为了浮桃涧，也就是这个水中会有漂浮的桃子。元朝的隐士啊，诗人陈延勇，他对赵之威也是崇敬有加，就在《碧桃岩》的这个诗中记载了这件事情，是说：自要时闲非桃琴，剑门隔断世间尘，山中不至旧时丽，开到碧桃知是春。那么这个赵之威历史上记载，在乾宁五年的时候得道升天，九华山被道家列为了第39福地。好的，今天的神仙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是小芳，我们下期再见。

0: 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2: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2: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3: 哎，乐乐妈妈，你家孩子会不会一整天都黏在屏幕前？我儿子啊，一放假就狂看 Netflix、YouTube 这些乱七八糟的视频，吃饭也不放手，说说他还和我顶嘴。
4: 我们家孩子以前也一样的，后来朋友介绍我用干净乐学，整个都不一样了。
3: 干净乐学那是什么呀？
4: 就是干干净净、快快乐乐的学习，专为孩子设计的，安全干净，影片丰富有趣。我家孩子看了以后变得更开朗活泼了。
3: 真的呀？我也赶快试试看。
5: 干净乐学，给孩子一个干净的童年，快乐学习的平台。立即搜索干净乐学，干净 kids.com， 也就是 ganjingkids.com， 让孩子远离上瘾内容，回归纯真快乐的童年。
6: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7: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 888

0: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1: 白宫今日宴请人工智能群雄，川普总统明言不想和习近平合作，因为中共觊觎美国人工智能机密。中共官方数据曝光，880亿人工智能贸易大失血，八月上海消费塌方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今天先来关注美中人工智能大战的剧情。9月29号周二的中午，人工智能行业的多名巨头以及华尔街的政要和川普总统还有美国众议院院长迈克尔·约翰逊会面，就人工智能问题将举行一次关键的会议。那么人工智能的前景会成为本次午宴的焦点，因为人工智能行业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潜在的危险的警告那是如影随形。例如我们在节目中多次跟大家分享过人工智能越狱的案件，并且这些越狱案件频发。那但是呢，美国现在呢是从政府也好民间也好，其实大家在努力的调和这种技术发展和越狱案件的矛盾。那么美国国会两党呢则要求是加强对人工智能领域的监管，这个呼声也是日益高涨。但是川普政府希望采取不干预行业的态度，依靠该产业自身的专业知识来制定指导方针。那么对于川普政府来说呢，人工智能领域啊其实是说不能输给中共，仍是整个议程中的最重要的前提。所以今天的午宴呢，我们看到与会的人哈，不仅是有人工智能行业的巨头、白宫的官员，还有国会的领袖。那根据 Axios 获得的名单，今天是共有31位人士确认会出席今天中午的高峰会的午餐会。那白宫方面出席的人员呢，包括白宫幕僚长苏西威尔斯、财政部长贝森特、白宫幕僚长副幕僚长沃特斯，还有白宫的法律顾问沙夫等等了。那么还有以及前白宫人工智能主管戴维萨克斯也会出席。那川普总统呢则是在他的 Truth Social 社交账号上发布了一个今天午宴的座位图。那这个图就显示啊，总统会和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啊、特斯拉 SpaceX 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并排而坐，也就是说他们俩会坐在川普总统的两边。那紧随其侧的是 Meta 公司的扎克伯格和谷歌的皮查伊。那座位的图呢还显示在这个，这是它一共是一个长，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图啊，它是一个长条形的这个宴会桌。那么这边呢是总统，另一边呢是副总统带队，副总统万斯会坐在总统川普的对面，而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和约翰逊会分别坐在万斯的两边。那么 Axios 的报道是说，是这样形容今天的这场人工智能群雄的午宴。他说预计这将是一场汇聚全球最有权势的官员和人工智能企业高管的盛会，庆祝黄金时代的开启，并重点介绍人工智能。但是刚才我们开篇提到的关于监管的具体细节目前是很少被提及，所以呢，因为这场午宴呢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更新的细节，所以在今后的节目中或者明天节目中再跟大家更新更多的剧情。那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众的人工智能巨头，我们今天呢继续关注脸书。昨天我们在节目中是分享了 Meta 脸书最新推出了它的人工智能助理，哎，我们不能叫它人工智能代理，也不能叫它人工智能模型，而是叫它人工智能助理 Muse。 它这个发出之后，9月8号上市之后呢，下载量两周就冲破了280万。周一的时候 Meta 官方公告说正式启动 Meta 企业平台，目的是把 Meta 的人工智能堆叠技术，包括模型，包括 Muse AI 还有等基础设施直接卖给它平台上的企业客户。目的呢是想帮助这些中小企业利用人工智能工具进行增长和转型。也就是说呢，这是 Meta 它来，就是应该说是一个企业来说，它创造额外营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举动。因为我们知道哈， Meta 它靠的是什么呢？广告收入。那么现在呢它要靠什么？靠广告平台上已经累积的大量的客户，然后呢通过卖它的这个人工智能，尤其是它这个庞大的中小企业客户，再把人工智能卖给他们进行再次的变现。 就是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帮这些中小企业，以前是用 Meta 的或者说脸书的这个平台作为一个广告的平台，帮这些小的企业可以接触到用户和客户，而现在呢是用这个平台经济把之前的这个业务延伸到帮已经现有的这些企业客户，帮助他们进行内部的运营和转型。而这一次的卖点呢不再是这个之前的比如说脸书的这个平台，而是 Meta 的人工智能的工具。那换句话说呢，其实是 Meta 是率先跨入了商业化造血的阶段，也就是说以前是卖广告的，现在变成了卖人工智能的。那值得对于 Meta 来说，可能做投资的人哈更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呢，两年半之前Meta 是从2024年的二月开始给股东派发股息了。那么如果关注例如这个巴菲特他们这样一些传统的投资理念的人士，可能对于派发股息的公司有一种额外的好感。那的确是 Meta 是在2024年开始加入了这个派发股息的行列，也就是呢每个季度都会派一次股息，之前是每一次派息的季度股息是 0.5 美元，现在是涨到了 0.525 美元，也就是一年的派息是 2.1 美元。那我们来昨天呢就已经关注了 Meta 的 Muse，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关注 Meta。 我们看了一下股价，比如说9月28号，也就是在昨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其实 Meta 是刚刚派了一次季度股息，那也就是说但是他派了股息之后，可能有人想这个股价现在什么走势呢？2024年2月开始 Meta 的股价从大约480美元上下已经涨到了现在目前的720美元附近，而前两天的股价是一度更逼近历史高点780美元附近。那今天的股价呢是上涨超过 2%。 那我们知道哈，为什么这个 Meta 最近这么火爆呢？这个行情像开了挂一样呢。一个企业要好像比如说苹果有乔布斯，特斯拉有马斯克，哎，总要有一个核心和灵魂的人物。那好了，同学为什么会突然关注 Meta 了呢？并非因为扎克伯格，而是因为去年2025年的夏天 Meta 干了一件大事，任命了这间公司的首位首席人工智能官，英文叫做 Chief AI Officer。 那这位人工智能首席执行官是谁呢？叫做 Scale AI 的创办人亚历山大王。2025年6月他加入了 Meta 担任首位 Chief AI Officer， 负责的是 Meta 的超级人工智能实验室。尤其呢是我们看一下他的背景哈，他对美中 AI 竞争这个大背景下，美国必须保持领先地位这个关键性的态度尤为重要。那他此前呢就在 X 平台上分享过他之前在美国国会做听证的一段视频。那他在听证会上是说，他就介绍了一下他的背景，他说他的父母都是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物理学家，那里呢是美国原子弹诞生的地方。说他从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就教导他，美国在科学和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全球影响力至关重要。他说之前在 Scale AI 我们始终把人放在所有工作的核心，因为人工智能始终要为人类为我们来服务，而不是反过来让人类为人工智能服务。那么他提到说2018年中共的人工智能发展总规划已经开始形成了，当时中共已经在发展先进的人工智能，并想利用这项技能这项技术对中国人进行监控和压制。那这个是他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听证会上原话提到的。他又接着说，他说快转到今天，中共这边的计划已经更加复杂了，也更加广泛，其重点呢可以归纳为四个重要的领域。第一，就是中共采取的是全国性全体系的做法，那最近呢更是推出了人工智能加行动。第二，他说中共在资源方面投入的资源远超我们，他们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发展适合人工智能使用的资料，并使出大量的公共资料集为人工智能系统提供资源。他说的这个资料集啊就是 data， 就是这个数据。那第三呢，他又总结说，他一共总结了四点哈。那第三点他说中共正在寻找追赶运算能力的方法，同时大规模兴建相关实验基础设施。那第四点，中共正在开发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并试图想把他们的这些模型输入到世界各地。 那么全球人工智能主导的地位，并不是说我们要模仿中共那种威权政府治理，并采用他们的那种人工智能的方式，而是美国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必须是以美国的价值观为根基的。但是这是对我们也是对美国长期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所以好了，我相信大家听完他的这段听证会的这个演讲的话，大家一定有一个深刻的一个总结或者感受。那么之后呢，在2025年2月，在欧洲法国巴黎主办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他在接受福克斯媒体采访的时候又说，他当时又提到，他说人工智能处于关键时刻，美国与中方正在竞赛，而人工智能是保护美国价值观与安全的关键，能确保美国在经济与军事上保持领先，而不让共产主义接管全球。并且呢，他还在采访中再次强调，川普主政府一定要主导人工智能的竞赛。那我不知道哈，今天川普的态度是不是响应了他当时的这个号召。那在川普，我们知道哈，今天中午的时候，川普还有这个白宫的官员，还有多位人工智能的领导者、首席执行官，他们现在正在进行午宴。那白宫也在今天，也就是周二，正式启动了一个人工智能的网站，叫做 America Government， 就是叫做 America.gov。那呢，这个网站呢，其实是说为美国的民众提供了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平台，方便大家呢取得联邦的资讯，办理各项事务和服务。好，我们再回到白宫最近推出的人工智能协助网站，它其实呢也相当于是一个助理的网站，它能够指导美国民众如何更换社会安全卡、注册投票或者寻找政府运作的资讯。它还能提供如何更改自己的地址、住宅地址、购买国家公务员通行证啊、比较医疗保险计划或者注册企业等等。运作方式也很简单，就是你网页打开之后呢，它就是一个聊天框，类似于我们现在用的 ChatGPT 啊、Grok、Google Gemini、Cloud 这样的一个对话。它会在一问一答中呢提供一些建议的问题，比如如果你问啊，如何更新我在美国的邮政地址，然后你也可以给他上传一个附件照片，或者用语音功能直接与网站的机器人这个聊天。那么提交问题之后呢，页面会显示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回应。那么网站上也给出了提示，就是说如果我们提的问题越具体，我们得到的回答就会越准确。那么当这个账户呢，它与一般的这些人工智能的模型不同的是，白宫表示呢不需要注册账户就可以使用这个网站，就你不需要有一个网站的账号，目的呢是想保护个人的隐私。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和 CNBC 的报道，美国这个网站的首席设计师叫做乔戈比亚，他说这个网站是使用了 XAI 的 Grok 还有谷歌的 Gemini 来驱动其人工智能功能。那么其实这个网站的推出呢，真的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因为川普总统在今天上午也出席了该网站的发布会，他在这场发布会上做了一个演讲，他说啊，他就这个人工智能这个网站的推出呢，他讲的呢并不是和人工智能这个网站相关的，而是什么，跟中共相关。他说他并不想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就人工智能技术治理方面进行合作，他说因为如果与习近平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会损害美国公司的利益。他说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就会把很多我们掌握的机密交出去，而那些正是中共或者其他人想取得的东西。坦白说，在人工智能的竞争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第三名，说竞争基本上就是美国和中方之间，甚至他说不会有什么第二名，结果竞争的结果最后只有什么，一个赢家一个输家。而现在呢，他说美国领先于中国，也领先于任何其他的人，而他希望保持这个局面。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常常的这个整个的上半场啊，都是围绕美中人工智能的剧情。那么美国这边我们看到的画面是什么？人工智能巨头们都在加速发展，美国政府呢现在也是这些人工智能的大客户。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中共这边的镜头。今天财新网的报道引述了中共央行的一组数据，揭示了中共人工智能的算力失血的现实。 中共央行外管局9月29号发布的报告，今年上半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是3780亿美元。这个经常项目顺差呢，就指的是这种贸易顺差。但是呢，其中人工智能或者是人工智能算力、人工智能硬件占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口出品的一半，进口的70%。结果呢，这方面的贸易出现的不是顺差，而是逆差，并且这个逆差高达880亿美元。880亿美元的逆差，这个数据如果单看，我们可能真的看不出来什么门道。而把这个数据放在3780亿的顺差下面看，是不是这个画面就完全不一样了呢？也就是说，外管局的这个数据揭示了中国人工智能的算力失血的现实。这意味着中国整个庞大的经常账的顺差赚来的外汇，实质是上什么？用传统制造企业辛苦赚来的外汇去填补昂贵却受限的海外算力硬件，给他们在买单。那此外呢，中共的行政命令啊，虽然是行政命令可以覆盖一切，党可以指挥人工智能，但是呢，它也难以让中共的人工智能跨越算力的高墙。尽管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亚历山大王说2018年之后啊，中共官方就推出了人工智能 Plus 的行动啊，并推动了大量的数据资源用于在和美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竞争上。但是我们从外管局数据看到什么？中共的人工智能进口高达，刚才我们说这个是完全是产生了880亿的逆差。那么它来自于哪里呢？进口自哪里呢？难道是美国呢？并不是，60%是集中在台湾和韩国，11%是来自于日本。那么更有近30%的出口需要经过香港做中转。所以也就是说啊，现在中共的这个行政命令和他给出的数据无法凭空突破西方在尖端的半导体还有芯片方面的这个物理的壁垒。也就是说呢，中共呢在人工智能方面也仍然扮演着他的传统的角色，也就是什么一个制造的工厂，那么取代不了西方的这种智慧的大脑。那我们刚才聚焦的仍然是人工智能的领域，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中国的经济情况。如果大家关注一下，会发现今天西方的媒体关注的是什么？关注中共央行宣布降息。但是这个降息呢，和美联储前一段时间宣布的加息这种情况还是完全不同的。今天中共央行宣布是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下调25个基点，从1.75%下调到1.5%，同时扩大了抵押补充贷款支持的范围，例如科技创新再贷款额度增加了2000亿人民币，同时呢还推出首套房贷利息补贴，最高可补贴1个百分点，长达5年。好了，很多人想问了，你提到这个补充抵押贷款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其实这个名词啊不重要，但这个名词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中共央行这一次不是全面的降息，用这个特定的名词其实就是针对某些特定的领域定向放水。什么这个电力啊、算力啊、水利啊、水利资源，这都是国企集中的地方。另一方面呢，是要救助的是房地产和刺激消费。好了，那么为什么西方媒体会关注这个并非全面放水或者并非全面降息的这一个行动呢？因为这个信号至少意味着中共开始试图把中国大陆的内需拉起来，而内需疲弱呢，恰恰是中国经济持续了很久，也是中国经济最棘手的地方。那么问题就来了哈，我们看到哈，美国这刚刚加息，中共这边反而是放松降息，那是不是这么看，这个钱应该从人民币流向美元，也就是呢，人民币汇率可能应该走弱，美元应该走强。那问题是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并没有大跌，截止到目前，美元对人民币的在岸价大约是6.7055，也就是说1美元对大约6.7的人民币，人民币对美元呢反而是走强了。哎，人民币走强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这个时候人民币要走强呢？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提到过哈，例如就在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什么880亿人工智能的逆差，人工智能进口远远高于人工智能的出口，也就是说人民币走强的话，对于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进口的成本压力会反缓和，也就是说直接降低中资企业从海外，无论是经由我们刚才提到的韩国、台湾、日本、香港购买任何高昂的人工智能算力硬件、芯片啊、半导体等等，这些的外汇成本都会降低。但是问题来了，好了，你中共这个人民币汇率走强了， 你为了支撑这个人工智能，让他们进口的成本啊压力没那么大。但是人工智能不能够给广泛的中国家庭当饭吃啊。我们来看看全中国最有钱与最有权的两大核心城市目前他们的消费数据。先看上海，上海八月份社会零售总额同比是下跌了6.7%，创下近20个月的最大单月跌幅。而且上海社会零售总额这个数据这个指标已经是连续5个月下跌，当时在4月份的时候同比跌幅是1.3%，而到了8月份5个月之后，这个跌幅已经扩大到下跌6.7%。其中汽车类的零售额暴跌了38.8%，从去年同期的208亿元锐减至130亿元，单月就少卖了78亿元。所以这单一项呢，就贡献了上海零售额总跌幅的85%左右。这是最有钱的城市上海，我们再看最有权的城市北京。1到8月，社会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1%，商品零售同比下降2.4%，服务性的消费包括文体娱乐交通微微上升4.5%，但是实体商品的零售拉动作用已经完全失速了。刚才我们说哈，上海北京什么，一个是全国最有钱的，一个是最有权的两大核心城市，零售额同步出现大幅下滑，这传递出来的信号是什么呢？是高端的财富盘和购买力顶层已经出现结构性的裂痕。我们只能不能说它是崩塌了，只能说是出现了裂痕。京沪两地集中了中国最顶尖的金融从业人才、科技高管，还有中共国企的高层、官僚体系、权贵。而过去2年发生什么事儿呢？金融业集体降薪、追缴薪酬，科技大厂裁员缩编，高端房地产价格暴跌，直接摧毁了中国最富裕阶层的资产净值。那我们看到是这些顶层的消费人群开始砍预算、砍消费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整个中国经济的问题、经济的下沉或者收缩，这个传导机制已经从底层的贫困人口蔓延到了核心，也就是中产和精英的阶层。那么刚才我们关注了一个细项哈，就是上海汽车消费单月狂跌38.8%。为什么关注这个呢？汽车是什么？在经济学里面，或者说我们在看一些经济数据的时候，我们管这个叫做大件耐用消费品。这方面的消费全面停摆，也就是大件商品的消费萎缩，其实是可以反映出居民家庭对未来长期收入预期的一个极度悲观。而北京的数据呢，也有点类似，但是还是完全不同。刚才我们说的哈，北京的这些文娱的这些消费，服务业消费出现了微微的上涨4.5%，也就是说民众在餐饮、电影票房、航空出行上面有增长，但是食物的商品购买大幅下滑。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典型的体验式降级，人们宁愿只花几百元钱、几十元钱啊，看场电影或者买一张机票进行情感的宣泄，但是呢，绝不愿意花几十万或者十几万或者几万去买资产或者耐用消费品。那么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并不是说大家的钱少了。截止2026年年中的时候，住户存款总额是突破了173万亿元人民币。那居民呢，就是在大规模提前还房贷，主动去杠杆。全中国最有钱、最有权的一线城市的居民，进入了一种防御性囤钱的模式啊，不是囤货，是囤钱。这说明什么呢？两个字儿，不敢。不敢已经从一种心理情绪演化成了中国社会的一种共同的行为。那这种不敢的心态呢，不仅体现在我们刚才提到的居民和企业，中共哎同样不敢。他不敢什么呢？不敢给民众直接让利，不敢给民众发钱，也不敢翻转他计划经济的经济结构。例如中共这个副总理李强主管经济嘛，9月28号在国务院喊出提振消费啊，抱歉刚才说错了，是中共总理李强给他降级了，变成副总理的。他在9月28号，就在昨天啊，刚刚在国务院会议上喊出提振消费，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没有向居民发放现金，也没有完善社会的保障政策，只是刚才我们说是定向放水。哪些方面呢？电力网、算力网、房地产啊、水网，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中共国家队云集的区域啊，那还是给中共国家队来放水。就是呢，他不敢把经济的主轴从计划经济这种供给侧 转向市场经济的需求侧，依然把大量庞大的资源和外汇卡死在什么人工智能算力啊、高精尖制造业、什么新质生产力的竞争上面。所以这个画面是什么呢？总结一句啊，就是说如果中国的家庭没有安全感，再强大的制造业，哪怕是人工智能的制造，也无处安放过剩的产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节目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3: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高滋冠名播出。黑高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2: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0: Hello， 听众朋友好，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国语台，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接下来的时段呢，艾琳还会带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美股收盘的情况，以及一些湾区本地值得我们知道的新闻啊，还有美国的大新闻。首先咱们先来看美股吧。今天呢，美股是一个继续低走的态势。华尔街呢是连续第二个交易日走低了，跌幅呢，但是比昨天稍显缓和。几大指数都是从盘中低点回升之后收盘的。那今天牵动市场的不只是股票本身，也有美债殖利率啊，收益率再次走高，油价处于高位的一个情况。那么让投资者非常的担心，本周重要的这个通胀和就业数据了，因此呢，股市出现了一个波动。那另一方面呢，人工智能依旧是市场关注的主题之一。像 Anthropic， 它最新出了 IPO 的资料，透露出它未来十年的 AI 基础设施承诺的规模可能要达到5180亿美元。那这个巨额的投资呢，也让投资人在进一步的思考，人工智能产业到底需要投入多少资本才能支撑未来的增长呢？因此呢，这些都给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那具体的大盘指数方面，道指今天下跌了131.59，跌幅为0.26%，报51349.92。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22.84，跌幅为0.08%，收在了26797.54。S&P500指数下跌了12.85点，跌幅为0.17%，报7670.84。费半的指数今天是上涨了163.92，涨幅为1.32%，报于12629.16。今天呢，美国的30期的美债的收益率盘中升到了5.62%，然后今天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盘中升到了5.29%。那么 Anthropic 这边是人工智能板块啊，那 Anthropic 公布了他们的 IPO 文件之后呢，市场对它未来的发展规模就讨论升温了。与此同时呢，今天也有另一家 Meta 也上涨了3.3%，显示了投资者仍然愿意寻找 AI 领域的增长机会。那么在国际油价方面，今天布兰特原油期货下跌了2.6%，收在了102.59美元每桶。西德州原油期货下跌了3.5%，收在了每桶89.38美元。那今天油价下跌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市场看到了中东原油出口正在逐步的恢复。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沙特阿拉伯重新启动了东西向的输油管线，并且恢复了从红海港口叫做烟部装运原油。那根据 Clipper 这家能源航运数据机构的数据，九月份中东产的这个产油国的原油出口量已经反弹到了每天1632.8万桶，也是战争开始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因此呢，这些利好消息让市场对供应紧张油，就是油的供应紧张情绪有所缓解，因此油价从前一天的高位继续的回落了。但是呢，路透社也提醒啊，说整个九月份布兰特原油大概可能累计已经上涨了约13%了，而 WTI 西德州原油也大约上涨了4%，所以呢，不能只看今天的跌幅啊，整个九月份油价还是往上涨了不少的。再来看一下金价方面，周二的纽约尾盘现货黄金涨了1.57%，收在4179.95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今天也同步上涨了，涨了1.34%，报61.45美元每盎司。外汇市场方面，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今天报6.71附近，新台币对美元报31.84附近。 今天呢，还有一项经济方面的指数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美国的叫Confidence Board 啊，这家叫做美国经济咨商会吧，他们公布了一个数据，叫做九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从八月份的88.6大幅下降了6.7点，来到了81.9，这也是2014年以来它这个数据最低的一次。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个数据呢，原本啊，经济学家预计是89.2，不管怎么说呢，是实际的。这个调研是下降了6.7个点。那这份调查报告也显示呢，消费者对未来6个月的商业环境和就业市场的看法已经明显恶化了，认为工作很多的人比例从8月份24.5%下降到了23.6%，认为工作很难找的比例则从21.9%上升到了21.9%，相当于呢，就是很多人都认为现在的这个就业会更加的恶化，然后工作会更加的难找。与此同时呢，美国的劳工部今天也公布了一个叫做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显示八月最后一天，美国的职位空缺减少了256,000个。所以呢，现在的这种数据的组合代表着可能企业裁员仍然不算太高，但是招聘的需求正在逐步的减弱，而普通的消费者对于就业和生活成本的担忧越来越明显了。看一下焦点个股方面，今天 Meta 涨了3.24%，收于738.79，亚马逊涨了0.21%，收在246.67，苹果跌2.66%，收在329.4，微软跌了0.05%，收于508.96，Alphabet 今天是跌了0.52%，收在337，特斯拉跌1.29%，收于352.84，英伟达跌0.72%，收于227，英特尔跌0.09%，收于116。那为什么今天 Meta 的股价上涨了3.3%呢？这个表现和今天整体偏弱的市场也形成了对比。根据分析人士指出啊， Meta 上涨的一个背景是人工智能领域继续成为投资的焦点。OpenAI 今天也公布了可以继续执行任务的新型 AI agent， 而 Meta 此前呢也刚刚推出自己的 Muse 这个 AI 的代理工具。与此同时呢， Anthropic 的 IPO 文件显示，未来10年它可能承诺至少5180亿美元要用于 AI 的基础设施。因此呢，市场现在看的已经不只是哪家 AI 公司拥有最先进的模型了，而是整个产业链，从数据中心、云计算、芯片到 AI 的代理工具，未来究竟需要投入多少成本。今天还有一家的股票值得关注，是叫 CarMax， 这家股价呢是今天上涨了约4.7%。作为美国的二手车经销商 CarMax 公布了2027财年第二季度的业绩，业绩显示呢，总的营收达到了79亿美元，同比上涨了19.5%，零售和汽车批发销量合计达到了，这是387,700多辆，同比增长了14.7%。其中呢，数据中二手车的零售销售是增长了13.8%的。另外，这家公司还宣布准备在第三季度恢复股票的回购。所以呢，今天这家公司股价上涨了。接下来呢，还有一家公司费埃哲哈，叫做Fair Isaac， 这家公司呢，今天的股价大约跌了26.5%啊，是今天市场跌幅非常明显的一家公司。那这个公司费埃哲是做什么的呢？它主要是以 FICO 信用评分体系而闻名的，因此这次的下跌是和美国住房金融体系的变化有关系。根据路透社的分析，这家公司就联邦住房金融局的负责人叫 Bill，他宣布说房利美和房地美将采用统一的定价框架了。那么市场担心这个变化就会影响到这家叫 FairX 未来呢在住房贷款信用评分领域的业务模式和收入。好，我们稍事休息，下一个时段我们关注湾区和美国重要的资讯。
1: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5万或者14.5万。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 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2: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

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几条湾区本地和美国重要的资讯。首先我们就关注昨天我们为大家报道过的纽约时报的一位叫做主管啊，他遭到了岳父和岳母枪击的消息。湾区一对77岁华裔夫妇涉嫌枪杀女婿一案，日前呢出现了更多的细节。死者麦肯锡是一名跨性别者，在纽约时报担任游戏玩家体验工程主管。警方称，他的岳父张寿勇和他的岳母陈诗丽上周六在东湾都柏林一处停车场向麦肯锡开枪，随后呢被捕了，并面临一级谋杀等多项的指控。根据法庭文件显示啊，麦肯锡和他的妻子目前呢正处于离婚以及子女监护权争议当中，双方此前互相提出过家庭暴力以及虐待的指控。麦肯锡曾经表示，岳母在2023年因外孙要求穿姐姐的裙子而责骂外孙，并打了孩子的后脑勺，同时呢指责身为跨性别者的麦肯锡影响了孩子。另一方面，麦肯锡的妻子也曾经申请过限制令，指控麦肯锡长期虐待他和三个孩子。麦肯锡还曾经因为涉嫌掌掴6岁的儿子，面临2项轻罪虐待儿童的指控，他对此不认罪。相关的家庭纠纷以及枪击案目前仍在司法程序当中。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旧金山的房价。根据房地产公司 Zamper 最新的报告显示，九月份旧金山的租金再次创下了历史新高，一居室的月租中位数达到了4400美元，同比上涨了25.4%，仅次于纽约的4580美元，位居全美的第二。报告还显示啊，旧金山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达到了6340美元，同比上涨了26.8%，为全美最高，比纽约甚至高出了将近900美元。Zamper 认为，人工智能行业的招聘增加了住房的需求，而新住房的供应有限是导致当地租金快速上涨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呢，圣荷西的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为2890和3530，同比分别上涨了5.9%以及11.1%。而奥克兰的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金呢，中位数分别为2100和2700。受到这个房价一直在上涨的影响，旧金山的市长卢里本月稍早呢也宣布当地要进入租金紧急状态，并且提出要将租金涨幅限制在10%以内，以及要投入约5500万美元为面临驱逐的租户提供法律援助等相关的措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纽森州长的签署法案。周二，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了近20项新的法案，涉及到移民执法、拘留设施和警用装备等等，其中就包括禁止执法部门使用电击手套。此前 ICE 计划要投入1000万到2000万美元来采购相关的设备，引发了安全性的争议。新签署的众议院2760号法案规定，加州的执法机构不得持有或者使用可穿戴式的电击设备，包括能够释放电流的手套。州长办公室称，这是全美首项此类禁令。同时同批新法还限制了闪光震撼弹的使用，限制州政府持有的物业用于移民执法，并对私人拘留设施征收25%的税款。萨克拉曼托县的警长办公室在今

年八月份表示，曾经花费了约3.5万美元购买了10套电击设备，警员已接受使用培训，但从未在执勤中实际的使用过。该县的警长库伯反对禁令，认为这类设备可在警员使用警棍等武力前提供另一种选择。法案作者则认为相关的技术过新，安全性尚未得到充分的验证。接下来再关注一下湾区多地，这个叫做餐饮企业吧，入选了叫做 Walt Harb 这个美食爱好者最佳城市的榜单。日前，个人理财网站 Walt Harb 公布了全美最佳美食城市的排名，旧金山、奥克兰和圣何西等多个湾区城市都上榜了。榜单比较了全美182座城市，以28项指标评估当地的餐饮价格负担能力以及美食的多样性、便利性和品质。旧金山在这次排名中综合排名全美第3，仅次于迈阿密以及波特兰，其中餐饮多样性、便利性和品质排名第2，但是呢，价格的负担能力却仅位于第176位。 Wild Hub 指出，旧金山人均的餐厅数量较多，也拥有大量高评分的平价餐厅、餐饮节以及烹饪学校，还有25家米其林的星级餐厅。该市在人均的香草香料店、国际食品杂货店和精酿啤酒厂的数量方面也位居全美的前列。那其他的湾区城市包括奥克兰排名第23，圣何西排名第41，桑塔罗萨排名第57，弗雷蒙是第129名，那沙加缅度排名第9。

0: 再来关注一项重磅的法案，周一美国联邦参议院一致通过了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用于制裁在中国参与或协助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人员。措施包括冻结其在美的资产，禁止与美国个人或实体交易，以及限制入境、签证和移民福利。法案还要求美国政府要调查有关中共系统性强摘器官的指控，并且谴责非法胁迫性以及非自愿器官获取的行为。法案生效180天内，总统还需提交参与或协助活摘行为的人员名单。这项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和民主党参议员默克利共同的发起，目前共有11名参议员进行了联署。克鲁兹表示，中共的活摘器官行径是大规模的人权侵犯，他非常高兴地看到参议院一致地反对这种可怕的虐待。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后，仍需众议院审议通过，再送交总统来签署。目前众议院已经通过了2025年制止活摘器官法案、器官法案和法轮功保护法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川普总统宴请 AI 巨头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周二表示，美国不会在人工智能领域和中共当局进行合作或者是合资，这无异于向美国的主要对手来泄露机密。当天上午，川普在华盛顿举行的人工智能政府网站开通活动上表示，我们现在领先于中国和其他所有人，我想保持这种状态。他强调，美国在 AI 领域大幅领先，不想和潜在的竞争对手混在一起。川普还补充说，他上周和访美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虽然呢谈及到 AI 的话题，但仍坚决地反对以任何形式联合开发这项技术。这次中午今天中午，川普和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啊，在白宫宴请了多家科技公司的高管，包括 Meta、Anthropic、OpenAI、谷歌还有英伟达的负责人。那这次会谈的焦点呢，也是在于如何在技术创新和政府的监督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1: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2: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1: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2: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1: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2: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1: 去哪儿买啊？
2: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1: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2: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3: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4: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3: 他们怎么做到的？
4: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3: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 650-882-6888。
2: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资讯下午茶，我是爱琳。这个时段呢，和大家再分享两则哈，明天和后天可以去玩的一个免费资讯吧。周三就是9月30号，金门公园里面的一个日本茶园有免费的入园时段，免费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10点。这个免费时段呢，是每周一、周三、周五都会固定安排的。对于非旧金山的居民来说，其他时段通常需要购票。但是呢，上午9点到10点您进去的话可以免费进去。如果说您喜欢日本的园林、花木、建筑和安静的散步，明天早上呢就可以考虑过去。另外，旧金山市的居民本来呢可以凭借有效的身份证免费进入的。而周四呢，还有一个很好的博物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是工艺和设计博物馆，也是位于旧金山。那10月1号是星期四，也是这个博物馆的免费开放日，当天中午12点到下午5点是可以免费入馆的。这里展示的不只是传统的美术馆类型的作品，而是现代工艺、材料设计和各种创意的项目。如果您本身对家具设计呀、手工啊、工业设计或者是各种新奇的材料感兴趣，那这个博物馆呢，非常推荐您去看一看。再来播送一则工商资讯啊，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家里有一些健康方面的家族史，那么不妨试试海之滴鹤藻糖胶。这款产品呢是日本立川大介医学博士推荐的，25年无数成功的科学验证，也是市面上唯一获得日本内阁批准的 JHFA 认证的鹤藻糖胶，品质绝对的安心。什么是鹤藻糖胶呢？它是选自日本冲绳的天然海运，然后以及巴西蘑菇粉等等，去融合了一些好的营养成分吧。然后呢，它是可以帮助大家维持日常的健康，然后支持细胞健康的健康防御手段。现在呢，海之滴提供免费试用，您可以试过之后再买。那么想领取免费试用装，就拨打他免费的国语热线888-482-5888 888-482-5888，可以索取他的免费试用装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为大家播送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吧，来自江美琪《晴天娃娃》。

0: 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1: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0: 那今年呢？
1: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0: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2: 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
3: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4: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5: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6: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7: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6: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7: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8: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9: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0: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东海。据旧金山纪事报报道，长期主办旧金山农历新年大游行的中华总商会，由于近期卷入高层争议和诉讼，市长罗伟决定审查商会使用市政府公共资金的情况。旧金山市政府强调，2027年大游行仍将照常举行，但审计结果可能影响商会未来的主办资格。中华总商会自1953年起主办新年大游行，近年每年获得市政府约50万美元的补助。市政府预计由主审计长办公室进行审计，确认公共资金是否获得妥善管理，过程可能会持续数月。目前该市对商会的拨款并没有停止，仍计划在2027财政年度提供47万美元的补助。这次审查正是中华总商会卷入诉讼，商会前项目总监李婉儿指控遭长期性骚扰、性侵及报复性解雇，相关的指控仍待法院审理。前会长刘印芳否认指控，商会目前仍按原定计划筹备2027年新年大游行，该活动定于2月20号举行。日前，加州的汽油价格继续飙升，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州普通汽油平均每加仑6.38美元，仅比6.44美元的历史纪录低了6美分。湾区部分加油站的价格已超过了7美元。 旧金山平均油价一度达到每加仑 6.56 美元，距离当地的记录仅差8美分。圣赫西达到了 6.38 美元，比历史记录低了约17美分。专家认为，中东地缘冲突、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减少以及加州炼油能力有限和特殊的燃油标准等因素共同推高了价格。为缓解油价压力，州长纽森周一采取行政措施，暂停加州季节性夏季配方汽油要求，允许炼油商提前生产、进口、销售成本较低的冬季配方汽油。专家表示，这项措施可能会带来一定缓解，但未来的油价能否明显下降，仍主要取决于国际原油供应等外部因素。目前，纽森尚未提出暂停征收汽油消费税。周二，美国总统川普在华盛顿正式启动了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联邦服务门户网站 America.gov， 将分散在各政府部门的线上服务整合到统一入口。该网站项目由美国首席设计官 Airbnb 联合创办人杰比亚负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发布会上表示，国务院正在开发新系统，目标是在2027年年底之前让大多数美国人可通过 American.gov 线上申请或更新护照及护照卡，并提供申请进度和预计的寄达日期查询，减少传统的纸本作业及亲自办理步骤。川普表示，新平台将通过智能搜索功能，利用联邦政府官方数据回答民众问题，并提供原始信息链接。他还称，网站以隐私和安全为设计重点，用户离线后对话记录将自动清除，不会收集或储存个人信息。川普当天同时签署行政令，要求各联邦机构将相关服务逐步整合到 America.gov 网站。日前，中国民主党国际同盟主席、民运人士接力健在美国失联超过了24小时。周二，海外民运人士杨茂森最新表示，接力健被发现病情严重，目前已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接力健从美东时间周日下午起与外界失去联系，电话无人接听，社交媒体停止更新，其朋友和团队随后报警。日前，和接力健一起在纽约抗议的中国新民党总裁杨茂森周二上午在 X 上发布贴文说，接力健在自己的住处被发现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目前正在医院急救。接力健今年曾两度遇袭，六四纪念日前夕，他在抗议中共外长王毅访美后遭车辆连续撞击，七月份又在纽约法拉盛遭三名男子持棍袭击，一度入住重症监护室。习近平近日访美期间，接力健也参与了多个民运团体举行的抗议活动并发表演讲，目前各界正关注他的救治进展。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周二表示，川习会结束之后，美方已多次向台湾说明美国对台政策没有任何改变。中共党魁习近平日前访问美国，并与川普总统举行会谈，引发外界关注美中关系变化是否影响美国对台军售。顾立雄在立法院表示，在川习会后，我们有接获美方一再说明美国对台的政策并没有任何改变。至于相关持续的军售案这部分，我们也跟美方在持续接洽当中，每个案项具体的合作情况迄今我们并没有接获通知有任何改变。谈到有关台湾对美军售 F-16V 战机的问题，他表示，目前 F-16V 战机生产进度已达到可以交机状态，台湾正按照美方专案办公室的规划进行接装整备，战机抵达台湾的时间在确定后将对外公布。不过，这些战机今年年底之前无法全部交付，台湾空军正与美方协商补偿方案。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东海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2: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 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 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3: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4: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3: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4: 这么厉害？
13: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4: 太好了，
13: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2: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1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我爱我家节目，我是唐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来的是我们湾区的园艺达人啊，大明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聊种菜种水果的事情。欢迎你做客我们的节目，大明。
16: 主持人好。
15: 嗯，很久没上我们的节目了，知道你工作特别的忙哈，但是我觉得一年又过去了，想必您又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可不可以跟大家在我们的节目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16: 好的好的，今天呢跟大家讨论一个算是有点意思的话题，就是讨论什么蔬菜最不值得种。
15: 哇，这个很有意思，那是不是除了这些不值得种的之外就是值得种的呢？可以，
16: 也不一定。我呢在网上有，对，有做这个视频，然后出了这期这个最不值得种，然后很多人就自然问这个问题，哪些这个蔬菜是我最值得种的。我说不要着急，订阅下一期。
15: 哦，好，会出来哈，那我们不着急。好，先听听怎么样的不值得种，这样就大家省得踩坑了。首先呢，你觉得不值得种的是什么，给我们一一的讲吧。那就
16: 我首先就说一个大概的，就是什么东西不值得种吧，这几个原则吧，总结有大概6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占太多地儿了，因为这个尤其在这个加州湾区吧，特别的这个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加州湾区就很贵嘛，我在的地方，所以占地儿特别多的这个作物然后都不太考虑，然后生长时间太慢了，对吧，你没办法腾地的这种，然后这个产量太低的，然后超市太便宜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说你种出来的味道可能还不及超市的或者差不多的，这都不要种。然后最后就是特别不好管理的，长虫子也好啊，就是费很大劲的这种也不值得种。就这么目前总结6点，就是整体来看，然后我可以具体讲一些不值得种的这个蔬菜。
15: 好的，听起来这个框架是已经覆盖的很完整了。
16: 对，首先呢，第一类呢，我想说就是这个，这个大白菜，然后卷心菜和花菜，这三类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三类，首先这个超市卖的就是很便宜，可能也就1块多钱一磅吧。然后呢，你自己种的话，你算上这个水肥啊、人工啊，那肯定不值这个价钱。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当然了，这个也是跟湾区有关系，湾区种这三种菜呢，可能那个种出来的质量可能不如超市，因为我们的气候呢没有这么冷凉，所以这个三种菜的味道呢或者生长呢会受一定影响，尤其是这个大白菜。大白菜需要比较冷的时间，比较冷它才能够包心，就是说如果湾区比较热呢，它最后就是散的种出来大白菜，就最后包心那个步骤呢可能就比较难实现，因为温度不够低。然后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像这三种菜呢，它也容易长虫子。 就是狮子花科的嘛，就是鼻涕虫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虫子。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三种菜呢，占地方特别大。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一个花菜，就采那一朵花菜，它实际上要占两尺，乘以两尺，就占上很大一个空间。然后它采完一次就没了。大白菜也是，卷心菜它割完那个东西它就没了，后面它不会再长出高质量，所以其实挺浪费地的。就这三种菜，
15: 了解了。其实我想问个问题啊，大明，就是美国市场上你发现了那个圆白菜哈，它的品种实在是那个厚厚的皮呀、然后又不好吃，可是除非你买到那种台湾的圆白菜哈，还会好吃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他就种这么难吃的圆白菜呢？
16: 这个圆白菜不好吃应该是跟它种植技术有关的，就是它种的季节跟它的天气，我说的这个温度有关。圆白菜其实跟品种关系不是特别大，主要还是种植。只要说如果你种那个卷心菜种在比较凉快的地区，然后你结球的时候那个气温比较低，通常就会比较甜。但是如果说你农业生产，你四季都种，有可能你买那个圆白菜，它是比如说就是正好天比较暖和时候种出来，那个圆白菜又苦又老，都是这个素非常高。所以就说你买圆白菜的时候就看你这圆白菜的产地是哪。对，像台湾如果是种圆白菜，就必须在高山，他们的平原是种不出来这个东西的，太热了，明显就是。
15: 哦，还有就是花菜，我看你视频里啊，你这个菜园里的花菜，紫色的、橙黄色的、绿色的，看起来市场上是比较少见的了。
16: 对，
15: 你觉得种这种彩色的值不值得呢？虽然它也占地面积比较大。
16: 我觉得这个从满足好奇心，像我，种菜这么多年，我现在对种菜就是说，从那种最开始的，我什么都要种一遍，我有好奇心嘛，什么都好奇，我就想种看出来，我就欣赏，还是值得的。但是说种一遍不够了。
15: OK，
16: 就这么讲，就种一遍哦，紫色这样，橙色这样，但是第二次还要不要再重复呢？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我现在都不想种这些东西了，就喜欢看观赏。你可以种，对。
15: 哦，这些彩色的和我们普通吃的白色的，在种植的技术上有没有什么差别？
16: 没有什么差别，然后味道上也没什么差别，但是就是颜值高。
15: 也许营养上会有一点，比如说花青素啊，或者什么，
16: 橙色的有这个胡萝卜素，
15: 对，
16: 然后紫色的有花青素。那么花青素呢，实际上从真正科学角度来说，它人吸收的是有限的。
15: 好，那这是第一类啊，占地特别大的。那我们再往前走，还有哪些呢？
16: 那我说两个呢，就是说这个洋葱和土豆，两个东西大家知道，这个超市应该没有比这俩还便宜的东西了吧？就是洋葱、土豆基本上都维持在一块钱以下，甚至是吧。然后洋葱呢，这个东西并不好种，它呢需要这个掌握品种的选择，是长日照、短日照还是中日照。如果你选错了品种，根据你的地区的气候，它这个是不结球的，也就是只长那个葱叶，它不结出来，它不结洋葱，它那个鳞茎不膨大，而且这个洋葱生长是超长，至少要180天，半年。
15: 哇！
16: 你要对秋天播 ，OK， 秋天10月份播，第二年啥时采呢？第二年的这个6、7月份才能熟，就是才能够采，整个耗地半年。然后种出来不到1块钱一斤，然后你的这个品质还不一定能比超市的，因为它气候一般都比较最适宜种，它种的它那个肥呀、施的比较合理，种出来可能还比你的甜好吃。对，土豆呢就不用说了，但土豆怎么说呢？如果说家里有孩子种一两次，就是娱乐性质的嘛，挖土豆嘛，挺好玩的，这个确实。可是呢，这个东西就是也是。就是太便宜了，超市，然后超市的品质就是绝对不会比你差，因为超市它种植作为商业种植，它的这个施肥技巧，尤其是钾肥方面，它给的量会比较好，所以它的土豆产出来可能会比较甜。然后家庭种的土豆呢，可能就没有超市的好，因为我们对这个很多家庭业余的种植的人，对于这个钾肥，洋葱和土豆的钾肥这个需肥的把握，到最后基本上很难把握到像这个职业农户，所以这两类呢， 我也是，就是说种一次玩玩可能就可以了，后面也不用长期种。
15: 大平，这里有两个问
16: 题，土豆也很累，这个 labor 很高，对。
15: 嗯，有两个问题啊，既然像洋葱生长周期那么长，又占着地，管理技术又比较高，我有的时候也觉得奇怪，这东西怎么卖的那么便宜啊？
16: 因为它这个商业种植的时候，它如果是有的是地的地方，你要想象如果是一个中西部，对吧，它有的是土地，那个的成本就下来。为啥呢？因为它这东西产量还是可以的，就是它间距，洋葱间间距不需要很大，然后它那个可以一个球连一个球的，然后最后它用联合收割机收，对不对？
15: 嗯，
16: 收完以后，然后它最后统一晒完，然后运输。为什么？第一，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它，商业洋葱种出来以后，它把表皮是要晒干的，一定要晒干。然后晒干以后，它的储存运输是非常方便，它不怎么怕压，不怎么怕烂，所以然后它这个就是储存期很久。这种水果一般都便宜。对，这种蔬菜一般都便宜。
15: OK， 对，它储存运输比较方便啊。还有一个问题，
16: 非常大的商，那个就是说这个大型规模管理，这种都便宜。
15: 嗯，好，我们到了休息时间，休息之前呢，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刚才你说土豆、洋葱种不好，可能还没有超市里的便宜，这个有点疑惑，因为我们种过地的都知道，比如说你自己种出来的黄瓜、西红柿和超市里的，那你是优于超市里太多了，你才体会到自己种植的乐趣，还觉得自己家种出来的好。
16: 没错，所以那两种我没有在这里面列。
15: 对，
16: 不是所有都不值得种，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种。
15: 好的，
16: 我讲的都是一些就是就是再考虑考虑的蔬菜，属于对。
15: 所以像你种过洋葱，你自己种出来，你觉得口感和超市里其实差不多吗？
16: 差不太多，略差一点，应该说是因为超市
15: 还略差一点。
16: 对，你是种不过超市，因为超市它那个产地，它这个气候比你更适合长洋葱，你可能拼不过它。对，
15: 这个受气候的限制。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12: 各位精明的朋友，超棒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开户，立即获得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马上就变13万5或者14万5。别等了，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免费热线888-746-6688，888-746-6688。别等了，机会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7: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万8。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良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8: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19: 那就卖了呗。
18: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19: 那就自己上网卖。
18: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20: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21: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1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我们湾区的园艺达人啊，大明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还是可以通过短信发送到96196一这个号码，我们回头呢可以把您的问题转给大明啊，请大明给您回答。好的，大明，欢迎您回来啊。刚才讲了两类不值得种的蔬菜，那还有好几类呢哈，请继续。
16: 对，
15: 嗯，
16: 对，那接下来讲的就是这个大南瓜，这不万圣节要到了吗？然后很多人想种这个大南瓜了，这个也是别搞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大南瓜我们知道，它要想形成那么大的南瓜，它一定要很多叶片光合作用合成这个营养物质，对吧？
15: 嗯，
16: 然后再长成这个大南瓜，所以说呢，它要占很大的地。那么在这个寸土寸金的时候呢，就不要搞这个东西。当然如果说某一年你就心血来潮非想种个大南瓜，然后就是给孩子雕刻是吧，你可以选一年种，但是可能第二年就不会种了，因为你随便出去买可能就几块钱你就买一个，对吧，就是这种超级大南瓜。自己种呢就意义不大，就是这个大南瓜。
15: 我今年哈，打断一下，我看我家邻居他特别有意思，在自己家的前门前院这儿种了一颗大南瓜，爬的上个月还爬的特别漂亮，也开出了黄色的花。然后最近呢，我就看到他把那颗秧子就整个给扯了扔了，
16: 对，
15: 那个叶子哈长了很多像白粉一样的。
16: 对，
15: 也没看到南瓜接出来，就没戏了。对，
16: 对，因为它生长期很久嘛，大南瓜越大的水果的这个果蔬的生长期越久，可能还没接出好的瓜，就白粉病没的给祸害了，这也是个问题。
15: 我自己以前种过那个小南瓜，我也觉得长到很小，它就不往大长了，就那样了。
16: 小南瓜还是挺值得的，像贝贝南瓜，我种基本上每年都种嘛。然后长不大的时候就能结挺多的，一年就算有后期长白粉病，贝贝南瓜一颗结个保守估计结15个以上是轻松的。
15: 哇，我看到你的视频里面你种的大南瓜就长得像丝瓜那么长，好像很重很重的。
16: 是那个就要等很久。对，
15: 但那个瓜好吃吗？
16: 不好吃，不如这个小南瓜，所有大南瓜都不好吃。
15: 你就是种着好玩，我看你种的不少。
16: 那个属于我吧，就是还属于我刚开始种菜的阶段，啥都要种的阶段。现在我给我钱我都不种那东西。
15: 看起来特别有成就感，挂着一大串。
16: 对，玩可以，像大冬瓜也是，最后哇收一个20-30磅很大。
15: 吃不完。
16: 可是问题是你对你一刀切下去，然后就得叫这个亲朋好友过来拿，要不然你怎么吃20-30磅？吃不完是吧？吃完还是坏扔嘛。
15: 好，这又是一类哈，这是属于哪一类的大南瓜？是属于？
16: 这属于占地儿太大的。
15: 哦，还是属于占地大。
16: 哎，占地方太大了。
15: 好，再往另外一类再。
16: 下面说几个水果吧。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我必须说就是这苹果。对，因为苹果像咱刚才讲了，苹果就是超市苹果应该是算是最便宜的水果之一了吧。然后呢，超市的苹果基本品质和种的差不太多。为什么呢？因为苹果这东西可以完熟的时候采收，然后可以储存很久。苹果是最耐储存的一个水果之一了。苹果属于那种它存几个月是轻轻松松保持原味的水果，就是种的意义就不是很大。而且苹果的超市苹果也很甜，也很好吃，可能你种的比超市稍微强一点吧。
15: 嗯，
16: 然后苹果种的问题就是它这个虫子太多，各种虫子，所以很多人种苹果就是说看那苹果，哎，怎么就没长大，很小苹果就落地，实际上都是那个钻心虫钻到里面它就落地的，所以这个苹果挺头疼的。
15: 那如果说苹果都容易长虫子，那桃子、桃树不是？
16: 桃子其实就这面来说，苹果是最早招虫子的。
15: 哦，
16: 桃
15: 还好一点。
16: 桃主要是像什么松鼠之类的吃，苹果的话它就是钻进去，经常就比较烦，就是长长就掉了。桃我这面的话，我个人的经验，然后还有周围的这个菜友、果友的经验还好。基本上能收不错， 像苹果这个东西就经常就是就掉，然后主要是还是意义不大嘛，它没有那么有价值这个东西，应该是。
15: 好，
16: 对，然后下一个水果就是这个菠萝，那个菠萝也是这个非常坑爹的一个东西。
15: 为什么呢？很少有人种菠萝哦，很少有人
16: 种菠萝要3年要才能结一个，3到5年能结一个菠萝。
15: 超市里卖1块钱、2块钱。
16: 哎，对，所以菠萝就是我有时业余的时候卖苗嘛，然后一卖到这个菠萝苗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个人问津。
15: 哇，
16: 要是。就算是送给别人，然后人说这是菠萝苗，我说对，这是菠萝苗，然后说多少结果，3到5年啊，那算了不要了，送
15: 没有那个耐心。
16: 哎，对了，就而且呢，菠萝是热带的嘛，它
15: 对
16: 气候要是也，
15: 我记得我很早去东南亚的时候参观他们的水果园，很惊讶，天哪，菠萝竟然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我以为是树上结的呢，不是的，
16: 长一个。对，像菠萝呢，就是说，在这个大规模种植时候，反而就便宜，价格一下子下来。
15: 是的，
16: 因为它割了以后，它耐储存嘛，因为它割的时候是生的，啊，它是后熟。当然了，如果是完熟的，就是说这个树熟的，就是植株上熟的菠萝，那真是好吃。但问题一般我们是吃不到，只有去当地才能吃到。对，然后菠萝完了以后，然后就是香蕉，香蕉也是。也同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巨大一颗，就是菠萝它是草本，其实香蕉它其实是草本，它不是木本，它不属于，它不是树，它是应该把想象成一个巨型的一棵草。对，
15: 哇哦，
16: 然后也是长得巨大无比，它有很大的地方，然后接的菠萝接的这个香蕉呢，接了半天，然后超市一看1块钱一把，你非常不信。
15: 大明，我好奇香蕉你也种过吗？
16: 香蕉我邻居种，我就算了吧，因为我邻居那个香蕉他给有的时候给我一点，然后我也吃过树熟的香蕉，就是直接熟的，就是香蕉去马来西亚吃过，确实比怎么说呢，超市的要好一些，但是就是说没有给你带来那么多愉悦的感觉，就是好一点点嘛，就还好，就是可以熟的东西属于，就是吃不吃都行。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就可以种，可不种，甚至就不要种。如果除非你特别感兴趣、特别喜欢或者特别好奇，可以。对，然后下一类呢，我想说的就是说这个一些见仁见智的，就是可种可不种的，看你个人喜好的这一类的蔬菜和水果。第一个呢，我想说就是这个玉米。这玉米呢，就是从我来了美国以后吧，就是来美国吃这美国玉米，就是美国都是那个就是那个水果玉米，是吧？然后它就是一咬一兜水，就是纯甜齁甜，然后很嫩，但它没有玉米香味儿。
15: 是的，我常常怀疑大明，它的甜的让我怀疑人生，它是不是打了什么甜蜜素了？我在想，我们小时候吃的玉米没有那么甜。
16: 它一，它是有它一，它有它是有转基因的，有很多转基因的。二一个它是选育的
15: ，OK。
16: 三一个就是它栽的很早，它没等是这样。玉米最开始你种任何，包括黏玉米，种任何玉米最开始特别嫩的时候都是那么甜。然后后面糖呢会逐渐转变成淀粉，所以每个玉米就摘得很早，就是很嫩的就摘了，然后最后就是一兜水，然后就是很甜，没有什么玉米味道。所以说如果你想吃到中国的这个黏糯玉米，对，这个东北讲话叫黏苞米，黏糯玉米，你就只能自己种，超市只能买到那种冷冻真空包装的，那个和自己种的还是有差的，说实话。
15: 我觉得大明，超市里那个冷冻包装的黏玉米，有的说是韩国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它太硬，口感就是没有那么糯。
16: 你不是你得煮很久，对，你用微波炉热一下绝对不行，那个要煮很久，它经过了一层冻的，它冻过嘛，所以它那个淀粉实际上已经有一点变性了。你如果感兴趣，你可以自己种那个黏糯，然后你再吃，哇，那完全，那真的是享受。
15: 假如说要种东北的那种黏玉米的话，种子在美国能买得到吗？
16: 能买到种子，能。 能
15: 哦，还是
16: 现在种子很多那个网站都是从中国邮寄到中国的卖种子，可以直接买，然后直接给你邮过来就可以了，没问题。找这个菜友要也行，年糯玉米现在基本上华人都早就普遍了，普及了这个。
15: Okay. 好，那咱们不知不觉又到了休息时间了啊，还得休息一下，然后啊，我们回来继续。
0: 艾米，我每天都忙，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1: 忙啊，快成现在人的常态了。不过，照顾好家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哦。
0: 可不是吗？我这个贤内助可不能垮了。哎，有没有可以信任的日常保养品推荐推荐？
1: 有啊，每天我都会给自己留几分钟的时间，一杯温水加一勺 JNEX 香参黑膏滋，作为日常营养补充。
0: 这个黑膏滋好在哪儿啊？
1: JNEX 香参黑膏滋来自加拿大，是以西洋参为主要原料制成了方便食用的黑膏，每天一勺，温和滋补，帮助维持好状态，建议你也试试吧。
0: 去哪儿买啊？
1: 去网站 FM961.net， 在961推荐好物这里下单，输入优惠码961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还可以短信订购，发短信黑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0: 好，我现在就去下单。
1: 照顾好自己，从每天一勺黑膏滋开始，去 FM961.net 网站下单，或发短信黑到961961。
22: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23: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24: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25: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24: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26: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起、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24: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26: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21: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1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大明。那如果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啊，还是可以和大明提问，您可以发送短信到961961这个号码。那大明刚才讲了玉米哈，您觉得是说可种可不种，如果大家想吃那一口就得自己来种了哈，种甜糯玉米。
16: 对。
15: 还有什么样的蔬果也属于这一类的呢？
16: 对，我再讲几个东西。第一个呢就是接着刚才那个玉米说，第一个就是这个西瓜。西瓜呢我觉得也属于一个见仁见智的。因为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应该说西瓜还是很便宜的，然后可能就最近几年吧，就是像 Costco 也好啊，然后华人超市也好，很难买到好吃的西瓜，都很奇怪，买的西瓜就是都不太好，都不是很熟，反正就是味道很一般，很少买到很味道很甜很好的西瓜，所以最近几年我基本上还是坚持在种这个西瓜。但这个西瓜呢就是说比较占地方，尤其是大瓜的那个类型，所以呢家庭种植可以烤一种小型西瓜，就是他们接的瓜比较小，专门给这个小家庭培育的品种，可能也就是2斤2-3斤这样的话植株不需要很大就可以接出来，然后自己种的这个西瓜那个是不是吊打超市的，确实是。
15: 你自己比较喜欢什么品种？
16: 我自己喜欢的像这种，可以去淘宝搜一种小西瓜的品种，然后比如说那种黄皮的小西瓜，然后黄瓤的小西瓜，对，都可以。就是比如说去淘宝搜一种礼品小西瓜， 肯定有种子，然后你再看美国有没有卖，大部分都有其实。对，然后还有几个蔬菜呢，我想说一下，就是以这个萝卜、胡萝卜和甜菜这三种分在这个组里面。这萝卜呢可能有些人没有这需要，但是作为一个天津人呢，就是说我们有句俗语叫说，就是个萝卜就热茶，气得大夫满街爬。意思就是说天津人就是喜欢吃这个生萝卜，就这个热的茶水，这是天津人当地的人的一个习惯。这个生萝卜呢就是指的青萝卜，我们要生吃青萝卜，冬天一定要吃这个东西，就是属于天津人的一个习惯。可能很多北方人也生吃萝卜吧，当然这个广东人就是生吃萝卜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属于一种毒害，跟那个给他们喂毒药差不多，所以这个中国人这个南北差异还是很大的。
15: 我记得在国内的时候有一种心里美啊，那种萝卜很好吃。
16: 心里美完全比不了青萝卜。心里美其实是很一般，对。因为你要去天津你就知道了，天津的就是到冬天的这个青萝卜可以，就是有句话叫萝卜赛鸭梨，像鸭梨一样好吃。对，就心里美根本是没完全没办法跟青萝卜比，好的青萝卜是非常厉害的，可以做到。
15: 有特别的品种推荐吗？青萝卜？
16: 就是青萝卜，
15: 就叫
16: 青萝
15: 卜。
16: 对，对。然后最近，最近中国就是说，有些新品种水果萝卜，像那个，冰淇淋萝卜，还有一个叫做这个，凤梨萝卜，这两种目前选出来还比较甜。然后，就说在美国买的萝卜，超市也就只有白萝卜。
15: 太辣了，它的皮。
16: 对，青萝卜很多超市华超都有，但是非常辣，完全不是一码事，没办法吃，只能做菜。所以说你要想吃到这种，北方人想吃到这种又甜汁水又多的萝卜，必须自己种。所以这个尽管是萝卜很
15: 甜，起来容不容易？
16: 有点难，萝卜有点难度，因为萝卜它就是说，首先种的时机要很准，就是太晚太早都不行。然后二一个就是说，它这个萝卜是不能育苗移栽的，必须要直播。所以你直播以后，可能如果冻了、你吃了、啃了，你都没办法了。就
15: 它比胡萝卜要难吗？
16: 它比胡萝卜差不多吧。胡萝卜 也不容易。这两种别看很贱，但是这两种都不好种。胡萝卜也是，它不能移，不能就是它不能够那个什么。不能够就育苗移栽，它必须直播。然后胡萝卜的问题是啥呢？它出苗太慢了，要很早就播，比如说它八九月就要种下去了，然后最后收的是冬天，这个也不容易。这两种别看很贱，但是这两种都不好种。胡萝卜也是，它不能移，不能就是它不能够那个什么，不能够就育苗移栽，它必须直播。然后胡萝卜的问题是啥呢？它出苗太慢了。要很早就播，比如说它八九月就要种下去了，然后最后收的是冬天，它前期的生长很慢，

0: 感觉这种成就感满满，胡萝卜。但是呢，胡萝卜超市太便宜了，然后你自己种的呢，可能不如超市的水平。超市呢，胡萝卜一般都还挺甜的，然后甜菜也是，甜菜的话，就是那种紫菜头，天津人叫甜菜，甜菜也是超市也很便宜，然后超市因为它的气候更适合，施肥技巧可能比你高，所以超市甜菜都很甜很好，你自己种还未必能够抵得上这个超市，但是呢，也是一种乐趣吧，可能没种过种一下，
1: 你
0: 然
1: 说的
0: 后，
1: 是那个我们说的 beets 吗？
0: 对，beets，对。
1: 我觉得超市里面的 beets 总有一种土腥味儿。
0: 你自己种也有土腥味儿，就是
1: 哦，
0: 有。
1: 我以为自己能种出来好品种，
0: 你要炒，对，甜菜的话，你要这个就是炒一下，它就去掉这土腥味。生食一定有土腥味儿的东西。
1: OK，了解了。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说红薯、大蒜。红薯呢，我倒觉得可以搞一搞，因为红薯的话，它那个叶子啊，夏天是可以吃这红薯叶儿
1: 是的，
0: 的。然后挖薯也有点乐趣，所以它算是。一种植物两种吃法吧，所以夏天也没耽误，然后秋冬还能挖点红薯，还有点意思。当然，它占地非常大，它一长一大片，所以没有地的就别考虑了红薯。然后大蒜，为什么我列进去来呢？因为这个美国呢很难买到这个蒜苔，因为美国不种硬脖蒜，美国人不吃蒜苔，所以美国所有的蒜都是软脖蒜，它最后不抽苔。所以你要想吃这个蒜苔，就要买这个硬脖蒜 （hard neck），它才能抽苔，然后自己种。然后大蒜生长期也是半年，跟洋葱差不多。然
1: 冬
0: 后
1: 天
0: 呢，
1: 种是冬天的，
0: 也是在湾区这边10月份播，大概10月份播。
1: 哦，
0: 然后明年第二年的这个6、7月份采，然后中间然后可以收个蒜苔。但是大蒜的问题呢，就是说它特别怕连作，连作的话会长很多这个病虫害，这个东西大
1: 所
0: 蒜。
1: 以每一年要换地方。你要是去买那个硬脖的大蒜，到哪里湾区农贸市场能买得到吗？
0: 你只有在网上买那个蒜种，
1: 哦，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hard neck，就用这个关键词来搜索。
0: 没错，hard neck，对，
1: OK。
0: 硬脖蒜，对，就是大蒜。然后还有像这个我想说的牛油果呀、柿子呀、柠檬啊这些东西都慎重考虑，对，因为这些东西就是说，它一旦长成大树的话，就是很占地方，然后呢，它的这个产量又很高，然后一个家庭呢吃不了太多，用不了太多，然后还要采下来这个送人，所以说呢，可能这几种你可以考虑这个盆栽试试。啊，
1: 就
0: 柿子的话，就是说，是就这个枝干又很脆，脆了以后，然后可能冬天就是折断啊，掉在地上就很脏，很难打理。柠檬的话那么酸是吧？你这个种一棵大树。就是根本用不了那么多柠檬，它的产量又相当的高，是这几种都慎重考虑。
1: 有一个问
0: 然后
1: 题哈，大明，这个大树理想状态，
0: 你
1: 你
0: 说，
1: 通过就是剪枝啊。不能控制它的高度吗？
0: 控制得了，但是说它最后还是会，就是说，它地栽的话，它每年会。长出很多枝，如果你都把它一直把它剪小的话，实际上对它伤害挺大的。就是你强制把一个巨人，然后硬把它弄小嘛，相当于是，
1: 是，了
0: 不
1: 解。
0: 是不行，但是就是说这树形就会很丑，然后对它其实可能它产量就极低，就没有什么太大意思。
1: 那我们也到总结的时间了，你看看还有哪些你觉得想跟大家再说还没有
0: 对，
1: 说
0: 最
1: 的？
0: 后我想说的像，几种呢，像无花果啊、桑树啊、枇杷、核桃、栗子这些呢，其实都可以种，但是呢，它的树形就会比较大，像尤其是核桃和栗子都属于这个高大乔木，所以种的时候呢，你要考虑，是吧？你这个院子有没有足够的空间给它们生长，然后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1: 好的，当年有没有自己统计过你一共种过多少种品种的蔬果呀？
0: 蔬菜的话，大概目前看的话要700多种吧。
1: 700，我的天呐！可能在广播里不能全部把你种过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大家有兴趣的话，还是可以去看看。大明在 YouTube 上的频道啊，搜索"刘大明白"就能找到你了，对吧？
0: 对。
1: 我觉得你的。

0: 视频做的还是真的是非常的好，把自己的菜园一部分一部分的给大家展示的非常的清楚。我刚看了你今年种的西红柿的品种，青椒的品种，我的天呐，太好看了，五彩缤纷的。那今天就感谢大明的分享。
1: 好，
0: 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你自己怕找不到大明的频道，你可以发送"大明"两个字到9619611，然后我们回头把大明的频道的链接发送到您的手机上。希望呢，对您能够种好菜有帮助哈。那谢谢大明。
1: 谢谢主持人。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 他们怎么做到的？
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3: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4: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5: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4: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5: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6: 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生活百分百，我是艾琳。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依旧邀请到了湾区的知名贷款经纪人，来自万通贷款的静欧阳做客到直播间。欧阳你好。
8: 艾琳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回到你的电台。
7: 欢迎欢迎。欧阳啊，现在是9月份啊，能不能结合您最近的工作经验，跟我们聊一聊现在房市大概情况呢？
8: 通常情况下，在硅谷这边都是春天房市往上涨，然后呢到暑假的时候大家都去 take a vacation， 然后房子往下跌一些，然后呢现在基本上大家陆陆续都回来了， vacation 回来了，房子又会再往上涨一些。然后一年最低的时候实际上是 Thanksgiving 跟 Christmas 那一段时间，11、12月份的时候一年最低的时候。
7: 嗯，
8: 所以想买房子的人实际上现在确实是一个好的时机进场，
7: 九月份就可以看起来了。
8: 对，确实是这样子。但是 before 你看房之前呢，你最好来找我做一个评估，看你能买得起多贵的房子，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样的话省你自己的时间，也省你的 realtor 的时间，不至于去看你完全负担不起的房子。
7: 那么你们的公司在九月份现在有哪些好的项目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8: 有很多项目。我们公司为什么贷款很有优势，是我们跟各大银行，大银行、小银行、 credit union 甚至于 private lender 都有合作，所以我们公司系统里好多好多贷款项目。像一般银行里你去找他的话，那都是正正规规查收入的，那我们有完全不查收入的，只要你付 30%-40% 的首付，我们就可以给你做。然后呢我们还有半查收入的，就是说我们有 bank statement program， 还有 P&L 就是 profit and loss statement 这个 program， 还有就是说看你的资产，你打比如说资产很多，哪怕你没有一分钱的收入，我们也是可以给你做贷款的。
7: 那对于一些自雇人士呢，他自己准备 pay and L 的这种呢？
8: 哦，这种实际上我们最近有一些 program 非常 easy to do。 通常的话 profit and loss P&L statement 呢，都是需要找 CPA 或者起码是一个有报税资格的人给你 去签字做这个 PNL。 那我们现在有好几个 program 是可以让你自己写，但是条件是你必须要有2年的 business 的 license， 有做2年的经验，然后呢你还要这个收入，不是说你想写多少收入就能写多少收入，你写但是要比 reasonable。 打比说一个就10个座位的小餐馆，你想写成一个月赚1 million 的利润，基本上就很 questionable，
7: 就是要符合自己的商业经营规模。
8: 对，像这种自己写 PNL 真的非常 easy to do， much easier than 那个 bank statement。 bank statement 你还得给我12个月甚至于24个月的银行的 statement， 这个呢基本上就不用，而且有些的完全不用查那种大额进账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是非常简单的。我们有 case 10几天就 close 下来。
7: 还有一些人啊，他已经有了首套房了，然后他这个房屋的贷款还没还清，他又想买第二套住房，那这个时候可能在贷款上就会有一些些困难。
8: 确实是，你要去一般的银行的话，他在评估你的贷款能力的时候，那你就同时的背负2个房子的贷款，所以你第二套房子你就买不了很好的房子，很贵的房子。有些人他想换房，换房又很麻烦，那你必须要先把这个房子卖了，然后呢再去买房子，
7: 还
8: 要
7: 搬
8: 家啊，这很麻烦。或者有些人去做过桥贷款，但是过桥贷款非常贵，利息非常高。所以呢我们有些方案叫 buy without sell， 就是说你可以先买而不用卖，我可以把你现在这套房子的债务一笔勾销，买完了你会卖，那这样的话我给你做 qualification 的时候，你可以贷的那个贷款金额就会高很多，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买到你心仪的房子。
7: 嗯，那么这种有没有最近的案例呢？
8: 好几个案例呢，
7: 挑一个最经典的说一说，分享一下。
8: 有个朋友他孩子马上要上初中了，就想换一个好学区，然后呢他就想换房，他换房一开始他差一点想到要搬家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有一个 party 的时候我认识他了，然后跟他聊起来，哎，我就说你完全没有必要这么麻烦啊，我们有 buy without sell 的 program， 结果就用这个 program 帮助他了。做完了以后他非常感谢，他说哎呀真的少了很多头痛的事情。
7: 嗯，所以说专业的事情要找专业的人来做啊。还有一个问题啊，现在这个贷款利率比较高的，那是不是做 refund 的就比较少了呢？
8: 确实是 refund 的情况，只是利息低于你以前的利息你才值得做 refund， 要不然完全不值得，对不对？实际上很多年以前 2% 利息的时候，那很多人都有，那我以前都帮客人做过 1.75 15年的 fix， 1.99 30年的 fix， 这么低的利息你跟现在比，那这些人真的是
7: 赚大发了，
8: 真是梦里都在笑。那这些人他肯定不舍得啊，去把这些 refund 掉，因为 refund 的话一般都会要 pay off 你的 first loan。 那我们现在有一些 lender 呢可以提供 second loan 甚至于 HELOC， 利息非常不错。确实是你不能守着你这么低的利息而你想做的事情你做不了，像有些人他想弄出钱来再买第二套房子，或者有些人想弄出钱来做 business又舍不得把这个 pay off 掉，那我们的 second loan 跟 HELOC 是一个 good option to go。 通常情况下第二位的贷款还有 HELOC 就是 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就是用你的房子做抵押去贷一些钱出来。 通常情况下这些是都要全部查收入的贷款，那我们最近有半查收入的，甚至于还有不查收入的特殊情况的贷款，就是像做 bank statement 呀，我前面谈的 P&L 啊，都可以做 second loan 或者 HELOC。
7: 嗯，所以说如果是符合刚刚欧阳说的这些情况的朋友都可以先咨询一下，先找欧阳评估一下自己的情况啊，帮助大家做一个客观的分析，看看有没有适合您的贷款方案。如果说您想联系万通的 TOP 经纪人郑欧阳的话呢，请记住他的电话号码 408-708-8815。 而且我觉得呀，买房这个事儿毕竟是一个家庭的大事啊，哪怕今年咱们没买，你只要有这个买房的预期，不妨呢早点咨询，先了解了解，然后呢您可以持续看一段时间观望着，等到有一天，哎，说不定一个合适的机会到了就可以去入手了。
8: 确实是，你看现在九月份了，现在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进入市场，因为买房子并不像你买菜去了 market 买抓了就走，买房子你至少要看个几个月，你才能慢慢感受到什么样的房子你喜欢，哪个 location 你喜欢。而且买房之前你找我做 evaluation， 就是做一个评估，你也知道你能买得起多贵的房子，所以呢确实是要提前计划起，抓了就走。买房子你至少要看个几个月，你才能慢慢感受到什么样的房子你喜欢，哪个 location 你喜欢。而且买房之前你找我做 evaluation， 就是做一个评估，你也知道你能买得起多贵的房子，所以呢确实是要提前计划起来，提前行动起来，希望你到年底房价最低的时候你能买到心仪的房子。
7: 那我想替听众朋友问个问题啊，像比如说有些听众朋友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能贷到多少款，他想做个评估，找你做评估的话会收费吗？
8: 哦，评估都是免费的。对，这个你放心，而且我基本上不会去 hard pull 你的 credit， 所以不会影响你的 credit score， 就是你的信用分数，我们都会 soft pull 算一下告诉你就行了，所以不会影响您的信用分数。
7: 嗯，好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到一些想买房的人啊。谢谢欧阳。如果说您也想找欧阳评估一下自己能买多少钱的房子，哎，包括了解一下房产的行情，然后贷款的情况，您呢都可以咨询进欧阳408-708-8815 408-708-8815。谢谢欧阳，
8: 谢谢爱您。
9: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腮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地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了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10: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11: 松柏园辅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

0: 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1: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2: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3: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程松。湾区一对77岁华裔夫妇涉嫌枪杀女婿一案，日前出现了更多的细节。死者麦肯锡是一名跨性别者，在纽约时报担任游戏玩家体验工程主管。警方称其岳父张寿勇与岳母陈世丽上周六呢，在东湾都柏林一处停车场向麦肯锡开枪，随后呢被捕，并面临一级谋杀等多项指控。法庭文件显示，麦肯锡与妻子正处于离婚及子女监护权争议中，双方此前互相提出了家庭暴力及虐待指控。麦肯锡曾表示，岳母在2023年因外孙要求穿姐姐的裙子而责骂外孙，并打了孩子的后脑勺，同时呢，指责身为跨性别者的麦肯锡影响了孩子。另一方面，麦肯锡的妻子也曾申请限制令，指控麦肯锡长期虐待他和三个孩子。麦肯锡还曾因涉嫌掌掴6岁儿子，面临两项轻罪虐待儿童指控，他对此不认罪。相关家庭纠纷及枪击案目前仍在司法程序中。日前，个人理财网站 Wealthhub 公布了全美最佳美食城市排名，旧金山、奥克兰和圣何西等多个湾区城市上榜。榜单比较了全美182座城市，以28项指标评估了当地餐饮价格负担能力以及美食多样性、便利性和品质。旧金山综合排名全美第三，仅次于迈阿密和波特兰，其中餐饮多样性、便利性和品质排名第二，但价格负担能力仅排列第176位。 Wildhub 指出，旧金山人均餐厅数量较多，也拥有大量高评分评价餐厅、餐饮节和烹饪学校，以及25家米其林星级餐厅。该市在人均香草香料店、国际食品杂货店和精酿啤酒厂数量方面也位居全美前列。湾区其他城市中，奥克兰排名第23，圣何塞第41， Santa Rosa 第57， Fremont 第129，北加州的沙加缅度排名第9， Stockton 排名第81。周一，美国联邦参议院一致通过了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用于制裁在中国参与或协助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人员。措施包括冻结在美资产，禁止与美国个人或实体交易，以及限制入境、签证和移民福利。法案还要求美国政府调查有关中共系统性强摘器官的指控，并谴责非法、胁迫性及非自愿器官获取行为。法案生效180天内，总统还需提交参与或协助活摘行为的人员名单。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和民主党参议员默克利共同发起，目前共有11名参议员联署。克鲁兹表示，中共的活摘器官行径是大规模的人权侵犯，他非常高兴看到参议院一致反对这种可怕的虐待。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后，仍需众议院审议通过，再送交总统签署。目前，众议院已经通过了2025年制止活摘器官法案和法轮功保护法案。最新调查显示，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在9月大幅下滑，在能源